0: 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但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2: And it is a pleasure to see how your great nation has continued to advance and prosper.
3: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
2: In addition to its leadership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1: 阿卜杜拉二世强调，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仪式。阿卜杜拉二世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约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继续关注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他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4: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2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
1: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
4: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会见来访的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双方积极评价俄印经贸关系，并表示两国领导人期待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举行会晤。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2个月后再次宣布对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
1: 24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苏丹局势，讨论保护平民问题以及持续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中方代表指出，要全力以赴推动苏丹停火止战，持之以恒开展劝和促谈，标本兼治缓解人道危机，守望相助维护地区稳定。
4: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2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其巡逻队在南苏丹琼莱州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伏击事件，该事件造成2名维和人员身亡，另有7人受伤。联合国数据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已有至少36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南苏丹履职期间遇害，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31人。
1: 据海地媒体海地

0: 《公报》24号消息，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间遭反政府帮派组织“共同生活”武装袭击，造成40多人死亡。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
0: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0: 关注每一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24号，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扩大次级制裁范围，将针对全球范围内仍与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及国家实施制裁。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拒绝透露具体将针对哪些国家，也未说明相关处罚何时生效。贝森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贝森特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遵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国财政部已启动所谓经济放逐行动，这是一项针对伊朗及其协助者的史无前例的行动。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一场经济攻势。贝森特称，伊朗面临着非常明确的选择，要么彻底陷入全球孤立并维持勉强生存的经济状态，要么重返正常轨道，获得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贝森特称，已针对伊朗用以支撑经济的五大领域，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发布相关制裁决定。美国财政部还对近60个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了制裁。他称，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这是一场旨在彻底断绝伊朗所有出路的持久行动。
2: 针对美国方面公布的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可能有哪些应对举措呢？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针对美国的制裁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4号晚表示，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其言论，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对伊朗的信息传递明确表示不会在意美国的此类言论。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当天也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尼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局面，帕卡因认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国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0: 针对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伊朗居民塞哈特表示，
5: 我认为如果谈判行不通，我们就必须战斗，如果谈判能够奏效，那我们就进行谈判。
4: 伊朗居民巴尔扎加尔说，
6: 客观来说，大家的经济处境跟过去相比已经恶化了，当然美国的制裁对民众的经济状况造成巨大冲击。
4: 伊朗居民阿里表示，
7: 制裁必然带来冲击，我是一名上班族，原本努力靠收入维持生活，但现在已经不够了，物价上涨，日子难熬。制裁削减了伊朗石油、天然气出口等收入，造成严重冲击，让社会生活变得艰难。
4: 伊朗居民巴盖里说，
8: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战争都会给周遭一切带来负面影响，但其实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从政府到普通民众，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我们必须壮大自身实力，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还是民众的团结力量。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经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伊朗是否有能力应对美国的经济施压？伊朗手中还有哪些应对措施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9: 过去近50年的反制裁经验使得伊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抵抗性经济结构，较高的粮食资产率是伊朗社会韧性最重要的保障。石油出口呢，通过影子舰队、船对船转运和陆路管道来维持运转，但客观来说，这些手段都只能维持较低的基本经济活动。目前呢，伊朗手中有这么几张牌。第一就是海峡管控牌，伊朗是通过决议将逐船审批通航许可，把管控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杠杆。那第二呢，就是反威慑牌，伊朗呢是明确警告，如果经济战升级，将会打击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和经济利益，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无法对外出口石油，甚至还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第三呢，就是进行所谓的区域拉拢。伊朗呢向伊拉克的油轮发放特别通行许可，与阿曼达成商船路线的谅解，以此来分化地区国家，诱导各国理性姿态与伊朗打交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伊朗的石油反制牌相互博弈，对全球能源市场将产生怎样的连锁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9: 连锁冲击其实已经显现，并且还在呈螺旋放大的态势。第一层呢，就是价格上的冲击。近期全球能源价格是再度上涨，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地区局势的深刻担忧。第二层呢，就是能源运输通道的重构。沙特是已经将每日500万桶石油改走东西管线，由盐布港从红海绕行好望角，那么航程是增加了约2周。地区国家也普遍在寻找新的备用航线和陆路运输方式，但新航线的建设需要周期，并且呢，运输容量也难以与此前相匹敌，想要完全实现替代是非常困难的。第三层呢，就是对航运市场的干扰。目前船舶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面临着极高的风险，那么航运市场距离到恢复正常还有非常远的距离要走，全球能源安全将会面临系统性承压。
0: 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贸易、能源和粮食供应造成严重影响。来听央视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10: 古特雷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黑海的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限，油价、集装箱运费和化肥成本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剧全球饥饿和弱势群体的困难。古特雷斯强调，航行权利和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他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国际海洋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船舶、基础设施和海员，并立即停止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古特雷斯介绍，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

0: 秘书长指出，该机制不会改变任何国家的主权权利，也不会取代恢复航行自由及解决冲突所需的政治努力，但可作为降低风险、保障必需品运输和重建信任的务实第一步。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美国政府正准备撤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外国人曾在美国申请或目前正在寻求庇护身份。如果实施，此举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性签证集体撤销行动，并可能面临法律挑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被曝光的美国务院文件及两名美国官员透露，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有所修改，否则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撤销那些在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且持有人曾寻求或正在寻求庇护的所谓 B1 和 B2 类签证。这项行动将与国土安全部协同进行。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我们正与国土安全部协调，以识别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却申请庇护以寻求永久居留的外国人的非移民签证。他拒绝就可能被撤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称由于该程序将持续进行，撤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并将分批次进行。美官员表示，撤销签证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人会被立即驱逐出境。美官员称，大多数庇护申请尚在审理中的人员将被重新归类，但会失去其商务或旅游访客的身份。
3: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9: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9: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9: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9: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6: 环球资讯， 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2: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2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4: We've been investing.
2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8: 早上好，小小。
1: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28: 好的，今天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降水方面。昨天呢，受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季风气流影响，我们国家南方沿海部分地方的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那台风简拉维昨天登陆福建之后呢，已经是快速减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停止了变好，但是它的残留云系今天仍然会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而台风紫檀今明两天呢，还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三天呢，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较强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具体来说，到今天的话，暴雨、大暴雨呢将会出现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广东北部、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西北部、北京南部、天津中南部、河北中部、辽宁南部，局地还可能会遇上特大暴雨。那出行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千万注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小。
1: 那我们再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28: 今期三天北京降雨频繁，其中今天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午后到夜间将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以及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在风雨影响之下呢，北京的气温将会出现波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将下降到27度，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小小。
1: 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28: 来关注一下美国。今两天美国降水范围广泛，美国的西部偏东地区、中部平原、五大湖附近以及美国的东南部多地呢，都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那局地降水的同时呢，还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受风雨影响的气温方面，美国多地的气温呢，天气呢将会比较闷热，在美国的西部和内陆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或以上。在美国的西南部、内陆部分地区以及南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40度或以上。像拉斯维加斯，今后三天的最高气温都将超过40度。好，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小小。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欣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强调要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3: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多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威胁。专家认为伊朗手中仍有反制裁牌可打，但全球能源市场可能遭遇连锁冲击。
1: 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环球资讯特别报道合作进行时。

0: 中国和约旦的合作再度印证，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1: 叙利亚和以色列举行会谈，意在推动局势缓和。专家认为，以军近期持续空袭叙利亚，将导致土以关系持续恶化。
0: 乌克兰媒体称，英国首相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导弹技术。专家认为，西方对乌克兰支持模式悄然转向，但乌克兰自主制造难以改变短期战局。
1: 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下午，中约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龚晨的报道。
2: 中约两国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2025年是中国和约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2027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秦天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采访时表示，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此次访华对两国关系而言意义重大。
3: 从整体上，是中约双边关系发展水平的一次大的提升。我注意到双方，这次签署了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那么这个声明中是全面破化了中约未来合作的前景，那么双方对各自的核心关切予以了全面的支持。我觉得这次的访问其实它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中东地区的两大矛盾巴以冲突、美伊战争，那么相互交织，中东地区是不得安宁。那么中约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进行高层的这种互动，传递出了停火止战的明确信号。那么这就是中约联起手来对国际、对地区事务影响力的一种体现。
2: 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表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益得以体现。约方高度评价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在秦天看来，中国与约旦携手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实现互利共赢树立了典范。
3: 中国和约旦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的成员，那么两国在各自发展的历程上其实有很多契合的地方。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交集就是中国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那么约旦其实也在推进约旦版本的这个现代化的方案。应该说两个国家的现代化的这种进程是完全可以交流互鉴、可以实现共同发展的。那么这种相互的这种在发展道路上的携手合作，有利于满足两国人民不断增长的这种经济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当然这个也对树立全球南方国家的这种精诚合作、互利共赢，我觉得也是起到了一种典范的作用，会为全球南方的这种团结合作壮大去注入新的正的能量。
2: 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中国成为约旦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总额约25.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30%，发展势头强劲。此次访华期间，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赴上海、深圳等地考察，重点聚焦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务实合作。在考察行程中，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前往中国巨深智能研发企业，近距离观看人形机器人展示。在活动现场，中国企业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用阿拉伯语向代表团致以欢迎问候，赢得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鼓掌赞许。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前往中国旅游服务企业，了解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表达了进一步挖掘中国市场潜力，推动旅游合作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和商业交流纽带的愿望。秦天认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步伐在加快，领域在拓宽，中约之间不断深化合作，再度印证了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3: 我们知道约旦其实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型的国家，但是随着约旦经济现代化需求的不断增长， 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的科技的能力不断的提升，那么双方找到了新的合作领域，找到了合作的新的增长点。那么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按照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说法，就是约旦现在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种 AI 的这种赋能推广，希望有更大规模的 AI 的应用，而中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先发优势。那么中约在这个领域会有很多的合作的交集，实际上约旦国王此访也参观了中国不少的这种人工智能相关的这种研发中心和展示活动，这就说明了中约在这方面的这种合作的前景。那么除了人工智能之外，我觉得新能源也是中约合作的一个新的亮点。总的来看，我觉得上述这种情况是证明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世界的一个机遇。正是因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创造了中约双边合作的更多的机遇，打开了中约乃至中阿合作更大的空间。
2: 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并强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约方则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秦天认为，中约双方的共同立场和主张将为推动中东战火平息提供有效助力。
3: 中约都希望中东作为一个整体，未来要向着和平、稳定、安全的方向来发展。我们也都支持就是以政治的这种方式来化解地区的争端。对于中东地区的这些热点问题，中约也都支持劝和促谈，都是采取劝和止战的这么一种立场。在巴以问题上，中约再次表达了这种共同的立场。中约一向都是支持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中约可以说是立场完全的一致。而且习近平主席这次也提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四点的原则，那么也得到了约方的积极的响应。那么总的来看，这一次中约双方推动中东局势的降温，实际上传递出了这种双方，包括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那种和平的心声，也向外界，向那些仍然卷入冲突的这些有关各方发出了停火止战的呼吁，相信呢能为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火逐渐平息提供有效的助力。
0: 近日，以色列袭击了位于叙利亚境内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方表示，有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试图利用该基地伤害以色列。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则强烈谴责以军行动，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政策。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天在美国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此前，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来听本台记者梁慧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在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空军基地之后，我们注意到以色列一方面继续发表强硬的表态，指责土耳其威胁其安全，另一方面呢，也在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危机管控的信号，总体上在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解释这一次空袭的理由时表示说，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的西北部大约 5% 的国土范围内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存在，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控制范围的差不多50倍。此外，这一次空袭的目标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距离以色列北部边境大约是300公里，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说，根据以方情报，土耳其计划在

0: 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举行了会晤，以缓和以叙两国关系，同时避免以土矛盾在叙利亚境内进一步的升级。此外呢，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是值得关注。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安全议题再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目前利库德集团在民调中表现并不理想，内塔尼亚胡政府向土耳其发出强烈的信号，也被部分的舆论解读为希望以此来强化内塔尼亚胡在安全议题上的优势，这也是相关的一种政治考量。
1: 以军近期空袭叙利亚之后，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骤然趋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三重动机令以色列向叙利亚发动空袭。
2: 以色列在叙利亚展开空袭，我觉得有三个要针对的对象。第一个就是针对土耳其，土耳其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客观上挑动了以色列敏感的神经，所以以色列就通过这种空袭向土耳其表明，就是你需要适可而止，我们土以之间应该维持现状。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这么做也是针对了美国。那么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在更靠近以色列，更涉及到以色列切身利益的，比如说加沙问题，比如说黎巴嫩南部，比如说叙利亚问题上，以色列是我行我素。在叙利亚这个空袭，我觉得就是以色列的一种表态。第三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这么做也是针对国内的选民，就是今年十月份以色列就要进行议会大选了，通过这种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要向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来传递这种强硬的信号，这个能够展示内塔尼亚胡他强势总理的这么一个形象，还是有利于他去拉台选情的。我觉得在上述几个因素的影响下，以色列在叙利亚的类似的这种军事行动，当然不是第一次，而且也不是最后一次。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基于加沙冲突以来以色列的一系列扩张政策，土以关系未来将持续恶化。
4: 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过去两年一直在恶化，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也会持续恶化。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土耳其认为，以色列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就从加沙冲突以来，以色列是一直在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那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的领土，占领了叙利亚的领土，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那么以色列还对叙利亚境内的众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包括今年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土耳其也认为是以色列一系列扩张政策之一。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是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以色列的扩张性的进攻性的措施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短时期之内土耳其和以色列和解的可能性很低，矛盾扩大的可能性很大。就像上一周，以色列借口土耳其要搞军事基地袭击了土耳其，然后土耳其随后就宣布了对内塔尼亚胡的通缉令，就是这样的事情，未来一段时期还会发生。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道援引伯纳姆的话称，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加强乌防空能力，并通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还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英国媒体当天也报道说，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英国政府已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提供风暴阴影巡航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 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阴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针对英方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
1: 英国已卷入这场冲突，并站在基辅政权一边。英国有计划持续性的火上浇油，并有计划持续性的策划各种方案，阻挠和平解决进程取得哪怕最微小的进展。这就是英国正在做的事，俄军正在开展必要工作，获取相关情报，以查明这些导弹及其他军事装备的生产地点，并采取措施摧毁这些设施。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以线上方式出席议院联盟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议院联盟国家的防长以及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所谓影子船队的措施。泽连斯基24号发表讲话说，俄乌冲突不仅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也决定着欧洲的未来。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中，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的武器，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不依靠支持而独自应对如此强大的打击。乌方将与伙伴一起为乌克兰争取体面的和平。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
2: 此外，美国方面支持乌克兰提升军工生产能力的相关动向也值得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曾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随后又改口否认。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军工企业担忧乌方如果获得授权，可能以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影响美国军工企业的市场利益。
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表示，俄乌冲突战场消耗持续，导致西方军工产能告急，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模式已经悄然转向。
4: 西方国家希望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啊，首先确实是因为那么在经过4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长期消耗之后啊，西方自身的库存越来越吃紧，那么越来越难以满足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需求啊，尤其是风暴阴影这类的高精度的这个远程武器的消耗速度啊，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啊西方军工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次呢，这也是为了提升啊武器供应链的这个效率和战场响应的速度，那么降低啊运输线被俄军打击的这种风险。西方国家军事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模式我认为确实是在发生一种微妙的转变，那么逐步的从成品输血转向产业造血的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也反映出西方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一种战略性的判断。那么西方意识到俄乌冲突恐怕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么过去的这种单纯的输血式的援助是难以长期持续的，那么推动乌克兰本土军工产能的建设呢，就能够使得西方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对俄罗斯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牵制。那么这种转变实质上就是要把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和西方的这个军工产业链绑定起来，那么未来战后的乌克兰的防务市场也会被西方来深度的占据。
2: 陈宇表示，受限于产能提升周期的限制，乌克兰自主制造难以改变短期战局。
4: 至于说对战场的影响我想短期内恐怕是有限的因为生产线的落地本身也需要一个相当的周期，那么落地过程的中间呢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呢从中长期看，那么通过强化这个乌克兰的自身的军工生产能力那么还是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维持长期消耗战的能力。那么我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俄方也会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回应。如果说生产真的落地了，那么我想俄军会试图对工厂进行打击力争在产能爬坡阶段就摧毁乌克兰的这种生产能力。
3: 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欧委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称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采购乌方需要的导弹防御系统、导弹、弹药和雷达等国防物资。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5: 公报说，这笔资金是欧盟900亿欧元援乌贷款的一部分，加上此次批准的援助计划，欧盟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83.5亿欧元已完成拨付。欧委会称，大部分采购将来自欧盟成员国的防务企业，并强调称需要通过减少库存、重新调整订单优先级和提高产量来大幅增加欧盟方面的交付量。公报表示，乌方可以通过提交与防务企业签订的合同申请付款。欧盟委员

0: 会将在拨付资金前审查相关合同，以确保这笔财政援助用于乌克兰与欧盟成员国及欧盟委员会商定的采购项目。公报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的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今年四月，欧盟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1: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女排24号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虽小遇波折，仍3局完胜。两连胜的中国女排顺利晋级八强。当天的另外两场比赛中，泰国队3-0战胜印度尼西亚队，越南队3-0击败中国香港队。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心语小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igh season，season 季节 ；high season 则是旺季。每年八月原本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但是战事阴云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首都贝鲁特的鸽子岩是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 ,high season, 旺季，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是不复存在。目前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在 high season 旺季的停滞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大约3500万美元。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饭好啦。
1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6: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为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打击加沙地带两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器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2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电视台24号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据海地媒体《海地公报》24号消息，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共同生活”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6: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
10: 稳健有力，人工智能

0: 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新宇，
1: 我是雨珊，一起关注新闻。
0: 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下午，中约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龚晨的报道。
2: 中约两国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2025年是中国和约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2027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秦天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采访时表示，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此次访华对两国关系而言意义重大。
3: 从整体上，是中约双边关系发展水平的一次大的提升。我注意到双方，这次签署了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那么这个声明中是全面破坏了中约未来合作的前景，那么双方对各自的核心关切予以了全面的支持。我觉得这次的访问其实它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中东地区的两大矛盾巴以冲突、美伊战争，那么相互交织，中东地区是不得安宁。那么中约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进行高层的这种互动，传递出了停火止战的明确信号。那么这就是中约联起手来对国际、对地区事务影响力的一种体现。
2: 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表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益得以体现，约方高度评价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在秦天看来，中国与约旦携手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实现互利共赢树立了典范。
3: 中国和约旦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的成员，那么两国在各自发展的历程上其实有很多契合的地方。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交集就是中国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那么约旦其实也在推进约旦版本的这个现代化的方案。应该说两个国家的现代化的这种进程是完全可以交流互鉴、可以实现共同发展的。那么这种相互的这种在发展道路上的携手合作，有利于满足两国人民不断增长的这种经济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当然这个也对树立全球南方国家的这种精诚合作、互利共赢，我觉得也是起到了一种典范的作用，会为全球南方的这种团结合作壮大去注入新的正的能量。
2: 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中国成为约旦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总额约25.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30%，发展势头强劲。此次访华期间，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赴上海、深圳等地考察，重点聚焦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务实合作。在考察行程中，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前往中国巨深智能研发企业，近距离观看人形机器人展示。在活动现场，中国企业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用阿拉伯语向代表团致以欢迎问候，赢得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鼓掌赞许。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前往中国旅游服务企业，了解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表达了进一步挖掘中国市场潜力，推动旅游合作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和商业交流纽带的愿望。秦天认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步伐在加快，领域在拓宽，中约之间不断深化合作，再度印证了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3: 我们知道约旦其实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型的国家，但是随着约旦经济现代化需求的不断增长， 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的科技的能力不断的提升，那么双方找到了新的合作领域，找到了合作的新的增长点。那么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按照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说法，就是约旦现在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种 AI 的这种赋能推广，希望有更大规模的 AI 的应用，而中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先发优势。那么中约在这个领域会有很多的合作的交集，实际上约旦国王此访也参观了中国不少的这种人工智能相关的这种研发中心和展示活动，这就说明了中约在这方面的这种合作的前景。那么除了人工智能之外，我觉得新能源也是中约合作的一个新的亮点。总的来看，我觉得上述这种情况是证明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世界的一个机遇。正是因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创造了中约双边合作的更多的机遇，打开了中约乃至中阿合作更大的空间。
2: 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并强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约方则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秦天认为，中约双方的共同立场和主张将为推动中东战火平息提供有效助力。
3: 中约都希望中东作为一个整体，未来要向着和平、稳定、安全的方向来发展。我们也都支持就是以政治的这种方式来化解地区的争端。对于中东地区的这些热点问题，中约也都支持劝和促谈，都是采取劝和止战的这么一种立场。在巴以问题上，中约再次表达了这种共同的立场。中约一向都是支持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中约可以说是立场完全的一致。而且习近平主席这次也提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四点的原则，那么也得到了约方的积极的响应。那么总的来看，这一次中约双方推动中东局势的降温，实际上传递出了这种双方，包括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那种和平的心声，也向外界，向那些仍然卷入冲突的这些有关各方发出了停火止战的呼吁，相信呢能为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火逐渐平息提供有效的助力。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拉美学者驳斥中国冲击 2.0 论调。
4: 日前，哥斯达黎加知名经济学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体观点新闻网刊发题为《把责任推给中国不过是洗手而已》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出口成就与经济快速增长本应赢得赞誉与钦佩，以往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而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则因其经济成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如今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比如中国冲击。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锂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接连取得突破，这一概念又演变成了中国冲击 2.0。 作者认为，从供需角度来看，只有在设定最低价格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生产过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凭借极高的生产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将供给曲线向右下方推移，使许多工业品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带来了三重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如今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其次，由于能够获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设备，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昂的产业则难以为继。文章说，面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升和应对全球变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选择与低生产率的大企业、垄断和寡头集团，以及那些为其昂贵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们站在一起。作者在文章中说，与其一味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国家不如认真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针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并非靠恪守市场教条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过务实的折中方案。西方没有认真思考替代方案，而是选择了相互指责和经济战。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0: 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接连取得突破性成绩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报道说，虽然在部分赛场上，人形机器人仍会出现技术失误，但现场观众依然为他们取得的长足进步鼓掌叫好，并期待这些机器人能早日走入家庭生活的实用场景。英国《卫报》的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全程无人工干预，完成了复杂队列变换，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土耳其《每日晨报》关注到，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这对机器人的电池管理和散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报还详细盘点了今年的51个赛项，其中包括21个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机器人将在工厂、餐厅、办公室等模拟场景中展开真刀真枪的实干能力对决，诸如餐饮制售、应急处理、灵巧手专项赛等项目将深度考验人形机器人的手部灵巧性，而工业组装、打包入库、线缆连接等挑战则全面检验机器人的视觉识别、机械对准和力量控制能力。正如报道所说，只有机器人能在这些最终场景中发挥作用时，它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1: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已经进入后半段，今年11月，美国还将迎来中期选举。然而，就在眼下这个关键时期，总统的幕僚们却纷纷离职。美国政治报网站就此发表文章认为，在可能出现政治动荡的形势下，白宫高级幕僚团队出现关键职位空缺，或许意味着美国总统面临严峻形势。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文章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白宫与国会联络处主任詹姆斯·布雷德宣布离职。据消息人士称，9月30号将是他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天。目前，布雷德的下一步计划尚未公布。在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离职。莱维特是在生完第二个孩子重返工作岗位后决定离开白宫的，离职原因与他母亲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而与此同时，总统的两位关键法律助手也要离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白宫特赦律师埃德·马丁将离职，转投私营部门。此前不久，白宫法律顾问戴夫·沃灵顿也宣布了类似的离职消息。文章分析认为，短期内，美国总统的多位幕僚离职，并不一定会给本届政府带来更艰难的局面。但在这个本就充满变数的时期，美国政府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如此多的幕僚离职，无疑会给局势增添一些不确定性。文章认为，无论谁接任，都必须应对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控国会的可能性、大量的法院传票、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事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等诸多挑战。文章援引一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的官员的话报道说，人们已经看到了形势的严峻性，比如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可能不会再掌控众议院，也不会掌控参议院。 一旦民主党掌控国会，美国总统还可能将会面临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更多的潜在诉讼。文章援引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的特维特洛伊的话来解释说，找到一个共事多年、不会泄密、工作能力强、忠诚可靠，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并不容易，引入新人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不过，政治分析家克里斯·惠普尔在文章中表示，无论这些幕僚离职与否，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两年情况将会非常糟糕。
0: 我们来关注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的相关消息。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从多方面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中国成就和实践经验受到高度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中国角主题展览通过图文、视频以及实物展示等方式，着重展示三北工程等创新实践和成效，分享中国草原保护修复、科学治沙等方面的经验以及国际协作成果。中国角主题展览吸引了与会的各国官员、专家学者、国际组织代表、媒体记者前来参观交流。此次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举办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等近20场主题编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才义说，
7: 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8: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在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9: 公报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此次高温记录出现在8月，这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基斯说，这一新纪录再次表明海洋正承受日益加剧的压力。
10: 这再次表明我们的气候系统正承受压力，海洋也面临巨大压力。
9: 当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推高海洋温度。公报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增强。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季节预测系统也显示，本轮厄尔尼诺强度可能达到数十年来未见的水平。萨曼莎·伯吉斯说，
10: 目前我们观测到的海洋温度记录是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背景升温效应与厄尔尼诺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而言，海洋温度因人为气候变暖已上升约0.8摄氏度，再加上厄尔尼诺事件带来的额外升温。
9: 公报说，海洋变暖会通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还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萨曼莎·伯吉斯表示，海洋变暖还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强其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造成压力。
10: 当水温过高时，珊瑚以及大多数海洋生物都会承受巨大压力，这也会导致鱼类死亡，因为更温暖的海洋携带的营养物质和氧气减少，海水环流发生变化，上升流减弱，有害藻类爆发等现象也随之改变，尤其在温暖的海洋中对贝类造成严重影响。
0: 韩国政府24号正式发布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为人工智能的开发提供和使用制定伦理标准。来听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发回的报道。
1: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信息通信政策研究院当天表示，相关伦理原则经科学技术关系部长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确定。
11: 该伦理原则依据韩国人工智能基本法制定，适用于 AI 供应商、用户、政府及公共机构、民间社会等主体，为 AI 从开发到实际使用的全过程提供共同参考标准。不过，该原则属于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自律规范，不能取代现行法律法规。韩国政府

0: 五将人类尊严、社会公益、人类可持续发展列为 AI 伦理的三大核心价值，并提出了以人为本、保护隐私、公平与包容、责任、安全、可靠性及透明度七项基本原则。在透明度方面， AI 供应商如果在产品、服务或判断和决策过程中使用了 AI， 应向用户及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员说明使用 AI 的事实，以及其使用目的、作用和使用程度等信息。对于 AI 用户，原则明确提出，在分享 AI 生成的结果时，应说明其中使用了 AI。 公共部门则应向民众公开 AI 的使用目的、使用范围及负责机构等信息。此外，如果 AI 的训练或产品服务开发过程中使用了受版权等保护的资料，政府也建议提供相关来源、使用方式等必要信息。当天举行的科学技术关系部长会议还审议通过了自动驾驶 AI 验证及商业化路线图。韩国政府计划扩大目前从光州开始的自动驾驶技术验证项目，在扩大应用规模和地区范围的同时积累行驶数据，并推动建立由企业和工会参与的利益共享模式。
1: 北京时间9:25，以上是资讯导航仪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各位好，我们来看天气。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黑龙江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上海多云，33到26度，天津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32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7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香港中雨，31到26度，澳门中雨，31到27度。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先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8月25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表示，他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晤， 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和美国的冲突、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双方为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需的步骤，从而最终实现冲突的全面解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籍国等更多细节。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打击加沙地带两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器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2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电视台24号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据海地媒体《海地公报》24号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共同生活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继续收听。
10: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11: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10: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9: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新宇，
12: 我是宇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筑牢全年粮食丰产根基。现在秋粮也陆续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么记者近日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粮食主销区的市场主体带着资金、技术、渠道来到主产区，为粮食增产做出自己的贡献。一起来听报道。
13: 在吉林大安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国家试点小西米片区，水稻抽穗扬花期。来自浙江温州的谢树叶和农技人员正在田间查看稻苗长势。 今年他在这里改良 1.2 万亩盐碱地，全都种上了水稻。
12: 吉林省浙江商会副会长谢树业：
14: 来了这就是这一大片印地，就是这样。然后你看现在治理完的，现在是一大片是这样绿油油。
15: 今年第一年改这样，你感觉怎么样？
14: 都超出我们的预期。
13: 项目落地的关键在于吉林省推行的盐碱地治理投融建运管一体化市场化机制，社会资本全程参与投资融资、工程建设、长期管护与产业运营，配套最长30年土地经营使用权，将改良成效和种植收益深度绑定。
12: 吉林省大安市自然资源局局长陈月：
16: 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的流转这种未利用地，然后用长期承包经营的这个收入去回报咱们当初这个工程这个投入，具有长期性稳定性。
13: 有了稳定的经营预期，主销区的优势开始在黑土地上充分释放。谢树业团队将土壤改良技术与当地农技人员的经验深度结合，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运营和销售渠道，打造高端弱碱米品牌，在当地就地加工，定向销往长三角市场。
12: 吉林省大安市自然资源局局长陈月：
16: 他们具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可能更机动灵活一些，他们的这个资金，包括他们这个渠道，包括他们这个销售，这个是他们吉林的一个短板。
13: 据了解，吉林大米年销往浙江超31万吨，78家直营店覆盖浙江全部11个地市。浙江市场主体在吉林布局粮食基地43万亩，跨省飞地粮仓从一纸方案变成连片丰收的良田。
12: 从吉浙共建飞地粮仓，到东部多省市企业落地吉林改造盐碱地，天南海北间的深度协作正在成为新趋势。在吉林镇赖县，江苏企业打造工农循环产业链，为跨省粮食合作探索了又一个样板。
13: 盛夏时节，吉林镇赖县苏新农场4万亩改良盐碱地迎来玉米灌浆期，无人机喷施叶面肥，农技人员巡回管护，田间管理精细到位。
12: 吉林省镇赖县苏新农场负责人赵国文：
17: 长势非常好，预估产量能够达到1100斤每亩，每公顷就是达到16500斤，亩产就是达到了周边农户的平均水平。
13: 苏新农场就是江苏企业成立的，他们在当地构建起一条绿色循环链条，企业种植玉米，就地建厂生产柠檬酸，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液加工成改良剂和有机肥还田质检，改良后的土地再次产出粮食，实现工农互促，变废为宝。
12: 吉林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军：
18: 选择把工厂建在吉林镇赖，核心呢就是要打通工农循环，这种模式既激活了吉林后备盐碱地耕地资源，降低了我们玉米原料的运输成本，也是东部产业资本助力吉林做老粮食安全耕基的生动实践。
12: 一粒两种也连接着南北两地农业的协作。闽龙一号这个以两省命名的品种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海的约定。作为粮食主销区的福建，用自己手中的抗病种治资源补上了东北主产区水稻品种的短板，而东北的黑土地则成为检验和放大这份技术优势的广阔舞台。
13: 在黑龙江省泰来县，种植户宋国平正开展飞房作业，为水稻补喷叶面肥。
19: 去年按照农地指导调整株距，肥也按照配比用，产量一下就上去了，亩产能达到1500斤左右，今年又多种了200亩地。
13: 让宋国平受益的这款种子正是闽龙一号，它的诞生源于2011年的一场调研。当时福建水稻研究团队到黑龙江考察，发现当地审定品种虽多，但高产优质多抗长粒型的品种十分稀缺，尤其主力品种空域131频繁爆发稻瘟病，导致减产。福建方面提出，把南方高抗稻瘟病的种植资源与东北耐寒高产的精稻品种结合起来，双方随即明确了分工，福建主攻优异基因挖掘、分子育种技术研发和稻瘟病抗性表型筛选，黑龙江依托寒地气候条件测试品种耐寒能力、田间产能，以空域131为母本，导入福建云隐的抗病基因和中国科学院中科804的优良性状，两地开启了南繁北育穿梭种植的联合攻关。
12: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张建福：
20: 跨区域的一种有个好处，就是利用不同的生态优势来提高这个地理引擎，来进一步的提高水稻的产量。
21: 从杂交组配到稳定品系，两地团队花了整整11年。目前悯农一号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寒地道区累计推广超400万亩。
12: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分子设计育种研究室副主任王永利：
22: 我们计划下一步继续合作，采取这 AI 智能化育种的创建研究，来为黑龙江省选育更优质、更多抗、更高产的水稻品种。
9: 不久前，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大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中国大模型的优势在哪儿？为何领跑全球榜单？来听详细报道。
21: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2%。 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记者来到小米集团的 AI 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为暴涨的流量做新一轮调试。
12: 小米 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辛燕书：
23: 单周调用量从 1.5 万亿一路涨到了 10.5 万亿，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21: 负责人告诉记者，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5人规模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MIMO 系列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三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12: 刚刚的榜单是调用量，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榜单，下载量。如果简单看调用大模型，一般是个人用户本身缺少本地化部署的资源，就在线上调用一次，支付一次资源的钱。而直接下载大模型的有很多银行、政务、能源等各种领域的 2B 用户，他们选择下载下来融入自己的领域使用。而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加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全球领先。
21: 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记者在阿里千问团队的开发区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最新的预览版进行优化，这款模型的正式版也将延续完

0: 的大模型，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厉卫：
2: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赢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青睐。
0: 不仅是在非洲，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 80% 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厉卫：
2: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1: 调用量、下载量等指标持续走高的背后，是国产开源大模型创新生态的不断完善。从面向普惠的经济适用款，到深耕复杂推理的大参数款，国产大模型百花齐放，各展所长，丰富全球开发者选择。
3: 月之暗面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发布技术报告，以 2.8 万亿参数成为全球最大开源模型，补强复杂逻辑推理能力的短板。而在发布后一小时内， Kimi K3 便登上了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第一，受到全球开发者热捧。
4: 参数规模本身并不等同于模型能力，但如此大规模模型能够开放权重，说明我国企业已经具备超大模型训练、稀疏架构优化、低成本推理和全球化工程适配的综合能力。
3: 而针对投入巨额资源训练大模型，为何还要选择开源的疑问，专家表示，我国企业持续开源，实质上是用模型投入换取长期的生态影响力。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钟新龙：
4: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其还可以通过云端推理、模型微桥、智能体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获得收入。从商业逻辑看，训练成本正被转化为生态获客成本和行业基础设施投入，企业先通过开放扩大采用规模，再依靠服务能力实现变现，从而更好地构建开源商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依托持续的技术迭代与开放生态建设，中国大模型正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技术、产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流量领跑只是起点，想要实现从用量领先到技术全面领跑的跨越，国内 AI 产业仍需在算力自主、底层生态、前沿创新等多维度持续攻坚，以长期技术积累巩固来之不易的市场优势。
5: 当人工智能加速向制造业渗透，一种全新的职业岗位正在工厂车间里悄然生长。他们不写算法，不做模型研究，而是站在机器人旁边，手把手教他们干活，抓取、搬运、下料，一遍遍示范，一次次纠正。这个岗位叫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那么这群教机器人出师的人，岗位市场的需求究竟有多大？人才培养跟得上吗？是否存在职业转型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6: 在浙江一家集团旗下的未来工厂，早上九点，车间里机器运转声、键盘敲击声交织在一起。魏兴峰正带着实习生教一台人形机器人下料，把铝条从左边拿起，转身放进右边箱子，这个动作他们要重复做上百遍。
1: 闽石集团闽智机器人研发部经理魏兴峰：
7: 我们两个都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应用工程师。目前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这个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还有一种是用那个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
6: 魏兴峰说，他们每天重复的动作不是简单编程，而是像刷题库一样，一遍遍摇操采集数据，再喂给模型训练。同一套动作训练700次，积累10小时有效数据，机器人才能慢慢学会自主推理。
1: 闽石集团闽智机器人研发部经理魏兴峰：
7: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乘一个3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
6: 魏兴峰告诉记者，自己去年才转到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岗位，之前做了

0: 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发展前景。
1: 闽石集团闽智机器人研发部经理魏兴峰：
2: 目前人形机器人的大脑端的技术栈还没有完全成熟，那么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那个尖端领域，来体验这个新的技术。
0: 与之前做传统工业机械臂相比，魏兴峰的收入有了实实在在的增长，但比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个岗位带来的技能跃升。如今他正带着团队在一条全新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1: 新岗位的诞生意味着新的需求，然而记者在探访中发现，与产业端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端的严重滞后。一方面是企业求贤若渴，高薪难求，一方面是学校培养的人才岗位匹配度低，这就形成了机器人可以量产，但训练它的工程师却高薪难求。那么这个新兴岗位的人才缺口究竟有多大？企业、学校、政府又该如何联手破题？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高薪难求的背后，是真正匹配的人选不多。有工业机器人背景的，有 AI 算法经验的，甚至刚毕业的学生都需再培训转化。
1: 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
3: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发展，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行业的角度来讲，同期大概都有400倍的增长。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0: 人才从哪儿来？学校培养的与企业匹配度低，企业需要的学校来不及教。对此，宁波市从2024年起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双聘机制，打通校企人才共用共享的堵点。
1: 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
4: 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此外，清华大学为了响应国家关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要求，每年安排一定名额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及工程博士。他们在学校完成首年课程学习后，来到研究院或者企业一线研究和解决工程化问题。
1: 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
5: 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这种实际企业需求解决能力问题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0: 眼下高校正在加速跟进，新专业新培养模式不断落地，企业、学校、政府三方合力，正让抢人大战逐步向人才辈出转变。今年全国已有9所高校获批新设具身智能专业， AI 人才培养正加速从课堂走向生产线。
6: 近日，学术期刊《电池报告物理科学》刊登论文称，德国和美国科学家开发出一款混合能源系统，有望在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大显身手。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 AI 数据中心的耗能情况，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浪潮与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AI 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日益增长的电力消耗和被用于数据中心液冷系统的水资源需求，为电网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国际能源署预测显示，到2030年，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将占全球总用电量的3%左右，年消耗水量则将达到1.2万亿升。概括来说， AI 数据中心的能耗主要分布在3个环节，其中承担计算任务的信息技术设备是能耗主体，可占到总能耗的45%到60%，然后是能耗占比在30%到40%之间的制冷系统，以及占比约8%到15%的供配电及其他辅助设施。在此背景下，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便携手美国斯坦福大学科学家，开发出一款集光伏发电、太阳能热技术与被动式日间辐射冷却技术于一体，可同时提供冷却、发

0: 电及加热功能的混合能源系统。具体来说，这套系统通过铺设在屋顶和外墙上的一种特殊透明材料，既能让阳光畅行无阻，又能以红外辐射的形式将能量悄然送出。而在透明冷却层之下，菲涅尔透镜会将透射的阳光汇聚到紧凑的光伏集热器上，从而让电力与热量在此同时产生。这样一来，该系统便能同时承担起电力、供暖和制冷这三重使命。在室外试验中，这款混合能源系统原型的冷却温度可比环境温度低 6.5 摄氏度，电功率密度达 60.6 瓦每平方米，加热温度高达 110.8 摄氏度。知识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questionnaire， question 问题 ，questionnaire 则是调查问卷。近日，美国国防部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白宫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这一份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问卷中的提问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等。有分析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试图将盟友卷入到美伊战事。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还表示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虽然没有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盟友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It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厌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2: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13: 用声音，
8: 用声音，
13: 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17: 现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时间，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今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对此，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未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美国财政部19号发表声明说，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旨在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国债回购规模将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这一计划预计将于9月9号生效。8月25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表示，他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和美国的冲突、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双方为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需的步骤，从而最终实现冲突的全面解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籍国等更多细节。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24号早些时候，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0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每一谅解备忘录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阿曼。从保护伞到交易筹码，二战后国际秩序加速重塑，全球联盟格局何去何从？
18: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
20: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
5: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面临危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
2: 我是

0: 金宇。近日，美国和伊朗六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2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克莱恩报道称，
1: 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双方没能达成核协议，没能达成结束战争的明确方案。
0: 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在与伊朗方面接触。2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加埃8月17号说，
2: 伊美谈判从未开始，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地违反了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因此60天的讨论时限实际上已不再适用。
0: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3: 今天早上你说，如果阿曼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你将把它炸个稀巴烂。
4: 我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
0: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去年以来，美国和伊朗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2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迈克尔·艾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5: 我们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失效，但它实际上要求阿曼和伊朗坐下来，共同努力确定一种治理框架，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我相信此时阿曼肯定心里在犯嘀咕，我们做的可都是努力促成和平的事。
0: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在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贝特曼看来，
6: 我认为特朗普先生担心的是，如果阿曼促成了这样的安排，其中包括让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高额通行费，那么这将会让美国感到非常屈辱。
0: 尽管阿曼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合作，被美国舆论和部分官员称为盟友，但他在美伊之间斡旋的角色并不好扮演。事实上，这也是特朗普近3个月来第二次发出轰炸阿曼的警告。今年5月，同样是因不满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谈判内容，特朗普就曾警告过一次阿曼。
4: 国际水域，没有人会控制它，我们将负责监管它。阿曼必须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把他们炸飞。

0: 美伊冲突升级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就是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本应由两岸国家协调解决，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8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圈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该图标题写为美国的新领土。
1: 我们实施了封锁，并通过封锁对其进行控制。我喜欢这个想法，宣布它成为美国领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海峡。
0: 在美国的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早在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中最早与美国订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科尔兹看来，以打促谈的路径未能奏效，如今华盛顿正祭出另外一张牌。
2: 显然，他们发动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对伊朗战争，但这并没有成功推动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所以，他们正在改变策略，正试图通过几种方式施加最大限度的经济压力。首先是已经持续数月的封锁行动，阻止装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伊朗。很明显，封锁后伊朗无法获得这些收益。财政部长今天表示，他们将对所有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这些新的制裁，以进一步使伊朗经济陷入资金匮乏。
0: 面对新的制裁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制裁有病态依赖，一旦制裁无效就一味加大剂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谓经济决战日不过是美国自身危机的一种转移，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压力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成本。8月19号，美国联邦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路透社和易普索8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为期本届任期最低水平。分析认为，持续的美伊冲突、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正在成为拖累特朗普民意支持的重要因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本轮制裁能不能让伊朗屈服，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配合。8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喊话全球盟友共担责任。
3: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做出决定，我们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实施打击。
0: 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修·克罗宁指出，
4: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如果你们与伊朗开展贸易，我们将制裁你们，因此你实际上是在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做出选择。
0: 而这再一次将美国的盟友放到了受考验的位置。美国宣布制裁后，阿联酋第一个对外宣布跟伊朗经济断交，姿态摆得很足。不过对于大多数美国盟友，像沙特、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却是两面为难，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 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二选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3: 我们向所有盟友喊话，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行动。我们正在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我们对立面。
0: 不过，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信任考验，而阿曼也不是第一个被认为没有尽力帮助结束美伊冲突而遭到美方斥责的国家。8月17号，就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到期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不仅成本高昂，其中很大一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没有威胁并保持尊重的国家朝鲜释放出非常不恰当且带有敌意的信号。随后，特朗普话锋一转，表示当他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时，他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据朝鲜日报报道，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
1: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公平。韩国，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当这些国家不愿意帮助我们时，我们不可能到处去保护这些国家。
0: 2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特朗普发布拿韩国撒气的帖文后，不少美国媒体指出，将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筹码化早已是美国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而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伊朗战事暴露出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只是盟主姿态的傲慢，也来自美国自身实力消耗带来的焦虑。长期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全球影响力，让这个正步入霸权黄昏的国家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8月18号，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由于未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失业的边缘。而事件的导火索正是近日发酵的林肯号航母丑闻。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试图跳海，这才让这艘已在中东海域持续部署超过250天、创下近年来罕见记录的航母进入大众视野。去年11月，约5000名美军官兵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随着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恶劣生活条件让舰上官兵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相关报道发酵，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就此事提供相关信息并作出解释，而赫格塞斯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作出强硬回应，
5: 这都是媒体的虚假报道，听着，我们确保每艘船、每名船员、每位舰长在每一刻都能获得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
0: 话说得够硬，但8月14号，美国军方还是将华盛顿号从亚太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在这一轮紧急调兵之后，多名美军方人士发出警告，西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部署空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马克·赫特林指出，
6: 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其本应专注于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防御战略的首要任务，但该区域现在被置于军力空缺状态。
0: 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美军的弹药。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戴维营会期间向赫格塞斯表达了强烈不满， 指责其未能如实汇报军工产能与一线真实战备状态，白宫与五角大楼高层爆发严重的信任危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贝特曼称，
6: 过去几周以来，有一条重大消息被披露，美国的弹药储备根本不足以再次发动类似于这场美伊战争初期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0: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坎西安认为，弹药储备不断消耗正在成为制约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韩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弹药库正逐渐见底，这是超级霸权国家步入战略更年期的征兆。这半年美国打得并不轻松，导弹库存吃紧，航母在外难归，战略石油储备也在往下掉。林肯号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7: 牢固的韩美同盟能够强化我们的安全基础，而通过打造我们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提升我们作为盟友的价值和必要性。
0: 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地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四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8: 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这类冲突的关键在于，你不仅要能够介入，还必须知道如何退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整整20年，我们也在伊拉克看到了类似情况。所以，正如我所说，这场战事至少是缺乏思考的。我看不到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出路在哪里。
0: 特朗普则回应称，
1: 说到德国，他干得非常糟糕，他居然还批评我对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但当我说，你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他说，不，我不希望。我说，那我就是对的。
0: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英国中东之眼主编大卫·赫斯特认为，
9: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于是，各方得出的结论就是，海湾国家必须具备自卫能力。
0: 美国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大卫·桑格也表示，
4: 这削弱了信誉，而信誉是一件非常难以重建的事情，即使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后也是如此。我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保盟友再次开始相信华盛顿的承诺。
0: 在美国外交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担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 而陷入您谈的

美伊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本案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位好，我们来看天气。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黑龙江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上海多云，33到26度，天津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32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7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香港中雨，31到26度，澳门中雨，31到27度。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05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0: 入。各位好，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今天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围绕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见面会，敦促有关各方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古特雷斯说，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曼德海峡的袭击与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古特雷斯强调，海上航行权利和自由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粮食、能源和关键物资的流通至关重要。他呼吁在相关海域停止袭击商船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他说，海运咽喉要道不应该成为胁迫工具，世界粮食供应不应该成为武装冲突的连带损失。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24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5%，较第一季度的0.4%略有加快，但七国集团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3%，低于第一季度的0.4%。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的神奈川县民中心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2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其巡逻队在南苏丹琼莱州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伏击事件。该事件造成两名维和人员身亡，另有7人受伤。联合国数据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已有至少36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南苏丹里治期间遇害，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的全年31人。当地时间24号下午，法国南部奥德省波马斯镇遭龙卷风袭击。奥德省政府最新通报称，龙卷风造成26人受伤，其中5人被送往医院，约100栋住宅受损。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0: 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3: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0: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4: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的罪行的一种审判，
5: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今年5月18号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增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纪念馆将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日记和档案入藏并呈现在这个特别展览中，让人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回望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2年半的时间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817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份证据，48000多页庭审记录。各国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6: 这个展览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您身后所看到的，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期间，美国的检察官和中国的检察官一起到南京来进行调查取证，就是这一位检察官叫大卫·萨顿。
0: 在展陈区非常醒目的位置是关于一位叫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检察官的内容。据照片旁的文字介绍，萨顿曾于1946年3月至4月来到中国，针对日军在华种种暴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于当年6月再次来华，将极为重要的证人证据带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重要的证据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说，
7: 东京审判这个法理的这个程序上的调查，我一看是很重要，特别是国际司法审判，它对实体法的最后的呈现，其中它的程序法程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恰恰它这个调查过程取证过程证明了这个很严谨。
0: 展柜中由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留下的7本亲笔书写的日记原件，还有他撰写的几份报告原件，其中一份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标题异常醒目。萨顿是谁？他为什么会成为调查侵华日军暴行的检察官？在华调查期间，萨顿到底发现了什么？收集到了怎样的证据呢？带着种种疑问，总台记者找到了档案的捐赠者邹德怀。
8: 这个是一共是7本日记是吗？他这个是，你看这儿还有一本。
9: 是这样的，他一共是6本日记，1本工作笔记，7本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0: 邹德怀出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位90后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10万件藏品中，有8万多件是关于二战中与中国抗战相关的影像与档案资料。正是他将这批萨顿档案拍得并捐赠给纪念馆。
9: 从一个收藏者和研究者来说的话，这些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原始的文件、原始的档案。而且在我稍微的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国内是没有出现过的啊，起码互联网上是没有出现过的。然后所以我决定是要拍这批东西，因为太珍贵了。它的其中一本工作笔记，我还是专门写了很详细的这些字条。
0: 将这批档案捐给纪念馆前，邹德怀用 AI 软件简单翻译了萨顿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些内容。
3: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提交给这些法官，对吧？他其实在历史上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1895年，大卫·萨顿出生，他曾在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西点的小镇做律师，后连任18年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1946年到1948年参与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积累了近9万多页纸质资料，他的后人们后来将这些档案资料原件分别捐赠给萨顿的2所母校，李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而这批意外流出的萨顿在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的手稿原件，几经辗转被中国的收藏者竞拍而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立的原则， 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组建国际法庭，追究日本首要战犯的战争罪责。1946年1月19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参与了这场历时2年半的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40多天前，1945年底，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先期抵达的检察官们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根据英美法系司法准则，确定被告和起诉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以进行审理的重要前期步骤。
10: 审判是1946年5月3号开庭的，然后国际检察局呢，它是1945年12月8号成立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头，它要完成，就是从那100多个嫌疑人里面，它要去，讯问、挑选、确定被告是哪些。与此同时呢，它还要就是，制作起诉书。
0: 赵玉慧是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参与研究工作15年，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正是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调查、举证和起诉过程。
10: 这个时候检方他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脉络是，开庭之后那就是从中国部分开始，就是先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然后是华北，然后全面侵华，这样反和平罪是以这样一条脉络进行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讲这个事情。
0: 检方面临紧迫的取证任务，但战后中国百废待兴，案卷材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搜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赵玉慧介绍说，
10: 我们中国的检察官是1946年2月7号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秘书裘少恒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
0: 向哲俊，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法，深谙英美法系规则，精通英文。1946年初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裘少恒，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法学双学位毕业，精通英语与英美法系。1946年，经取荐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首席秘书、助理检察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介绍说，
4: 最早去46年2月7号，就是裘少恒先生和我父亲两个人去的。当时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就打电报回来，要国内给外交部提供证据，哪些方面证据？
0: 在向龙万撰写的《东京审判征战记忆书》中这样描述：向哲俊到东京后，不到一周就接连发电报向国内提出要求，希望获得日军在918事变、卢沟桥事变中的罪证，以及日本军队在松井石根和田俊六统帅之下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证据。时间紧迫，足见检察官们取证压力。
4: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证据，中国在海外使领馆、日本对使领馆、对华侨的暴行也要，应该说还是各个部门做了配合，还是发了不少证据过去，不然更少。照说中国被侵略那么长时间，证据应该更多。
0: 日本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统一下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驻外部队大规模焚烧机密档案、作战报告和暴行记录，企图彻底销毁罪证，掩盖战争罪责，逃避战后审判追责。大量一手官方罪证就此化为灰烬，这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取证工作带来巨大障碍。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3: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0: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4: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5: 它不是一个 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

0: 萨顿有关的档案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拍卖平台。段宇豪拍到了另一批萨顿档案，档案中有一封萨顿在1946年8月初写给友人的信。
1: 今年一月，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对方询问我是否愿意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东京担任美国方面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对日本主要战争嫌疑犯的审判。我答复愿意，即刻赴任。
0: 国际检察局为确保调查取证工作在案件开庭审理前顺利完成，陆续增加人手。萨顿就是那时应征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来到东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也在开庭后陆续从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召集了多位熟悉英美法、精通英文的法律人才。中国的检察官团队扩充到13人。1946年3月5号和6号，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基南指派向哲俊、裘少恒、莫罗和萨顿等人组成取证小组，前往中国上海及多处关键地点，以获得文件和其他证据。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基南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俊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莫罗、萨顿和裘少恒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1946年3月12号，萨顿、莫罗和向哲俊、裘少恒一行抵达上海。萨顿入住华茂公寓1014号房间，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面见证人的工作。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萨顿会晤了英国记者田伯烈，他是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叮嘱他前往南京务必寻访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贝茨博士。另外，国际红十字会的马吉牧师用5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日军屠城后的影像，还有一位了解真相的麦卡伦博士当时也在南京。1946年4月2号，结束了上海、北平、重庆的行程，萨顿抵达了南京。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道：
1: 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在战火中被炸毁的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在此处用机枪屠杀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建筑也已被彻底焚毁。
0: 杨夏明，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曾参与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大量翻译过南京审判庭审记录、美方检查档案，他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翻译萨顿相关英文一手史料的学者之一。
2: 这一代确实杀了很多人，照片都有的，就是退潮的时候这个很有很多这个坡啊类似东西，对汉地。所以那个我看到他的日记记录，就是在那个点那个 spot 有6000人被杀死的，他就来看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highway， 那日记写的啊，这边就是那个 riverfront
3: 江边。
2: 这一带出去不少人，然后也一直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幕府山那个地方更多，这个地方有日本自己记载有2万多，那个中国人记载有5万多。
0: 在中国检察官团队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萨顿、莫罗一行从中国带往东京共650份实地调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言。
2: 应该那个萨顿回去以后写了5份报告，来自中国报告，一共5份啊，来自中国报告，政治平民的南京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德在中国的合作，
0: 还有2份是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和来自中国的报告，日战区鸦片与毒品贸易。此时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团队一边协调国内政府部门征集相关证据和证人，一边深入日本档案馆及战时媒体寻找各种日军侵华的蛛丝马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包括麦卡伦日记在内的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萨顿从中国亲自带往东京的证人有14位， 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的马基莫斯专程从美国赶赴东京参与庭审作证。

0: 极其可怕，杀戮立即以多种方式展开，通常是由个别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仿佛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1: 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许传英博士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出庭证人之一，他在法庭出示了世界红万字会在南京沦陷后组织掩埋43000多具遇难同胞遗体的完整工作记录。他的后人张庆增翻阅过许传英出庭时的庭审记录，
2: 当时庭审他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机敏，避开他的这个陷阱，提问的陷阱。他说你这个当时你数了那么多尸体，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的，你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那我曾外祖父就拿出台账，说这些都是有台账的，全部都是账目，它不是我个人来编一个数字给你的，账目是铁的，铁板钉钉的。所以最后日本证人他询问完毕，说我没有办法给出质疑了，就是说意思失败了，他质疑失败了。
1: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竞拍所得的档案中，有2封萨顿写给许传英的书信。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3: 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证人，凭借您与贝茨博士所提供的这类证词，我们得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整充分地呈递中方的控诉。
1: 向法庭呈递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报告长达89页，包含了27位证人的证词。萨顿开篇即完整罗列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长达6周的暴行。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程兆基表示，
4: 东京审判跟纽伦堡审判，我们可以说它是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地方，追究领导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战争的元凶，你发动战争的人要受到追究，你要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个呢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说从这个济南在开庭词当中就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1: 80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举证艰难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80年后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侵华有关的档案和史料被发掘、整理和考证，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把握东京审判的话语权有了更充分的史料依据。这次由民间收藏家竞拍获得并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萨顿日记和相关档案首次公开展示，不仅为东京审判的历史史实补充了大量一手细节，也让人们从一位国际检察官的视角回望东京审判，还原法庭从调查取证到庭审的全过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表示，
5: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你现在就是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想否定这个东京审判，想复辟军国主义，这个是不行的。原来历史都放在这儿，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个很重要。
1: 历史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淹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 season， season 季节， High season 则是旺季。每年八月原本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但是战事阴云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首都贝鲁特的鸽子岩是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 High season 旺季，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是不复存在。目前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 40%， 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在 High Season 旺季的停滞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大约3500万美元。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起造成2名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维和人员遇难的袭击，并向遇难者家属及其各自

0: 斯政府表示深切哀悼。古特雷斯重申，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所有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都必须得到迅速调查，并对责任人进行有效起诉，追究其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25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表示，他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和美国的冲突、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双方为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需的步骤，从而最终实现冲突的全面解决。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2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次挑起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为愚蠢的举动。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的关税最终还是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美国财政部目前未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4号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31人死亡、4439人受伤、240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最新数据显示，哥伦比亚有16个省的494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36.1万人。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该国此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509人，另有6462人获救。据泰国方面25号消息，当天凌晨，泰国罗永府尼空帕塔纳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最终郑钦文以6-3、6-2击败同胞尤小迪，成功闯过首轮关。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法国选手布雷尔。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are subito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15: 各位好，我是葛鹏。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15: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24号，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扩大次级制裁范围，将针对全球范围内仍与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及国家实施制裁。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拒绝透露具体将针对哪些国家，也未说明相关处罚何时生效。贝森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贝森特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遵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国财政部已启动所谓经济放逐行动，这是一项针对伊朗及其协助者的史无前例的行动。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一场经济攻势。贝森特称，伊朗面临着非常明确的选择，要么彻底陷入全球孤立并维持勉强生存的经济状态，要么重返正常轨道，获得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贝森特称，已针对伊朗用以支撑经济的五大领域，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发布相关制裁决定。美国财政部还对近60个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了制裁。他称，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这是一场旨在彻底断绝伊朗所有出路的持久行动。
1: 针对美国方面公布的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可能有什么应对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针对美国的制裁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4号晚表示，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其言论，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对伊朗的信息传递明确表示不会在意美国的此类言论。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当天也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尼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局面，帕卡因认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国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3: 针对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伊朗居民塞哈特表示，
5: 我认为如果谈判行不通，我们就必须战斗，如果谈判能够奏效，那我们就进行谈判。
4: 伊朗居民巴尔扎加尔说，
6: 客观来说，大家的经济处境跟过去相比已经恶化了，当然美国的制裁对民众的经济状况造成巨大冲击。
4: 伊朗居民阿里表示，
7: 制裁必然带来冲击，我是一名上班族，原本努力靠收入维持生活，但现在已经不够了，物价上涨，日子难熬。制裁削减了伊朗石油、天然气出口等收入，造成严重冲击，让社会生活变得艰难。
4: 伊朗居民巴盖里说，
8: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战争都会给周遭一切带来负面影响，但其实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从政府到普通民众，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我们必须壮大自身实力，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还是民众的团结力量。
1: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 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7: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尼尔卡什卡里，发生在中东的那些事儿与伊朗的冲突，这些是美国通胀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如你所知，能源涉及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混乱就越多，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美国经济和通胀水平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3: 据希腊媒体日前报道，希腊已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苏达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为美军使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据希腊《每日报》等媒体报道，这套爱国者系统23号凌晨开始搬家。该系统原本部署于卡尔帕索斯岛。希腊国防部消息人士说，此次部署为预防措施，并非有迹象表明存在迫在眉睫的袭击威胁。鉴于苏达军事基地的战略重要性和美军的存在，最新部署意在强化对该基地的保护。希腊现有6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其中1套已租借给沙特阿拉伯，其余5套为首都雅典等地提供防御。美国先前多次要求希腊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但被西方拒绝。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披露，伊朗高层正在酝酿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袭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说，任何被美军用作攻击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欧洲不少地区理论上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西达尔特·考沙尔认为，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1: 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11: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9: 卡尼提到的上述4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
1: 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之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
3: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来听详细报道。
9: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分析认为，美加贸易战胜负取决于谁坚持的更久。同时，加拿大目前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城下之盟。
12: 现在这个加拿大就是卡尼政府，他的支持率达到了76%，这是相当之高的。可以说，现在加拿大是这个众志成城，就是不屈服于美国的这种压制。那么，但是问题是眼在这儿，就是因为特朗普为什么这次我觉得要对加拿大开刀呢？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加拿大的最大的这个盈余来源也是跟美国来的，所以实际上从特朗普来讲，他做出这个反击呢也是有针对性的，就实际上你加拿大如果要完全切割的话，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很大。问题也在这儿，就是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处在一个就是很亲密的这个状态，这次翻盘我觉得也是，就是换句话讲，特朗普认为他有一个盘算，就是因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存度太高，所以我怎么着你都只得俯首称臣。但这次卡尼说不，因为他那条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接受了就是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了，他在国内怎么待呢？
3: 23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次挑起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为愚蠢的举动。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的关税最终还是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来听详细报道。
9: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的文章说，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是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而今年美国又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问题原本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美国政府却选择通过加征关税向加拿大施压。美国政府抱怨美加之间存在贸易逆差，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进口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种原油十分适合美国炼油厂加工，降低这部分进口反而会影响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另外，过去一年美国钢铁和铝制品价格已经分别上涨22.5%和40.5%。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游说美国政府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仍拒绝降低对汽车等产品的关税。而美国福特公司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在被加征关税之列。 此外，美国新一轮关税还将波及一系列进口自加拿大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和制造业零部件。
13: 美国广播公司记者乔纳森·卡尔。归根结底，双方加征关税所带来的成本最终都由消费者承担。加征关税将进一步增加不确定性，并可能大幅推高物价。
1: 近来，在约旦河西岸频繁发生巴勒斯坦平民遭以色列定居者袭击的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一名去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枪击致残的巴勒斯坦居民近日再次成为袭击目标。22号，他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持铁管殴打，后背受伤。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殴打的男子名叫拉巴赫，今年61岁，居住在约旦河西岸马萨菲尔亚塔地区。据拉巴赫描述，事发当天，两名以色列定居者驾驶拖拉机来到他家附近，其中一名定居者试图移走拉巴赫家人放在住所入口处的石块。拉巴赫上前询问对方意图时遭到攻击。
14: 22号大约下午1点，我儿子和我说，爸爸，有定居者开着拖拉机过来了。我于是走了出去，当时其中一名定居者正准备殴打一个孩子，就在他快要打下去的时候，我冲他大喊了一声，那个定居者就转过身来推了我一把，我摔倒在地，然后他就用铁管打了我后背的左边。
9: 拉巴赫表示，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袭击。2025年4月，他曾遭定居者枪击，导致一条腿严重受伤，最终截肢。
14: 2025年，以色列定居者也曾在我的土地上向我开枪。当时以色列定居者想在我的土地上施工，他们拿着重型电动工具正在施工。我说，这是我的土地，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与此同时，我儿子在录像，然后一名定居者就冲了过来，掐住了我儿子的脖子，而另一名定居者掏枪，先向空中开了2枪，随后射击了我的腿。
9: 面对以色列定居者不断的暴力和骚扰，拉巴赫表示，他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家园，自己和家人将会继续留在这里。
14: 我们必须继续坚守，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留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必须保护它。
3: 近日，以色列袭击了位于叙利亚境内的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以方表示，有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试图利用该基地伤害以色列。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则强烈谴责以军行动，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政策。
1: 对于以色列近日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动空袭，以方辩解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构成了威胁。土耳其则予以反驳，称以方说辞旨在将对叙空袭合法化。土耳其专家表示，以色列袭击叙利亚是对叙利亚主权的侵犯。
15: 中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奥伊通·奥尔汉。
16: This kind of attacks, external attacks into Syria territory.
15: 对叙利亚领土的袭击侵犯了叙利亚主权，并且可能引发叙利亚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局势。边境安全对土耳其至关重要。如果叙利亚过渡政府太软弱，就会产生溢出效应，对土耳其的边境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另一个风险是分裂的风险。叙利亚存在种族和教派分裂的风险，但土耳其寻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叙利亚，而非库尔德工人党控制东北部的叙利亚。
9: 土耳其专家表示，随着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可能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套政治叙事，即以色列处于危险复杂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威胁。
15: 中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奥伊通·奥尔汉。
16: Turkey considers Israel's effort.
15: 土耳其方面认为，以色列试图升级局势，针对土耳其是为了在选举前获得更多支持。以色列可能会进行此类挑衅，直到选举举行。
9: 土耳其专家还认为，在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持续的背景下，美国并不希望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两个盟友之间发生直接对抗。
13: 中东技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侯赛因·巴哲，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仍在继续。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美国人现在意识到，这不是一场他们可以赢得的战争，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双方都深受其害。现在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个棘手的问题。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并没有带来胜利，相反，他们现在处境更加艰难。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之一是以色列，但土耳其也是盟友。美国的政策并不认可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存在对抗。
17: 各位好，我们来看天气。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黑龙江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上海多云，33到26度；天津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32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7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香港中雨，31到26度；澳门中雨，31到27度。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1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9: 外出装上自带杯，
3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3: 环球这一刻，
34: 各位好，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今天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 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围绕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指出，俄乌

0: 冲突持续延宕，地面战事愈演愈烈，人道危机日益严重，但冲突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对话谈判才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他说，在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安全，并同伊斯兰国家开展互动与协作是一项基本要求。伊朗愿同伊斯兰国家和邻国开展多领域合作。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23号和24号，德国柏林举行多场集会和游行活动，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持续制造冲突。示威者要求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并呼吁德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推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加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24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5%，较第一季度的0.4%略有加快，但七国集团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3%，低于第一季度的0.4%。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2月后再次宣布对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今天早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目前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每秒48米。今天由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投资建设、中铁14局施工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3: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3: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3: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13: 各位好，我是葛鹏。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报道援引伯纳姆的话称，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加强乌防空能力，并通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还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英国媒体当天也报道说，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英国政府已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提供风暴阴影巡航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阴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针对英方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
14: 英国已卷入这场冲突，并站在基辅政权一边。英国有计划持续性的火上浇油，并有计划持续性的策划各种方案，阻挠和平解决进程取得哪怕最微小的进展。这就是英国正在做的事，俄军正在开展必要工作，获取相关情报，以查明这些导弹及其他军事装备的生产地点，并采取措施摧毁这些设施。
12: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以线上方式出席议院联盟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议院联盟国家的防长以及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所谓影子船队的措施。泽连斯基24号发表讲话说，俄乌冲突不仅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也决定着欧洲的未来。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中，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的武器，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不依靠支持而独自应对如此强大的打击。乌方将与伙伴一起为乌克兰争取体面的和平。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
15: 此外，美国方面支持乌克兰提升军工生产能力的相关动向也值得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曾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随后又改口否认。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军工企业担忧乌方如果获得授权，可能以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影响美国军工企业的市场利益。
1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表示，俄乌冲突战场消耗持续，导致西方军工产能告急，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模式已经悄然转向。
16: 西方国家希望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啊，首先确实是因为那么在经过4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长期消耗之后啊，西方自身的库存越来越吃紧，那么越来越难以满足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需求啊，尤其是风暴阴影这类的高精度的这个远程武器的消耗速度啊，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啊西方军工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次呢，这也是为了提升啊武器供应链的这个效率和战场响应的速度，那么降低啊运输线被俄军打击的这种风险。西方国家军事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模式我认为确实是在发生一种微妙的转变，那么逐步的从成品输血转向产业造血的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也反映出西方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一种战略性的判断。那么西方意识到俄乌冲突恐怕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么过去的这种单纯的输血式的援助是难以长期持续的，那么推动乌克兰本土军工产能的建设呢，就能够使得西方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对俄罗斯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牵制。那么这种转变实质上就是要把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和西方的这个军工产业链绑定起来，那么未来战后的乌克兰的防务市场也会被西方来深度的占据。
15: 陈宇表示，受限于产能提升周期的限制，乌克兰自主制造难以改变短期战局。
16: 至于说对战场的影响我想短期内恐怕是有限的因为生产线的落地本身也需要一个相当的周期，那么落地过程的中间呢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呢从中长期看，那么通过强化这个乌克兰的自身的军工生产能力那么还是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维持长期消耗战的能力。那么我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俄方也会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回应。如果说生产真的落地了，那么我想俄军会试图对工厂进行打击力争在 在产能爬坡阶段，就摧毁乌克兰的这种生产能力。
1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7: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24号稍早前，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有计划的、持续性的为乌克兰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方对伦敦计划向基辅转让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基辅并宣布这一决定，再次证明英方蓄意破坏和平调解。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风暴阴影导弹可能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后，俄方的回应行动在基辅每天都能感受到，并将继续感受到。乌方打击俄商业基础设施的企图不影响前线态势。佩斯科夫还透露，俄已制定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乌军袭击对粮食出口的影响，将确保计划出口的粮食及时足额运出。他说，俄总统普京此前指出，俄在货物出口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将会解决。政府正密切关注电商平台局势，研究多种支持方案。
15: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季莫费耶夫24号表示，美国特使访俄行程被推迟，因为缺乏足够议题。同一天，俄乌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7: 24号，俄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季莫费耶夫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访俄行程被推迟，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议题。季莫费耶夫说，任何磋商和谈判都需要一定的议程和解决问题的前景。当前局势并非缓和，而是升级。乌克兰方面加大打击力度，俄罗斯予以反击，这无助于和平调解进程。他同时表示，俄美之间的磋商和意见交换仍在继续，但尚未带来实际成果。此前有消息人士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基辅和莫斯科的行程暂时推迟。据白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天在白俄罗斯境内以10-10形式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俄方有10名军人获释返回，乌方也接收了10名乌公民。报道称，此次人道主义行动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下进行，换俘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乌方当天通过白俄罗斯参与的特别交换行动迎回10名乌克兰军人。
13: 再来关注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对142个区域内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否认乌方黑海航运通道被全面封锁。我们再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7: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切罗夫亚尔、苏梅地区、佩尔舍特拉夫尼亚和扎波罗热地区多林卡三处居民点。俄军对142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军工企业、港口、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及物流中心、远程无人机制造车间、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适时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封锁乌克兰海上通道，但目前并不存在对黑海航道的全面封锁。每天仍有3-4艘船进出敖德萨地区的港口。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管理局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该州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主要目标为食品仓储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
15: 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欧委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称，这笔资金将用于采购乌方需要的导弹防御系统、导弹、弹药和雷达等国防物资。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发回的报道。
18: 公报说，这笔资金是欧盟900亿欧元援乌贷款的一部分，加上此次批准的援助计划，欧盟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

0: 同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的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今年四月，欧盟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1: 据新西兰媒体24号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对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实施限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该议案要求照片墙、脸书等平台采取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报道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是新西兰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成瘾性技术以及各种他们无力应对的压力，这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多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3: 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将禁止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4: 马克龙表示，保护儿童免受电子屏幕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刻不容缓，没有手机的学校意味着重新找回安宁的学习环境。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这一措施的法律，因此高中手机禁令可能从开学时起正式实施，并具备一个稳定、牢固且具有效力的法律框架。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这部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校园内不得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通信终端设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法国全国校长联合会负责人索瓦雷奈表示，各学校还没有准备好，在新学年开始时，相关规定还没有写入校内规章制度。或许有些学校此前已经尝试提前做一些准备，但这种情况非常零散。
1: 接下来将视线转回国内。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昨天24号，田径项目400米障碍赛完赛。400米障碍赛是今年全新增设的赛项，赛道上设置了多道障碍，重点考验机器人的平衡、越障及环境适应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正普发回的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决赛一共分为15组比拼，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每组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赛事规则计分，等到全部组别比赛完毕，综合所有成绩，最终排名前3的机器人将斩获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
6: 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匍匐通道、非对称跷跷板、线宽 L 型弯等障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其中第14到16处障碍点位，机器人首次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点位障碍，但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作为新增赛项，400米障碍赛模拟了多种场景， 旨在锻炼机器人的综合响应能力。

0: 力，为未来在应急救援、野外勘探等领域的应用积累技术经验。最终，天骄队、上海支援队、天宫队分别以4分11秒44、4分19秒13、4分32秒65的成绩摘得这项比赛的冠亚季军。
1: 继续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中有一项是比赛钉钉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力控精度。那么这项比赛有哪些难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钉钉子项目的比赛现场，机器人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钉子完全钉入板面，钉帽不突出且没有明显弯折，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致时用时更短者胜。这项比赛的难点在于钉子如何精准定位并垂直敲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主裁判王世龙说，
2: 固定钉子的第一项很重要，就是把钉子钉到软木板上先固定住，然后他才能拿起右手的锤子去往下砸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点。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斜着下去的，那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0: 观众赵晨说，
3: 下午观看这些比赛，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看着非常有意思，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
0: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远赛队夺得金牌，北京致远赛队获得银牌，北京人形北游飞燕队获得铜牌。
4: 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接连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报道说，虽然在部分赛场上，人形机器人仍会出现技术失误，但现场观众依然为他们取得的长足进步鼓掌叫好，并期待这些机器人能早日走入家庭生活的实用场景。英国《卫报》的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全程无人工干预，完成了复杂队列变换，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土耳其《每日晨报》关注到，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这对机器人的电池管理和散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报还详细盘点了今年的51个赛项，其中包括21个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机器人将在工厂、餐厅、办公室等模拟场景中展开真刀真枪的实干能力对决，诸如餐饮制售、应急处理、灵巧手专项赛等项目将深度考验人形机器人的手部灵巧性，而工业组装、打包入库、线缆连接等挑战则全面检验机器人的视觉识别、机械对准和力量控制能力。正如报道所说，只有机器人能在这些最终场景中发挥作用时，它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1: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直播间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questionnaire，question 问题 ，questionnaire 则是调查问卷。 近日，美国国防部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白宫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这一份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问卷中的提问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等。有分析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试图将盟友卷入到美伊战事。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还表示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虽然没有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盟友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
8: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2: 咿咿呀呀
11: 学说话时
12: 充满希望，
1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1: 就会很开心。
1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5: 让我安心。
1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7: 下载、
16: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8: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2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9: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9: 8月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8月2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方制裁的充分准备。专家认为，伊朗应对制裁经验丰富，美国恐难以实现目标。
1: 美国总统威胁，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密集表态，强硬回应美国关税升级威胁。
0: 英国首相表示，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称，英国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专家认为，转让技术短期内难以改变俄乌战场格局。
1: 法国或从今年秋天开学起实施高中手机禁令。新西兰拟立法限制少年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进行中。外媒报道称，该赛事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

0: 首先来聚焦美伊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来听详细报道。
1: 24号，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扩大次级制裁范围，将针对全球范围内仍与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及国家实施制裁。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拒绝透露具体将针对哪些国家，也未说明相关处罚何时生效。贝森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贝森特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遵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国财政部已启动所谓经济放逐行动，这是一项针对伊朗及其协助者的史无前例的行动。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一场经济攻势。贝森特称，伊朗面临着非常明确的选择，要么彻底陷入全球孤立并维持勉强生存的经济状态，要么重返正常轨道，获得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贝森特称，已针对伊朗用以支撑经济的五大领域，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发布相关制裁决定。美国财政部还对近60个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了制裁。他称，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这是一场旨在彻底断绝伊朗所有出路的持久行动。
2: 针对美国方面公布的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可能有什么样的应对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针对美国的制裁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4号晚表示，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其言论，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对伊朗的信息传递明确表示不会在意美国的此类言论。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当天也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尼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局面，帕卡因认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国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

0: 合作，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1: 针对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来听详细报道。
2: 伊朗居民塞哈特表示，
3: 我认为如果谈判行不通，我们就必须战斗，如果谈判能够奏效，那我们就进行谈判。
2: 伊朗居民巴尔扎加尔说，
4: 客观来说，大家的经济处境跟过去相比已经恶化了，当然美国的制裁对民众的经济状况造成巨大冲击。
2: 伊朗居民阿里表示，
5: 制裁必然带来冲击，我是一名上班族，原本努力靠收入维持生活，但现在已经不够了，物价上涨，日子难熬。制裁削减了伊朗石油、天然气出口等收入，造成严重冲击，让社会生活变得艰难。
2: 伊朗居民巴盖里说，
6: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战争都会给周遭一切带来负面影响，但其实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从政府到普通民众，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我们必须壮大自身实力，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还是民众的团结力量。
7: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那么伊朗是否有能力应对美国的经济施压？伊朗手中还有哪些应对措施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8: 过去近50年的反制裁经验使得伊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抵抗性经济结构，较高的粮食资产率是伊朗社会韧性最重要的保障。石油出口呢，通过影子舰队、船对船转运和陆路管道来维持运转，但客观来说，这些手段都只能维持较低的基本经济活动。目前呢，伊朗手中有这么几张牌。第一就是海峡管控牌，伊朗是通过决议将逐船审批通航许可，把管控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杠杆。那第二呢，就是反威慑牌，伊朗呢是明确警告，如果经济战升级，将会打击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和经济利益，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无法对外出口石油，甚至还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第三呢，就是进行所谓的区域拉拢，伊朗呢向伊拉克的邮轮发放特别通行许可，与阿曼达成商船路线的谅解，以此来分化地区国家，诱导各国理性姿态与伊朗打交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史无前例经济战与伊朗的石油反制牌相互博弈，对全球能源市场将产生怎样的连锁影响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8: 连锁冲击其实已经显现，并且还在呈螺旋放大的态势。第一层呢，就是价格上的冲击。近期全球能源价格是再度上涨，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地区局势的深刻担忧。第二层呢，就是能源运输通道的重构。沙特是已经将每日500万桶石油改走东西管线，由盐布港从红海绕行好望角，那么航程是增加了约2周。地区国家也普遍在寻找新的备用航线和陆路运输方式，但新航线的建设需要周期，并且呢，运输容量也难以与此前相匹敌，想要完全实现替代是非常困难的。第三层呢，就是对航运市场的干扰。目前船舶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面临着极高的风险，那么航运市场距离到恢复正常还有非常远的距离要走，全球能源安全将会面临系统性承压。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今天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围绕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1: 今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
0: 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指出，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地面战事愈演愈烈，人道危机日益严重，但冲突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对话谈判才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他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上述决定表示欢迎。
0: 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起造成两名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维和人员遇难的袭击，并向遇难者家属及其各自政府表示深切哀悼。古特雷斯重申，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所有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都必须得到迅速调查，并对责任人进行有效起诉，追究其责任。
1: 24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5%，较第一季度的0.4%略有加快，但七国集团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3%，低于第一季度的0.4%。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
1: 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
0: 24号，加拿大政界人士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来听详细报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加方的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政府应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安说，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击中对方的要害。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0条、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
0: 由于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1: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来听详细报道。
3: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
0: 此前，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也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次挑起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为愚蠢的举动。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的关税最终还是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来听详细报道。
4: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的文章说，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是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而今年美国又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 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问题原本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美国政府却选择通过加征关税向加拿大施压。美国政府抱怨美加之间存在贸易逆差，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进口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种原油十分适合美国炼油厂加工，降低这部分进口反而会影响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另外，过去一年，美国钢铁和铝制品价格已经分别上涨 22.5% 和 40.5%。 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游说美国政府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仍拒绝降低对汽车等产品的关税。而美国福特公司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在被加征关税之列。此外，美国新一轮关税还将波及一系列进口自加拿大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和制造业零部件。
5: 美国广播公司记者乔纳森·卡尔。归根结底，双方加征关税所带来的成本最终都由消费者承担。加征关税将进一步增加不确定性，并可能大幅推高物价。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分析认为，美加贸易战胜负取决于谁坚持得更久。同时，加拿大目前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城下之盟。
6: 现在这个加拿大就是卡尼政府，他的支持率达到了76%，这是相当之高的。可以说现在加拿大是这个众志成城，就是不屈服于美国的这种压制。那么但是问题是眼在这儿，就是因为特朗普为什么这次我觉得要对加拿大开刀呢？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加拿大的最大的这个

0: 盈余来源也是跟美国来的，所以实际上从特朗普来讲，他做出这个反击呢也是有针对性的，就实际上你加拿大如果要完全切割的话，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很大。问题也在这儿，就是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处在一个就是很亲密的这个状态，这次翻盘我觉得也是，就是换句话讲，特朗普认为他有一个盘算，就是因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存度太高，所以我怎么着你都只得俯首称臣。但这次卡尼说不，因为他那条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接受了就是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了，他在国内怎么待呢？
1: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来听详细报道。
2: 到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日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3: 英国正在有计划地持续地火上浇油，为和平进程设置障碍。我们的武装力量正在开展必要工作，收集相关情报，以确定这种导弹和其他军事装备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摧毁这些目标。
4: 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当天也证实，他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
1: 针对欧洲方面的相关动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表示，俄乌冲突战场消耗持续，导致西方军工产能告急，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模式已经悄然转向。
5: 西方国家希望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啊，首先确实是因为那么在经过4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长期消耗之后啊，西方自身的库存越来越吃紧，那么越来越难以满足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需求啊，尤其是高精度的这个远程武器的消耗速度啊，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啊西方军工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次呢，这也是为了提升啊武器供应链的这个效率和战场响应的速度，那么降低啊运输线被俄军打击的这种风险。西方国家军事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模式我认为确实是在发生一种微妙的转变，那么逐步的从成品输血啊转向产业造血的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也反映出啊西方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啊一种战略性的判断。那么西方啊意识到俄乌冲突恐怕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么过去的这种单纯的输血式的援助啊是难以长期持续的，那么推动乌克兰本土军工产能的建设呢，就能够使得西方啊以更低的成本啊实现对俄罗斯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牵制。那么这种转变啊实质上啊就是要把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和西方的这个军工产业链绑定起来，那么未来战后的乌克兰的防务市场也会被西方来深度的占据。
4: 对此，陈宇认为，受限于产能提升周期的限制，乌克兰自主制造难以改变短期战局。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稍后见。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

0: 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5: 用你的方式承担，
14: 用你的方式分享，
15: 用你的方式战斗，
14: 用你的方式热爱，
15: 用你的方式梦想，
14: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8: 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0: 你好杨敏。
19: 最近啊又有台风登陆我国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20: 近期我们国家的台风是特别活跃，一个接着一个来。刚过去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呢是在福建登陆之后呢快速减弱，昨天晚上已经正式停止编号了。那紧接着第19号台风紫檀又要登陆了，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它会在广西的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的沿海一带登陆，登陆的时候呢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那虽说它的强度不算强，但是依然会给华南沿海带来明显的大风还有降雨天气。风力方面，今明两天像广西沿海、广东的雷州半岛沿海、海南岛沿海都会刮起6到8级的大风，阵风呢可以达到9到10级。北部湾和南海西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有9级，阵风10到11级。东海东部部分海域风力更强，达到9到12级，阵风最高13到14级。那降雨方面， 福建大部、浙江的东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台湾岛、海南岛西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广东北部、海南岛西北部的一些地方将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还会出现特大暴雨。那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把台风预警信号从黄色升级到了橙色，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暴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注意远离山区、河道、海边等灾害易发区域。杨敏，
19: 嗯，那么台风紫檀登陆之后，天气会平静一点吗？
20: 并不会，本周后期呢还有更强的台风需要我们重点防范，那就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沙德尔已经进入到我们国家48小时台风警戒线，明天早晨呢将会移入东海东部，之后移速减慢，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注意了，预计将会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这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它影响，今天东海东部海域的风力呢就会逐渐变大，明天开始我们国家东南沿海的降雨也会陆续增强，大家一定要注意关注最新的台风动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好，这山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杨敏。
19: 嗯，好的，感谢李欣。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9: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21: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方制裁的充分准备。专家认为伊朗应对制裁经验丰富，美国恐难以实现目标。
19: 美国总统威胁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密集表态，强硬回应美国关税升级威胁。
21: 英国首相表示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称英国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专家认为转让技术短期内难以改变俄乌战场格局。
19: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东媒体报道，认为约旦国王访华为两国合作发展迎来新机遇。
21: 法国或从今年秋天开学起实施高中生手机禁令，新西兰拟立法限制少年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1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进行中，外媒报道称该赛事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
21: 8月18号至24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举行了会谈，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连日来，多家中东媒体持续关注约旦国王访华，普遍们认为中约两国合作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2: 阿联酋之声网站援引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的讲话称，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应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拓展至更多关键领域，以服务共同利益并支持约旦的发展规划。据报道，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特别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国在能源、矿业、工业、农业、医药和科技等多个领域的能力和专长，并增加双方的联合投资和项目规模。报道认为，这些举措是在中约关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提出的。约旦希望吸引中国投资，并借助中国的技术和工业能力提振经济，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双方还致力于加强贸易与投资合作，并为私营部门开辟新途径，从而提升经济伙伴关系，将其转化为惠及两国的实际项目。阿拉伯周刊发表文章指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正值约旦寻求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同时降低地区局势动荡带来的影响，并吸引传统贸易领域以外的投资。文章注意到，中国已成为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67亿美元，两国于1977年建交，并于2015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文章援引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的话表示， 两国之间的合作已从传统外交关系扩展到贸易和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文化交流等领域。约旦希望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在绿色能源、科技创新、旅游业和民用航空等

0: 领域的合作。中东观察网站的报道认为，随着中东地区持续受到美以伊战事的影响，该地区各国都在寻求与中国加强投资与技术合作，以及日益重要的安全合作。报道称，美以伊战事加剧了约旦的经济压力，使约旦更迫切需要吸引投资，并实现经济多元化。旅游业占约旦国内生产总值的10%至15%，近期受到了地区局势动荡的冲击，能源成本上涨以及贸易和航空旅行中断，也给严重依赖进口的约旦经济带来了压力。报道认为，中国可以在约旦的经济现代化愿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项长期计划旨在加速约旦经济增长，并在2033年前至少吸纳100万名新的年轻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外，能源领域是双方合作已经初见成效的领域。对于约旦而言，制造业专长、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进入中国供应链的渠道，也有助于约旦建设国内工业能力，并为私营部门创造就业机会。
1: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的神奈川县民中心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来听总台详细报道。
2: 据展览介绍，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日本摄影记者通口健二从1970年开始关注大久野岛的毒气战相关问题，用镜头记录下毒气受害者和毒气生产设施遗址等画面。他在活动现场讲述了自己的采访经历，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通口健二表示，实施毒气战是侵华日军犯下的暴行，但日本政府却想把这段历史抹去。他们做过这样的坏事，是国家的耻辱。家住横须贺的参观者泽原昌夫告诉记者，听了通口健二的现场讲述，他才意识到这段历史在很长时间里都不为人所知。一名日本参观者说，他在学校里从来没学过这段历史，学校里不教这些，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内容，真的很惊讶。通口健二认为，这段历史必须要讲清楚，日本民众必须成为能明辨是非的人。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在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来听详细报道。
4: 公报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此次高温记录出现在8月，这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基斯说，这一新纪录再次表明海洋正承受日益加剧的压力。
5: 这再次表明我们的气候系统正承受压力，海洋也面临巨大压力。
4: 当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推高海洋温度。公报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增强。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季节预测系统也显示，本轮厄尔尼诺强度可能达到数十年来未见的水平。萨曼莎·伯吉斯说，
5: 目前我们观测到的海洋温度记录是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背景升温效应与厄尔尼诺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而言，海洋温度因人为气候变暖已上升约0.8摄氏度，再加上厄尔尼诺事件带来的额外升温。
4: 公报说，海洋变暖会通过热膨胀导致

0: 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还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萨曼莎·伯吉斯表示，海洋变暖还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强其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造成压力。
1: 当水温过高时，珊瑚以及大多数海洋生物都会承受巨大压力，这也会导致鱼类死亡。因为更温暖的海洋携带的营养物质和氧气减少，海水环流发生变化，上升流减弱，有害藻类爆发等现象也随之改变，尤其在温暖的海洋中，对贝类造成严重影响。
2: 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将禁止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3: 马克龙表示，保护儿童免受电子屏幕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刻不容缓。没有手机的学校意味着重新找回安宁的学习环境。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这一措施的法律，因此高中手机禁令可能从开学时起正式实施，并具备一个稳定、牢固且具有效力的法律框架。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这部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校园内不得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通信终端设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法国全国校长联合会负责人索瓦雷奈表示，各学校还没有准备好，在新学年开始时，相关规定还没有写入校内规章制度。或许有些学校此前已经尝试提前做一些准备，但这种情况非常零散。
4: 据新西兰媒体24号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对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实施限制。来听详细报道。
5: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该议案要求招聘墙、脸书等平台采取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报道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是新西兰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成瘾性技术以及各种他们无力应对的压力，这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多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2: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次轮较量继续在天津进行。在 A 组的一场比赛中，中国女排以3-0的大比分战胜伊朗女排，取得2连胜。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0: 别是25-14、25-23、25-14。需要总结的是，第二局两队自身失误都不少，中国女排在拿到多个赛点的情况下，连续被伊朗队追分，最终以25-23险胜。在第三局开局阶段，中国女排进攻受阻，伊朗女排一度领先，主教练赵勇叫了暂停。比赛重新开始后，中国队顶住了压力，凭借庄宇珊在进攻端的不俗表现，逐渐将主动权夺回。赛后主教练赵勇表示，这场比赛对中国女排很有帮助。
1: 确实今天伊朗队呢给我们队制造了比较大的这种困难和压力，但我认为这种经历对我们队来说是比较好的，对以后的比赛呢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0: 此外，整场比赛中国女排发球失误偏多，在对手整体实力不及自己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需要好好总结。赛后主攻庄宇珊表示，对手的表现给中国女排敲了警钟。
2: 因为第一局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他们应该是没有打出他们自身的水平，第二局他们才是自己的水平，有攻有防，然后也在不断的去抑制我们，给我们的冲击力是很大的，而且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吧。然后我们在调整的话，就是努力的去打好这一个一攻，要自信啊。我觉得还是要以情绪去带动自己技术的发挥吧，然后不要去纠结自己打得不好，或者是说上一个球的失误。
0: 纵观整场比赛，中国女排进入状态很快，拦网也很出色，但在第二局发球攻击性不足，导致对方的战术组织奏效。第三局刁琳宇上场后重新调配了球队的进攻节奏，在她的发球轮表现出色，帮助中国女排最终拿下胜利。接应龚翔宇肯定了对手伊朗队在防守方面的表现，对手的发挥让女排姑娘的表现出现波动，好在中国队在第三局调整了心态。
2: 我觉得今天伊朗队在防守方面确实拼得非常好，他们有一些困难球顶得非常好吧，然后也是我们有些处理球他们抓得也很到位，所以如果我们打不出很高质量的这种进攻的话，可能会场面有一些波动，也是出现在我们第二局的情况当中。我觉得第二局可能打的心态上还是有些紧，然后所以我们在第三局在开局之前还是做了更多的心情上的放松和动员吧，然后主要是以拼为主，因为从第二局局面上我们是比较被动的，所以我们第三局要自己先主动的冲出去。
0: 8月26号晚间7:30，中国队将与中国台北队进行小组赛末轮交锋。考虑到八强战将按小组赛1-8名的排位进行交叉对阵，因此中国女排还是要在本场较量中全力以赴，拿到更多的净胜分，争取更好的排名。
3: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25号，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最终郑钦文以6-3、6-2击败同胞尤小迪，成功闯过首轮关。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法国选手布雷尔。此外，另一位中国选手朱琳不敌西班牙选手菲塔波鲁达，止步首轮。
4: 在24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中，中国队夺得混合团体冠军，收获在本届赛事的第二枚金牌。当天出场的中国队由谢简一、聂军、坎子龙和袁清城组成，最终以414.55分夺冠，领先第二名墨西哥队38.70分，俄罗斯队摘得铜牌。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赛事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巴西等16个国家共计666支队伍， 2056台机器人参赛。
1: 24号新增赛项田径项目400米障碍赛完赛， 最终天骄队、上海智源队、天宫队 分别以4分11秒44、 4分19秒13、 4分32秒65的成绩 摘得这项比赛的冠亚季军。
0: 400米障碍赛模拟了多种场景， 旨在锻炼机器人的综合响应能力， 为未来在应急救援、野外勘探等领域的应用积累技术经验。
1: 此外，举重也是本届赛事新增设的赛项， 主要考验机器人自身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以及关节协同负载能力。 在本次比赛中，北京人形滑科联队以16公斤夺冠，天卓队和

0: 天宫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1: 连日来，多国媒体都对这场运动会的各项赛事进行了追踪报道。他们在报道中纷纷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场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彭博电视台报道，业内人士表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已经开启，其技术水平已经迈上了一个全新台阶。就拿这场机器人盛会来说，这场面就像未来图景提前照进现实。法国24新闻台在报道中说，中国已经把机器人产业确定为战略性产业。中国仅一个国家就占据了全球机器人市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投资具身智能，这种技术能够驱动人形机器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在报道中说，和上一年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进步十分突出。
3: 对比去年，今年参赛机器人的性能提升非常明显。去年我们也来过赛场，再看现在，机器人跑得更快，稳定性更强，该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只要来到现场，就能看到有巨额资金正源源不断投入机器人研发。我们此前走访过深圳机器人谷，那里聚集了大量机器人与高科技企业。如今，中国很可能已经领跑全球机器人赛道，这项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与赛事同期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让外界得以一窥中国的发展战略，把花式表演、格斗展示转化为商业化产业。中国有数百家机器人企业已研发出能够搏击以及跑得比人类更快的机器人产品。
4: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刷新人类速度记录，百米赛跑成绩已经超过短跑名将尤塞恩·博尔特。在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器人还参加了对抗类、跳高类竞赛项目。这项赛事已是第二年举办，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也体现出抢占机器人技术制高点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
0: 继续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4号下午，法国南部奥德省波马斯镇遭龙卷风袭击。奥德省政府最新通报称，龙卷风造成26人受伤，其中5人被送往医院，约100栋住宅受损。法国气象局当天将包括奥德省在内的法国南部20个省份置于雷暴橙色警戒状态。奥德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和强风，其中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120公里。
1: 据泰国媒体25号报道，当天凌晨，泰国罗永府尼空帕塔纳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事发后，嫌疑人驾车逃离，随后被警方拦截控制。目前案件的相关细节仍在调查中。
0: 据海地方面24号消息，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共同生活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
1: 北京时间的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敏、尚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技术支持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 season， season 季节， High season 则是旺季。每年八月原本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但是战事阴云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首都贝鲁特的鸽子岩是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 High season 旺季，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是不复存在。目前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 40%， 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在 High Season 旺季的停滞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大约3500万美元。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15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英雄啊！
6: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今天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围绕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伊朗外汇市场24号开盘后，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202万里亚尔。伊朗中央银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0万里亚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稍早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2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25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季耶夫通报，当天凌晨黑海沿岸阿菲普斯基镇遭袭，至少10栋私人住宅受损，其中1栋起火，炼油厂区域内也发生了火灾。乌军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阿菲普斯基火车站区域，造成2人遇难，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遭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逮捕了4名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5号确认，遭绑架的女子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8月25号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 卫星、木铎1B 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至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6: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5: 哎，我看到你了。
17: 我也看到你了。
16: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0: Hello，
21: Bonjour，
22: Hola，
23: Konnichiwa，
22: Comment ça va，
23: Comment estás？
16: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4: 索尼克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25: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马卡里尼。马卡里尼，
19: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件事儿啊，是小冰冰的母校北大有关的一个新闻，就是北大2026级新生报到的日子，燕园里面最出圈的不是一个个高分学霸，而是一群弓着背、肩头横着后床垫的父亲们，汗浸透了他们的上衣，腰也压弯了，但是每个人脸上都笑嘻嘻的，嘴角咧到耳根。这个画面呢，迅速就登上了热搜，全网求一个去北大扛床垫的机会成了热门话题。当然有的人看笑了，有的人看哭了。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关于开学的故事，关于父爱，也关于普通家庭的骄傲。你们二位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吗？开学的时候父母送孩子上学，然后在你们那里考上大学是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大事儿？家里人会怎么送？
25: 哦，您不要说考上大学， 甚至在津巴布韦一个考上一个高中都是一个大事儿了、
19: 哦、
25: 所以高中呢尤其是那些读寄宿学校的孩子都有家长要送、
19: 嗯、
25: 而且送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不止一个人哦、
19: 嗯、
25: 就整个家哎，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弟弟妹妹都去送哥哥，
19: 全家人送他到学校，
25: 啊、全家、
19: 哦、很隆重的，
25: 全家人、啊，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大事儿，所以大学呢更不用说了，都会有什么？因为我们在津巴布有一个，不管是高中或者是说你读大学，我们有一个做法，我们会买一个叫 trunk， 这是一个铁皮的一个箱子，
19: 哦、
25: 这个箱子呢你是可以锁的。所以一般呢有的人拿着这个铁皮箱子、
19: 嗯、
25: 还有拿着什么各种东西啊送孩子去上学也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19: 啊、应该是很荣耀的事情是吧
25: 很荣耀的事情、
19: 啊。
25: 而且如果说你父母没来那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感觉就缺了点啥、
19: 啊
25: 你觉得就是。我
19: 是少数人是吧
25: 我父母不够爱我的那种感觉、
19: 哦、
25: 对是少数人、
19: 哦
25: 哦、而且在比如说在那种高中啊那个寄宿学校它有一个就是最美有一个日子就是每一个学期都会让那个父母来学校看望他们的孩子、
19: 嗯、
25: 这个时候也会很隆重的、
19: 哦、
25: 一般都是很多很多很多人开车过来的有送什么送什么所以在津巴布这种文化呢早就有了
19: 很相似是吧
25: 早已经成、
19: 嗯、
25: 对是的、
19: 嗯、小冰冰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对这个画面很熟悉吗开学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
0: 当然开学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父母来送自己的孩子进入这个宿舍啊入住啊、
19: 嗯、
0: 然后就看到小包大包的都拎提着上去
19: 当年有没有扛床垫的
0: 没有没有看扛床垫的这个床垫的话、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这种、
19: 哎、我插一句啊就是那个网友们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为什么要买床垫啊难道不能网上快递一个吗其实网上买一个也是能够送到的但是呢有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情感的因素就是现实的原因是快递啊只能送到校门口是吧不能够送到宿舍里边小冰冰应该很了解这个规定
0: 送到一个
19: 指定的位置是吧但是、啊、
0: 对对对
19: 最终你还是要扛上楼的其次呢就是说开学的时候就是快递可能特别忙新生要收的东西特别多可能也会耽误孩子这个住进宿舍里面的头几个晚上的睡眠但是更重要的也是一种情感上的陪伴他非常愿意用这种方式来送孩子一程送他进入一个人生的新阶段
0: 父母的骄傲呀而且他考上是北大所以呢他爸爸就觉得很骄傲
19: 更骄傲了
0: 我一定要扛
19: 是吧
0: 对、所以扛我愿意扛多重我愿意扛
19: 对
0: 其实我们在泰国的话高三毕业也是一个大事儿、
19: 嗯、
0: 然后呢高三毕业你考上哪所大学也是一个大事儿那你考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就会贴你的大头贴然后说你考上是什么什么大学、
19: 啊、这个怎么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状元榜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状元榜那种类似、20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全村的人都希望我们能够考上好大学、
19: 哦、
0: 而且是因为泰国本身是有那个私立大学跟国立大学如果你考上国立大学的话、
19: 嗯、
0: 那就说明你很不错很了不起的、
19: 嗯、
0: 然后呢而且我考的是泰国北部第一所大学那像这样清迈大学嘛我考上了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孩子不错然后呢
19: 是我们全村的骄傲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中国可能是类似的如果是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的时候、
19: 嗯、
0: 都是大家全村的骄傲
19: 没错
0: 我们泰国就是都会有那个帮孩子送行李送东西嘛、
19: 嗯、
0: 就是父母都会拿他们的那个皮卡车然后后面就装满东西甚至有什么摩托车也装啊还有
19: 摩托车也是行李
0: 对摩托车算行李因为在泰国没有摩托车没有车就不行的嘛、
19: 就上大学的以后也需要有一个交通工具就是从家里面把摩托车运过来 是吧
0: 是的还有各种大小的东西、嗯、然后像我们 大学的话，只有大一的学生才能够全部都住到学校的宿舍里面，然后大二的时候还要搬出去的，所以很多父母在一年的时候就更加的紧张，更加的兴奋，因为第一年孩子要是离开父母，要去到宿舍去跟其他室友一起住，所以父母就很激动。开学的时候学校里面都很堵车，然后一辆一辆一辆接一辆，就是里面装满了东西要送孩子上学去，也是我觉得也是父母都一起来，就觉得第一个孩子要离开自己，要去自己独立生活，然后第二个是我很希望能够陪伴你到一个你要走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2: 对，
0: 是我觉得有同样的心情吧，不管是泰国或者中国，
2: 真的是这一点上我们三个国家的文化高度的相似。在这次北大扛床垫的父亲这个上热搜了之后啊，有媒体把这一幕跟中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的一篇文章《背影》联系了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非常经典的一个形象就是父亲翻过火车月台去给儿子买橘子这么一个形象，所以那个沉默的背影就是代表了一种深沉的父爱，这个父爱就是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就是用行动默默地为你做一些事情来表达。对，然后呢现在呢不是翻月台买橘子，而是扛着床垫送你去上学，虽然场景不一样，但是内核没有变，就是父爱他是不言不语的，可是却事事躬身践行。你们对这点会有共鸣吗？在非洲文化里面，比如说父亲的角色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沉默、严厉，也是用行动去表达自己的爱，还是说你们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呢？
25: 一样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一样的。首先你想到爸爸，小的时候呢，就觉得如果你犯错，是那个可能要来那个
2: 揍你，
25: 就是处罚你的揍你的那个人。你真的你犯错的时候呢，就怕遇到的就是爸爸，这就是父爱，他就是用这样的行动来告诉你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干
2: 啊，严厉的教导
25: 爸爸的，对，严厉的教导。在很多的事情上，他不会那么温柔的啊，孩子啊，不能这样啊，就觉得这个是可能妈妈是会这样，对吧？但是爸爸他就是会非常的严厉，然后他也不会说哎呀，儿子啊，我爱你呀、他不会这么表达的，但是妈妈可以这么说，哎呀，我好爱你，我的儿子啊，什么什么，哎，你有多优秀。爸爸永远一直在说你的不足啊，你这里，你那里，你那里，你那里，你那里。但是当然。当你表现得非常优秀的时候，他当然会跟你讲啊，你这次这个成绩非常的好，但是啊，但是肯定会有的。
2: 总要有一个但是是吗？哎呀，好有共鸣啊。
25: 对对对，所以这父爱他就是他一直就是希望你能够做得更好。
2: 我也记得。
25: 还有时候呢，他默默地帮你做一些决策，或者说他直接让你这个事情你不能去做。然后他有时候感觉就是懒得跟你去解释这个事情，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他直接好像是一个规矩，这个事你不能做，
2: 对，
25: 你就要听他。但是等你长大了之后，你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2: 你要靠自己去悟，是吧？
25: 后面，对，是的，是的，
2: 真的是很相似啊。我也是从小到大，我就觉得我对我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戒骄戒躁，哪怕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永远就是戒骄戒躁。
17: Hello,
20: bonjour,
21: hola,
17: konnichiwa,
20: comment ça va,
21: comment estás?
22: 外国人的视角，
23: 你好，
26: 中国人的语言。
2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我觉得都就是同样的，因为像我那个后爸啊，其实他也是虽然不太喜欢说话，不太喜欢表达，他从来都不会说关心你，也从来不会问你说过得怎么样怎么样，不像妈妈那样就是偶尔会问你最近怎么样，但是每次回到家的时候他会自己把我的车拿去洗了，就是开车去洗了，或者说去给我买了一个东西就放在那里，都没有说话，就是买了东西放在那里，就是那种默默的付出。我就觉得说，哎，爸爸应该基本上所有的爸爸
2: 都很像，是吧？
0: 对，都很像，就是年比较上一年纪一点的爸爸，基本上都是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关心和爱，让你自己去体会。
2: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 的，
2: 不善言辞，或者说羞于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总是用默默的用行动去表达。就像这个父亲们扛床垫，我觉得这个意象啊特别有意思。扛这个字在中文里面，它本身它的含义，你想扛起家庭的责任。扛起一个重担，和扛这个床垫它恰好就重叠了，所以在这一瞬间，对，在这个瞬间就是父爱用扛的这个动作就非常具象的表达出来了，这就是爱嘛，他就替你扛一个事儿，替你扛一个责任，
0: 确实是那种，我让我看了这个画面我就想到说，如果说到这一点，就是想到说我自己的孩子如果考上了一个自己所希望的学校，或者比较有名，比较大家都是一定要争的
2: 向往的地方，
0: 要进去的那种
2: 是吧，
0: 向往的地方，对，爸爸他就是觉得很骄傲很自豪，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好好的去学习，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我来帮你扛住，我来帮你罩着，
2: 是这样的、
0: 这个、感觉。
2: 对，不过小冰冰说到这一点，就是考上了一个人人都向往的一个好学校，有很多网友评论的一样，哎呀，要是我娃能上北大，别说从校门口扛到宿舍了，你让我从老家把床垫扛过去我也乐意啊。但是实际上不光是北大的这些学霸的爸爸们这么扛床垫，其实最近的开学季无数个学校的那个孩子们报到的时候，父亲也都是这么扛的，不一定是扛床垫，可能是扛行李，可能是泰国的爸爸扛摩托车，是吧，他们有的可能是普通的学校，有的可能是职业这个中专学校，可是父爱的表达方式都一样，所以很多网友评论就是说，看到这些爸爸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瞬间泪目。这个跟你上什么学校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爱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画面之所以刷屏，这个背后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通人看到了父爱的一种形式，也看到了自己的骄傲，就是因为他是北大嘛，所以这个父亲表达出来的骄傲也是独一份儿的。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广西有一个外卖小哥爸爸，也是女儿考上了北大，他表达自己骄傲的方式是在他的那个快递箱外面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啦，免费请大家喝水，然后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祝贺他，然后就产生互动。你看他就是把这种喜悦跟大家分享，就我孩子争气这件事儿是非常值得来跟大家显摆一下的，是吧？在你们的印象当中，父母会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对自己孩子的骄傲？
25: 现在我觉得最简单的，我看到的，我妈妈经常会把我的一些照片发到她的这个那个动态上面，
2: 把你的照片发到她的朋友圈里是吗？
25: 对，她的朋友圈里面，因为我们在国外用其他的这个像微信一样的其他的这些平台，然后她就会发到她自己的朋友圈。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就说啊，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什么，或者我参加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结果我看到他发到他自己的朋友圈或者动态，我说你不要再发了，你不要再发。但是我又好像能理解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儿子又做了什么什么，就是很开心的样子。还有其他的呢，就是像我这种长时一直在外边的，你回来了。他可能会说哎呀回来了，带我去哪儿又要跟你一块儿去，然后你等你跟他一块儿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啊，这是我一直在长的我的这个儿子，然后你都想躲藏了。
2: 这个跟我们家太像了。我记得以前我每一次回老家，因为我很小就离开我们那个村子，上外边去求学去了，所以村子里面很多人都不认识我，然后我每一次回老家的时候，我爸妈都要带着我去全村好多那个邻居家里面去串门， 然后就是每到一家就要拉着我给他们显摆，这是我闺女啊，她在哪哪哪工作啊什么的，然后就迎接一大波的鼓励啊赞美啊等等，这个时候他们就特别特别的满足，然后我就把这个当成是任务，
25: 是是是，
2: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每次回去的我必须要满足他们的
25: 必须要
0: 就是可怜天下。
25: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可能有点受不了，然后我后来发现确实这个事情让他们很开心很高兴，就是让他们很满足，所以就像你一样的，就是我也觉得是一项任务，就是必须要完成。
2: 对，
0: 我跟我妈很像，如果买车的话，她就直接去跟找朋友，见到朋友都说我孩子买了新车，好大，好便宜，怎么怎么样，这么多么好。然后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她就会一直说，她明明知道我工作，我做什么工作，我在哪儿工作，她都会在电话里面说，然后不刻意的说，就说哦，你现在还没有下课吗？你还在新麦大学里面上课是吗？哦，你还在教书是吗？
2: 要特意把新麦大学那几个字加重多说几遍。
0: 他就是要这样炫耀一下，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说一下嘛。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妈她也不怎么关心我怎么读书怎么上大学的，其实我也要感谢她，因为当时我要去中国留学的时候，我就问她，我有两个学校要去的话，其中就是一个北大，我说我想去另外一个学校，因为她有我想要的专业，但她说什么，她说啊，你去那个学校谁都不认识，我跟谁说谁都不懂，你去北大，说一说北大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就选择了北大。
2: 哦，你看看
0: 是这样的，回来的时候或者说我在上课的时候，哦，你现在哦你在上课吗？还没有下课吗？哦，你是在北大上课的吗？我说够了够了够了
2: 够了够了真的是自己的孩子有出息确实是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哈。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现象，就是开学季父母送孩子上学这个过程，其实也正是他们表达自己这种骄傲的一次机会吧。而且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说他们多年的努力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而且对他们来说，可能像这样他照顾你的机会应该是会越来越少了，对吗？
0: 对，对，
2: 就是在上大学之前，你可能觉得还是孩子，然后要踏入大学校门了，你要进入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了，我送你一程，我就送你到这儿，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了。
0: 你们说了就很感慨，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2: 是吧？所以你们的文化里面父母什么时候会放手，就是说我送你到这儿，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是不是会在孩子上学的那一刻，还是说可能结婚的时候，还是说永远不会？
25: 在津巴布应该是结婚的时候，津巴布很好玩，非常有意思。我有一个朋友是就是研究这个桑拿文化，然后研究这个津巴布这个传统文化，一个中国朋友，然后前段时间在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当儿子结婚之后，就是父母会默认你的这个老婆是你的新的妈妈，从桑拿我们自己的语言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在津巴布的传统文化，你结婚那一刻父母大概是放手了，你结婚了你有新的妈妈了，你结婚了你有新的爸爸，所以甚至有一些人他在称呼自己的老公都会用爸爸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是就是类似，所以结婚的时候你们的这个身份就变了，
2: 就你从你原有的父母的那个家庭里面就脱离出来了。
25: 是的是的是的，
2: 真有意思。虽然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送孩子上学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独属于自己的文化属性啊。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扛床垫刷屏这个新闻呢，我觉得它不只是开学季的一则趣闻，最打动我们的其实是家人之间那些非常具体的亲情，还有就是扛着床垫满头大汗却笑意盈盈的父亲，也让所有的人想起自己的来处， 我们每一个安心求学迈向新阶段的年轻人背后都有这样的沉默的托举者。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当你步入一个人生新阶段的时候，父亲给你扛的床垫是一个温暖的起点，从此以后要更努力地扛起自己人生的责任。好了，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4: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甘卡，索迪卡。
25: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天娜提诺温娜娜。
2: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19: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台风紫檀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简拉维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带来强降雨。在北方，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几天长江流域一带闷热天气仍然较多，不少地方即使最高气温不到35度高温线，但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城市中武汉、重庆高温频繁，北方多地闷热则将缓解。26号后，随着降雨铺展加上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气温会较常年小幅偏低。华北多地本周最高气温也将陆续降到30度以内，最低气温降到15度上下。

0: 秋意出现。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傅聪说，乌克兰问题持续延宕，地面战事愈演愈烈，人道危机日益严重。近一个多月以来，冲突双方陷入新一轮激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大量能源、粮食、物流仓储等民用设施损毁，还出现第三方船只和资产遇袭，令人深感痛心和忧虑。放任局势继续恶化升级，将给人民带来更多苦难，给地区带来更多破坏，给世界带来更多动荡。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通报，当天凌晨，黑海沿岸阿菲普斯基镇遭袭，至少10栋私人住宅受损，其中1栋起火，炼油厂区域内也发生了火灾。乌军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阿菲普斯基火车站区域，造成2人遇难，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伊朗西北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伊朗要让敌人尝尽失败的苦果，让敌人明白伊朗绝非他们可肆意妄为之地。若有人胆敢扬言要重新绘制伊朗的版图，那便是大错特错。哈塔米强调，哪怕历经数十代人的抗争，也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伊朗要让敌人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绝不能为所欲为。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世界卫生组织24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鉴于刚果境埃博拉疫情形势，世卫组织总干事已向会员国发布关于疫情防控的更新版临时建议，其中只有刚果境的风险等级为非常高，该国周边9国风险等级为高，其他国家的风险等级为低。据南非媒体24号报道，由于南非沿海近期出现大量死亡沙丁鱼，堵塞南非库贝赫核电站的海水冷却系统净水区，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将该核电站1号机组发电量下调至50%。当地时间25号上午，日本东京中野区一家钟表店内发生持械抢劫事件，两名男子持锤子砸碎店内展示柜后抢走部分手表，目前嫌疑人在逃，当地警方正在进行搜查追捕。据悉，被劫持物品价值约2亿日元，约合844万元人民币。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专家牵头联合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的国际标准电子和通信设备用变压器、电感器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近日由国际电工委员会与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联合发布，正式成为全球电子通信磁性元件检测领域统一技术规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在从国内紧急选拔的5名翻译里，有一个自临西报的英文记者，他把一笔化作刺穿战犯谎言的利刃。那么，这名上海报界的青年记者是如何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法庭上中方最倚重的翻译的？面对英美法程序下100余名辩护律师的轮番刁难，他在翻译席上的一字一句是怎样守住民族证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含泪控诉，他是如何让世界听懂那37刀血泪的？宣判之日，7名甲级战犯伏法，他又为何说这是一场很不彻底的审判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京审判，审判中的翻译脊梁张培基。张培基出生于1921年，是福建福州人，幼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那里接触并开始学习英语。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当时张培基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每天炮声隆隆不绝于耳，令他内心焦灼，坐立难安。巧的是，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老兵， 常在课堂上讲述战争的残酷，教导学生语言能沟通心灵，也能揭露真相。有一次，这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名句，最高的法律是良心，让学生翻译。张培基思索片刻，没有执意，而是译作良知之

之上方有律法。老师听罢，伸出大拇指，连连夸赞。1939年，张培基以优异成绩考入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那里的教授多是牛津、剑桥出身的学者，课堂全程英语交流，连食堂菜单都用英文标注。张培基如鱼得水，课余就泡在图书馆，从英美文学名著到法律典籍无不涉猎。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是校英文报社主笔，是辩论社的骨干。一次，上海数所大学联合举办战争中的人道主义主题辩论赛，张培基作为正方四辩登台，用英语引用国际法条文驳斥战争无底线的观点，最终赢得比赛。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京雄赞许他有理有据，有节有度。年迈的校长吴访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语言功底很好，更难得的是有一颗正义之心，将来必定大有可为。经此一变，张培基深刻体会到，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捍卫尊严的武器。1943年毕业之后，张培基进入《自林西报》担任英文记者，同时兼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人。他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采写日伪治下上海的真实状况。那些阴霾笼罩下的种种事件，经他精准流畅的文字传递出去，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的声音。1946年4月的一天，张培基接到中国评论周报主编桂中书的电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招募翻译，桂中书已举荐他去面谈。几天之后，张培基应约来面谈，向哲俊问过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随手拿起当天的《申报》，指着一段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新闻，让他及时翻译。这段新闻涉及诸多国际法专业术语，句式复杂。张培基从容不迫，取出钢笔挥毫疾书，不仅译得准确，还补充了必要的背景说明。向哲俊逐字逐句通读之后，兴奋地拍起桌子，好，我们要你了。又过了几天，张培基接到通知，让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那一刻，张培基感到肩头瞬间压下千斤重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场为民族讨还公道的世纪大审判。1946年5月，张培基见到了同行的四个伙伴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很快五人乘美军 C-47 运输机飞赴东京。就这样，这个此前在上海报界顺风顺水的青年登上国际司法舞台，成为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惩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中国团队当中的一员。抵达东京，眼前景象凄凉，偌大的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衣衫褴褛的百姓随处可见，不少战后遣返却无事可做的低阶士兵颓丧地蹲在路边摆摊。对此，张培基没有丝毫同情，心想，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战犯接受法律的审判，让历史记住他们的罪行。很快，张培基一行来到设在涩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座大楼原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被陆军省军部征用，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战后被盟国选定为审判地。然而，听完向哲俊和梅汝敖的讲解，张培基等五人瞪大了眼睛，他们这才知道，中国政府本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准备明显不足。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派往法庭的工作人员却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17人，
初期仅13人。相比之下，苏联派出70多人，美国超过100人。而且法庭采用英美法程序，对任何疑犯首先推定无罪，由检察方举证控辩，双方辩论，证据若有瑕疵，法官可以不予认定。更棘手的是，每名被告除了自聘的日本律师，法庭还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律师拿着战犯丰厚的家财，在法庭上拼命地辩护，这给中国检察团队带来空前的困难和压力。摆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日本侵华证据材料翻译成英文，用于撰写起诉书和开庭指控。这项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每天早上8点，张培基他们就进入办公室，翻译从国内提交的各种证据证言、各国检察官往来备忘录和证人证词，常常到夜里10点多才收工。张培基在记事本的第一页写道：我们翻译的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千千万万同胞的血泪控诉，是日军侵华的铁证，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了确保精准，他反复核对专业术语，查阅大量资料，经常为一个地名、一个军衔的准确译法同高文斌、周希清争论到深夜。翻译中国军队伤亡数据时，他特意注明中英文对应关系，附上相关战役的背景说明，好让外国检察官和法官明白每一个数字背后中国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这般繁重的工作很快压垮了他的身体。一次翻译一份长达100页的日军经济掠夺档案时，他扑通一声晕倒在办公桌前，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回去，那份文件还没译完，不能耽误进度。这份执着深深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此后，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高文斌先后累倒，但是都扛着没有住院休养。1946年6月初的一个周二，庭审进入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正式审理阶段。庭审开始前，美国军官高声喊道：全体起立！全体人员起立致敬。待庭长宣布开庭，又是一声：全体坐下。这严谨的程序让张培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际审判的庄严与神圣。他把这一天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庄严的时刻。然而，庭审过程中的荒诞很快令他大跌眼镜。同年7月，中国证人、77事变时的北平市市长兼29军副军长秦德纯出庭作证，详细陈述日军侵略华北的经过。被告辩护律师却胡搅蛮缠，一会儿纠缠田中奏折的真伪，一会儿绕着圈追问土肥原贤二是不是918事变的主谋，把质证拖成冗长的拉锯战，甚至有个别证人被逼问得失声痛哭。张培基看着听着，既气又恼。记者的秉性让他拿起了笔，他依据出庭所见所闻写成一篇《东京一幕滑稽剧》寄回上海。8月1号，上海《侨生报》刊发了这篇文章，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摇头苦笑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公开抗议者有之。翻译席上，他译的是别人的话，稿纸之上，他写下的是自己的愤怒。相较于翻译书面证据，庭审时的现场口译更考验人的快速反应和情感把控。在翻译证人证言时，张培基始终尊重证人的表述，同时确保规范准确。一次，一位证人说：日军烧毁了我的家园，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孩子，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张培基飞快地将其译为：日军焚毁了我的家园，残忍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子女，他们的暴行让我悲痛欲绝，永世难忘。
既揭露了日军的残暴，

犯的中文再精准翻译成英语。当遇到日军把我推倒在地，用刺刀刺我，我拼命反抗，他们就往我身上泼汽油，想把我烧死时，张培基的声音不由得哽咽了。他迅速调整情绪，以清晰且坚定的语调完成了翻译。审判席上的法官面色凝重，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抽泣声。庭审结束之后，李秀英拉住张培基说：“谢谢你，你让外国人知道了我遭受的苦难。”庭审中，张培基还负责中国检察官庭审发言的翻译。向哲俊的发言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为了让这些发言在法庭上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张培基开庭前反复研读发言稿，把握重点和语气。翻译向哲俊控诉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发言时，他先准确无误地讲出炭疽杆菌、鼠疫菌等多个医学专业术语，继而痛陈日军731部队用活人实验杀害数以万计中国平民的罪行，声音铿锵有力，字字千钧。庭审中，张培基还多次与战犯的辩护律师展开语言交锋。辩护律师常常故意使用模糊表述或生僻术语，试图混淆视听。一次，辩护律师把731部队的细菌实验说成正常的动物实验，张培基当即指着档案中的马路大和特别移送等秘密代号慨然翻译。马路大是731部队对实验对象的蔑称，意为原木。特别移送是指把平民强行押往实验基地进行实验。此语一出，全庭哗然。还有一次，辩护律师把日军的侵略称为军事行动，把南京大屠杀称为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张培基义愤填膺，当即把军事行动改译为侵略行为，把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改译为蓄意制造的大规模屠杀，并引用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文作为依据，得到了法官的认可。就这样，在东京的两年多时间里，张培基先后参加庭审并现场翻译了800余次，每一次译出的语言都如一把把利刃，直接戳破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谎言。多年之后，向哲俊回忆说，培基的翻译不仅精准，更充满了正义的力量。在法庭上，他的翻译就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战犯的谎言，让真相得以昭告天下。在中国代表团中，张培基与向哲俊和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裘少恒配合得极为默契，是他们最信赖的翻译助手。裘少恒比张培基年长8岁，二人以兄弟相称，常一起探讨翻译技巧与法律问题。一次，裘少恒整理日军暴行备忘录时，遇到大量英文法律术语，张培基连夜协助翻译解释，配合他顺利地完成任务。在东京生活清苦，远离家乡的孤独与工作压力让众人备受煎熬。张培基常利用碎片时间朗读英语新闻和文学作品为大家解压，遇到同事生病便主动承担额外的翻译工作。与美、英、苏等国翻译人员交往时，张培基也凭借专业能力和真诚态度赢得了尊重，时常交流翻译经验，共享翻译资源，遇到涉及多国的证据材料就相互核对补充，确保准确一致。一次翻译一份中美两国士兵共同见证日军暴行的证言时，张培基与美国翻译人员密切合作，共同攻克语言差异和文化隔阂带来的难题，使这份证言在法庭上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和首席检察官纪南都对他的翻译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国际认可为中国在国际司法舞台上赢得了尊重。1948年11月4号，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开始

宣读判决书。这份3篇11章的判决书，韦伯宣读了整整7天。当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时，张培基与中国团队的同事们热泪盈眶，握手拥抱，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释放。这是正义的胜利，是对无数遇难同胞的告慰。然而欢呼之余，张培基也清醒地认识到，东京审判是一次很不彻底的审判。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没有被起诉，731部队的细菌战罪行没有被彻底追究，这份遗憾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张培基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留在盟国赔偿委员会继续工作，负责翻译整理日本战争赔偿文件。工作完成之后，他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几天，张培基毅然飞回祖国的怀抱。那一年他28岁。此后他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编译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翻译人才。课堂上他常跟学生提起东京审判，教导他们，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责任的担当。2021年6月27号，张培基逝世，享年100岁。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里的青年，到东京法庭翻译席上那道不屈的身影，再到3尺讲台上的100岁诗者，张培基用一生证明，语言可以沟通心灵，更可以捍卫真相。东京的2年多，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已镌刻在历史里，而历史也记住了这位以一笔为刃的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Questionnaire， Question 问题， Questionnaire 则是调查问卷。近日美国国防部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白宫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这一份 Questionnaire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问卷中的提问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等。有分析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试图将盟友卷入到美伊战事。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还表示， Questionnaire调查问卷虽然没有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盟友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凉山全部召集会议今天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围绕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声明说，双方还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一方赞赏巴方在促进对话、缓和局势及和平解决冲突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真诚努力。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穆尼尔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伊朗外汇市场24号开盘之后，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202万里亚尔。伊朗中央银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0万里亚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稍早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

0: 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地生产该导弹。2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美国财政部目前未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世界卫生组织24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鉴于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世卫组织总干事已向会员国发布关于疫情防控的更新版临时建议，其中只有刚果金的风险等级为非常高，该国周边9国风险等级为高，其他国家的风险等级为低。国内方面，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截至今天9时，全国3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水利部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 到江河会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五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峁、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星河中，良渚古城遗址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现世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考古依据。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始建于5000多年前的史前巨城就此揭开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现了 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高度发达的早期文明。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带大家一起走进良渚古城，探寻它的发现历程与考古细节，看良渚人如何打造三重结构的超级大城，如何构筑兼具防御与居住功能的独特城墙。我们会带大家读懂良渚古城
1: 为何能成为东亚地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为何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坚实基石。2019年7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一项来自中国的文化遗产被一致同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就是良渚古城遗址。
2: 在

0: 浙江省杭州市西北郊这座始建于5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在这里几乎每个开放日都是游人如织，络绎不绝。人们普遍好奇古城遗址是怎么发现的，遗址年代是怎样确定的，良渚先民在这里如何创造一段令人惊叹的早期文明。
1: 1936年，正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工作的25岁青年施兴根，在其故乡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发现了几块黑陶片。他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1959年12月。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奈先生，在一次题为《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发言中，将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命名为良渚文化。
2: 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是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这个起源、发展和形成的重要区域。
1: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目前全国已经发现良渚文化遗址1000多处，其中仅太湖周边的杭嘉湖地区就有700多处。
3: 我们现在可以说，就是良渚文化它整个的分布区的话，我们可以是把它分成三个区块，一个叫核心区，是环太湖地区，而一个是扩展区，北面到了江苏山东交界的地方，南面过了温州，西面到了安徽湖北交界的地方，然后再往外有一个影响大半个中国的叫影响区。
1: 莫角山是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制高点。2006年，考古人员在莫角山西面进行调查视觉，发掘挖出的石头并不是普通的石头，它们大小均匀，显然经过人工挑选。石头之上是厚度近4米的人工堆土。
2: 良渚古城它的巨大的规模，它是意味着当时的生产力呢高度的发达，社会的分化啊，人口呢大量的增加。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个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它都是这个象征着文明的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
1: 那么良渚古城的其他城乡在哪里呢？2007年，考古队开始在莫角山东北南三面进行地毯式探寻，相继确认了东城墙、北城墙以及南城墙的分布范围。至此，一座由4面城墙环抱的古城格局完整呈现。这是一座东西长1500米至1700米、南北长1800米至1900米、周长6000多米、总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的史前巨城。在城墙外围的广阔区域内，还分布着许多遗址，都是良渚文化的重要遗址。比如卞家山墓地、美人地居址等等。起初学术界把它们视为古城外围独立的村落、墓地或者手工业作坊区，这些散布的遗址点与古城之间在空间上是一种什么关系？仅是自然分布，还是存在某种整体性的规划？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从2010年开始，考古人员开始系统性采用空、天、地、树一体化的大遗址考古新方法进行研究。正是借助这种新方法， 考古人员得以超越地面视角的局限，从宏观上把握良渚古城的整体格局。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古城外围那些看似孤立的人工土台和自然山丘，似乎能连成一条环绕古城外围的长带。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探寻良渚古城的外郭城为主要目标，对良渚古城外围遗迹展开了系统性勘探和重点发掘，最终确认古城外围存在一个外郭城。外郭城整体呈圆角长方形，覆盖面积达到了800万平方米，而且它并非一道简单的城墙，上面不仅有居住区，有手工业作坊，有码头和交通枢纽，还有稻田和粮仓。
4: 良渚古城呢是良渚遗址的核心哈。那么这个良渚遗址群呢，总面积大概有100平方公里。良渚古城位于它的中心哈，它是有三重结构的哈，里最里面是宫殿区哈，然后是这个内城和外郭城，这是一个超级大城。
1: 外郭城确认不久，2016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了一条消息，经过两代考古人近30年的漫长探索，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了一个由高坝、低坝和唐山长堤构成的完整水利系统。在良渚古城遗址西北约8公里处，有一座名为岗公岭的山丘，从表面看，它植被茂密，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直到2009年，考古人员在山洪冲刷出的断面上发现了清晰的人工营建痕迹。发掘结果显示，它并非自然山体，而是一座精心建造的高坝。文物部门随即展开调查，根据岗公岭的走向和位置，又在山谷谷口发现了老虎岭水坝、周家范水坝、秋雾水坝、石雾水坝和蜜蜂龙水坝5处类似遗迹。也就是说，高坝共有6条，它们组成了一个水坝群。那么这些水坝是什么年代建造的呢？2010年1月，一次意外的发现带来了关键线索。当考古人员对岗公岭遗址进行复查时，雨水冲刷后的坡面上，大片保存完好的草茎显露出来。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岗公岭水坝距今约4900年，属于良渚文化早期。深入分析揭示，高坝系统的6条水坝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一个分为东西两组有协同运作的有机整体。高坝系统发现不久，低坝系统也浮出水面。2011年初，一张卫星图像成为解开谜题的关键。这张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卫星图像，覆盖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高达0.6米的分辨率，让每一个细微的地形起伏都清晰可辨。在一次又一次仔细审视中，一个不寻常的结构引起了王宁远的注意。两个近圆形山体之间连接着一条长长的土垄，其形态特征强烈暗示这是人工堆筑的遗迹。对卫星影像的深入分析揭开了更为宏大的水利布局。水坝系统继续向西延伸，北部低丘直抵高坝区域， 在后朝湾至黄河头一带新识别出三处人工坝体遗迹，后被正式命名为狮子山、鲤鱼山与关山，它们共同构成了连接高坝与平原的堤坝体系，将零散的水利设施整合为一张完整的调控网络。曾经被视为独立水坝的唐山，是为良渚整体水利系统的重要枢纽，它与高坝堤坝共同构成一套层级分明、功能互补的水资源调控网络。经过专家评估测算，这套系统总蓄水量高达46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三个杭州西湖。
0: 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除了外围的水利系统，良渚古城从外到内呈现出清晰的三重格局，也就是外郭城、内城以及处在内城中心的莫角山。既然莫角山处于如此重要的中心位置，那么它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它的营建体现了良渚人怎样的规划设计思考？
1: 莫角山是一座正南北向的长方形覆斗状土台，东西长630米，南北宽450米。早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就已确认，莫角山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一座由良渚先民人工堆筑的宏伟遗址。莫角山顶部筑有三座呈品字形排列的次级台基，分别是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大莫角山海拔18米，是古城内部的制高点，站立其上，放眼四顾，良渚古城尽收眼底。莫角山顶部品字形台基环抱着一片沙土夯筑的广场。考古专家认为，这里是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莫角山西、北、东三面分布着大片人工台地，如同众星拱月，环绕着中心的制高点。
3: 应该说大莫角山本身就是我们整个古城里边的中心点，它也是我们那个大型的30万平方米的那个大土台上面的一个最高点。那么从整个大莫角山的这个营建来说，它充分体现出了良渚当时这个古城是有规划设计的，它的规划设计是有着以中为尊、以高为贵的这样一种设计理念的。
1: 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全城共设8座水门，四面城墙各开2座，而陆路城门仅在南墙中部设有1座。良渚古城的城墙最宽处达150米，保存较好的地段至今仍有4米多高。城墙兼具防御与居住功能，这在世界早期城址中极为罕见。而以坡石构筑墙基，迄今为止仅发现1例。考古人员对这些石头进行了系统体检。那么良渚人是如何高效运输这些石料的？
4: 良渚阶段的这个交通最主要的就是水上运输。水上运输它的工具目前我们知道有2种，一种是独木舟，这个可能运一个人，运少量的东西，不能超过300公斤，这个样子。它的大量运输工具应该是竹筏，这个竹筏呢我们测算过的大概是有20根竹子，就2个竹筏拼起来的，就跟现在漂流的那种山西漂流的那种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可以运1.2、1.3吨。
1: 至此 梁祝城墙石料运输的完整链条清晰浮现，千米

0: 们在山中采集石块，就地加工成适宜搬运的尺寸，再由人力挑制河岸装筏，满载石块的竹筏沿发达水网顺流而下，直抵城墙工地。这些石块最终被铺筑为坚实的城墙地基，成为这座古城沉默的基石。与修建城墙相比，水坝的工程量要大得多，整个水坝系统人工堆筑土方量达288万立方米，仅唐山长堤堆筑土方量就达198万立方米，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也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公共工程，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早1000年。在两堵城墙和水坝工程中，一种建筑神器对提高建造效率和工程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槽椁泥。这种被称为槽椁泥的建筑单元，长约40厘米，重4-5公斤，以茅草包裹淤泥制成，单人即可轻松搬运，实现了材料的标准化。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的构建，奠定了两组大型建筑工程的基础，成为连接万千劳力与宏伟奇迹的关键一环。多年的考古发现证实，两组古城有宫殿区、内城、外郭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工程系统，这证明两组古城是都邑性质的大型遗址，标志着中华大地已经进入文明社会，是名副其实的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1: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官方决议中，良渚古城被称为东亚地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不仅筑起了宏大的都城和宫殿，也构建了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水利系统。这些超大型公共工程的实施，标志着良渚的社会动员与资源调配能力已经达到了国家文明的层级。这是他们以水为笔，在江南大地上勾勒出的一幅壮阔的文明画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古国良渚》，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台风紫檀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简拉维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带来强降雨。在北方，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几天长江流域一带闷热天气仍然较多，不少地方即使最高气温不到35度高温线，但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城市中，武汉、重庆高温频繁，北方多地闷热则将缓解。26号后，随着降雨铺展，加上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气温会较常年小幅偏低。华北多地本周最高气温也将陆续降到30度以内，最低气温降到15度上下，秋意出现。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05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

0: 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陈县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穆尼尔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以伊冲突的焦点，截至目前已有多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据法新社25号报道，国际海事组织证实，相关水域已经累计发生68起商船遇袭事件，相当于平均每2.6天就发生一起。此外，袭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20人遇难、35人受伤、1人失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将其中47起事件定性为袭击。美国媒体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要求五角大楼对多艘海军舰艇官兵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涉及林肯号航空母舰、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上述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本月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很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3号发表声明证实，该航母一名水兵3号坠海后被救起。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对此，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于25号公布对特朗普所称关税措施的回应意见。由于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此前，加拿大与美国在谈判过程中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季耶夫通报，当天凌晨，黑海沿岸阿菲普斯基镇遭袭，至少10栋私人住宅受损，其中1栋起火，炼油厂区域内也发生了火灾。乌军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阿菲普斯基火车站区域，造成2人遇难，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一项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25号表示，根据一项旨在保护艺术的人文属性的新规，人工智能创作的音乐将被禁止登上澳大利亚权威音乐榜单。新规将于8月28号正式生效，音乐作品必须以人类创作为主体，才有资格入围榜单。据南非媒体24号报道，由于南非沿海近期出现大量的死亡沙丁鱼，堵塞南非库贝赫核电站的海水冷却系统进水区。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将该核电站1号机组发电量下调至50%。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5: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6: 当两只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7: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5: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8: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5: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9: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5: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0: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5: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4: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3季《古国良渚》。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3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不仅填补了长江下游早期文明研究的空白，更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让世界看到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连续性与丰富性。如今，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城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向世人敞开怀抱，而它所承载的创新精神、协作智慧与规划理念，依然跨越时空，给予我们无尽的启示。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国，如何构建起层级分明的王权体系？良渚的王，又以何种信物彰显至高无上的权威？1986年。良渚古城反山12号大墓的考古发掘，为我们叩开了解答这一问题的大门。一件件精美玉礼器的出土，让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良渚王权威仪徐徐展露真容。
11: 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国，他们的王通过什么方式行使权力？1986年，位于良渚古城内城西北部的反山12号大墓中，一件神秘器物的出土，叩开了解答这一疑问的大门。而随着更多文物的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拂去历史的尘埃，向我们徐徐展开。
12: 在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域坐落着著名的反山遗址，如今考古人员在这

0: 这一核心区域的周边有了重要发现，他们揭示出反山墓地外围存在一座由四面院墙合围的大型院落结构，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反山遗址，梁祝古城考古的核心遗址，这座由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台，东西长120米，南北宽80米，高出地表5米到6米，在其顶部6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序排列着两排，共计11座大墓。
1: 就是反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人工的台子，而且从我们往常的经验来看呢，这种土包包这种形式很可能是墓地。那墨角山的台子，这可能是一个行政的一个中心。那反山呢，就在它的西北角。
0: 1986年5月31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其中一处墓坑中发现了一件三节玉琮，这是梁祝古城第一件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琮。这座墓后来被命名为反山12号墓。
2: 这是用考古的手段第一次发现梁祝文化大墓。第一次呢，在反山大墓当中呢，发现了嵌玉漆器。在反山大墓的发掘当中，有很多的第一次，比如解读冠状式。刚一开始呢，搞不清楚它的功能，比如说在反山，它是王爷级的王族的墓地，所以它的冠状式就更精致，上面刻着这个神人兽面像，或者简化的这个兽面纹，大家恍然大悟，它实际上是一个榫卯结构，它的下面它是有3个小孔，它是和其他的物件啊，它是镶嵌在一起配合着使用，它是作为象牙梳子的一个玉梳背。
0: 反山墓区的所有墓葬中，编号为19和21的墓属于梁祝文化晚期，另外9座都属于梁祝文化早期墓葬。在这9座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1200多件祖随葬品，其中玉器就有1100多件组，锦种类就有近40个。这是考古人员发掘反山12号墓时留下的照片。最令人震撼的是在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它重达6.5千克，雕刻着神人兽面纹，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头部一侧。玉琮王与墓中其他精美玉器共同反映出墓主人至高无上的地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反山墓葬称为王陵。玉器的摆放遵循着严格的礼仪规范，以成组的形式出现，共同构成了墓主等级的基本标志。在最高等级的反山12号墓中，这种组合尤为典型，墓主人头部放置着象征神权与通天的玉琮，胸腹部覆盖着代表礼敬苍穹的玉璧，而身旁则摆放着象征军事统帅权的玉钺。反山王陵成祖玉礼器的出现，标志着梁祝文明已经形成了成熟规范的礼仪制度。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
1: 这是
2: 良渚文化的玉器呢，那么特别是在大墓当中，那么代表身份，代表地位，它都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那么我们把它叫做这个玉礼制，通过礼器来表达一个社会的一种秩序。
0: 反山二十二号墓和二十三号墓的墓主人身份特殊。在反山二十二号墓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不同寻常的玉器，一件带有龙首纹的玉牌，这在反山遗址考古中属首次发现。在反山二十三号墓中，除了玉牌外，还出土了五十四件玉璧，是到目前为止出土玉璧最多的一座古墓。但是在这两座墓中没有出土玉钺。
2: 二十二号墓和二十三号墓里面都没有玉钺，那么有玉钺的话，那一般被认为是男性墓了。
0: 在梵山以南的江家山，自然山体堆筑而成的人工土台，在这里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一处墓地。与梵山的单纯贵族墓地不同，江家山墓地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社会面貌。
3: 江家山墓地呢，其实它的位置更加接近梵山，但是江家山这个墓地呢，它的贵族墓哈，只相当于梵山的第三等贵族的这个级别，并且这种墓比较少，它有很多大量的是平民墓啊，有小孩墓，这个在梵山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并且呢，它有的墓呢头像呢是朝北的，梵山的这个良渚贵族墓哈，头都是朝南的，那说明呢？这个其实这个人群哈，可能和梵山应该不是同一个人群。
0: 卞家山遗址作为外国城南墙的主体，长约1000米，这里发现的墓葬等级差别不大，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玉器多为小件装饰品。2002年，考古人员在卞家山遗址发现了马头遗迹。马头由成排的木桩组成，被发现的3排140根木桩呈东西向分布。在卞家山遗址，另外一种保存较好的器物是漆木器。如果说梵山王陵彰显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卞家山平民墓地反映了社会的基础构成，那么瑶山遗址则体现了良渚先民另一套关乎信仰与秩序的核心理念。在良渚古城东北方向的瑶山，一座早期祭坛遗址上整齐排列着13座墓葬，这些墓葬按照性别分区，男性居南，女性居北。出土随葬品表明，位居中央的墓主显然地位尊崇。
4: 瑶山呢，其实它是分2排墓，北排跟南排。北排墓呢要早一点，女性为主的；南排呢是男性的。北排呢，它的仪式性的东西主要的就是陈祖的玉器，比如说黄跟圆牌，这种是女性的这个象征物啊，女性贵族的象征物。瑶山呢，它其实主要最初的时候，它是应该是一个祭祀的地方，祭坛废弃了以后啊，是改成墓地了，然后就贵族就埋在这里了。
0: 考古人员观测发现，瑶山祭坛的四角竟与冬至、夏至等重要节气的日出日落方位精准对应。 古人员根据瑶山遗址的年代推测，祭坛大墓落葬

0: 报葬是观察良渚社会结构的重要窗口，从瑶山祭坛大墓到反山王陵，从江家山贵族平民混葬墓到卞家山平民墓地，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良渚社会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这种等级制度通过墓葬的位置、规模和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得以完整呈现。那么身处良渚权力之巅的王又是用什么来象征他至高无上的王权和军权的呢？
1: 在良渚文化的墓葬中，随葬月的现象十分普遍。说文解字中说，月大斧也，就是一种大斧状的兵器。
2: 十月呢，它最初呢，它一般是作为男性的工具或者武器来使用的。社会复杂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它又进一步的分化啊，那么就是说有一部分身份地位更高的男性，他为了展示自己的地位权威，他是用没有使用痕迹的十月摆在那儿，作为一种震慑一种地位的象征。
1: 在良渚遗址的小型墓葬，有一半以上随葬的十月，而作为等级最高的玉器种类，玉钺只在极少数墓葬中出现，而且一座墓葬中一般只有一件玉钺，在数量和普及率上都要远低于铜、璧等其他玉礼器。而拥有玉钺的墓主人，其随葬品的数量和精美程度，无一例外地表明他居于良渚社会的权力顶端。这是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玉钺，它的两面各刻有一个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图案。这件形体宽大的玉钺被称为玉钺王。
2: 玉钺王顶端和尾端作为帐端式的玉部件原来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就像那个冠状式一样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我们把它叫做箭形式，因为它侧面和正面看像一个微型版的这个军舰，所谓的箭形式就是它的帐端式，就是它的帽和它的对。那么这样一个完整的权杖，代表了他的这个具有军事权、具有统帅权。
1: 玉钺王和玉琮王同时出现在反山十二号墓中，可见墓主人身份之尊崇。出土时，玉钺王放在墓主人身体左侧，刃部朝向东方。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雕刻有良渚神徽的玉钺，它几乎没有使用痕迹，没有开刃，精美光亮。玉钺定义了权力的顶峰，而不同材质与工艺的十钺，则清晰地映照出良渚社会的等级差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标识身份、区分阶层的礼器系统。十钺在良渚社会中广泛使用，其材质、形制与抛光程度严格对应着使用者的身份。《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良渚的玉钺正是祀与戎这双重权力的完美物化。
3: 一个国家的主要的事情在于祭祀和军事，然后这两个的统一最后都集中到了一个权力上面，那就是王权也是这个时代我们说是神王，良渚说他是神王治国嘛，也是神权和王权的一种高度统一的一种局面。
1: 玉钺既是通神的礼器，也是号令的权杖。

0: 标志着王权对神权与军权的集中掌控。至此，一个以王权为核心、层级分明的政权体系，在良渚已清晰可见。从良渚的玉钺到夏商周青铜钺的礼器化与威仪化，钺作为最高军事统帅权和古国权力的象征，其核心意涵被后世一脉相承。它不仅从玉石的温润演变为青铜的威严，其符号本身更是化为甲骨文中的王字，铭刻在中国早期文字的记忆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个跨越材质与朝代、贯穿信仰与现实的权力原型。
1: 板山王陵的玉钺为我们解开了良渚王权的核心密码，它通体凌润却重若千钧，它不仅是一件礼器、一柄权杖，更是良渚古国政权架构的实体代表。玉钺上镌刻的神人受灭纹，将天神与王的威仪融铸一体，而执掌它的人就是良渚的王。这种权力结构不仅奠定了良渚古国的统治根基，更为后世数千年的王权观念塑造了最初的形象。

0: 刚刚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良渚，循着文物的线索，感受五千年前古国王权的庄严与厚重，解锁中华早期文明的权力密码。反山的玉钺依旧莹润，良渚的威仪跨越千年。这座屹立于环太湖流域的早期古国，用成熟的政治架构、规范的礼仪制度，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 season， season 季节， High season 则是旺季。每年八月原本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但是战事阴云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首都贝鲁特的鸽子岩是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 High season 旺季，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是不复存在。目前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在 high season 旺季的停滞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

0: 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才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说，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伊朗外汇市场24号开盘后，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202万里亚尔。伊朗中央银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0万里亚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稍早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该导弹。2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提升关税的措施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采取相应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该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五矿资源有限公司所属企业博茨瓦纳科马卡乌铜矿有限责任公司24号与博高等教育部签署矿业卓越中心项目合作协议，旨在共建产业主导型矿业人才中心，推动人才培养更贴近矿业企业的实际需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每一谅解备忘录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安曼。从保护伞到交易筹码，二战后国际秩序加速重塑，全球联盟格局何去何从？
15: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
16: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面临危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美国和伊朗6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2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克莱恩报道称，
17: 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双方没能达成核协议，没能达成结束战争的明确方案。
0: 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再与伊朗方面接触。2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加埃8月17号说，
16: 伊美谈判从未开始，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地违反了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因此60天的讨论时限实际上已不再适用。
0: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18: 今天早上你说，如果阿曼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你将把它炸个稀巴烂。
19: 我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
0: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去年以来，美国和伊朗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2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迈克尔·艾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20: 我们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失效，但它实际上要求阿曼和伊朗坐下来共同努力确

0: 定一种治理框架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我相信此时阿曼肯定心里在犯嘀咕，我们做的可都是努力促成和平的事。
1: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在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贝特曼看来，
2: 我认为特朗普先生担心的是，如果阿曼促成了这样的安排，其中包括让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高额通行费，那么这将会让美国感到非常屈辱。
1: 尽管阿曼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合作，被美国舆论和部分官员称为盟友，但他在美伊之间斡旋的角色并不好扮演。事实上，这也是特朗普近三个月来第二次发出轰炸阿曼的警告。今年五月，同样是因不满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谈判内容，特朗普就曾警告过一次阿曼。
3: 国际水域，没有人会控制它，我们将负责监管它。阿曼必须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把他们炸飞。
1: 在美伊冲突升级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就是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的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本应由两岸国家协调解决，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8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圈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该图标题写为美国的新领土。
3: 我们实施了封锁，并通过封锁对其进行控制。我喜欢这个想法，宣布它成为美国领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海峡。
1: 在美国的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早在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中最早与美国订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科尔兹看来，以打促谈的路径未能奏效，如今华盛顿正祭出另外一张牌。
4: 显然，他们发动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对伊朗战争，但这并没有成功推动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所以，他们正在改变策略，正试图通过几种方式施加最大限度的经济压力。首先是已经持续数月的封锁行动，阻止装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伊朗。很明显，封锁后伊朗无法获得这些收益。财政部长今天表示，他们将对所有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这些新的制裁，以进一步使伊朗经济陷入资金匮乏。
1: 面对新的制裁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制裁有病态依赖，一旦制裁无效就一味加大剂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谓经济决战日不过是美国自身危机的一种转移， 美国正面临前所

0: 所未有的债务压力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成本。8月19号，美国联邦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路透社和易普索8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任期最低水平。分析认为，持续的美伊冲突、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正在成为拖累特朗普民意支持的重要因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本轮制裁能不能让伊朗屈服，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配合。8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喊话全球盟友共担责任。
1: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做出决定，我们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实施打击。
0: 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修·克罗宁指出，
2: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如果你们与伊朗开展贸易，我们将制裁你们，因此你实际上是在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做出选择。
0: 而这再一次将美国的盟友放到了受考验的位置。美国宣布制裁后，阿联酋第一个对外宣布跟伊朗经济断交，姿态摆得很足。不过对于大多数美国盟友，像沙特、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却是两面为难，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二选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1: 我们向所有盟友喊话，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行动。我们正在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我们对立面。
0: 不过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信任考验，而阿曼也不是第一个被认为没有尽力帮助结束美伊冲突而遭到美方斥责的国家。8月17号，就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到期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不仅成本高昂，其中很大一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没有威胁并保持尊重的国家朝鲜释放出非常不恰当且带有敌意的信号。随后特朗普话锋一转，表示当他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时，他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据朝鲜日报报道，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
3: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公平。韩国，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当这些国家不愿意帮助我们时，我们不可能到处去保护这些国家。
0: 2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特朗普发布拿韩国撒气的帖文后，不少美国媒体指出，将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筹码化早已是美国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而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伊朗战事暴露出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只是盟主姿态的傲慢，也来自美国自身实力消耗带来的焦虑。长期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全球影响力，让这个正步入霸权黄昏的国家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8月18号，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由于未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失业的边缘。 而事件的导火索正是近日发酵的林肯号航母丑闻。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试图跳海，这才让这艘已在中东海域持续部署超过250天，创下近年来罕见记录的航母进入大众视野。去年11月，约5000名美军官兵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随着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恶劣生活条件让舰上官兵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相关报道发酵，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就此事提供相关信息并作出解释，而赫格塞斯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作出强硬回应：
4: 这都是媒体的虚假报道，听着，我们确保每艘船、每名船员、每位舰长在每一刻都能获得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
0: 话说得够硬，但8月14号，美国军方还是将华盛顿号从亚太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在这一轮紧急调兵之后，多名美军方人士发出警告，西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部署空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马克·赫特林指出，
5: 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其本应专注于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防御战略的首要任务，但该区域现在被置于军力空缺状态。
0: 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美军的弹药。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戴维营会期间向赫格塞斯表达了强烈不满，指责其未能如实汇报军工产能与一线真实战备状态，白宫与五角大楼高层爆发严重的信任危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贝特曼称，
6: 过去几周以来，有一条重大消息被披露，美国的弹药储备根本不足以再次发动类似于这场美伊战争初期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0: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坎西安认为，弹药储备不断消耗正在成为制约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韩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弹药库正逐渐见底，这是超级霸权国家步入战略更年期的征兆。这半年美国打得并不轻松，导弹库存吃紧，航母在外难归，战略石油储备也在往下掉。林肯号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7: 牢固的韩美同盟能够强化我们的安全基础，而通过打造我们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提升我们作为盟友的价值和必要性。
0: 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地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4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8: 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这类冲突的关键在于你不仅要能够介入，还必须知道如何退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整整20年，我们也在伊拉克看到了类似情况。所以正如我所说，这场战事至少是缺乏思考的，我看不到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出路在哪里。
0: 特朗普则回应称，
3: 说到德国，他干得非常糟糕，他居然还批评我对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但当我说，你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他说，不，我不希望。我说，那我就是对的。
0: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 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

0: 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英国中东之眼主编大卫赫斯特认为，
1: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于是各方得出的结论就是海湾国家必须具备自卫能力。
0: 美国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大卫桑格也表示，
2: 这削弱了信誉，而信誉是一件非常难以重建的事情，即使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后也是如此。我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保盟友再次开始相信华盛顿的承诺。
0: 在美国外交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担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每一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台风紫檀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简拉维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带来强降雨。在北方，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几天长江流域一带闷热天气仍然较多，不少地方即使最高气温不到35度高温线，但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城市中，武汉、重庆高温频繁，北方多地闷热则将缓解。26号后，随着降雨铺展加上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气温会较常年小幅偏低。华北多地本周最高气温也将陆续降到30度以内，最低气温降到15度上下，秋意出现。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

0: 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林健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穆尼尔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美国方面有消息称，这将对美国本土经济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多个与加拿大邻近、贸易关系紧密的州，物价承压更大，企业经营受影响更加明显。当地政商界对相关关税政策提出疑问与反对。消息称，缅因州、阿拉斯加州、密歇根州以及俄亥俄州这4个州与加拿大邻近，双边贸易往来密切。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之后，这几个州的物价涨幅可能会更加明显。此外，相关报告显示，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临近的背景之下，这几个州本来就胜负难料，现在正是共和党需要争取民心的时候，当前的状况无疑对选情不利。美国媒体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要求五角大楼对多艘海军舰艇官兵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涉及林肯号航空母舰、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法国西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已经造成41人受伤，约300所房屋受损。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5号15时，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截至今年8月24号，内蒙古20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2.6万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2: 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3: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2: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4: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5: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今年5月18号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增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纪念馆将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日记和档案入藏并呈现在这个特别展览中，让人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回望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2年半的时间，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817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份证据，48000多页庭审记录。各国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6: 这个展览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您身后所看到的，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期间，美国的检察官和中国的检察官一起到南京来进行调查取证，就是这一位检察官叫大卫·萨顿。
2: 在展陈区非常醒目的位置是关于一位叫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检察官的内容。据照片旁的文字介绍，萨顿曾于1946年3月至4月来到中国，针对日军在华种种暴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于当年6月再次来华，将极为重要的证人证据带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重要的证据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说，
7: 东京审判这个法理的这个程序上的调查，我一看是很重要，特别是国际司法审判，它对实体法的最后的呈现，其中它的程序法程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恰恰它这个调查过程取证过程证明了这个很严谨。
2: 展柜中有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留下的7本亲笔书写的日记原件，还有他撰写的几份报告原件。其中一份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标题异常醒目。萨顿是谁？他为什么会成为调查侵华日军暴行的检察官？在华调查期间，萨顿到底发现了什么？收集到了怎样的证据呢？带着种种疑问，总台记者找到了档案的捐赠者邹德怀。
8: 这个是一共是7本日记是吗？他这个是，你看这儿还有一本。
3: 是这样的，他一共是6本日记，1本工作笔记，7本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2: 邹德怀出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位90后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10万件藏品中，有8万多件是关于二战中与中国抗战相关的

0: 影像与档案资料。正是他将这批萨顿档案拍得并捐赠给纪念馆。
1: 从一个收藏者和研究者来说的话，这些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原始的文件、原始的档案。而且在我稍微的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国内是没有出现过的啊，起码互联网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嗯，然后所以我决定是要拍这批东西，因为太珍贵了。他的其中一本工作笔记，我还是专门写了很详细的这些字条。
0: 将这批档案捐给纪念馆前，邹德怀用 AI 软件简单翻译了萨顿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些内容。
1: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啊，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提交给这些法官，对吧？他其实在历史上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却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0: 1895年，大卫萨顿出生，他曾在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西点的小镇做律师，后连任18年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1946年到1948年参与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积累了近9万多页纸质资料。他的后人们后来将这些档案资料原件分别捐赠给萨顿的两所母校，李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而这批意外流出的萨顿在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的手稿原件，几经辗转被中国的收藏者竞拍而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立的原则，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组建国际法庭，追究日本首要战犯的战争罪责。1946年1月19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参与了这场历时2年半的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40多天前，1945年底，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先期抵达的检察官们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根据英美法系司法准则，确定被告和起诉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以进行审理的重要前期步骤。
2: 审判是1946年5月3号开庭的，然后国际检察局呢，它是1945年12月8号成立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头，它要完成，就是从那100多个嫌疑人里面，他要去讯问、挑选、确定被告是哪些。与此同时呢，他还要就是制作起诉书。
0: 赵玉慧是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参与研究工作15年，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正是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调查、举证和起诉过程。
2: 这个时候检方他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脉络是，开庭之后那就是从中国部分开始，就是先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然后是华北，然后全面侵华，这样反和平罪是以这样一条脉络进行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讲这个事情。
0: 检方面临紧迫的取证任务，但战后中国百废待兴，案卷材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搜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赵玉慧介绍说，
2: 我们中国的检察官是1946年2月7号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秘书裘少恒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
0: 向哲俊，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法，深谙英美法系规则，精通英文。1946年初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裘少恒，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法学双学位毕业，精通英语与英美法系。1946年经举荐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首席秘书、助理检察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介绍说，
3: 最早去1946年2月7号，就是裘少恒先生和我父亲两个人去的。当时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就打电报回来，要国内给外交部提供证据，哪些方面证据？
0: 在向龙万撰写的《东京审判征战记忆书》中这样描述，向哲俊到东京后不到一周就接连发电报向国内提出要求，希望获得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中的罪证，以及日本军队在松井石根和田俊六统帅之下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证据。时间紧迫，足见检察官们取证压力。
3: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证据，中国在海外使领馆、日本对使领馆、对华侨的暴行也要，应该说还是各个部门做了配合，还是发了不少证据过去，不然更少。照说中国被侵略那么长时间，证据应该更多。
0: 日本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统一下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驻外部队大规模焚烧机密档案、作战报告和暴行记录，企图彻底销毁罪证，掩盖战争罪责，逃避战后审判追责。大量一手官方罪证就此化为灰烬，这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取证工作带来巨大障碍。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1: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0: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3: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的罪行的一种审判，
4: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段宇豪，1994年出生于南京，2010年跟随父母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求学定居。他也是一位90后收藏爱好者。
5: 我现在扫的这些照片呢，是跟东京审判相关，尤其是比如说这张照片，我们看到的就是，东京审判时候的这个被告席。
0: 2025年底，两批与萨顿有关的档案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拍卖平台。段宇豪拍到了另一批萨顿档案，档案中有一封萨顿在1946年8月初写给友人的信。
6: 今年1月，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对方询问我是否愿意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东京担任美国方面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对日本主要战争嫌疑犯的审判。我答复愿意，即刻赴任。
0: 国际检察局为确保调查取证工作在案件开庭审理前顺利完成，陆续增加人手。萨顿就是那时应征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来到东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也在开庭后陆续从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召集了多位熟悉英美法、精通英文的法律人才。中国的检察官团队扩充到13人。1946年3月5号和6号，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基南指派向哲俊、裘少恒、莫罗和萨顿等人组成取证小组，前往中国上海及多处关键地点，以获得文件和其他证据。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基南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俊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莫罗、萨顿和裘少恒用1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1946年3月12号，萨顿、莫罗和向哲俊、裘少恒一行抵达上海。萨顿入住华茂公寓1014号房间，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面见证人的工作。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萨顿会晤了英国记者田伯烈，他是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叮嘱他前往南京务必寻访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贝茨博士。另外，国际红十字会的马基牧师用5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日军屠城后的影像，还有一位了解真相的麦卡伦博士当时也在南京。1946年4月2号，结束了上海、北平、重庆的行程，萨顿抵达了南京。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道：
6: 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

0: 纳顿相关英文一手史料的学者之一。
1: 这一带确实杀了很多人，照片都有的，就是坡啊类似东西，对汉地。所以那个我看到他的日记记录，就是在那个点那个 spot 有6000人被杀死的，他就来看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highway， 那日记写的啊，这边就是那个 riverfront
2: 江边
1: 。这一带出去不少人，然后也一直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幕府山那个地方更多，那个地方有日本自己记载有20000多，那个中国人记载有50000多。
0: 在中国检察官团队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萨顿莫罗一行从中国带往东京共650份实地调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言。
1: 你看那个萨顿回去以后写了5份报告，来自中国报告一共5份啊，来自中国报告政治平民的南京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德在中国的合作，
0: 还有2份是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和来自中国的报告日战区鸦片与毒品贸易。此时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团队一边协调国内政府部门征集相关证据和证人，一边深入日本档案馆及战时媒体寻找各种日军侵华的蛛丝马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包括麦卡伦日记在内的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萨顿从中国亲自带往东京的证人有14位，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的马吉莫师专程从美国赶赴东京参与庭审作证。
3: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4: 极其可怕，杀戮立即以多种方式展开，通常是由个别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仿佛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0: 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许传英博士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出庭证人之一，他在法庭出示了世界红万字会在南京沦陷后组织掩埋43000多具遇难同胞遗体的完整工作记录。他的后人张庆增翻阅过许传英出庭时的庭审记录，
5: 当时庭审他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机敏，避开他的这个陷阱，提问的陷阱。他说你这个当时你数了那么多尸体，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的，你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那我曾外祖父就拿出台账，说这些都是有台账的，全部都是账目，它不是我个人来编一个数字给你的，账目是铁的，铁板钉钉的。所以最后日本证人他询问完毕，说我没有办法给出质疑了，就是说意思失败了，他质疑失败了。
0: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竞拍所得的档案中，有2封萨顿写给许传英的书信。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6: 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证人，凭借您与贝茨博士所提供的这类证词，我们得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整充分地呈递中方的控诉。
0: 向法庭呈递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报告长达89页，包含了27位证人的证词。萨顿开篇即完整罗列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长达6周的暴行。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程兆基表示，
7: 东京审判跟纽伦堡审判，我们可以说它是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地方追究领导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战争的元凶，你发动战争的人要受到追究，你要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个呢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说从这个济南在开庭词当中就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80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举证艰难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80年后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侵华有关的档案和

0: 史料被发掘整理和考证，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把握东京审判的话语权有了更充分的史料依据。这次由民间收藏家竞拍获得并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萨顿日记和相关档案首次公开展示，不仅为东京审判的历史史实补充了大量一手细节，也让人们从一位国际检察官的视角回望东京审判，还原法庭从调查取证到庭审的全过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表示，
1: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你现在就是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希望想否定这个东京审判，想复辟军国主义，这个是不行的。原来历史都放在这儿，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个很重要。
0: 历史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淹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Questionnaire。 Question 问题， Questionnaire 则是调查问卷。近日，美国国防部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白宫对扩大西洋关系的愿景。这一份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问卷中的提问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等。有分析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试图将盟友卷入到美伊战事。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还表示，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虽然没有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盟友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升级对伊朗制裁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一至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以美元计为995.3亿美元，增长7.3%。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下降12.9%，以美元计为768.4亿美元，下降9.1%。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说，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综合俄新社、塔斯社等媒体25号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方不会对敌方的侵略计划置之不理，将全力进行反击。据美国彭博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4号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其他欧洲领导人计划下个月访问美国，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来临前向乌克兰提供部分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库存。俄方此前多次警告英国勿介入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这是大批移民进入休达26天后，西班牙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以休达局势为主题的会议。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统一指挥机制，以协调处理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24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鉴于刚果境埃博拉疫情形势，世卫组织总干事已经向会员国发布关于疫情防控的更新版临时建议。其中，只有刚果金的风险等级为非常高，该国周边9国风险等级为高，其他国家的风险等级为低。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50年8月1号，新疆于田普鲁村一支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136名官兵组成的骑兵连整装誓师，向着渺无人烟的藏北高原进发。此后1年03天里，63条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他们走过的克里雅古道，6年之后成为新藏公路最初踏勘线路。一支136人的先遣连，为何近半数人马长眠在扎麻芒堡的寒冬里？党代表李迪三在高原绝境中留下了怎样的遗言？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喷发是如何改变整条公路走向的？1957年，首支抵达阿里嘎大克的汽车车队，又是如何给高原带去久违的烟火暖意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藏公路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1949年底，新中国刚刚成立，西藏还未解放，中央确定了多路向新进军西藏的部署。新疆方向的任务是从于田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北阿里，这条路古已有之，叫克里雅古道，是古往今来进出西藏最险的一条路。1950年4月，王震致电中央军委，于田进藏路线需修筑方能通过。为了探路、设站、开展群众工作，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决定先派一个连先行进藏，这个任务落在了第1团第1连身上。加强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医护，全连136人，由7个民族组成。带队的1团党委委员、保卫股长李迪三任先遣连党代表兼总指挥，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副连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1950年8月1号，于田普鲁村红旗猎猎136人牵着马匹，拖着物资，向着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硫磺打板、界山打板，穿过阿什库勒火山群，沿着克里雅河谷一路向南。一路上，冰川、激流、悬崖、缺氧，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9月9号，先遣连抵达改泽境内的扎布村。10月底，连队进入扎麻芒堡，也就是今天的改泽县先遣乡，准备过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冬天会成为先遣连最惨烈的一仗。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高寒缺氧，风雪漫天。全连断粮断盐，只能靠打猎和挖野菜度日。高原病开始在队伍当中蔓延，先是腿肿，接着全身浮肿，然后口吐鲜血。药品很快用完了，马匹一匹接一匹地倒下，战士们就煮马肉吃马皮。最艰难的时候，一天要举行11场葬礼，经常是早上还在一起说话的战友晚上就没了。李迪三也病倒了，他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却每天拄着棍子到各班查看，给战士们鼓劲儿。党支部开会研究给他用药，他恳请大家不要再给我用药了，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其他战友。

在党员大会上，他提议，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着离开人世。他还做了挺进歌、顽强歌，教全连传唱，进军藏北先遣连，不怕苦来不怕难，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渡昆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李迪三与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裹着棉被，用棉布包着肿胀的耳朵，坚持收听广播，把中央的声音和全国各地的消息记录在小本子上，再一句一句地念给战士们听。没有纸，他就把字写在树皮上，没有墨水，就用红土和锅灰调成颜料。这部电台成了先遣连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它也是136人在绝境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1951年1月30号，西北军区发来嘉奖电，授予先遣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全连每人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扎麻芒堡，战士们抱着电报哭了。1951年5月23号，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5月28号，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280人的后续部队抵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会师。此时的李迪三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得知17条协议签订，流下了热泪。把病中写下的日记交给安志明，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6月1号，李迪三被追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先遣连只要剩下一个人，就要像钢针一样扎在阿里的大地上。从1950年8月1号出发，到1951年8月后续部队完成挺进任务，先遣连在高原上战斗了1年03天，136人当中63人牺牲，接近半数。他们没有筑路，却用生命完成了新藏公路的第一次选线。先遣连出发之后，筑路部队紧随其后。1950年5月起，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个骆驼团和1800名民工开始沿先遣连走过的克里雅古道修筑入藏公路新疆段。到1951年，这条路已经铺设了169公里路基。然而，大自然在这里设下了一道谁也没有料到的障碍。1951年5月27号，筑路部队正在克里雅古道施工，阿什库勒火山突然喷发。这是中国大陆有记录以来最新的一次火山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岩浆改到了河谷，加上克里雅县本身过于险峻，中央和新疆军区决定放弃克里雅县，公路改到西线，走叶城、塞图拉、界山达坂一线。这条线就是今天219国道新藏段的前身。1951年8月3号，安志明率部抵达噶达克，阿里宣告和平解放。但是阿里的物资供应仍然要靠骆驼和牦牛翻越昆仑，一走就是1-2个月。修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必答题。时间来到1955年6月，交通部正式批准修建新藏公路，由交通部西安第五工程局承建。这个决定是在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之后做出的。1954年12月25号，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的历史。但是阿里地区仍然孤悬昆仑山北，物资运输全靠畜力，一趟要走1-2个月，大量牲畜倒闭途中。阿里30000多藏族同胞，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靠印度商人供给，常常遭受重力盘剥。当地盛产的优质羊毛和高品位硼砂却无法外运，修一条从新疆直达阿里的公路成

0: 了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西安第五工程局是当时交通部直属的骨干筑路队伍，曾参与多条重要公路建设。接到任务之后，工程局精锐进出，从陕西抽调技术人员和工人，与新疆边防部队、当地民工组成联合筑路大军。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边防部队战士、工程局职工和3000多名民工挺进昆仑腹地，新藏公路大会战全面打响。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新疆日报1957年11月的报道这样描述：有在公路上奋战20余载的老工程师、老工人，有从东北转战西北百炼成钢的指战员，有曾波倒荆棘浪、劈开五指山的建设健儿，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也有初涉工程的本地民族青年。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组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他们要面对的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罕见的极限环境。对于这支筑路大军来说，缺氧是最先遇到的敌人。在海拔5000米的打板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战士们抡一锤就要喘半天，很多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晚上躺在帐篷里头疼得像要炸开。出进工地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其次是严寒，即使是盛夏季节，早晚也离不开棉衣。打板上夜里-10几度，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白霜。冬季平均气温-25度左右，以往高原筑路冬季都要停工。为了抢工期，新藏公路开创了高寒地区冬季施工的先例。建设者们在-30多度的严寒里坚持作业，雪地扎营是常态。没有帐篷就挖雪窝子织简易窝棚，没有床铺就把皮大衣铺在地上。粮食一度短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炒面，就伴着雪水咽下去。有战士回忆，最饿的时候把皮带上的牛皮都煮着吃了，但是没有人叫苦。工地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昆仑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志气；冰川再冷，冷不了我们的决心。最难的是悬崖和冰河，公路要贴着昆仑山的悬崖峭壁向前延伸，很多地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战士们腰里拴着绳子，悬在半空当中打眼放炮，钢钎打吐了一根又一根，累计上万根。路基宽只有2.5米，刚刚容得下一辆汽车通过，被战士们称为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建设初期，施工材料、工具和生活物资全部由外地采购，再靠毛驴驮运进入工地。从邺城到工地单程就要走10几天，后来有了骆驼队，运输条件才稍有改善。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毅然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当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在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的镜头里，这座桥至今依然清晰。在这条路上，牺牲与筑路同行，高原病、塌方、雪崩、翻车。在新藏公路沿线的山坡上，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座筑路者的坟茔，有指挥员的墓碑，也有17岁新兵的坟头。1957年10月，经过19个月的苦战，新藏公路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建成，还节约了300万元投资。10月5号，新藏公路正式建成。 一辆彩车引领着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车队从新疆叶城出发，碾过1179公里的冰封达坂，向阿里嘎大克驶去。这是昆仑山亘古以来第一次响起汽车的鸣笛。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历史瞬间。他后来写道，多少年来只有骆驼走过的高山，现在汽车也能通过了。车队满载着新疆的哈密瓜、苹果和石榴驶入嘎大克，藏族老人捧着洁白的哈达，颤抖着双手献给远道而来的建设者。清甜的果香第一次弥漫在海拔5000米的稀薄空气当中。过去从新疆到阿里驼队要走1个多月，现在汽车5天就能到达。新疆日报当时写道，这条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让阿里同北京的距离大大缩短。通车后不久，新藏公路又向南延伸。1958年3月，交通部批准按便道标准将公路从嘎大克修到与尼泊尔、印度接壤的普兰县，9月完工通车，推进了248公里。这条公路从此成为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千里长城，新藏公路也由此成为阿里连接外界的生命线。从通车到改革开放前，阿里地区90%的物资都经这条公路运输，粮食、药品、百货、建材源源不断地翻越昆仑送进藏北高原。新藏公路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它是中印中巴边防线西中段唯一的战略主通道。公路距边界线平均只有70公里，连接着20多条通往边防哨卡的支线公路。修筑这条路是先遣连和筑路大军众多条生命换来的，然而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63年起，叶城公路总段开始对公路逐年改造，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是积雪封山，夏天是洪水泥石流翻江。早期全年从4月到11月只能通车8个月。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1986年夏天，新藏公路545公里至690公里段发生洪灾，叶城公路总段组织塞图拉公路段全体职工抢修，很快恢复通车。1997年7月31号，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给新藏公路造成毁灭性打击，40多公里路基和数10座桥涵被吞噬，叶城公路总段从叶城、沙车、泽普、喀什、乌鲁木齐紧急调运铅丝、麻袋、编织袋等物资，组织人员35天日夜奋战，将被困的537名军地人员和34名外省人员引领到安全地带。进入21世纪，这条天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巨变。2007年，狮泉河到日土段133公里铺通了柏油路。2010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新藏公路新疆段改建整治工程，国家累计投入近100亿元推进全线硬化。2025年6月1号，昆仑山深处的1号、2号、3号隧道贯通，3条钢铁巨龙取代了9曲盘山的险途。叶城到阿里一日还成为现实。如今219国道已经从叶城、拉孜延伸为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的边境大环线，全长超过10000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国道。当年先遣连走过的荒原上，自驾游的越野车、满载物资的货车川流不息。叶城依托219国道0公里 崛起为矿业重镇，百万吨级铅锌矿场、30万吨石英石项目沿路星罗棋布。西藏的锂矿石在此冶炼，新疆的彭美在此加工，阿里的土特产几天就能运到北京、上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条天路又有了新的身份。随着自驾游兴起，新藏线成为探险者心中的终极公路，被誉为最美国道。每年夏季，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涌入叶城，从零公里背出发，穿越昆仑、喀拉昆仑，挑战这条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限之路。曾经的生命禁区，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这条路的基本盘没有变，它依然是阿里最重要的物资通道，依然是边防线上不可替代的战略动脉。在改则县先遣乡，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静静矗立，馆前13.6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36名先遣连战士，不远处就是新藏公路。70多年过去了，从先遣连的马蹄到解放牌卡车的车轮，再到今天隧道贯通后的滚滚车流，这条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始终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路在高原上延伸，精神也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台风紫檀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简拉维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带来强降雨。在北方，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几天长江流域一带闷热天气仍然较多，不少地方即使最高气温不到35度高温线，但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城市中，武汉、重庆高温频繁，北方多地闷热则将缓解。26号后，随着降雨铺展加上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气温会较常年小幅偏低。华北多地本周最高气温也将陆续降到30度以内，最低气温降到15度上下，秋意出现。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05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

0: 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国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围绕美国方面24号公布的最新对伊朗制裁，伊朗方面不屑一顾，称对美方类似举动早有预期，已经制定好为期2年的应对方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经济部长阿里马达尼扎德也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伊朗政府已经做好准备，敌人打算发动经济恐怖袭击，但伊朗有自己的工具，伊方不会仅止于防御，敌人应该等着伊朗进攻。据美国彭博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4号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其他欧洲领导人计划下个月访问美国，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来临前向乌克兰提供部分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库存。俄方此前多次警告英国勿介入俄乌冲突。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并未挑起这场争斗，但已经准备好赢得胜利。如果特朗普选择升级局势，加拿大必须做好同等反制的准备，精确打击美国共和党的票仓，以确保美国切实感受到痛。福特称，加拿大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这是大批移民进入休达26天之后，西班牙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以休达局势为主题的会议。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统一指挥机制，以协调处理休达移民危机。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7个州多年来为水资源分配争执不休，联邦政府为此出台的一份相关方案24号引来内华达州诉讼。内华达州称，方案将导致该州从科罗拉多河取用水量大幅减少，对民众生存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该方案引发的第一起诉讼，专家预测还会有其他下游州加入诉讼行列。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布达佩斯国家田径中心举行。匈牙利体育官员和田径界人士24号表示，希望这项全新赛事在汇聚世界顶尖选手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匈牙利田径发展，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运动。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是一项全新赛事，奥运会世锦赛钻石联赛冠军以及本赛季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才有参赛资格。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
1: 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索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件事儿啊，是小彬彬的母校北大有关的一个新闻，就是北大2026级新生报到的日子，燕园里面最出圈的不是一个个高分学霸，而是一群弓着背、肩头横着后床垫的父亲们，汗浸透了他们的上衣，腰也压弯了，但是每个人脸上都笑嘻嘻的，嘴角咧到耳根。这个画面呢，迅速就登上了热搜，全网求一个去北大扛床垫的机会成了热门话题。当然有的人看笑了，有的人看哭了。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关于开学的故事，关于父爱，也关于普通家庭的骄傲。你们二位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吗？开学的时候父母送孩子上学，然后在你们那里考上大学是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大事儿？家里人会怎么送？
9: 哦，你不要说考上大学，甚至在津巴布韦一个考上一个高中都是一个大事儿了。所以高中呢，尤其是那些读寄宿学校的孩子，都有家长要送，而且送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不止一个人哦，就整个家，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弟弟妹妹都去送哥哥，
3: 全家人送他到学校，
9: 全家、
3: 很隆重的，
9: 全家人，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大事儿，所以大学呢更不用说了，都会有什么？因为我们在津巴布有一个，不管是高中或者是说你读大学，我们有一个做法，我们会买一个叫 trunk， 这是一个铁皮的一个箱子，这个箱子呢你是可以锁的，所以一般呢，有的人拿着这个铁皮箱子，还有拿着什么各种东西啊，送孩子去上学，也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3: 啊，应该是很荣耀的事情，是吧？
9: 很荣耀的事情，而且如果说你父母没来，那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感觉就缺了点啥，你觉得就是。我
3: 父母
9: 不够爱我的那种感觉，对，是少数人，而且在比如说在那种高中啊，那个寄宿学校，它有一个就是最美有一个日子，就是每一个学期都会让那个父母来学校看望他们的孩子，这个时候也会很隆重的，一般都是很多很多很多人开车过来的，有送什么送什么，所以在津巴布这种文化呢早就有了，
3: 很相似是吧？
9: 早已经成，对，是的。
3: 小彬彬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对这个画面很熟悉吗？开学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
7: 当然，开学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父母来送自己的孩子进入这个宿舍啊，入住啊，然后就看到小包大包的都拎提着上去。
3: 当年有没有扛床垫的？
7: 没有看扛床垫的。这个床垫的话，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这种。
3: 我插一句啊，就是那个网友们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为什么要买床垫啊？难道不能网上快递一个吗？其实网上买一个也是能够送到的，但是呢，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情感的因素。就是现实的原因是快递啊，只能送到校门口是吧？不能够送到宿舍里边。小彬彬应该很了解这个规定，
7: 送到一个
3: 指定的位置是吧？但是最终你还是要扛上楼的。其次呢，就是说开学的时候，就是快递可能特别忙，新生要收的东西特别多，可能也会耽误孩子这个住进宿舍里面的头几个晚上的睡眠。 但是更重要的也是一种情感上的陪伴，他非常愿意用这种方式来送孩子一程，送他进入一个人生的新阶段。
7: 父母的骄傲呀，而且他考上是北大，所以呢他爸爸就觉得很骄傲，
3: 更骄傲了，
7: 我一定要
3: 扛，是吧？
7: 对、嗯、所以扛我愿意扛，多重我愿意扛。
3: 对，
7: 其实我们在泰国的话，高三毕业也是一个大事儿、
3: 嗯、
7: 然后呢高三毕业你考上哪所大学也是一个大事儿。那你考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就会贴你的大头贴，然后说你考上什么什么大学、
3: 啊、这个怎么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状元榜啊
7: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状元榜那种类似、20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全村的人都希望我们能够考上好大学、
3: 哦、
7: 而且是因为泰国本身是有那个私立大学跟国立大学，如果你考上国立大学的话、
3: 嗯、
7: 那就说明你很不错，很了不起的、
3: 嗯、
7: 然后呢而且我考的是泰国北部第一所大学，那像这样清迈大学嘛，我考上了，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孩子不错，然后呢
3: 是我们全村的骄傲
7: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中国可能是类似的，如果是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的时候、
3: 嗯、
7: 都是大家全村的骄傲，
3: 没错。
7: 我们泰国就是都会有那个帮孩子送行李送东西嘛、
3: 嗯、
7: 就是父母都会拿他们的那个皮卡车，然后后面就装满东西，甚至有什么摩托车也装啊，还有、
3: 啊、还有摩托车也是行李
7: 对，摩托车算行李，因为在泰国没有摩托车没有车就不行的嘛、
3: 嗯、就上大学的以后也需要有一个交通工具，就是从家里面把摩托车运过来、
7: 啊、
3: 是吧，
7: 是的，还有各种大小的东西、
3: 嗯、
7: 然后像我们大学的话，只有大一的学生才能够全部都住到学校的宿舍里面、
3: 嗯、
7: 然后大二的时候还要搬出去的，所以很多父母在一年的时候就更加的紧张更加的兴奋，因为第一年孩子要是离开父母要去到宿舍去跟其他室友一起住，所以父母就很激动。开学的时候学校里面都很堵车，然后一辆一辆一辆接一辆，就是里面装满了东西要送孩子上学去，也是我觉得也是父母都一起来，就觉得第一个孩子要离开自己要去自己独立生活，然后第二个是我很希望能够陪伴你到一个你要走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3: 对，
7: 是我觉得有同样的心情吧，不管是泰国或者中国、
3: 真的是这一点上我们三个国家的文化高度的相似、在这次北大扛床垫的父亲这个上热搜了之后啊，有媒体把这一幕跟中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的一篇文章《背影》联系了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非常经典的一个形象就是父亲翻过火车月台去给儿子买橘子这么一个形象，所以那个沉默的背影就是代表了一种深沉的父爱，这个父爱就是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
9: 哦、
3: 就是用行动默默地为你做一些事情来表达、
9: 嗯、
3: 对，然后呢现在呢不是翻月台买橘子，而是扛着床垫送你去上学，虽然场景不一样但是内核没有变，就是父爱他是不言不语的，可是却事事躬身践行。你们对这点会有共鸣吗？在非洲文化里面，比如说父亲的角色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沉默、严厉、也是用行动去表达自己的爱，还是说你们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呢？
9: 一样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一样的。首先你想到爸爸，小的时候呢，就觉得如果你犯错，是那个可能要来那个
3: 揍你，
9: 就是处罚你的揍你一个那个人你真的你犯错的时候呢，就怕遇到的就是爸爸，这就是父爱，他就是用这样的行动来告诉你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干
3: 啊、严厉的教导，
9: 爸爸的对严厉的教导、
3: 嗯、
9: 在很多的事情上他不会那么温柔的啊，孩子啊不能这样啊，就觉得这个是可能妈妈是会这样，
3: 嗯，
9: 对吧，但是爸爸他就是会非常的严厉，然后他也不会说哎呀儿子啊我爱你呀、啊、他不会这么表达的，
3: 嗯，
9: 但是妈妈可以这么说，哎呀我好爱你我的儿子啊、哎、什么什么哎你有多优秀，爸爸永远一直在说你的不足啊，你这里你那里你那里你那里你那里、
3: 啊、
9: 但是当然当你表现得非常优秀的时候，他当然啊会跟你讲啊你这次这个成绩非常的好， 但是啊，但是肯定会有的。
3: 总要有一个但是，是吗？哎呀，好有共鸣啊。
9: 对对对，所以这父爱他就是。他一直就是希望你能够做得更好，
3: 我也记得。
9: 还有有时候呢，他默默的帮你做一些决策，或者说他直接让你这个事情你不能去做，然后他有时候感觉就是懒得跟你去解释这个事情，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他直接好像是一个规矩，这个事你不能做，
3: 对，
9: 你就要听他。但是等你长大了之后，你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3: 你要靠自己去悟，是吧？
9: 后面，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3: 真的是很相似啊！我也是从小到大，我就觉得。我对我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戒骄戒躁，哪怕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永远就是戒骄戒躁。
1: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10: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11: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我觉得都就是同样的，因为像我那个后爸，其实他也是，虽然不太喜欢说话，不太喜欢表达，他从来都不会说关心你，也从来不会问你说过得怎么样怎么样，不像妈妈那样，就是偶尔会问你最近怎么样，但是每次回到家的时候，他会自己把我的车拿去洗了，就是开车去洗了，或者说去给我买了一个东西就放在那里。都没有说话，就是买了东西都放在那里，就是那种默默的付出。我就觉得说，哎，爸爸应该基本上所有的爸爸
3: 都很像，是吧？
7: 对，都很像，就是年比较上一年纪一点的爸爸，基本上都是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关心和爱，让你自己去体会。
3: 对，
7: 我觉得是这样的，
3: 不善言辞，或者说羞于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总是用默默的用行动去表达。就像这个父亲们扛床垫，我觉得这个意象啊特别有意思。扛这个字在中文里面，它本身它的含义，你想扛起家庭的责任。扛起一个重担，和扛这个床垫它恰好就重叠了，所以在这一瞬间，对，在这个瞬间就是父爱用扛的这个动作就非常具象的表达出来了，这就是爱嘛，他就替你扛一个事儿，替你扛一个责任，
7: 确实是那种，我让我看了这个画面，我就想到说，如果说到这一点，就是想到说，我自己的孩子如果考上了一个自己所希望的学校，或者比较有名，比较大家都是一定要争的，
3: 向往的地方，
7: 要进去的那种，是吧？向往的地方，对，爸爸他就是觉得很骄傲，很自豪，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好好的去学习，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我来帮你扛住，我来帮你罩着，
3: 是这样的
7: 感觉。
3: 对，不过小冰冰说到这一点，就是考上了一个人人都向往的一个好学校，有很多网友评论的一样，哎呀，要是我娃能上北大，别说从校门口扛到宿舍了，你让我从老家把床垫扛过去我也乐意啊。但是实际上不光是北大的这些学霸的爸爸们这么扛床垫，其实最近的开学季无数个学校的那个孩子们报到的时候，父亲也都是这么扛的，不一定是扛床垫，可能是扛行李，可能是泰国的爸爸扛摩托车，是吧？他们有的可能是普通的学校，有的可能是职业这个中专学校，可是父爱的表达方式都一样，所以很多网友评论就是说，看到这些爸爸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瞬间泪目。这个跟你上什么学校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爱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画面之所以刷屏，这个背后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通人看到了父爱的一种形式，也看到了自己的骄傲，就是因为他是北大嘛，所以这个父亲表达出来的骄傲也是独一份儿的。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广西有一个外卖小哥爸爸，也是女儿考上了北大，他表达自己骄傲的方式是在他的那个快递箱外面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啦，免费请大家喝水，然后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祝贺他，然后就产生互动。你看他就是把这种喜悦跟大家分享，就我孩子争气这件事儿是非常值得来跟大家显摆一下的，是吧？在你们的印象当中， 父母会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对

0: 但是我又能好像能理解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儿子又做了什么什么，就是很开心的样子。
1: 嗯。
0: 还有其他的呢，就是像我这种长期一直在外边的，你回来了，他可能会说：“哎呀，回来了，带我去哪哪儿？”
1: 嗯。
0: 又要跟你一块儿去，然后你等你跟他一块儿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啊，这是我一直在长的我的这个儿子，然后你都想躲藏了。
1: 这个跟我们家太像了。我记得以前我每一次回老家，因为我很小就离开我们那个村子。上外边去求学去了，所以村子里面很多人都不认识我，然后我每一次回老家的时候，我爸妈都要带着我去全村好多那个邻居家里面去串门，然后就是每到一家就要拉着我给他们显摆，这是我闺女啊，她在哪哪哪工作啊什么的，然后就迎接一大波的鼓励啊赞美啊等等，这时候他们就特别特别的满足。然后我就把这个当成
0: 是
1: 任务，
0: 是是
1: 是，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每次回去的我必须要满足他们的。
0: 必须要。
2: 这是可怜天下。
0: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可能有点受不了，然后我后来发现确实这个事情让他们很开心很高兴，就是让他们很满足。所以就像你一样的，就是我也觉得是一项任务，就是必须要完成。
1: 对，
2: 我跟我妈很像，如果买车的话，她就直接去跟找朋友，见到朋友都说我孩子买了新车，好大，好便宜，怎么怎么样，多么好。然后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她就会一直说，她明明知道我工作，我做什么工作，我在哪儿工作，她都会在电话里面说，然后她刻意的说，就说哦，你现在还没有下课吗？你还在新麦大学里面上课是吗？哦，你还在教书是吗？
1: 要特意把清迈大学那几个字加重多说几遍。
2: 哎，他就是要这样炫耀一下，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说一下嘛。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妈她也不怎么关心我怎么读书怎么上大学的，其实我也要感谢她，因为当时我要去中国留学的时候，我就问她，我有两个学校要去的话，其中就是一个北大，我说我想去另外一个学校，因为她有我想要的专业，但她说什么，她说啊，你去那个学校谁都不认识，我跟谁说谁都不懂，你去北大，说一说北大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就选择了北大。
1: 哦，你看看，
2: 是这样的，回来的时候或者说我在上课的时候，哦，你现在，哦，你在上课吗？还没有下课吗？哦，你是在北大上课的吗？我说，
1: 哦，
2: 够了够了够了
1: 够了够了。真的是自己的孩子有出息，确实是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哈。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现象，就是开学季父母送孩子上学这个过程，其实也正是他们表达自己这种骄傲的一次机会吧。而且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说他们多年的努力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而且对他们来说，可能像这样他照顾你的机会应该是会越来越少了，对吗？
2: 对，对，
1: 就是在上大学之前，你可能觉得还是孩子，然后要踏入大学校门了，你要进入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了，我送你一程，我就送你到这儿，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了。
2: 你们说了就很感慨，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1: 是吧？所以你们的文化里面父母什么时候会放手，就是说我送你到这儿，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是不是会在孩子上学的那一刻，还是说可能结婚的时候，还是说永远不会？
0: 在津巴布应该是结婚的时候。津巴布很好玩，非常有意思。我有一个朋友是就是研究这个烧纳文化，然后研究这个津巴布这个传统文化。我一个中国朋友，然后前段时间在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当儿子结婚之后，就是父母会默认你的这个老婆是你的新的妈妈。从烧纳，我们自己的语言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在津巴布的传统文化，你结婚那一刻，父母大概是放手了。你结婚了，你有新的妈妈了；你结婚了，你有新的爸爸。所以，甚至有一些人他在称呼自己的老公，都会用爸爸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是就是类似。 所以

0: 结婚的时候你们的这个身份就变了，
1: 就你从你原有的父母的那个家庭里面就脱离出来了。
0: 嗯，是的是的是的，
1: 真有意思。虽然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送孩子上学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独属于自己的文化属性啊。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扛床垫刷屏这个新闻呢，我觉得它不只是开学季的一则趣闻，最打动我们的其实是家人之间那些非常具体的亲情，还有就是扛着床垫满头大汗却笑意盈盈的父亲，也让所有的人想起自己的来处。我们每一个安心求学迈向新阶段的年轻人背后都有这样的沉默的托举者。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当你步入一个人生新阶段的时候，父亲给你扛的床垫是一个温暖的起点，从此以后要更努力地扛起自己人生的责任。好了，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格兰卡，索里卡。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天纳提诺温娜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 season， season 季节， High season 则是旺季。每年八月原本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但是战事阴云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首都贝鲁特的鸽子岩是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 High season 旺季，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是不复存在。目前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在 high season 旺季的停滞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
7: 充满希望。
6: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 这一刻停下来，听。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1: 美国媒体称，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经济制裁作用有限。民调显示，受伊朗战事持续拖累，美国总统支持率创新低。
1: 加拿大拟推纾困措施应对美国50%关税冲击。美国政商界人士认为，对加拿大征关税将损害美国的经济民生。
11: 德国民众举行集会和游行活动，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持续制造冲突，要求保护巴勒斯坦平民。
1: 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专家认为司法特权成为美军犯罪护身符。
1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中国拟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进入决定性时刻，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临时建议；
11: 2026年美网资格赛明天凌晨上演中国金花德比，布云朝克特将亮相男单赛场。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3: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尼尔卡什卡里，发生在中东的那些事儿与伊朗的冲突，这些是美国通胀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如你所知，能源涉及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混乱就越多，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美国经济和通胀水平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1: 根据美方发布的公报，美国此次宣布的经济放逐行动将二级制裁范围扩大到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多个领域。那么这些新制

0: 制裁措施与以往相比有何不同？其实际执行的难度和效果如何？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放逐行动是来势汹汹，它主要的一些新内容我觉得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伊朗的制裁的这些部门领域有新的扩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些伊朗主力的工业部门，比如说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呀、汽车呀，包括银行。那么这些还是属于相对还是比较传统的领域。那么这次制裁的领域应该说纳入了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数字货币。那么同时也对伊朗作为绕开制裁的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购买黄金来稳定国内货币市场。那么这种做法美国也加以了针对性的制裁，当然还包括航空啊、航运啊这些领域。所以这些领域的扩展还是代表了美方此次制裁的一个新的动向。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制裁的一个新内容就是美国在努力的向第三方、第三国施压，也就是要求其他国家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为此美方也要展开大量的这种游说工作，要对那些不愿意切断与伊朗经贸往来的国家采取进一步的制裁和惩罚措施。那么这也意味着就是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这种域外效应、刺激制裁的效应会进一步的增强。当然这些新的制裁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制裁执行、制裁实施的难度的增加。你比如说如果要对第三方、第三国施压，那么这些国家是否愿意跟进其实现在还不完全的确定。那么同时像对数字货币这些领域、对黄金的这个进口要进行针对性的打击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大体上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过去美国比较容易实施的对伊朗的制裁其实美国都已经实施了，那么现在要推进的制裁都是实施难度、落地难度比较大的制裁，那么未来它落地落实的前景确实是有一定不确定性。
2: 有分析认为，在国际争端解决过程中，通常军事手段是最后手段。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军事手段不奏效后又回到了经济施压，是否意味着面对伊朗，美国手中的筹码已经用尽了呢？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1: 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些举措是多种手段并用的。在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实际上美国已经对伊朗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那么开打之后，实际上美国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在进行经济的施压。那么后来到了军事上确实难以取得突破之后，那么美国又一度回到了和伊朗谈判的这个轨道上。那么谈判又不成，现在美国最终退回到了经济施压的这个套路上来。整个过程我觉得首先还是反映出了美国对伊朗战略上的这种混乱。美国到底希望用什么手段来压服伊朗，并没有一个特别笃定的方案。那么同时即使我们就看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其实它也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为了直接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推翻伊朗政权，还是要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为未来把伊朗逼回谈判桌去创造条件，在美国的政策中依然不是很清晰。除此之外，当然这一系列的混乱也反映出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对付伊朗的特别好的牌。如果是看军事的话，那么显然现在军事美国的军力是难以推翻伊朗政权，甚至也难以彻底的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经济上的话，经济制裁对伊朗搞了这么多年，实际上伊朗是有一定的这种抗击制裁的这种能力。那么谈判的话，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的筹码也不够，那么不能够逼迫伊朗做出让步。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美国继续缺乏一个明确上的战略目标，恐怕是取得不了对伊朗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突破的。
0: 今天针对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非法单边制裁。
3: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

0: 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此外，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来听详细报道。
2: 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四天，1215名美国成年人参与。24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3月的37%和本月早些时候的34%。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选民态度有所转变，69%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伊朗战事。3月时，这一比例为77%。按路透社说法，伊朗战事持续拖累特朗普的支持率，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当被问及如果立即举行中期选举，他们将投票给谁时，受访的独立选民中33%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19%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4: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关问题提问。林健表示，中国推进科技创新的新底层的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政企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交流活动。
4: 综合俄新社、塔斯社等媒体25号的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方不会对敌方的侵略计划置之不理，将全力进行反击。
1: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4号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其他欧洲领导人计划下个月访问美国，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来临前向乌克兰提供部分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库存。俄方此前多次警告英国勿介入俄乌冲突。
4: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该国首届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公正党在全部145个席位当中获得110席。今年7月1号生效的哈萨克斯坦新宪法规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此前，哈萨克斯坦实行2院制议会。
1: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这是大批移民进入休达26天后，西班牙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以休达局势为主题的会议。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统一指挥机制，以协调处理该危机。此外，西班牙众议院本周将就此次移民危机举行一系列听证。 七名政府部长将先后赴众议院说明有关情况。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出威胁，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之后，加拿大政界人士当天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 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 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加方的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 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政府应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安说，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击中对方的要害。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 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 根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 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 加征50%关税。 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 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
0: 由于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 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1: 在特朗普24号威胁将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后， 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于当地时间25号公布回应意见。
2: 那么在当前美加经贸关系中，加拿大的谈判筹码主要有哪些？卡尼的强硬表态能否有效制衡美方的施压？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解读。从产业角度来看，加拿大的主要谈判筹码包括能源，特别是这个双方的电力合作，还有关键矿物。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一些这个产供链，比方说汽车产业的产供链，这种高度的这个依赖性。那么这些筹码呢，使得加拿大在当前的双方的政治当中拥有比较重要的，但是呢同时又有一定的不对称性的这种谈判地位。那么卡尼的这种比较强的立场，有可能会使得美国施加压力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升高，但是呢从总体上来看，我们还不能判断说就能够完全扭转 由于加拿大严重依赖美国市场所带来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不平衡。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这个资源在新一轮的双方的这个关税政治当中呢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加拿大可以把这个关键矿产作为自己未来有可能会采取的进一步报复行动的一个重要工具。那么持续的高额关税不仅会影响到美国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同时呢也会对加拿大造成一定的冲击。 目前来看呢，加拿大所采取的是作为一个中等力量国家的比较理性和务实的策略，那么拒绝接受对方的过度要求，以强硬的手段进行反击，同时呢也提出自身的合理诉求，保持对话渠道的开放。那么这样的一个策略呢能够避免出现双方博弈当中可能会导致的最差的结果，并且呢会达成比一味的妥协更有利的协议。 目前来看呢，双方实现缓和的最现实的途径仍然是通过谈判，能够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水平上达成妥协。
0: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也将对美国本土经济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多个与加拿大邻近、贸易关系紧密的州，物价承压更大，企业经营受影响更加明显。当地政商界对相关关税政策提出质疑与反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报道称，缅因州、阿拉斯加州、密歇根州以及俄亥俄州这四个州与加拿大邻近，双边贸易往来密切。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后，这几个州的物价涨幅可能会更明显。相关报告显示，在中期选举即将临近的背景下，这几个州本来就胜负难料，现在正是共和党需要争取民心的时候，当前的状况无疑对选情不利。缅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23号指出，关税将增加缅因州普通家庭的生活开支，给企业带来更高成本、各类风险以及不确定性。
4: 我希望和我们的邻居加拿大回到过去那种互惠互利的友好经济关系。我们的大量蓝莓、土豆、龙虾、木材都是在加拿大加工处理的。如果这些产品回来的时候被刻意重税，加上了50%的关税，会增加饮食、建造和售卖各种知名产品的成本。所以我一直投票反对对加拿大加征关税。
3: 在密歇根州，一家家具设计制造企业负责人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举措将推高各项成本，冲击企业运营，并最终影响家庭生计。
5: 我们有一位客户在建一处医疗设施，我们负责制作前台接待台，但对方已经推迟施工，因为他们缺少石膏板板材和木方，而我们制作柜体与接待台同样需要原材料。50%关税落地后，所有物料成本暴涨，仅仅这一个项目就让我们家族损失数千美元利润。这不仅影响养家糊口，也让我们无力回馈社区。说我们不再需要加拿大，这种说法既虚伪也不诚实，完全不符合事实。
1: 当地时间23号和24号，德国柏林举行多场集会和游行活动，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及约旦河西岸持续制造冲突。示威者要求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并呼吁德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推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来听详细报道。
6: 集会现场，示威者挥舞巴勒斯坦旗帜，高举“停止战争，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等标语。一些示威者表示，持续不断的冲突已经给加沙地带民众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他们认为，国际社会不能对此保持沉默。
4: 我们应该也必须制止这一切。真正令人感到羞耻的是，我们的国家受到政客的摆布，非但没有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反而予以支持。而美国也在支持这场冲突，支持这场种族灭绝。
7: 以色列人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孩子，我觉得这很不公平。他们曾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所以我们不明白他们现在到底要干什么。
6: 除了加沙地带，示威者还将关注点延伸至约旦河西岸。他们表示，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定居者暴力问题同样令人担忧。
3: 以色列正在约旦河西岸所做的一切都是不正常的，是种族灭绝。
0: 近来，在约旦河西岸频繁发生巴勒斯坦平民遭以色列定居者袭击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一名去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枪击致残的巴勒斯坦居民近日再次成为袭击目标。本月22号，他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持铁管殴打，后背受伤。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殴打的男子名叫拉巴赫，今年61岁，居住在约旦河西岸马萨菲尔亚塔地区。据拉巴赫描述，事发当天，两名以色列定居者驾驶拖拉机来到他家附近，其中一名定居者试图移走拉巴赫家人放在住所入口处的石块。拉巴赫上前询问对方意图时遭到攻击。
9: 22号大约下午1点，我儿子和我说，爸爸，有定居者开着拖拉机过来了， 我于是走了出去。当时其中一名定居者正准备殴打一个孩子，就在他快要打下去的时候，我冲他大喊了一声，那个定居者就转过身来推了我一把，我摔倒在地，然后他就用铁管打了我后背的左边。
8: 拉巴赫表示，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袭击。2025年4月，他曾遭定居者枪击，导致一条腿严重受伤，最终截肢。
9: 2025年，以色列定居者也曾在我的土地上向我开枪。当时以色列定居者想在我的土地上施工，他们拿着重型电动工具正在施工。我说，这是我的土地，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与此同时，我儿子在录像，然后一名定居者就冲了过来，掐住了我儿子的脖子，而另一名定居者掏枪，先向空中开了两枪，随后射击了我的腿。
8: 面对以色列定居者不断的暴力和骚扰，拉巴赫表示，他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家园，自己和家人将会继续留在这里。
9: 我们必须继续坚守，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留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必须保护它。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1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 就是选择未来。
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九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
10: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4: 你好，星辰。
0: 嗯，这两天全网都是台风的消息，感觉今年这个台风是格外多，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4: 嗯，确实没错，今年台风真的是明显偏多，超量上线。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共生成了21个台风，比常年同期平均值只有对比常年平均这个平均值呢是只有12.1个，相当于整整多了9个，增量非常的明显。那其中已经呢是有5个台风登陆我国，比常年同期的4.4个也略多一些。目前海上呢依然比较热闹，南海、西北太平洋同时呢有2个台风在线活动，分别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那接下来紫檀和沙德尔会先后登陆我国，成为今年第6、第7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要知道我们国家常年平均常年全年登陆台风的平均数量呢也就7个左右，今年8月底就快要提前达标全年的额度了，这个台风的活跃度是可想而知。星辰，
0: 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会突然大幅的超标呢？比往年多了这么多？
4: 这主要呢是和目前的厄尔尼诺天气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在厄尔尼诺的影响之下，大西洋的飓风生成呢是会被压制，数量变少。但是反过来，西北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呢会被彻底激活，变得格外的活跃。那今年台风扎堆生成，数量暴涨，完全符合厄尔尼诺年份的这个天气特点。而且今年不光台风数量多，那奇葩路径、怪异的台风也特别多。就拿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来说，它以热带低压的姿态进入北部湾之后呢，已经在附近徘徊打转3天多了，路径绕的是错综复杂，毫无规律。那正因为它长时间的停滞徘徊，广西、海南多地，尤其是沿海地区呢，风雨天气持续不断，累计降雨量非常大，不少地方呢出现了洪涝灾害。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紫檀呢会在广西的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一带登陆。那受它影响，今明两天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多地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局地呢还会有特大暴雨。那今明两天呢是华南沿海地区风雨最强的时段，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星辰，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1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8: 美国媒体称，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经济制裁作用有限。民调显示，伊朗战事持续拖累，美国总统支持率创新低。
0: 加拿大拟推纾困措施应对美国50%关税冲击。美国政商界人士认为，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将损害美国的经济民生。
18: 德国民众举行集会和游行活动，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持续制造冲突，要求保护巴勒斯坦平民。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拟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18: 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专家认为司法特权成为美军犯罪的护身符。
0: 2026年美网资格赛明天凌晨上演中国金花德比，步云朝克特将亮相男单赛场。
18: 今天，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国家立法，对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总结实践经验，有必要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为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有力制度保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蔡静彪发回的报道。
3: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介绍说，
5: 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
3: 据介绍，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宣示中国反跨境腐败的基本立场、理念、原则，明确反腐败领域对外反制、阻断等相应措施，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凝聚国际反腐败共识，为全球反腐败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海外资产规模快速扩大，营造廉洁营商环境，对我国持续扩大贸易规模，支持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明确跨境经营企业的廉洁合规义务，持续健全廉洁合规体系，强化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有利于引导走出去企业依法合规廉洁经营，把廉洁打造为核心竞争力，构建清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营造公平公正的国际营商环境。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创新举措。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与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法律，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蔡静彪北京报道。
1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6: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发生在刚果金的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
0: 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在官网发布声明说，鉴于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世卫组织总干事已向会员国发布关于疫情防控的更新版临时建议。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声明指出，世卫组织已针对刚果金疫情形势提出了比之前更详尽的建议，涵盖疫情监测、病例发现和调查、感染预防和控制、临床护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等方面，并新增了关于社会措施、大型集会和国内流动的章节。声明说，截至8月14日，世卫组织秘书处评估刚果金的风险等级为非常高，目前只有刚果金属于这一类别。刚果金周边的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布、卢旺达、南苏丹等9国风险等级为高，其他国家的风险等级为低。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日前发布公报说，当前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和候选疫苗评估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日宣布，根据当天举行的紧急委员会会议建议，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谭德赛说， 本轮疫情已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6: 另据世卫组织通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波及六个省份，伊图里省仍是疫情中心。此外，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
1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据日本媒体报道，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针对相关指控，涉案美军士兵均拒绝认罪。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县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警察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6: 驻日美军士兵接连发生违法犯罪事件，但其所在国法律却难以对他们进行有效制裁，这背后暴露出哪些问题？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解读。
9: 驻日美军士兵接连发生违法犯罪的情况，这和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的属性是存在密切关联的。因为在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当中，那么美国和他的盟友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呢，在法律层面，美军士兵在所在国是高高在上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再加上相关的部队疏于管理，一些美军士兵就是肆无忌惮，酒后驾车，甚至呢有这种更为恶劣的违法犯罪行为，比如说这个性侵的事件，还有呢袭警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是时有发生的。但是呢，所在国的法律，也就是日本法律，很难针对这些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制裁，因为美国的军事法庭针对美军士兵进行处理，那么它是存在明显的偏袒性的。很多美军士兵在日本或者是在其他国家犯罪之后，那么由于他会受到这种司法层面的这样的一些保护，或者说呢受到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保护那么他很可能在发生了违法犯罪的这些情况之后呢，并没有被相应的进行这个处理。那么这就导致会有更多的美军士兵还是肆无忌惮的去挑战所在国的法律。那么这对于当地民众的生活不仅构成了干扰，甚至呢他们成为了当地的不安全因素和这种危险的因素。那生活在美军海外基地周边的这些所在国的民众可以说是胆战心惊，而且除了犯罪问题之外，还有环境污染问题，还有训练扰民问题。可以说呢，驻扎在海外的美军部队给当地的民众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那么这也在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内部制

0: 造了更多的裂痕和矛盾。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卢比奥称，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重大举措，美方上述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并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及其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卢比奥在声明中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对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中移除的决定表示欢迎。声明说，这一决定有助于叙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巩固叙利亚及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叙利亚过渡政府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尤斯里·巴尔尼表示，这项决定将进一步加强叙利亚与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联系，并吸引投资和现代技术，拓展发展机遇。美国于1979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2018年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去年6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今年7月8日，卢比奥发表声明说，特朗普当天已通报国会，政府将在45天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原地跳高项目比赛中，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 3.4 米的高度获得冠军。
1: 连日来，多国媒体对这场运动会的各项赛事进行了追踪报道。他们在报道中纷纷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场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美国彭博电视台报道，业内人士表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已经开启，其技术水平已经迈上了一个全新台阶。就拿这场机器人盛会来说，这场面就像未来图景提前照进现实。法国24新闻台在报道中说，中国已经把机器人产业确定为战略性产业。中国仅一个国家就占据了全球机器人市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投资具身智能，这种技术能够驱动人形机器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在报道中说，和上一年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进步十分突出。
2: 对比去年，今年参赛机器人的性能提升非常明显。去年我们也来过赛场，再看现在，机器人跑得更快，稳定性更强，该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只要来到现场，就能看到有巨额资金正源源不断投入机器人研发。我们此前走访过深圳机器人谷，那里聚集了大量机器人与高科技企业。如今，中国很可能已经领跑全球机器人赛道，这项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5: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与赛事同期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让外界得以一窥中国的发展战略，把花式表演、格斗展示转化为商业化产业。中国有数百家机器人企业已研发出能够搏击以及跑得比人类更快的机器人产品。
1: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刷新人类速度记录，百米赛跑成绩已经超过短跑名将尤塞恩·博尔特。在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器人还参加了对抗类、跳高类竞赛项目。这项赛事已是第二年举办，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也体现出抢占机器人技术制高点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

0: 球员登场啊，参加这个资格赛的一个较量。那么首先大家一定会关注到袁岳和郭涵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金花德比啊。那这两位中网协球员呢，他们之间的一个对决其实也是很有看点的。首先是袁岳是资格赛的13号种子啊，他整体的这种巡回赛的单打的经验啊，那么也更加的丰富啊。另外他的这个世界排名也比这个郭涵岳要更高。总体来讲，袁岳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擅长硬地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他在底线的整体的这种打法还是颇具进攻性的啊。那当然了，对于袁岳来讲的话呢，近期在北美硬地的这种系列的赛事当中的表现呢，也是比较有起伏的啊。这跟他这个赛季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一脉相承的。而郭涵岳呢，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郭涵岳首先他是新科温网女双冠军呢，他和这个法国名将梅拉德诺维奇合作，是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首个大满贯的头衔，也成为了咱们中网协的又一位大满贯的冠军啊，所以这个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面对美网的一个起点。他获得了在球场上的这样一种信心，虽然是双打的这个大满贯啊，而且呢，郭涵岳呢，他在面对袁岳的时候，他们过往的交手记录是保持全胜的，4次交手全部获胜，也就是说他面对袁岳是完全有心理优势的啊。当然还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4次交手呢都比较早期啊，最近的一次交手已经是2019年了，7年前了，所以两个球员其实都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这场比赛，又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一场这个遭遇战啊。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两枚金花谁有更好的一个发挥。另外，在男单的赛场上面呢，我们将看到这个布云朝格特啊，小布啊，他来迎战一位日本球员啊，野口力央。那当然，这个布云朝格特的世界排名比这个对手要高很多了。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两个人在这个赛季的挑战赛里面也都是有这样的夺冠的一个表现的。当然，小布现在的状态显然不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在这个赛季啊，我觉得是遇到了他整个在上升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瓶颈期，所以他也通过参加一些低级别的比赛，比如说像挑战赛来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也希望他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吧，把自己在硬地上的这样一些优势把它发挥出来。那当然，两个人之前有过一次交手啊。那么在成年组的这个比赛里面的交手记录是2024年的一场挑战赛。那当然，布云朝格特是输掉了那场比赛了。那么对于布云朝格特来讲的话呢，这一场的比赛，也带有一定的证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传感》发表一项最新成果称，我国和新加坡科学家团队研制出一款能直接将光信号转换为磁源的新型人工视觉芯片。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与此相关的内
3: 容。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人工视觉芯片是一种感算一体化的图像传感器，能够单芯片完成图像获取和原位实时智能图像处理等任务，是一种典型的边端型智能感知系统芯片。所谓边端智能设备，就是指不依靠云端数据中心，而是在本地实时工作的智能设备，比如自动驾驶、智能无人机、混合现实、工业机器视觉设备，以及具备高灵活性、快速反应能力的机器人等，均属此类。它们也是人工视觉芯片的主要应用场景。简单来说，传统视觉芯片的工作原理就是先用传感器采集画面，并生成原始图像数据，再将这些庞大的数据传输至专门的处理器，最后再由处理器进行复杂的计算，把图像分成小块，提取特征，最后转换成芯片自身能够理解的磁源。不难看出，在这一过程中，光信号需要经过多道工序才能生成磁源，海量冗余数据的频繁搬运自然就导致了边端能耗居高不下。那么日前，我国和新加坡科学家联手推出的这款新型人工视觉芯片，便实现了光信号进来、磁源直接出去的物理计算，进而从根本上消除了数据搬运这个最大的能耗来源。该方法使芯片从被动的图像记录仪转变为主动的视觉语义生成器，识别准确率达到了 87.3%， 磁源化阶段能效也比传统方案提升了10倍有余。 研究人员认为，上述成果有望为具身智能、低空无人机、智能安防等领域

0: 提供高能效、近零延迟的视觉认知基座，加速物理人工智能走向大规模应用。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questionnaire， question 问题 ，questionnaire 则是调查问卷。近日，美国国防部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白宫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这一份 questionnaire。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问卷中的提问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等。有分析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试图将盟友卷入到美伊战事。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还表示， questionnaire调查问卷虽然没有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盟友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办好啦。
11: 好香啊，
1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8月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乌克兰国家边防局25号在官网发文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敖德萨州南部靠近摩尔多瓦边境的维诺格拉多夫卡边检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边检站停运，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25号获悉，航班追踪网站公开的数据显示，一架从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降落在俄罗斯莫斯科市弗努科沃机场。消息称，这架飞机23号曾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停留，于莫斯科时间25号上午飞抵莫斯科市。2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这是大批移民进入休达26天后，西班牙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以休达局势为主题的会议。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统一指挥机制，以协调处理休达移民危机。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该国首届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公正党在全部145个席位中获得110席。今年7月1号生效的哈萨克斯坦新宪法规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此前，哈萨克斯坦实行2院制议会。美国科罗拉多州，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7个州多年来为水资源分配争执不休，联邦政府为此出台的一份相关方案24号引来内华达州诉讼。内华达州称，方案将导致该州从科罗拉多河取用水量大幅减少，对民众生存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该方案引发的第一起诉讼。专家预测还会有其他下游州加入诉讼行列。25号，一架瑞士国际航空的飞机在从美国芝加哥飞往瑞士苏黎世的途中，因机上出现化学气味而被迫在亚速尔群岛紧急降落。瑞士国际航空计划25号派出飞机飞往亚速尔群岛，将乘客接回瑞士。目前有关化学气味成因的更多细节暂未披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大家好，我是海清。
0: 欢迎海清做客非常道啊，我们也陪伴大家一路回家。当然现在北京的窗外正在下雨，所以也提醒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当然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歼十六与阵风罕见同框。外媒关注中国先进的歼十六战斗机与埃及空军的法制阵风战斗机进行联合训练，那两架战机各自有着怎么样的技术特点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军事专家的解读。
1: 没错，我们今天的这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再来关注的就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哈。在这个运动会上呢，机器人害羞捂脸的这种跑姿啊火了。工程师们呢说是他自己学的啊，究竟机器人有着怎样的学习逻辑呢？多家外媒啊纷纷报道称，这项赛事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有哪些关键词？那么稍后我们就一起来梳理。
0: 没错，同时呢，今天呢是全国残疾预防日，人生没有重来键，但是可以按下预防键啊。所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在全生命周期预防致残因素。
1: 我们还要来聊聊小动物们。伦敦动物园啊举行了年度动物大称重。那您知道哪种动物很难称重吗？
0: 没错，秋天要到了，动物也得捡捡秋膘，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呢，傍晚至前半夜，今天全市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啊。今天17时左右，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降雨是明显加强，而且是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八级的短时阵风，对晚高峰现在是有严重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河北张家口地区降雨回波已一路影响北京西部地区，结合北京本地对流触发生成的雷雨云团影响，降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傍晚至前半夜，全市有明显雷阵雨天气。11时至16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7.1毫米，城区平均3.8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四后沟支沟为102.2毫米。最近一小时，15到16时，最大降水量在平谷区北洋桥44.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午后到夜间有明显降雨，请尽量减少外出，如确需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遇积水路段切勿强行涉水，请注意防范山区河道等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
1: 没错哈，这个雨天啊，路面湿滑，视线条件比较差，特别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哈。这个部分路段呢，可能还会因短时的这个强降水出现较深的积水，影响行车安全。那么在这呢，我便是要提醒大家，请注意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路线啊，途中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啊，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3: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
4: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0: 24号，人民空军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北京时间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音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训练科目呢是翼型机1:1对抗空战。
1: 没错。那么通过现场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哈，显示呢，中方的飞行员驾驶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歼十六重型歼击机，而埃及空军飞行员呢，他们则是驾驶着法制的阵风战机。双方的飞行员在贴近实战的场景下展开了空战对抗。那么我们的空军某部宁一鸣，他呀在结束了首日的飞行之后呢，为埃及飞行员点赞。那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呀，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0: 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池文静是采访了多位军事专家与评论员。那么根据空军某部沈浩就介绍呢，中埃空军的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那军事专家傅前绍就介绍，通过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当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思路。
1: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120加油机、运 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翼型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2: 那歼16这款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发双座重型的多用途战斗机。那么有关于这款战斗机的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声音的短片啊，也听听专家是如何来给我们解读这款飞机的。
1: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0: 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是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军事评论员张学峰就指出，相较于这款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是凭借着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离格斗方面展现出了拥有不俗的实力。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收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TT-15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持续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战术性能的发挥。
2: 那其实啊，据了解呢，这个歼16和歼10C 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装备的4.5代战斗机啊，它配备了现代化的这个航空电子设备、先进的雷达和电子战系统。那么中国呢，曾经是派遣歼10C 战斗机啊参加2025年的文明之鹰联合训练。
0: 大家会儿对于歼10C 呢也不陌生啊，我国外销型的战机歼10 CE 呢，是从去年5月起特别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而这一次呢，当歼16遇上阵风，又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那么根据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8月24号的报道说，在埃及进行的演习当中，中国战机与阵风战斗机实现对阵的难得机会。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要转向正在进行当中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我们知道正在举行，比赛进入到第二天。那么一款机器人在400米的赛道上啊，边跑边摆臂，身体前倾，动作是酷似捂着脸非常害羞的模样啊。那么相关的画面目前啊，现在是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引发了多国的媒体的关注以及网友的热议。
0: 就这事儿啊，发生在比赛第二日，今天呢是比赛第三日哈。那俄罗斯媒体呢转发这个视频啊，因为这段时间外媒也需要他们转发的一定时间啊，他们就说呀，以中国机器人捂脸害羞跑步走红网络为题报道了这个现象，并戏称啊，说机器人觉得摇臂太累了，他自己选择了捂脸跑。所以呢，这事儿也是告诉大家啊，就是说并不是咱们的调教人员让他执行这样的程序，而是他在经年累月的学习过程当中学会了捂脸害羞跑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在视频平台上看过这个画面。同时呢，德国媒体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相关机器人赛事视频之后啊，有网友就称说机器人笨拙 用特别努力又害羞奔跑的动作，就像我们自己一样啊。也有网友表示说，机器人跑步的动作令他想到了电影《终结者》中机器人运动的样子啊。
2: 嗯，非常憨态可掬的这些可爱的机器人们啊，他们让人们都疑惑，他们是怎么学会这种跑步的样子的呢？
0: 嗯，
2: 那这些问题，我相信观看了他们跑步姿态的这个很多的朋友们都是非常好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的专家韩刚，他向我们介绍说，他们的团队最初设计的呢是一个正常摆臂的这样的一个跑步的跑姿的，并且在仿真的环境当中呢，通过奖励机制和罗盘数学不断的迭代训练，但是呢，这个机器人啊，在自主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啊，双手前置、扭腰、扭胯的这种跑姿啊，哎，实践起来更省力、更舒适，于是他就自行演化出了这么一套憨态可掬的跑步动作。
0: 哎，大家伙儿，如果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可以试一下？是不是？就是这样娇羞的跑步，是不是会更省力呢？
2: 没错，是的。
0: 机器人就发现啊，说这个快速摆臂可以增加肩部关节负荷和发热，因此呢，他就自行选择将手臂收至脸部附近，以减轻对于肩部的负担，在保持双腿力量的同时呢，就提高400米比赛的完成能力。当然我们说呢，今天下午呢还是举行了跳高比赛啊，最终呢，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的天宫机器人是以3.4米的高度是获得了冠军啊，这也是这个高度啊是超过了开幕式上展示的2.8843的成绩，超过了3米。那么现场情况如何呢？跳高这个比赛又考验了机器人哪些技术？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何畅、许梦哲稍早前从现场所发回来的报道。
4: 同时，如果跳出去也会被分数，
5: 这一跳看这一跳明显更高。来，我们看一下。成绩有效，裁判成绩有效，3.28888，突破3米了，已经突破3米了。现在目前人类的背越式的人类的最好记录是2.45米。
6: 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个项目让机器人来比的到底是什么？它所考验的是整个机器人的一个关节刚度，包括整个的一个全身的协调性，包括它持久做工的这么一个能力。
5: 对，
6: 而跳高这项呢，毫无疑问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最考验的就是爆发力，快速释放那个势能的这么一个过程。
5: 这个跳高的项目呢，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设置其实都是为了想象我们未来在什么样的极限环境里面，人类做不到的地方，机器人能够帮我们完成什么事儿。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个应急环境，就比如说在一个残垣断壁的地震救援的现场，那么我们的人我们上不去，以后机器人它有超过3米的跳跃能力了以后，再辅助手的能力，它是不是就能一口气跳到2楼上去？
6: 没错，
5: 就当然现在目前还做不到啊，但是这个说实话是突破了人类本身的生物的极限，去帮我们完成一些紧急的救援、应急的处置这样的能力。
0: 因为我们记者在报道的过程当中呢，还没有记录到这个3.4米的这一跳哈，但是确实我们发现，就整个比赛场上机器人的水平都非常的高，但是呢，他们这个要求非常严格，就是你下降以后啊，你还必须得稳定的站在那里，不能够动，你也不能够，比如说有稍微的踉跄，这样的状况都不太行哈。
2: 这有点像这个体操比赛当中的跳马，有没有？
0: 是，没错，就是你不能坐在地上，是吧？但是说完跳高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中国观众特别喜欢的乒乓球，作为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次新增的竞赛项目之一呢，12支海内外参赛队伍是展开较量。
2: 没错，那与一些提前编排动作的机器人项目不同啊，这个乒乓球比赛呢，它对于机器人的要求啊，是全程依靠 AI自主决策来完成回球。那么赛事组织者呢，将其评价为本届运动会难度最高的赛事之一了。
0: 有没有朋友特别喜欢打乒乓球？我不太擅长打乒乓球的原因就是我经常会看不到球，反应不过来。但是呢，对于机器人来说，看见这只是第一步，同时呢，它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回球策略的判断，那么这对于机器人的视觉感知、算法决策跟手眼协同能力啊，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赵思恒所带来的专业测评。
7: 知其然也得知其所以然，
6: 我们呢现在来到了乒乓球机器人的研发场景当中，一起来探究一下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我找了一位专业人士，他就是来自首都体育学院的周教练，欢迎周教练。好球啊，机器人脚下移动还可以啊。
7: 哦，这移动很快了，机器人稳定性还是可以的，非常好。来球的方向、落点、速度，包括它的弧线都能看得很清楚。它已经达到了初学者的能力，但是就要进化。
6: 那么我们也在现场观察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您可以给我们讲讲它们的用处啊？
8: 动捕相机，它来精确判断乒乓球实现击打的这样一个视觉的来源。它有两个作用，定位标记呢，这样使机器人能够知道自身空间所在位置。然后另一方面呢，是定位我们乒乓球的这个位置。我们的这个动捕相机的，其实目前它是依赖这个乒乓球上粘贴了一些反光的标记，相机可以收到它的这个反光的信息，定位这个乒乓球的这个位置。
7: 咱们刚才在打的过程中，机器人横向移动，它已经没有问题了。他们现在的重心呢，等于就是在外侧，把这个杆节放在两膝内侧，它就能往任何的方向，前后左右任何方向去移动了。
8: 是近期也正在改进，后期是准备把他的右手呢也换作像左手一样的这个灵巧手，对于这个拍的这个掌握更细腻。
6: 隔网对抗项目呢，对机器的要求其实相对是比较高的。探寻解密就到这里，乒乓球机器人加油。
2: 为他们加油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的高光时刻可以说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那么赛事呢，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巴西等16个国家共计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
0: 那连日来呢，多国媒体是对这场运动会进行了追踪式的报道，他们认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场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9: 美国彭博电视台报道，业内人士表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已经开启，其技术水平已经迈上了一个全新台阶。就拿这场机器人盛会来说，这场面就像未来图景提前照进现实。法国24新闻台在报道中说，中国已经把机器人产业确定为战略性产业。中国仅一个国家就占据了全球机器人市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投资具身智能，这种技术能够驱动人形机器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在报道中说，和上一年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进步十分突出。
10: 对比去年，今年参赛机器人的性能提升非常明显。去年我们也来过赛场，再看现在，机器人跑得更快，稳定性更强，该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只要来到现场，就能看到有巨额资金正源源不断投入机器人研发。我们此前走访过深圳机器人谷，那里聚集了大量机器人与高科技企业。如今，中国很可能已经领跑全球机器人赛道，这项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9: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与赛事同期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让外界得以一窥中国的发展战略，把花式表演、格斗展示转化为商业化产业。中国有数百家机器人企业已研发出能够搏击以及跑得比人类更快的机器人产品。
11: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刷新人类速度记录，百米赛跑成绩已经超过短跑名将尤塞恩·博尔特。在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器人还参加了对抗类、跳高类竞赛项目。这项赛事已是第二年举办，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也体现出抢占机器人技术制高点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财经方面的消息啊，当前的中国车企啊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怎么讲呢？23号这一天，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佩里亚，他率高管团队啊来到了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
12: 抵华第二天，法雷奥集团的高管团队便抵达中国车企客户的研发中心，体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前沿技术。面对中国车企在 AI 出行领域的快速迭代，这位跨国巨头高管给予高度评价。
13: Looking at the last 5 years, we have invested.
14: 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过去5年，法雷奥在中国投资了260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我们一年的销售额。我们在中国的本地研发和生产进行了大量投资。今年上半年，集团超过80%的新接订单来自中国本土主机厂。
13: Among all the orders that we booked, more than 80% of these orders have been booked with Chinese OEMs.
12: 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13: So right to say that I call the Chinese auto market as the fitness center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14: 我常把中国汽车市场比作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因为这里汇聚了最高水平的创新、最强的竞争力和最快的速度。就像一个健身中心，你每天都需要保持奔跑，以满足巨大市场的需求。要在这样的市场中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保持强健。对法雷奥而言，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做一家更懂中国的企业。
13: And when it comes to Valeo, it means being even more Chinese.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您共同分享。
1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台风紫檀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简拉维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带来强降雨。在北方，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几天，长江流域一带闷热天气仍然较多，不少地方即使最高气温不到35度高温线，但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城市中，武汉、重庆高温频繁，北方多地闷热则将缓解。26号后，随着降雨铺展，加上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气温会较常年小幅偏低。华北多地本周最高气温也将陆续降到30度以内，最低气温降到15度上下，秋意出现。
1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7: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6: 感知全球脉动，
18: 从耳边到指尖，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6: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9: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 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 围绕美国方面24号公布的最新对伊朗制裁， 伊朗方面不屑一顾，称对美方类似举动早有预期，已制定好为期2年的应对方案。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 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经济部长阿里马达尼扎德也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伊朗政府已做好准备，敌人打算发动经济恐怖袭击，但伊朗也有自己的工具，伊朗不会仅止于防御，敌人应该等着伊朗进攻。 当地时间25号，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 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降至5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4号晚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与其他欧洲领导人计划下个月访问美国，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来临前向乌克兰提供部分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库存。俄方此前多次警告英国勿介入俄乌冲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方面24号消息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冲击美国自身的汽车产业。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该国首届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公正党 在全部145个席位中获得110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4号支持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约翰·索尔上月底提出的紧急申请，为联邦机构执行一项限制邮寄选票并强化选民身份核查的总统行政令开辟一定的空间，然而当天裁决未判定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3月底签署的行政令是否合法。
1: 该行政令能否赶在今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时执行，还要看另一起待决的诉讼的最终结果。今天13时，张家口市中欧班列首趟进口俄罗斯燕麦的专列缓缓驶入下花园区京张国际陆港，这不仅是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从俄罗斯直发的进口整列班列，也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实现了该口岸在回程班列进口和通道线路上的双突破，成为张家口市中欧班列多通道布局的重要里程碑。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 赶走一天的疲惫，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点34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4: 大家好，我是海清。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出威胁，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之后，加拿大政界人士当天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3: We have two choices, Siobhan. We either roll back and let them take over our country.
4: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2: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安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5: 在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还有水泥等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的措施呢于8月22号生效，但并没有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
1: 那由于美加贸易谈判日前呢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5: 在特朗普24号啊威胁将对加拿大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之后呢，加拿大政府也宣布将于当地时间25号公布回应意见。那么在当前美加经贸关系当中啊，加拿大的它的谈判筹码主要有哪些呢？卡尼的强硬表态能否有效地来制衡美方施压呢？就这个问题，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6: 从产业角度来看，加拿大的主要谈判筹码包括能源，特别是这个双方的电力合作，还有关键矿物，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一些这个产供链，比方说汽车产业的产供链，这种高度的这个依赖性。那么这些筹码呢，使得加拿大在当前的双方的争执当中拥有比较重要的，但是呢同时又有一定的不对称性的这种谈判地位。那么卡尼的这种比较强的立场有可能会使得美国施加压力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升高，但是呢从总体上来看，我们还不能判断说就能够完全扭转由于加拿大严重依赖美国市场所带来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不平衡。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这个资源在新一轮的双方的这个关税政治当中呢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加拿大可以把这个关键矿产作为自己未来有可能会采取的进一步报复行动的一个重要工具。那么持续的高额关税不仅会影响到美国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同时呢也会对加拿大造成一定的冲击。目前来看呢，加拿大所采取的是作为一个中等力量国家的比较理性和务实的策略，那么拒绝接受对方的过度要求，以强硬的手段进行反击，同时呢也提出自身的合理诉求，保持对话渠道的开放。那么这样的一个策略呢，能够避免出现双方博弈当中可能会导致的最差的结果，并且呢会达成比一味的妥协更有利的协议。目前来看呢，双方实现缓和的最现实的途径仍然是通过谈判，能够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水平上达成妥协。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法国。我们说葡萄美酒夜光杯，千百年来葡萄酒

0: 总是与美酒相伴而生，但今年呢，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是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缩水。从葡萄园到酒窖，一场与高温赛跑的采收正在展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的报道。
1: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酒庄经营者说，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就是为什么葡萄吃起来特别甜。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媒体官克里斯托弗·沙图说，
2: 波尔多起泡酒的葡萄首次从8月6号就开始采收，用于酿造干白葡萄酒的长相思也已提前开始采收，圣埃美隆的红葡萄更是史无前例的从8月19号就开始采收，这非常罕见。
1: 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9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德夫雷内说，
3: 过去平均产量是每公顷大约5500升，而今年从第一批采收的情况来看，也就是我们最开始采下来的这些葡萄，产量大约是每公顷4000到4500升，所以从产量来看大约减少了20%。通常我们每年生产大约28万瓶葡萄酒，今年我估计大约只能生产22万瓶。
1: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已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今年夏季超强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德夫雷内说，
3: 我们会大量采用低温处理，通过低温技术避免氧化，让葡萄酒保持浓郁的果香，固态干冰既能帮助降温也能防止氧化。
1: 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过去50年法国多个主要葡萄产区的采收时间平均提前了约24天。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波尔多报道。
4: 接下来啊，我们把目光转向英国，去看看英国伦敦动物园每年要为动物啊举行一次，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哈这个体检，
0: 在称重，
4: 哎，称重。那英国伦敦动物园呢，他们每年有个惯例，就是8月份会举行一次标志性的动物大称重活动。其实还不只是称重，工作人员呢需要为上万只动物去测量他们的体重、他们的身高啊，全面检查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并且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那么所选择的动物呢，从几厘米长的昆虫到憨态可掬的企鹅，再到体型庞大的野生动物，都要逐一上秤来曝光他们的体重。那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伦敦动物园的高级饲养员丹·西蒙兹他怎么说。
5: At London Zoo, we've got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animals across nearly 400 species here at London Zoo. So it's a very busy day. Keepers have been going.
6: 伦敦动物园有近400个物种，成千上万只动物，所以今天非常忙碌。我们从早上6点就开始工作了，会一直忙到今晚7点，会给大部分动物称重，有些甚至每天都要称。这是他们医疗保健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说到比较难称重的动物，我身后的企鹅应该算得上相当棘手。 这里共有72只红宝企鹅，数量很多，所以喂的鱼也很多。饲养员们做得非常出色，但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我们投入了大量工作来对动物进行正向强化训练。这不仅仅是用甜食奖励猴子，用鱼奖励企鹅那么简单，幕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0: 就是对专业饲养员来说呀，他觉得称重最难的是企鹅，因为它比较灵活，特别爱动。那卡皮巴拉就非常的聪明了，就是只要给他一个小树叶，他就能稳稳地站在这个称重台上哈。那说这个伦敦动物园呢，正在筹建一个耗资2000万英镑，约合1.8亿元人民币的野生动物健康中心，建成之后将成为一个集科学研究和保护于一体的中心，包括体重在内的海量数据将用于动物健康的全面研究。
7: 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那今天是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哈。那提到残疾啊，很多年轻人呢总觉得是似乎是离自己很远，
0: 嗯，
4: 但事实上呢，致残的风险往往就隐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里。人生啊，没有重来见啊，但预防是可以的。
0: 没错，可能我们生活当中都会遇到，比如说像熬夜赶 PPT、久坐不动，而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会让心脑血管的问题盯上年轻人。一次突发的脑卒中就可能瞬间改变人生的轨迹。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像通勤的时候把耳机音量拉满，正在对不可再生的听觉毛细胞造成永久的损伤。同时有的朋友可能会骑行不戴头盔，这一次滑倒啊，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创伤。不小心被火锅烫伤，用错偏方，反而呢会更加加重我们的伤害。所以我们说以上的这些生活场景啊，它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可能我们会发生的一些真实隐患。所以要做好自我防护，就是最切实的预防。比如说要规律作息，科学用耳，骑行戴头盔，掌握烫伤急救5步法，把风险挡在门外，这才是对自己负责啊。
4: 确实哈，这个残疾预防它不是某一群人的事，而是我们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必修课。那具体的哪些知识我们需要来今天要补充补充的，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6: 今年宣传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残疾预防不是某一群人的事，而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必修课。什么是残疾预防？残疾预防是通过科学干预，从源头减少残疾发生，减轻残疾程度，阻断残疾进展。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人人要掌握生命，守住出生第一道防线，做好婚前、孕前、孕期保健，按时产检，科学备孕。新生儿及时参与疾病筛查、听力筛查、视力筛查，儿童发育异常早干预、早矫正，有效预防出生缺陷导致的发育障碍。成年慢病，预防疾病致残，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精神心理问题是成年人最常见的致残原因。坚持定期体检、规范用药、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适度运动、控制体重、情绪稳定、减少熬夜、避免过度劳累，慢病可控、可防、稳定控制病情，就是最好的残疾预防。日常安全，远离意外伤害致残。生活中很多残疾来自意外伤害、摔伤、烫伤、交通意外、运动损伤、居家事故等。日常牢记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居家防滑、防跌倒、防磕碰，运动量力而行，避免剧烈损伤，掌握基本避险自救常识。老年防护，守护晚年生活质量。随着年龄增长，骨骼退化、记忆力下降、慢病加重，容易出现功能衰退。老年人重点做好防跌倒、防中风、防骨质疏松、防认知下降，坚持适度锻炼，定期复查慢病，提升晚年生活质量。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通过总台主持人的采访，感受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中国好人。当我们面对亲人的离世，会给一个家庭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好人朱守珍，他用30多年的母爱托起一个10口之家的无私奉献。
8: 1987年，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新民村，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四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父亲。

0: 人，这墙真拆了，往后的日子难呐。你说你这右手又不方便，咱俩才27、28岁。
1: 你大哥走了，大嫂改嫁了，你看他们四个，大的13岁，小的才3岁，天天就坐在那棵树底下，眼睛里空空的，就在那等着妈妈回来。
0: 哎，咱大儿子才1岁，你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再把那四个接过来，你说
1: 先生不想了，孩子总得有人照料，一个是养，五个也是养，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衙门挨饿。拆。
2: 二妈，
1: 来来来，孩子们都过来，二妈在，从今天起这儿就是你们的家。
3: 那年大儿子刚满周岁，小儿子孔祥思尚未出生，六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3岁，从此在一个屋檐下长大。朱守贞年幼时因高烧失去了右手，但他用一只左手学会的一切，每天天不亮，朱守贞就和丈夫下地了，种水稻、棉花，还养了猪和家禽。村里人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4: 二妈腰上系着背篓，最小的妹妹在楼里睡着了，她用一只手挥镰刀，比许多双手健全的人还快。田里的活他一点不比别人干得少。
3: 晌午时分，朱守贞从田里匆匆赶回灶台，为六个孩子烹制热腾腾的饭菜。他的两个亲生孩子从小也跟着堂哥堂姐们一起喊他二妈，喊孔繁树二爷。
5: 守贞啊，你看你这亲儿子亲闺女都管你叫二妈，多别扭啊。
1: 不别扭，孩子们心里都苦，不能让他们觉得有差别。这六个孩子啊，都是我们的心头肉。
3: 深夜油灯下，朱守贞用仅存的左手飞针走线，为了让孩子们都能上学，他向乡邻借米换学费，承诺秋收时加倍偿还。过年了，家里再穷
4: 再穷，二妈也要想办法给我们一人做一件新棉袄褂子。
3: 别人提议把孩子们分开送养，有的家庭愿意收养某一个，朱守贞一口拒绝了。
1: 既然把他们揽到我跟前了，就不能把他们兄弟姐妹几个给分开，苦点累点，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家。
6: 哎呀，你们都回屋歇着嘛。
7: 不忙活了，快，好不容易。
3: 30余年光阴流转，六个孩子皆已成家立业，如今这个大家庭已有28口人，四世同堂。逢年过节，儿女们抢着下厨，不让两位老人沾手。团圆饭总是由儿女们掌勺，老两口乐呵呵地打下手。
0: 守贞呐，那年你跟我说拆墙的时候啊，我心里怕得很。现在回头看看，拆得好。
1: 嗯，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家。
0: 哎，是啊，
8: 确实啊，我们听到朱守贞呢是以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个10口之家的天空啊，他用平凡是点滴诠释着亲情的伟大与责任担当。因为确实我们想一想，这真的是好难呀，要坚持30多年的时间，但这样的好家风也让人间温暖代代相传。好，今天

0: 有很多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像此车奶奶、寸寸山和梦，还有天高任鸟飞都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也特别感谢大家伙儿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igh season Season 季节 High season 则是旺季，每年八月原本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但是战事阴云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首都贝鲁特的鸽子岩是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 High season 旺季，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是不复存在。目前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在 high season 旺季的停滞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1000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4: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又是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2: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2: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0: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2: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 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3: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

0: 双合格的标准。
1: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2: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4: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2: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5: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2: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6: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2: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8: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 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0: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8: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9: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1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2: 感知全球脉动，
13: 从耳边到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

0: 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2到26度，上海多云，28到33度，重庆多云，30到38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深圳中雨，26到30度，香港中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27到31度。今明天台风紫檀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简拉维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北方未来三天新一轮降雨发展，多地雨势较强。气温方面，长江流域一带未来几天闷热持续，北方多地闷热将缓解，部分地区清凉上线。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驻日美军恶行连发，专家认为司法特权成为犯罪的护身符。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美国对加拿大汽车钢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50%。
1: 科技新知，外媒表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美方公布制裁伊朗新措施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记者提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也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并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下一个问题。
6: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FP. U.S.
0: 法新社提问。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称呢对于那些不参与这一行动的国家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

0: 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下一个问题。
1: Another question from AFP.
2: 法新社再次提问，美国特朗普政府于周一着手对通过高技能 H-1B 签证项目雇佣外国工人的雇主呢，征收超过$100,000的费用。据称，到2025年，大约12%的 H-1B 签证持有者呢来自中国。那我想请问发言人，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对于美国的签证政策，我不做评论。下一个问题。
3: Some questions from
2: Bloomberg. 你好，彭博社提问，关于美国对伊制裁的问题。我们看到有一些新制裁针对个人、实体以及船只，那么这其中呢也包括一些中国公司。我想请问发言人，您对此有何评论？另外呢，中方在跟伊朗的交往中，是否愿意改变一些行为方式，以符合美国的要求？中方在考虑采取哪些措施呢？谢谢。
3: Thank you.
0: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世界
6: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据日本媒体报道，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针对相关的指控，涉案美军士兵均拒绝认罪。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县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警察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2: 驻日美军士兵接连发生的违法犯罪事件，但其所在国法律呢，却难以对他们进行有效制裁。这背后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8: 驻日美军士兵接连发生违法犯罪的情况，这和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的属性是存在密切关联的。因为在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当中，那么美国和他的盟友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呢，在法律层面，美军士兵在所在国是高高在上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再加上相关的部队疏于管理，一些美军士兵就是肆无忌惮，酒后驾车，甚至呢有这种更为恶劣的违法犯罪行为，比如说这个性侵的事件，还有呢袭警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是时有发生的。但是呢，所在国的法律，也就是日本法律，很难针对这些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制裁，因为美国的军事法庭针对 美军士兵进行处理，那么它是存在明显的偏袒性的。很多美军士兵在日本或者是在其他国家犯罪之后，那么由于他会受到这种司法层面的这样的一些保护，或者说呢受到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保护那么他很可能在发生了违法犯罪的这些情况之后呢并没有被相应的进行这个处理。那么这就导致会有更多的美军士兵还是肆无忌惮的去挑战所在国的法律。那么这对于当地民众的生活不仅构成了干扰，甚至呢他们成为了当地的不安全因素和这种危险的因素。那生活在美军海外基地周边的这些所在国的民众可以说是胆战心惊。而且除了犯罪问题之外，还有环境污染问题，还有训练扰民问题。可以说呢驻扎在海外的美军部队给当地的民众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那么这也在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内部制造了更多的裂痕和矛盾。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10: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11: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9: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呢，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
6: 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在你指尖，
4: 环球资讯广播。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正在北京举行。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原地跳高项目比赛当中啊，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3.4米的高度获得了冠军。
6: 连日来，多国媒体对这场运动会的各项赛事进行了追踪报道。 他们在报道中纷纷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场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2: 美国彭博电视台报道，业内人士表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已经开启，其技术水平已经迈上了一个全新台阶。就拿这场机器人盛会来说，这场面就像未来图景提前照进现实。法国24新闻台在报道中说，中国已经把机器人产业确定为战略性产业。中国仅一个国家就占据了全球机器人市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投资具身智能，这种技术能够驱动人形机器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在报道中说，和上一年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进步十分突出。
13: 对比去年，今年参赛机器人的性能提升非常明显。去年我们也来过赛场，再看现在，机器人跑得更快，稳定性更强，该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只要来到现场，就能看到有巨额资金正源源不断投入机器人研发。我们此前走访过深圳机器人谷，那里聚集了大量机器人与高科技企业。如今，中国很可能已经领跑全球机器人赛道，这项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1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与赛事同期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让外界得以一窥中国的发展战略，把花式表演、格斗展示转化为商业化产业。中国有数百家机器人企业已研发出能够搏击以及跑得比人类更快的机器人产品。
7: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刷新人类速度记录，百米赛跑成绩已经超过短跑名将尤塞恩·博尔特。在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器人还参加了对抗类、跳高类竞赛项目。这项赛事已是第二年举办，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也体现出抢占机器人技术制高点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传感》发表一项最新的成果称，我国和新加坡的科学家团队呢，研制出了一款能够直接将光信号转换为磁源的新型人工视觉芯片。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些与此相关的内容。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3: 人工视觉芯片是一种感算一体化的图像传感器，能够单芯片完成图像获取和原位实时智能图像处理等任务，是一种典型的边端型智能感知系统芯片。所谓边端智能设备，就是指不依靠云端数据中心，而是在本地实时工作的智能设备，比如自动驾驶、智能无人机、混合现实、工业机器视觉设备，以及具备高灵活性、快速反应能力的机器人等，均属此类。它们也是人工视觉芯片的主要应用场景。简单来说，传统视觉芯片的工作原理就是先用传感器采集画面，并生成原始图像数据，再将这些庞大的数据传输至专门的处理器，最后再由处理器进行复杂的计算，把图像分成小块，提取特征，最后转换成芯片自身能够理解的磁源。不难看出，在这一过程中，光信号需要经过多道工序才能生成磁源，海量冗余数据的频繁搬运自然就导致了边端能耗居高不下。那么日前，我国和新加坡科学家联手推出的这款新型人工视觉芯片，便实现了光信号进来、磁源直接出去的物理计算，进而从根本上消除了数据搬运这个最大的能耗来源。该方法使芯片从被动的图像记录仪转变为主动的视觉语义生成器，识别准确率达到了 87.3%， 磁源化阶段能效也比传统方案提升了10倍有余。研究人员认为，上述成果有望为具身智能、低空无人机、智能安防等领域提供高能效、近零延迟的视觉认知基座，加速物理人工智能走向大规模应用。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
6: 把视线转向法国，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将禁止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我们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14: 马克龙表示，保护儿童。

0: 过，法律规定，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校园内不得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通信终端设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法国全国校长联合会负责人索瓦雷奈表示，各学校还没有准备好，在新学年开始时，相关规定还没有写入校内规章制度。或许有些学校此前已经尝试提前做一些准备，但这种情况非常零散。
1: 相关的消息呢，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新西兰。据新西兰媒体24号的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了一项议案，旨在对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呢实施限制。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该议案要求照片墙、脸书等平台采取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报道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是新西兰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成瘾性技术以及各种他们无力应对的压力，这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多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4: 继续来关注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7个州多年来为水资源分配争执不休，联邦政府为此出台的一份相关方案24号引来了内华达州的诉讼。内华达州称方案将导致该州从科罗拉多河取用水量大幅减少，对民众生存和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这是该方案引发的第一起诉讼。专家预测还会有其他下游州加入诉讼的行列。
1: 内华达州共和党籍州长乔·隆巴尔多24号呢就诉讼发表声明说，此举并非政治作秀，这关乎本州大约2/3民众的生存，同时呢涉及全州经济相当大一部分。
4: 科罗拉多河全长2300多公里，发源于科罗拉多州洛基山脉，流经美国和墨西哥，是美国西南部的生命线，为约4000万美国人供水，灌溉美国逾20000平方公里的农田。多年来受气候变化引发的严重干旱、高温以及长期过度取水的影响，科罗拉多河流水量大幅的减少。
1: 没错，那隶属于美国内政部的灌溉局数据显示啊，今年该河的净流量呢仅为历史平均水平的37%左右。河流两大核心水库及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与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的水位呢均跌至了历史最低点。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questionnaire，question 问题 ，questionnaire 则是调查问卷。

0: 美国国防部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白宫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这一份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问卷中的提问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等。 有分析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试图将盟友卷入到每一战事。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还表示，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虽然没有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盟友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说实话，我很开心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情，一往而深。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0: 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至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 据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 俄新社援引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说，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

0: 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俄罗斯西布尔公司25号说，位于阿穆尔州的一个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当天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国际海事组织公布的涉事船只中约一半为油轮。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亚美尼亚通讯社25号报道，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德国联邦统计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今年第二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较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上调0.1%。近期，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下近30年来的新高，距离3%这一心理关口近一步之遥。日本专家指出，随着通胀持续、资金外流，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或将进一步上升。日本政府在债务高企的情况下，仍积极推进财政扩张政策，可能进一步引发市场动荡。法国总统办公室24号宣布，该国与沙特阿拉伯当天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沙特拟投资60亿欧元，在法国首都巴黎周边兴建3座主题公园。3座主题公园中，一座将以动漫作为主题，另2座主题暂未公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国媒体称，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经济制裁作用有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之前有些情况大家也知道哈，然后我们跟进一下，就是关于美国的财长公布了美国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的措施，扬言要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直至他完全孤立。然后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呢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这个问题在分析之前，我们也想看一下我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5: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4: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跟专家展开探讨一下。美国这次宣布的经济放逐行动呢，把范围扩大到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多个领域。我们知道美国制裁伊朗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我们想问，

0: 新的制裁措施跟以往比是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放逐行动是来势汹汹，那么它主要的一些新内容我觉得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伊朗的制裁的这些部门领域有新的扩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些 伊朗主力的工业部门，比如说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啊、汽车啊，包括这个银行，那么这些还是属于比较相对还是比较传统的领域。那么这一次制裁的领域应该说纳入了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数字货币。那么同时也对伊朗作为绕开制裁的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购买黄金来稳定国内货币市场。那么这种做法美国也加以了针对性的制裁，当然还包括航空啊、航运啊这些领域。所以这些领域的扩展还是代表了美方此次制裁的一个新的动向。当然这些新的制裁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制裁执行， 制裁实施的难度的增加，你比如说如果要对数字货币这些领域，对黄金的这个进口要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打击，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大体上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过去美国比较容易实施的对伊朗的制裁，其实美国都已经实施了。那么现在要推进的制裁都是实施难度落地难度比较大的制裁，那么未来它落地落实的前景确实是有一定不确定性。
1: 那稍后呢，再跟我们的专家继续来分析。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些观点，说美国对伊朗制裁加码了，可能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冲突如果延宕，其实是会反噬美国自身的。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 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 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尼尔卡什卡里，
2: 发生在中东的那些事儿与伊朗的冲突，这些是美国通胀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如你所知，能源涉及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混乱就越多。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美国经济和通胀水平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几个关键的点，让我们的专家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纽约时报》的分析说，一般 是先来经济施压，然后再上军事手段。但是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上了军事手段，然后再经济施压，就意味着牌都用完了。我不知道秦老师怎么看这观点。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些举措其实是多种手段并用的。
0: 那么在2月28号， 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实际上美国已经对伊朗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那么开打之后，实际上 美国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在进行经济的施压。那么后来到了军事上确实难以取得突破之后，那么美国又一度回到了和伊朗谈判的这个轨道上。那么谈判又不成，现在美国最终退回到了经济施压的这个套路上来。那么整个这种过程，我觉得首先还是反映出了美国对伊朗战略上的这种混乱，就是美国到底希望用什么手段来压服伊朗。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使用的手段，先是军事的，然后是谈判的，然后是经济的，包括军事之前也有经济的，所以它是在不同的这种手段之间来回的游移，并没有一个特别笃定的方案。那么同时，即使我们就看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那么其实它也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

0: 就是这一次他对伊朗的这个所谓经济战，所谓经济放逐方案，到底是为了直接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推翻伊朗政权，还是要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为未来把伊朗逼回谈判桌去创造条件？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在美国的政策中依然不是很清晰。那么除此之外，当然这一系列的混乱也反映出，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对付伊朗的特别好的牌。那么如果是看军事的话，那么显然现在美国的军力是难以推翻伊朗政权，甚至也难以彻底的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经济上的话，那么经济制裁对伊朗搞了这么多年，实际上伊朗是有一定的这种抗击制裁的这种能力。那么谈判的话，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的筹码也不够，不能够逼迫伊朗做出让步。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美国继续缺乏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还是在单个的去打这种军事牌，单张的去出这种经济牌或者谈判牌，恐怕是取得不了对伊朗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突破的。
1: 观察美国现有的动作，就应该说不知道他具体要什么，不知道他觉得自己能要到什么，不知道他能不能要得到，这些他自己也是很模糊的。然后伊朗那边您觉得反制的手段可能是什么？
0: 那么伊朗必然会是对美国要展开反制的。我认为这个反制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反制裁，或者说是要重新去绕开避开美国的这套新的制裁。那么你比如说将来在数字货币这个领域，伊朗一定还会采取这种利用数字货币的这种隐蔽加密的特性去绕开美国的制裁。包括伊朗是不是从陆路的口岸来进口黄金，那么这样其实也有绕避美国制裁的这种效果。那么伊朗也可能开辟更多的陆地上的这种贸易通道，来抵消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包括这种经贸制裁的影响。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是在外交上，伊朗也会进一步的去拉紧加深与伊朗有贸易往来关系的这些国家。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军事上的反制，就是美国这次是对伊朗发动了经济战，但是伊朗不一定只从经济上面采取一些反制措施，那么也可以从军事上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最终的话，我觉得伊朗还是会根据局势的变化来权衡它的反制手段。那么如果美国这次下的决心很大，而且推动制裁落地的这个力度很强，那么伊朗就要可能会采取更大力度的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反制措施。那么如果美国的制裁停留在这种政策的宣示，停留在威慑的这个层面，那么伊朗也有可能不采取像军事上反制这种激进的做法。
1: 这个我们来继续观察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我们看一下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介绍说，联合国已经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所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的原材料运输，但说这个机制不会改变任何国家的主权权利。您觉得这个联合国的方案能带来什么样的解决的情况吗？
0: 那么联合国提出的这个助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方案肯定是一个好的善意的方案，因为联合国是处于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那么他推出一些方案可能会得到相关各方的一个理解和支持。另外他的目的也是要解决一些关键物资的从海峡的这个运出，比如说像化肥。那么如果化肥的这个出口能够得到增长的话，其实是让能解决国际上的一些粮食这些领域的重要关切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方案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方案，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手段来执行这么一种方案。比如说在运输上，联合国并没有什么武力护航的这种舰队，那么到底运输未来走什么航道，是走伊朗控制的航道，还是从现在所谓的阿曼的南部的航道，现在也没有定论。而且这份的方案我觉得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仍然是在计划之中，怎么落实并没有一些具体的细节。所以这个方案我觉得它当然是值得尝试，但是它的落地可能比较困难。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关于美国对伊朗的行动，反思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有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大概有三成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所以就是说更多的人其实不支持。再有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了历史新低，我们听一下报道。
2: 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所集团联合开展，为期四天， 1215名美国成年人参与。 24日发布的结果显示， 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低于3月的37%和本月早些时候的34%。 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选民态度有所转变， 69%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伊朗战事。 3月时这一比例为 77%。 按路透社说法，伊朗战事持续拖累特朗普的支持率， 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 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 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 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 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 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 约83%的受访者认为 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 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 当被问及如果立即举行中期选举，他们将投票给谁时，受访的独立选民中 33%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
3: 19%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进入决定性时刻。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运动 宣布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和平曙光能否助力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于刚果金的情况，我们先说跟政治相关的一些进程。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刚果金政府与M23运动呢 是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承诺通过对话去建立互信，分阶段的推进稳定进程。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他们宣布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个肯定是一个很积极的消息。我们就想问一下，新的共识是不是标志着和平进程 取得了实质进展？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刚果金和平谈判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
5: 虽然刚果金政府和M23运动只是达成新的共识， 但很难说是标志着和平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次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主要包括尊重刚果金主权领土完整，同意落实停火，开展战俘交换， 建立独立的停火和他机制，以及根据分阶段路线图进行和平谈判，逐步恢复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国家治理等。可见双方共识的内容呢非常全面，但内容的落实面临着现实的困境。首先，此次共识呢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停火共识并非必然带来实际和平。实际上在双方签署共识后，双方在战场上的交火 并未完全停止。其次，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根源复杂，涉及复杂的族群矛盾、历史因素、域外势力的介入、关键矿产资源的争夺等等，不是简单的一纸共识所能实质性解决的。最后， 此次共识呢只是刚果金政府 与M23运动达成的， 实际上在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涉及多个武装团体和域外势力， 所以这次停火共识不能约束其他武装团体和域外势力，也不可能为刚果金的和平进程带来实质性进展。
1: 所以还是有很多值得担忧的问题哈。去年十月份双方是签了停火监督核查机制协议，这个呢由双方派同等数量代表组成，比如说像非盟卡塔尔和美国是作为观察员参与，然后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提供后勤支持。这个机制首次落地，您觉得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5: 从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组成、职能和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该机制的首次落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停火或推动局势降温，但并不能期望它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首先，从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组成来看，它只涉及刚果金政府和 M23 运动双方，并无其他刚果金东部地区的武装团体参加，而且作为观察员参与该机制的也仅有非盟卡塔尔和美国，并无该地区相关邻国的参与。考虑到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涉及不同主体，该机制的组成范围有限。其次，该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职能只是监督停火落实、调查核实违约指控、对冲突和摩擦进行斡旋、提交情况报告等等，它并不具备强制惩戒权利，所以该机制的实际效力存在明显的局限。最后，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呢，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有各类域内势力和域外势力的介入，其解决呢，不会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1: 还有一件事值得担心，就是当前埃博拉疫情还是在那儿肆虐，并且威胁着周边国家。那您觉得，就是我们说到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进程达成新共识，有没有可能能帮助遏制疫情，去开展人道救援，能提供一些有利条件？
5: 如果只是和平进程共识得到双方的切实遵守，得到真正落实，那么它就可以为遏制疫情扩散、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提供有利的条件。目前我们知道，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面临着非常紧张的形势，已经有5000多人确诊，有近3000人死亡。本次疫情呢，属于本地不交型病毒，尚无有效疫苗和成熟的医疗治疗方法，而且疫情爆发地区呢，主要处于冲突灾难地区，面临着医疗设施体系薄弱、医药缺乏、防控监测设施不完备、民众生活困难等诸多困境，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救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只是共识得到切实有效遵守的前景呢，并不乐观。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英国首相伯纳姆他表示呢，他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那这个对乌克兰危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观察。
3: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强化英乌双方在反导和巡航导弹这两个领域的技术合作，并持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直接提供风暴之影的基础上，英国同意分享技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英法联合研制的巡航导弹。这意味着英国对乌军援不再有技术上限。英国此举对当前的战局会产生三方面的影响，即乌克兰可根据作战需求快速批量组装风暴之影，并取消其射程限制，让这种巡航导弹具备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这势必增加俄军前后方的反导作战压力。其二，风暴之影由空中平台挂装发射，乌克兰拥有组装和批量生产能力之后，欧洲国家会援助更多的幻影2000战机和鹰式战机作为导弹的发射平台，这会加速乌克兰空军的重建进程。其三，获得风暴之影核心技术和组装线，意味着乌克兰能够引进欧洲最先进的小型涡喷发动机、复合制导、末端红外成像技术和隐身弹体设计，进而用于乌克兰国产导弹项目。英国等北约成员国在对乌军援的过程中不断递刀子， 不仅会激化冲突，而且呢，对于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会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应对北约的代理人战争，俄军作战模式也在求新求变。除了强化一线阵地和后方重要目标的防空反导战力之外，俄军正在对乌军的导弹系统实施源头打击，一方面使用无人机和战术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削弱其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是重点打击乌克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摧毁风暴之眼的发射平台。在欧洲国家加大军援力度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导弹攻防战更加激烈。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台风紫檀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简拉维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带来强降雨。在北方，未来

0: 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几天长江流域一带闷热天气仍然较多，不少地方即使最高气温不到35度高温线，但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城市中，武汉、重庆高温频繁，北方多地闷热则将缓解。26号后，随着降雨铺展，加上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气温会较常年小幅偏低。华北多地本周最高气温也将陆续降到30度以内，最低气温降到15度上下，秋意出现。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天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沟通政策动向，推动产业对接。在第26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围绕美国方面24号公布的最新对伊朗制裁，伊朗方面不屑一顾，称对美方类似举动早有预期，已制定好为期2年的应对方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

0: 是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经济部长阿里·马达尼扎德也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伊朗政府已做好准备，敌人打算发动经济恐怖袭击，但伊朗有自己的工具，伊朗不会仅止于防御，敌人应该等着伊朗进攻。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五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方面24号消息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冲击美国自身的汽车产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俄罗斯希伯尔公司25号发布公告说，位于俄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当日发生火灾，造成一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参与实施该项目的希伯尔公司说，一人因伤重不治身亡，伤者中有19人因中度至重度受伤入院治疗，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州长阿卜杜拉扎科夫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纳曼干州正全面深化同中国的务实合作，目前该州与中国企业合作项目超70个，涵盖基建、建材及绿色能源等领域，中国的投资与先进技术助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威胁将加拿大汽车钢铁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称绝不接受。加拿大能否扛住美方施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先说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过招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将从2027年的1月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随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又有一个表态，说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很多人就在问啊，说这个美方先极限施压再释放这个谈判信号，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种施压本身也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不是最终的政策？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5: 特朗普在贸易谈判当中经常使用的策略是，一方面高调地向谈判对手施加压力来制造紧迫感，为争取有利的这个谈判地位来创造条件，另外一个方面呢，似乎会在寻找一种机会来促使对方回到谈判桌。那么在具体运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节奏和力度等等方面呢，会从政治、经济、利益方面来进行全面的权衡。那么汽车还有零部件等等的一些新的关税措施，在真正的生效之前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可以让双方进行国内的这个沟通，同时呢，也能够使得相关的具体行业的游说团体来发挥作用。 为双方重新启动谈判。

0: 准备时机。那具体的来看呢，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很多年来一直是在所谓的剥削美国，重点呢就提到了双方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和顺差的问题，以及农业乳制品贸易等等问题。那么几乎在同时呢，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又表示双方应该能够达成一项协议。那么加拿大也做出的回应是，只有在美国率先表现出对加拿大产业的积极态度和真正的合作精神的情况下，愿意进行对话。那么在拒绝压力的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这个灵活空间。从产业角度来看，北美地区的汽车生产是高度的一体化的，因此呢，持续的实施高关税对于双方来说呢，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实际上呢，很多所谓的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其中呢含有大量的美国生产的零部件，而且呢很多的工作也是由美国的工人完成的。那么实施更高的关税将会增加美国的消费者制造商的成本，也会引发加拿大的进一步的报复行动，甚至呢还可能会导致企业行业受到更重大的冲击。所以说呢，关税手段从美国角度来看呢，是符合他当前的国内政治的需要的。他通过展示政府的强硬立场和态度，回应了自身民众对于农产品、乳制品等贸易方面的这个不满情绪。同时呢，推迟实施的日期，以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副总统万斯的言论，使得政府呢也保留了自身的这个灵活性。那么加拿大，它的报复能力虽然说呢是和美国相比是不对称的，但是呢仍然可以针对一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行业和地区，对美国进行反制打击。那么双方的这种对抗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会使得北美地区的经贸合作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呢，我们综合来研判的话呢，可以说这是一种有计划的一种胁迫策略，目的呢是使对方做出与自己更有利的让步。
1: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加拿大它报复能力肯定是有限的，但是不是说它没有牌可以打。那您觉得加拿大谈判筹码主要是什么？
0: 我们还不能判断说就能够完全扭转由于加拿大严重依赖美国市场所带来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不平衡。具体来看呢，像电力出口方面，加拿大呢是通过固定的这个输电网络向美国的几个州来供应大量的水电能源。那么这些电力呢能够保证美国几百万的这个家庭和企业的用电需求。还有呢，关键矿产方面，加拿大呢是镍、钴、铀还有铝等等，对于汽车、对于电池、汽车还有这个国防以及一些先进制造业至关重要的矿物的主要的提供者。我们知道呢，美国目前呢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减少对于关键矿产的这个依赖，所以说呢，加拿大作为这种关键矿产的主要的供应来源，具有重大的这个战略价值的。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这个资源在新一轮的双方的这个关税政策当中呢，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加拿大可以把这个关键矿产作为自己未来有可能会采取的进一步报复行动的一个重要工具。另外呢，就是汽车产业链。我们知道呢，北美的汽车产业链是高度的一体化的，一些重要的零部件经常需要在美加之间进行多次的这种跨境的这个运输。那么加拿大呢，还是美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它的市场规模甚至超过英国、日本等等一系列国家的总和。那么持续的高额关税不仅会影响到美国的企业还有这个劳动力市场，同时呢也会对加拿大造成一定的冲击。目前来讲呢，加拿大是已经准备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那有可能会在美国的一些行业领域产生负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加拿大近些年来在经贸政策方面寻求贸易伙伴的多元化，我想呢这些策略对于美国来讲呢也会形成一定的压力。目前来看呢，加拿大所采取的是作为一个中等力量国家的比较理性和务实的策略，那么拒绝接受对方的过度要求，同时呢以强硬的手段进行反击，也迫使对方付出一定的代价，同时呢也提出自身的合理诉求，保持对话渠道的开放，能够避免出现双方博弈当中可能会导致的最差的结果，并且呢会达成比一味的妥协更有利的协议。
1: 接下来我们就想预测一下，就是关税如果最终还是落地了，冲击会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产业，您觉得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到底怎样？
0: 对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来说，在短时间内抛弃美国向其他方向来拓展新的市场是难以实现的。那么从钢铁行业来讲，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是非常高的，有大约将

0: 近90%的加拿大的钢铁的这个产品啊，出口产品是流向美国的。那与美国的这种市场需求相关的增值还有就业机会，大约占到了加拿大钢铁行业总规模的2%。啊，目前所实施的50%的关税已经使得加拿大的钢铁出口量减少了大约是50%。那么从铝产业角度来看，加拿大铝产品当中大约是有80%到94%啊是销往美国的。那么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国对铝的需求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加拿大的，也就是双方在这个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那么从行业角度来看，直接的行业影响，那么美国呢对加拿大的汽车还有零部件持续征收50%的这个关税啊，有可能会推高美国本土制造车辆和零部件的成本，也可能会导致生产的削减啊，工厂的这个因为利用率不足减产或者是关闭，还有相关的这个投资呢有可能会推迟，也会造成相关的行业的这个工作岗位的流失。那么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讲，新增的关税对加拿大的 GDP 会有更广泛的影响，估计呢这个数值呢是在0.3%到0.6%，特别是对于一些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比方说像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那么相关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相关的投资计划放缓啊，相关人群的这个收入下降。尽管说当前政府的支持还有国内市场的开拓对这个相关的冲击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是呢这种影响呢短时间内也是无法完全消除的。那么对于双边的这个贸易格局来讲，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是有可能会导致供应链合作的这个中断，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个迁移。那北美呢是高度一体化的汽车产业体系呢有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成本，有部分的产能有可能会迁移到比方说这个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地区，从而呢是避免关税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相关的相互报复啊，这个关税报复或者其他手段这个报复升级。加拿大呢目前来讲呢是已经明确表态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这个反制措施，同时呢还可能会利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啊关键矿物啊等等作为这种反制工具啊。一旦是这样的情况变成现实，将会提高美国的出口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还有就是加拿大实施的这个经贸多元化的策略从动力上来讲呢，我想呢会有可能增强，那会进一步的开拓新的市场，会拉动国内的这个需求，并且寻找这个替代的这个贸易合作伙伴。而美国的进口商呢也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投入成本。
1: 嗯，总之啊，就是这件事儿肯定明确的会对这两个国家带来相应的影响。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是美国跟加拿大，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个话题，说德国的一些表态，但其实也对他们对美国的判断有关系。我们来听下面的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德国财长将债券收益率飙升归咎于美国总统挑起的伊朗战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说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近期呢，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就是3.79%。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德国的副总理兼财长克林拜尔，他有一个表态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打乱了全球能源供应平衡，这个呢是导致全球债券收益率飙升的罪魁祸首。为什么他会这么说，我们也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0: 我们可以看到呢，德国财长呢在自己的讲话当中提出了两个观点。我们认为德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上升，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体的全球宏观的政治经济形势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另外一个呢就是美伊冲突所引发的一个经济后果。那么他其中所表述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呢全球能源的供应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出现了受阻，从而导致欧洲的消费者企业等等
4: 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燃料价格，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整体上涨，那么从而呢是引发了债券市场的抛售行为。具体的来看呢，就是中东的冲突导致了全球的地区的能源市场的这个剧烈的波动，那么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等等的这个巨幅上涨，同时呢还有当前未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新的制裁措施，另外呢像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所引发的复杂的国际矛盾。那么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通胀的预期保持在高位，而通胀预期保持高位的话呢，会推高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所以说呢，在这些压力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德国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达到了近些年来的创纪录水平。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导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近两年来德国有比较高的主权债务水平，那么在国防领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另外呢，还有近些年来全球的整体的利率的波动趋势。不过呢，归根结底，中东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还有在能源领域所造成的直接冲击，是导致德国近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1: 确实哈，我们注意到克林拜尔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困境，其中包括天然气价格的上涨。那您觉得国债收益率飙升本身这件事儿，从哪些方面在影响着德国经济？
4: 比较高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会明显的提高国家、企业还有这个家庭的借贷成本，使得整体的融资环境变得比较紧张啊。此外呢，还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拖慢经济增长。那对于德国来说呢，这种情况表现的就更为明显，因为德国呢在一些领域当中的债务发行规模近些年来呢是有明显的提高，比方说在国防领域、在基础设施领域。那么一个呢是我们看到呢是财政方面的影响，德国政府呢应该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支出成本，当这个收益率上升的时候，政府呢不得不需要支出更高的这个成本来发行新的债务或者是进行重新的融资，那么利息的支出呢也会出现这个大幅上涨。那么到2030年，德国的联邦利息支出额有可能会出现翻番，达到800亿欧元以上。那么利息的支出呢，我们知道呢会占到整体的国家税收收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比例。另外呢，德国目前呢正在大量的发行新的债券，用于优先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国防开支等等。那么较高的收益率也会需要更加严格的政府的财政预算，那么从而呢会导致用于其他事项的财政空间的压缩。还有持续较高的收益水平呢，也会使得德国的国家信用评级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是债务和 GDP 的比例出现了上升，而经济增长没有相应的提升的话，那么对一个国家来讲，未来的借款成本势必会上升。还有呢，就是从企业角度看，企业债券的收益率和银行贷款的这个利率也是根据德国的国债的利率来定价的。那么德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会明显的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有呢，就是德国的抵押贷款的利率和长期的国债收益率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最近的利率上升呢，使得十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也有所提高。那么这样呢，会对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这个影响。比方说像购房者将会面临着更高的还款压力，从而呢有可能会通过传导效应来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景气。那么消费贷款还有其他的信贷服务的价格也会变得更高，从而呢有可能会抑制家庭方面的支出。那么其他的影响呢，还有在银行领域、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另外呢，还有呢可能会在这个欧元区产生一些溢出效应。
1: 那关于欧元区的问题，德国本身就是欧元区的基准发行国，那它的国债收益率也会被看作欧元区的定价之锚。那如果它的国债收益率走高，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4: 首先呢，会有一个直接的传导效应，德国收益率的波动会比较强烈、比较迅速地传递到其他的欧元区政府的债券。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数据也有所说明，就是当德国的国债的收益率上升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时候，法国国债的十年期的收益率也达到了近些年来的高水平。同样在意大利、在西班牙等等一些国家，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会对其他的欧元区的政府带来更大的财政压力。我们刚才讲到更高的收益率会推高新的债券或者说新的融资的发行成本，那么同时呢还会增加即将到期债务的续期成本。 那么对于那些债务负担比较重，并且呢

0: 会带动其他的欧元区国家的利率的水平的整体上涨。那么企业债券的收益率和贷款利率上升啊，会增加欧洲的企业的这个投资成本、再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像抵押贷款和消费者信贷利率上升，也会抑制社会的投资，还有这个民众的消费，从而有可能会阻碍欧元区经济的这个复苏和增长。另外呢，由于德国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元区的这个无风险利率，所以说德国利率的上升，它的一个影响并非是仅仅局限在这个德国境内，这样的一种变化会提高整个货币联盟的资本成本，增加财政支出的负担，也使得整体的金融环境变得更为紧张，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抑制，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宏观的经济后果。
1: 那现在我们知道美伊对峙还在持续，美国呢又威胁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威胁，那伊朗方面也很强硬啊，所以这种背景下，德国和欧洲经济未来的走势会怎样呢？
0: 短期内德国以及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前景呢不是十分的乐观，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呢会持续，还有能源价格呢仍然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这种压力，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呢是面临着比较不利的局面。虽然说呢德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财政税收等等方面的刺激措施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能够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是很大的。那么就德国来看呢目前主要的一些国际机构就预计2026年实际的这个增长率可能是在0.5%到0.8%之间，会处在这样的一个较低水平。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能源价格的波动抑制了经济的这个复苏。那么预计呢是在2027年的时候经济增长呢将会略有回升，但是呢主要也是因为整个财政支出的增加。那么从欧元区来看，欧洲央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也发布了研究报告，认为在2026年经济增长率呢总体是在0.8%到0.9%之间，那么在2027年呢会达到1.2%。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比之前的预测是有所下调的，那么其中重要的原因呢也是当前的这个中东冲突对于能源成本的压力，对于投资者信心的影响。那么在中东地区僵局持续以及美国新的制裁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等等仍将长期的保持高位。那么在冲突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德国欧元区的能源支出费用呢一直是保持着这个显著上涨的趋势，所以说呢预计到2026年的时候，德国欧元区的整体通胀率也将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目前的一个预测数字呢是在2.7%到2.9%之间，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高于欧洲央行所设定的2%的目标的。如果说能源价格在未来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那么到2027年的时候通胀率呢会有所下降，但是呢也是在2.2%到2.3%。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德国和欧洲经济来讲，保持温和增长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实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对抗仍然是对能源市场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一大影响来源啊。假如美国的制裁措施等等因素导致了地区形势变得更为复杂，那么能源的整个流量减少的话，还有可能会加剧德国和欧元区的经济走势的波动。
2: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 season， season 季节， High season 则是旺季。每年八月原本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但是战事阴云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首都贝鲁特的鸽子岩是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 High season 旺季，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是不复存在。目前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在 high season 旺季的停滞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

0: 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在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个武器库和1个发射阵地。声明称，哈马斯在这些设施中储存了火箭弹、爆炸装置、手榴弹及其他军事装备，旨在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据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俄新社援引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说，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 并对其进行打击。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威斯康星州视察军工企业时，被记者问及美国是否目前不再考虑军事打击伊朗。赫克塞斯回应称，如果有必要，还是会军事打击伊朗，但眼下看来，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当地时间8月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休达移民问题所需的经济和卫生措施，以及对当地居民的相关支持。西班牙政府还在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旨在改革部分移民和庇护法的法案草案。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移民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一家商场内的表店25号遭抢劫，嫌疑人用锤子砸碎橱窗，抢走价值共计约2亿日元，约合844万元人民币的四块名贵手表之后逃走，目前仍未被抓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大话体坛。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3: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美网资格赛首轮，中网协选手方面，郑钦文顺利晋级，朱琳遗憾止步，张志臻赛前退赛。而即将到来的最新比赛日，包括袁岳和布云朝克特也将会相继出战。国际足坛方面，意甲首轮继续进行，马伦上演帽子戏法，帮助罗马4-0大胜佛罗伦萨。 CBA 广东队官宣杜锋任将会成为球队的总教练，而新任的主教练在今天也得到了官宣是外教亚科夫列维奇。而另外球迷们非常关心的朱芳雨也辞去了广东队总经理的职务。另外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赵新彤和威尔士名将杰克琼斯的较量也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目前赵新彤大比分4-0领先对手，稍后我们也将会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开始，首先和各位网球迷们来聚焦美网资格赛的首轮。那么当地时间的24号，本年度的最后一项网球大满贯赛事美国网球公开赛也是展开了资格赛的争夺。在女单资格赛首轮的一场金花德比当中，郑钦文是以6-3、6-2战胜了自己昔日湖北队的队友尤小迪，成功晋级第二轮。那么凭借本场胜利，郑钦文也终于终结了近期的单打3连败。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也是他自2025年法网之后，时隔14个月再次在大满贯的赛场赢得比赛。那么接下来有关美网资格赛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网球评论员王伟。您好，王老师。
4: 翟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确实啊，今年由于有多位选手，尤其是稍后我们要提到的郑钦文这个在内的多位中网协选手要从这个美网资格赛的首轮打起，所以这一次的资格赛也是备受网球迷们的关注。那刚刚也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郑钦文赢得了这场和尤小迪之间的金花德比。那节目一开始也想听听王伟老师怎么来点评郑钦文在这场比赛里的一个表现。
4: 那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您刚才提到的是金花德比，两位中国选手在本次美网女单资格赛的第一轮的交手。其实我再加一句话，不仅是金花德比，而且是湖北德比的，因为这两位选手都是来自湖北，而且都是现在湖北队的省队的这个主力选手。如果从排名上来讲呢，是这个郑钦文是属于说湖北一姐，而那个尤小迪呢是湖北二姐，那就两个人都是湖北队的正选女队的选手。那年纪上面其实尤小迪要比这个郑钦文大一点，两个人在省队也好，包括全运会的比赛场上，其实两个人搭档过女双，那彼此是知根知底的。那尤小迪呢，他的职业生涯更多的是在亚太地区的这个WTA 125的比赛啊，包括一些 WTA 的巡回赛的低级别巡回赛的正赛有不错的表现。他的状态起伏的时候呢，其实排名比如说100位到200位中间的时候，200多位的时候，其实他还会打一些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啊、日本、韩国啊一些 ITF 50,000美金的比赛，他也会去打。他本身也是单双打兼顾的选手。那战术这方面呢，其实是一个怪球手。怎么说呢？他的打法有点像谢淑薇，就是他的发球是侧旋，然后他的整个的正反手不仅能拉上旋球，而且他也可以打平击球，也可以做切球的过渡，甚至于放小球，他的打法很多变。那至于他这场比赛怎么去选择，至于具体的临场的战术的选择，他要根据他的对手来去做选择。换句话说，就是尤小迪的打法就是怎么让对手不舒服他怎么来。那回到这场比赛呢，他又遇到了郑钦文。郑钦文的打法大家都知道是以我为主的，高举高打，发球正手上旋球也好，连续进攻也好，他是一个主要以进攻的打法为主的一个节奏。那么又碰到尤小迪这种咱们说是 失手沾面粉，或者说再通俗一点，有点像滚刀肉的这个打法。那这个其实一攻一守间这场比赛的，虽然说你看大概局分是一边倒的郑钦文两盘的获胜，但其实归根到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两人尤其第一盘打的是针锋相对，前几局球是你来我往。那两个人相互知晓的同时呢，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讲，这场比赛能够2-0的拿下，其实有一点就是他进下这场比赛，他和他的团队赛前的准备非常好。一方面是他在这在此之前，美网这资格赛之前，他退赛的谢耶纳吉为他赢得将近1个月3周多的时间。这3周里面，他一直在佛罗里达 IMG 的网球学校里面和他的教练里巴就位了。里巴就专门的很耐心的帮助郑钦文去打磨他的技战术的细节，去一些做一些重新的出发。那这场比赛一上来，郑钦文感觉到一是发球，一发的命中率回来了，哪怕一发的节奏当中还会有一些双误，但是整个发球局来讲保发没问题。然后对手的发球局当中，郑钦文尤其抓尤小迪的二发接发就抢攻，两个小球站在底线上，那给到尤小迪二发很多的压力，关键时候尤小迪又出现了双误，丢掉了自己的发球局。在领先之后，郑钦文打得非常的果敢，一直是以进攻为主。那在第一盘的末尾或者第二盘的中段，那郑钦文的体能在这个烈日炎炎下面可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状态的波动，出现一个状态的下限。那这时候郑钦文呢，底线正反手的上旋球呢，更多的过度呢打到尤小迪的反拍做牵制。那尤小迪今天呢，我觉得第二盘尤小迪做了一个战术的改变，就是第一盘的中后段尤小迪失掉比分的领先之后呢，被郑钦文拿下第一盘之后，尤小迪第二盘一上来做一些改变，包括放小球啊，包括像做一些上网啊等等，他是想用战术的变化给到郑钦文更多的压力。但还是要说郑钦文的这场比赛的准备非常充分，而且自己打得非常耐心，哪怕在第二盘的中段分数名失误有点多了，但是郑钦文依旧能够把自己的进攻拿出来，而且在敢于上网赶到敢于来到半场，包括两边的分点，尤其正手走直线这次的成功率也很多，斜线两边的上旋球分点，尤其在这个尤小迪反手这个底角，抓尤小迪反手底角，让尤小迪不断的往后撤，不断的往后撤，当尤小迪退到底线后2米3米的时候，郑钦文突然放一拍小球，前后调动对手，所以整个的两盘球的节奏都在郑钦文手上，应该说看得出郑钦文最近的状态是不错的。
3: 嗯，确实。那么郑钦文接下来在资格赛第二轮的对手也已经揭晓了，将是法国选手布雷尔。那么在资格赛首轮啊，这个布雷尔呢是战胜了咱们的一位金花啊马叶欣，那么马叶欣是4-6、2-6不敌这位法国选手。我也看到了一下有关这个法国选手的介绍啊，说他当年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也进入过前50，而且呢还有着相当亮眼的战绩啊，包括曾经战胜过莱巴金娜，也战胜过佩古拉。那接下来郑钦文会在美网资格赛的次轮对阵这位法国选手啊，不知道王威老师怎么看郑钦文接下来会遇到的挑战？
4: 那这个法国的选手呢，那当然你也说了，战胜过佩古拉，也战胜过莱巴金娜。作战赛事当中都曾经过爆过冷前十的选手，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对手的打法，如果大家看一下他和马叶欣在这次美网刚刚结束的资格赛底端第一轮的比赛中，其实第一盘前面八局球双方各有机会的，马叶欣球势整个这个态势上是不虚的，甚至马叶欣还有机会破发，但可惜就是4-4之后马叶欣打了一点着急了。另一方面啊，这个法国的选手其实他的打法是有一点像，我怎么这么讲吧，法国的咱们刚才说一个尤小迪吧，他的打法就跟尤小迪有点像，什么意思呢？他的个头其实不占优势，你看他这个块啊，整个的力量都不占优势，但他有一点，他能跑，这是一个。他不仅能跑，他而且他对场上他对手的这个观察非常仔细。他打完八局球之后，他发现马叶欣有一点就是呢，有一点什么呢？马叶欣前三拍的进攻，两边分点走直线打得很凶的。尤其马叶欣正手一开直线打到这个法国对手的反拍位这个底角，马叶欣前面是有连续两拍的制胜分的，对手一对马叶欣这个走直线有准备之后呢，哎，放小球啊，他就让马叶欣被动的上网。马叶欣有一个问题什么呢？绝对高度不够。而且这场比赛又是接近中午的时候，太阳都顶在头顶上，对手放小球之后，马叶欣被动上网，他对手在法国对手就挑拍过顶球，马叶欣这个后撤不高，他打不死对手之后反而被对手反杀，有几关键分都是这么丢的。所以这个对手是非常动脑子的一个打法，就是当他面对实力跟他差不多的对手，或者说今天他这个对手是猛攻的，完全是贯彻自己进攻节奏了，那他打防守反击等你失误，这是他得分的主要概率主要的手段。那关键回到郑钦文这边，如果说郑钦文下一场比赛能够保证一个比较高的非受病比较高的一个得分率，把自己的非受病失误比这一次第一轮刚刚和把这个 有小迪这场比赛的非说明失误这个能降下来一点。我提醒大家注意啊，郑钦伦和有小迪这场比赛打了两盘17、18局球吧，总共17局球好像是，那个赛后统计里面郑钦伦是19个非说明失误。郑钦伦整个这场比赛表现得非常好，就是非说明失误，尤其第二盘锦鲤出现瓶颈的时候非说明失误多了一点。那接下来打这个法国对手来讲，尤其第一盘如果能够成功拿下，因为郑钦伦的绝对上限一定是比对手高的，但是关键是第二盘，你当你连续进攻体能下降，尤其这两天每晚还比较热的情况下面，资格赛的排的排兵的这个排序啊，赛事的比较紧张的，不像什么巡回赛你打一天歇一天什么的，不是的，他连续作战，因为什么场次比较多，坐在外场，前面比赛打完你马上解禁一下接下去，所以对身体啊怎么去康怎么去保证啊，对吧，注意力怎么去调整，包括一个自己身体怎么去保证个好的状态，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在资格赛当中需要郑钦伦和他的团队去认真对待的。
3: 嗯，确实啊，就像王老师分析的这样，这一次郑钦伦想要晋级最终美网女单的正赛啊，在资格赛要经历三轮的考验，拿下了第一轮只是第一步啊，接下来也看一看郑钦伦在第二轮到底表现会如何，到时候我们再和大家一同关注。还是回到美网的女单资格赛的第一轮，再来关注另外一位金花，会让大家感觉有些遗憾，就是朱琳，她是4-6、6-7啊，负于了西班牙选手波鲁达，怎么看朱琳的发挥？
4: 这个非常，就您刚才翟老师你说的有点遗憾吧，这个遗憾这两个字我再加一个可惜吧。为什么这么讲，虽然是盘分0-2输掉，但是如果大家细细看整个过程的其实朱琳打得非常的棒，前面整个第一盘球其实这个对手呢，他的打法是典型的法国仿球，什么意思，多拍上旋球，打法呢是比较灵巧的，就法国网球的这些女子选手呢，其实她身高这个力量是不占优势的，她主要是技术比较全面，脚比较快，什么都会，另一方面战术多变，打了几局球之后他看到你有一个弱点，就是拼命给你弱点。那而对朱琳来讲，在这一场这个美网的女单资格赛之前，他其实在单打上面已经连输三场了。那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朱琳这段时间训练我注意到他持拍手，就右手的手肘带了个护肘，是不是手肘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问题，那是不是会影响他的发挥？那回到这场比赛当中呢，前面几局第一盘前几局球双方各自爆发，朱琳是有机会破发的，很可惜没有破发成功，打到第一盘最后一个自己的发球局被对手破发，而且是自己的非说明失误，让回球下网之后呢，对手7-5很幸运拿下了第一盘。第二盘上来之后，其实双方前四局各自爆发2-2之后呢，后面的从第二盘的第五局球到第八局球的四局球双方背靠背的互破，这个互破呢，其实背后是朱琳加强了进攻，对手的体能在一个瓶颈期当中给到朱琳破发的机会，但是背靠背到朱琳的发球局里面，我们发现朱琳这边失误很多，就有这段时间朱琳的进攻攻出来之后，朱琳的自己的防守或者移动或者对手朱琳的放小球等等，有针对性的对朱琳呢展开了一些牵制，那朱琳呢非是自己的发球局保不住，很可惜到第二盘双方又站到最后的抢七，朱琳这边呢一开始还领先的，关键最后两分又是拿到盘点没有拿下，对朱琳来讲呢，这场比赛燃尽了也是尽力了，这场比赛可以赢的，对手呢其实呢给到过朱琳机会，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网球，我们都是足球是圆的，网球也是圆的，这场比赛呢朱琳呢我觉得可以昂着头回这个走下美网的赛场。
3: 那在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男单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很多球迷在看到这个最终结果的时候也是有些惊讶，张之臻在赛前是因伤退赛了，现在很多球迷也在问张之臻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王老师了解到的是个什么情况？
4: 那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张之臻上一场的正式比赛是一个月以前在加拿大的 ATP 的挑战赛，在0-2输掉之后，而且大比分0-2输掉之后，他已经一个月没有打比赛了。对，所以呢，这个因伤应该是张之臻和他团队在最后时刻想尝试打，因为张之臻在最近这一个多月时间里面，他其实一直在加拿大打 ATP 挑战赛，因为加拿大纬度比较高嘛，相对比较凉快一点，在他打那个挑战赛的时候，其实成绩不好，单打这几场比赛都是输的。另一方面呢，但是我应该注意呢，他这次去这个北美赛季的时候呢，他还带着了那个孙发金跟他两个人搭档打过男双，就说明其实 张真出发的时候是想着在这次在北美当中多打比赛，因为如果单打输掉嘛，他跟孙发金两个人双打还可以再赚点积分赚点奖金嘛，对吧？所以他是想做长久之计在这次在北美赛季的。但是七月底七月二十八号在这个最后一场这个最近这一个月的最后一场比赛输掉之后，零比二输掉之后呢，他这一个月都没有再参加过正式比赛。这对于一个要备战美网资格赛的男单选手来讲，这本身是不正常的，就说明这段时间他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能够保证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能够参加美网这么一个，因为三轮比赛，而且是三轮比赛的排的叙事强度是非常大的，比巡回赛和挑战赛远远大。所以我觉得张对张真来讲呢，首先放弃这个最后时刻放弃了这个退赛，对张真来讲肯定是无奈之举。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身体养好之后呢，因为接下来张真还有中国赛季冲击一下，现在是156位、160位左右，这150-160位这个上下这个排名，张真其实这个排名最近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最近这半年一直在坚持球打球，坚持着打比赛。其实从巡回赛也好，包括像挑战赛也好，他现在有比赛就打，看得出来他是想把这个排名打回来的。所以这次美网资格赛伤退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赛季如果这几站比赛打好，张真今年的排名还可以往上走一步。现在对于包括张真这些男子选手来讲，100多位的排名，其实最关键的是希望在接下来这一些应季赛事，北美也好，中国赛季也好，能够把自己的排名今年能提升到前一百，为明年的第一个大满贯澳网做准备。
3: 那其实除了中网协选手的表现之外呢，现在球迷们也都特别关注来自于中国香港的选手黄泽林，在美网男单资格赛首轮啊，他在这个5-7先丢一盘的情况下，6-3、6-4啊反败为胜，战胜了丹麦选手穆勒，也成功晋级到了次轮。怎么看黄泽林的表现？
4: 我知道昨天很多球迷，我们相信全国的中国球迷，绝大多数的中国球迷，我相信都是挑灯夜战去关注，郑钦文那场比赛了。据说这个半夜里面，这个央视频的这个点播量都超过150,000了。半夜里要看网球啊，那不多见的。但是我希望就是我提醒大家注意是，我觉得第一轮的美网的资格赛当中，我们中国选手，中国包括像中国香港选手也好，所有的中国选手第一轮比赛当中，我觉得最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倒不是回看的，去看回看的回顾的最经典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其实不是郑钦文的2-0，而是黄泽林的2-1。这场比赛值得大家今天，如果说现在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机会的话，你去看一下回放或者是 highlight， 就是精彩的回放。这三盘球我觉得对黄泽林其实最近下的排名一直在往上走，他现在即使排名已经超过前一百了。那为什么前一百的选手还要打美网的资格赛呢？是因为黄泽林他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排名不断往上走的同时，但是他的前一百的这个成绩是在美网资格赛报名的截止线之外，所以说他还是要去打这个资格赛。但是他是作为本次男子单打美网的二号种子，这个签第一轮签其实非常硬。这个丹麦的年轻选手穆勒球非常棒，他不仅有典型欧洲人的硬挡的发球，底线正反手高点的平击球，他还能拉上旋，移动也没有问题，包括往前还会放小球，跟这个黄泽林还有往前的对拍。这两个人这场三盘大战是我觉得是比赛的强度和整个的过程超过了一场大满贯的资格赛，甚至于说他你把它放在一个大满贯正赛第一轮乃至第二轮，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前面当5-7输掉这个第一盘的时候，黄泽林其实很简单，他前面第一盘其实发挥的非常棒，堪称完美，有防守有进攻有发球有往前还有放小球。那相对来讲，对手像我刚才提到了这个丹麦的穆勒，球非常硬朗，球非常扎实，而且有稳定性。那黄泽林第一盘的上来的战术就尽可能把球打到对手的反手位，因为对手正手这拍高点平击球真的是特别凶，在两个底角他都能发动进攻，而且他底线中路，黄泽林底线中路给上旋球，是因为黄泽林在欧洲训练嘛，他典型的西班牙打法就是当我没有办法的时候，底线中路给很深的上旋球，让你往后退。但是对手胸口是高点的平击球，向两个黄泽林正发球两个底角扫，这种平击球高点打真的是准。但是黄泽林的移动，这场比赛我们一直说黄泽林以前是以攻代守的一个打法，他的发球他的正手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这场比赛黄泽林他的防守真的打出了张德培的感觉，就是对手进攻三拍四拍五拍六拍七拍八拍，两个人从底线打到网前，最后黄泽林还能拿分。我觉得这场比赛第一盘黄泽林就是可惜到他最后那个发球局里面他的体能状态突然有个断档，失误多了，失掉了第一盘。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第一盘5-7输掉之后，盘后的统计是什么？黄泽林的一发得分率是100%。 不是黄子琳做的不好，对手做的更好。好，打到第二盘，双方又是打到4-4，黄子琳就是咬到对手一个小小就一分球，黄子琳连保带破6-4拿下第二盘。决胜盘一上来，黄子琳1-3落后，对手的整个，而且对手的体能其实已是也在瓶颈了，对手直接中路两边打平击球了，也不跟你多费周章了。但是黄泽林顽强的防守，硬是把对手拖到了一个多拍相持。那黄泽林的上旋球也好，包括他顽强的跑动也好，最后是让对手的非复印失误增加。就是对于黄泽林这个打法来讲，其实这场比赛三番大战反败为胜，让我们看到这个年轻选手身上无限的可能。就以往我们可能觉得他的发球好，正手好，你是个进攻的打法，但不是，黄泽林的防守，尤其他防守转反击那一下，其实能看出来心中的韧性。当然了，黄泽林还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就包括他的小球放的还是那么，他的放小球有些时候放的这个点啊，就不是放在往前面，是放在对手的半场球，就跟有些时候跟那个我们那个郑钦文是有一点相像的，就放小球这些手感还可以再好完善一点，但是瑕不掩瑜。这场比赛我觉得黄泽林值得全场所有的掌声，而且这场比赛其实最后他拿下赛点的时候，发球胜赛区全部拿下的时候，全场的观众，我觉得就是黄泽林是有这个人格魅力的，他赢下这场球之后，整个球场沸腾了，这种感觉不多见的。
3: 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威老师一口气啊，这个从美网女单资格赛的首轮聊到了男单资格赛的首轮，当然我们要把掌声啊送给黄泽林以及郑钦文。当然也提醒各位球迷们，接下来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网资格赛的首轮，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有一场金花德比是袁岳来对阵郭涵玉，而另外布云朝克特将会对阵的是日本选手野口利央啊，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再和大家来简单前瞻一下。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时段回来，我们还会和大家重点来聊一聊中国男女篮亚运会的名单，以及今天广东队终于是公布了他们的新任外教，我们马上回来。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25号和26号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3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6号，青海东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饮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6: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3: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节目的上半时段是和各位网球迷们重点回顾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网资格赛单打首轮各位中网协选手的表现，当然我们也是提到了最受关注的郑钦文是2-0战胜了自己在湖北队的队友尤小迪。那么今天也是大家很多人在说啊，郑钦文昔日也是和尤小迪作为搭档啊，一同站上过全运会女子网球双打的领奖台的。那么在这场比赛里，或许是太过于熟悉啊，郑钦文也是打出了一场难得的游刃有余的比赛。而另外一方面，郑钦文在资格赛第二轮的对手也已经揭晓了，将会是法国选手布雷尔。他在资格赛的首轮是战胜了一位金花啊，马叶欣。那么马叶欣是4-6、2-6不敌布雷尔。而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朱琳是很遗憾的止步了这一次美网资格赛女单的首轮，而张之臻啊，作为男单选手是因伤退赛。不过大家也是看到了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的精彩表现，也希望他在接下来能够继续啊前进。当然我们也是提到了，对于各位选手而言，想要进入到最后美网的正赛，必须要经历资格赛三轮的考验。那么赢下第一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第二轮。

0: 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还会有中网协选手亮相首轮，其中袁岳和郭涵玉啊将会上演一场金花德比。也看了看过往的一个交手记录，郭涵玉是占据上风。而另外一边呢，布云朝科特将会和日本选手野口利央啊在资格赛男单首轮相遇。也看了看过往两位选手在2024年的时候有一次交手，当时布云朝科特是不敌对手，但是如今啊这个布云朝科特进步也非常的快，而且当下的一个世界排名是比对手要高出了近100位啊，所以也看一看在大满贯资格赛的首轮布云朝科特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期待。那么这两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啊，目前看起来差不多都会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半。这个球迷们如果关注的话，又要继续熬夜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各位篮球迷们重点关注一下，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也已经提到了啊，就是在昨天中国篮协呢也是公示了接下来将会去参加亚运会的中国男女篮的名单啊，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呢，也是引发了球迷的很多的探讨。而另外一方面呢，随着 CBA 新赛季的临近，大家也在关注各支俱乐部备战方面有人员的变动，包括在广东队这边啊，昨天也是官宣，包括杜峰将会去担任球队的总教练，而朱芳雨是辞去了总经理的职务，将会担任荣誉顾问。而就在今天晚间啊，广东队也正式官宣出生于塞尔维亚的亚科夫列维奇将会成为新赛季球队的主教练。那么接下来有关篮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篮球评论员宋翔。你好宋翔老师。这边我们也是稍后继续来连线我们的嘉宾啊，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在昨天晚间我们的这个名单公布出来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那其实这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无论是中国男篮还是中国女篮啊，都在备战接下来非常要紧的赛事。男篮这边呢，大家也都知道是世预赛啊，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而女篮现在已经是开启了欧洲拉练，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世界杯的正赛，而在这两项赛事结束之后就是亚运会的比赛了，所以也是备受球迷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和我们的宋翔老师来连线啊，听一听他如何来解读我们的名单。宋翔老师你好。那其实昨天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呢，大家也在议论，尤其我们先来说说女篮这边啊，刚刚也是提到了他们正在这个欧洲拉练。那在这个名单当中，大家也在对比和现在的名单，包括接下来参赛的一个名单，大家很显然特别关注的就是留洋球员。那么接下来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啊，这个韩旭和李月汝将不会参加，怎么看女篮亚运会的这样一个名单的安排？
1: 首先呢，我觉得是体现出中国篮协对于这些留洋球员的一个支持，因为我们看到这两个球员呢确实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呢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呢也确实是内线的重要的轮转球员，但同时呢他们也是在更高水平的联赛当中去打球，特别是韩旭在近期的表现跟状态都是很不错的。那有这样的机会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篮协呢对于这些球员去往更高水平联赛打球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支持的，而且在不同比赛的这种选择也是给予他们比较大的一个灵活度和空间。因为呢我们看到在世界杯的这个阵容当中，应该说这两个球员是一定会参加的，但是呢这个亚运会由于比赛的这种性质、对手的特点以及重要性等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篮协呢也是让韩旭跟李月汝呢去更高水平联赛去打球，而不是去出战亚运会的比赛。这两个球员缺阵之后中国女篮的内线的阵容确实是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也正是如此，像是张子宇一定会承担更为重要的这种球队的责任。因为呢当李月汝跟韩旭在中国女篮的时候，张子宇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替补的中锋，或是在球队比如说第二阵容的时候去更多使用他。但是当李月汝跟韩旭不在的时候，小将张子宇一定会挑起大梁，这个也是我们觉得

0: 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我们非常期待的一幕，因为确实啊，张子宇有他独特的这种天赋，在比赛当中如何去尽量的去释放他的潜能，去展现他的天赋，一定是中国女篮在这个奥运周期一直去不断探索的内容。那一个小将的成长无疑也需要经历 非常多的比赛，特别是重要的比赛才能够加速他的进步。那无疑亚运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台，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今年的世界杯还是之后的亚运会，张子宇都会给我们带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这种认知或者对他的理解，我觉得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那另外呢，就是中国女篮呢，我觉得 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其实如果上一届确实也是给我们冠军的一个成绩，但是这次由于重要的球员的离开，那成绩方面可能会出现，只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队伍成长或者说在新老交替过程当中的一个可能是必然要走的道路。 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年轻的球员去在亚运会这样级别的比赛当中去挑起大梁，当然他们可能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尤其在关键时刻，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或者说不够成熟的一面，但是他们需要这样的过程去获得成长。这而我们所有的这些，无论是世界杯还是亚运会，其实只是我们在这个奥运周期的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步，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为了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所以之前的这些准备、这些历练，包括给年轻球员的成长的时间跟空间，其实都为了那个终极的目标。那如果站在那样的一个终极目标来看，无论是亚运会我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包括这些球员能够打出什么样的表现，其实呢都是可以去。
1: 首先我们可以去预期，但是呢这种预期呢也不会说特别的高，因为确实会有部分的重要球员的缺失，但是我们还是期待着这些球员能够尽快的成长去达到外界对于他们的期望值。
0: 说过了中国女篮，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男篮亚运会的名单。其实在名单公布之后呢，大家也在关注看看谁不在其中，那大家很显然眼尖一下就发现了刘洋的杨汉森和老将赵继伟将会缺席。而另外一方面也有球迷谈到了这个名单里也没有周琦的名字，怎么看中国男篮的选择呢？
1: 首先呢像是赵继伟和杨汉森呢两个人缺席的原因是不同的，赵继伟呢是因为他身体跟伤病的原因，因为作为一名老将，赵继伟确实他在 这些年连赛的征战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整个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特别是他的伤病在这一两年当中有不断加重的一个迹象，而他的这个嗓子或者说他的这种咽喉部位的伤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这也是让他整个身体状态不是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因。那也正是因此，那中国男篮呢，对于像老将赵继伟这样的一个 需要一些时间进行调整跟伤病恢复的球员，也是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恢复。那杨汉森呢，是因为他要征战更高水平的联赛，他需要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完整的跟球队备战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中国篮协就像是在女篮方面支持李月如和韩旭继续在更高水平的联赛当中去打球一样，他们对于杨汉森也是同样的支持。 在这两个重要球员缺阵之后，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将可以回归，像是于家豪跟崔永熙。这两个球员呢，其实也是在之前多次进入到中国男篮集训阵容当中，而崔永熙呢，也是在最近一年当中一直在跟随中国男篮进行热身，甚至打了一些重要的比赛。但是呢，近期呢，他的身体状态，尤其是伤病有一些反复，所以呢 他这次呢并没有跟随中国男篮前往卡塔尔去进行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但是他留在了北京，在中国男篮返回这个回国之后
2: 还有根据整个肖战组的一个评估，但是我们看到呢，整个对于中国男篮亚运会的这份十四人名单，大部分的球员还是目前征战世预赛的一些主力的球员，所以中国男篮整体的技战力，包括整体实力，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无疑呢，这些球员还是很辛苦的，因为考虑到从上赛季联赛结束之后，这些球员就一直在集训，并且呢，其中呢也打多场热身赛，并且他们多数的球员也是征战完世预赛紧接着就是亚运会这样的一个没有太多或者说只有很少的休息调整时间的情况下，对于他们体能身体的这种储备是一个很大的消耗跟考验，但无疑呢，他们也是希望为国出战，能够代表中国男篮去打出更好的成绩。嗯，那么在和宋阳老师一同聊到了两支国字号球队备战大赛的情况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来关注备战新赛季的 CBA俱乐部的最新的动向。那毫无疑问，这两天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广东队啊，这个倒不是球员的变化，而是这个管理层教练组的一个变化。那么在昨天呢，他们也是正式官宣杜峰啊成为了总教练，朱芳雨不再担任总经理，而是成为了所谓的荣誉顾问。
1: 而在今天，他们正式官宣了新任的外籍主教练亚科夫列维奇啊。宋翔老师怎么来解读广东队对于这个新赛季的这种一系列的人事的变动安排？那我觉得呢，是球队主动的求变的一个开始。你可以看到，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广东队首先从教练组和管理层进行了改变。当然是根据上个赛季的成绩，我觉得是有直接的因素的，因为上个赛季广东队有重磅的引援，并且在外援的投入上其实也是联盟的顶级的一个行列，但是他们最后的成绩跟投入的这种预期其实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差距，这也使得球队要在今年夏天主动的求变。那杜峰指导变为了球队的总教练，而新任的主教练 亚科夫列维奇呢，外界对于他的了解程度并不算高，但是从他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典型并且具有较强的执教能力的这么一个欧洲的教练。无论是他执教欧洲俱乐部，还是在塞尔维亚担任助理教练的经历，其实都是比较成功的。我觉得特别是在2023年、2024年这两年，他在塞尔维亚国家队 担任助教，并且帮助这支球队，获得包括比如说世界杯的亚军，巴黎奥运会的铜牌等等这样的成绩，使得他的整个的这种认知度，包括他的这种影响力，其实是进一步的提升的。那这样高水平的教练，是不是能够在 CBA 的这样的一个执教过程当中，也延续他此前的这种执教的成功？ 现在呢，可能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我们看到在 CBA 过往的历史上，有少数的欧洲教练成功的先例，包括之前的尤纳斯，但是也有一些名帅在 CBA 的赛场上，这个出现了滑铁卢的情况。那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前任中国男篮主帅乔尔杰维奇。因为呢，欧洲教练呢，他虽然在技战术方面，在执教理念上是 世界的先进的水平，但是 CBA 有他的自己的特点，更何况呢，像是亚科夫列维奇这样的欧洲教练，他到的时间比较晚，他对于整个 CBA 的了解，他对于整个广东队的球员的了解，其实都需要时间。而与此同时，这些球员如何尽快的去掌握这名新帅的执教理念，并且反映在训练场，反映在比赛当中， 这个同样需要过程，而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至少是半个赛季以后才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可是我们知道广东队一直都是外界非常关注的球队，他们的成绩的起伏就会引起很大的外界的舆论的一个风评。那这样情况下，是不是管理层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球队的改变？现在呢，其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说
0: 从广东

0: 对管理层的一个改变，教练组的调整的一个变化，能看到他们对这支球队的一个整个的在新赛季的期待值是会发生改变的。但我同时想说，教练组的改变比较的这种巨大，但是呢，球队阵容的调整是比较小，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成为新赛季 影响广东队赛季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你可以看到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当许昕无法回归，当王少杰被黑红队召回之后，广东队的内线更多的可能还要依赖于焦伯乔的一个发挥。即便焦伯乔在近期的中国男篮的表现是明显状态上升的，但是他的替补是谁，他的广东的内线 是稍显单薄的，在之前呢，其实广东队曾经试训了福建队的内线刘礼，但是因为福建队最后召回了这名球员，所以目前广东队在内线的替补上是人员相对而言比较短缺的。他们即便现在试训了一些比如说像是吉林队的年轻的小孩，但是终归来看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短板。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怎么去改变，我觉得可能是广东队在未来的比如说10天之内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他们的一个任务。还有就是广东队他们需要选好他们的三个外援，因为在截止到目前呢，大多数的CBA 球队基本上都确定了他们新赛季的三外援，但是广东队 迟迟没有半点的外援的一个签订的消息传来，这个也是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一个事情。但是你要考虑到所有的议员都是基于新任主帅的一个决定之下这么一个背景，那你也可以能够理解为什么广东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半点的关于他们外援的一个风声。但是外援对于一支球队的影响包括进程是十分重要的， 那留给广东队的时间，我觉得也是相对而言比较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选择好适合的外援的配备。
1: 说着说着，我相信很多球迷啊，听了孙杨老师的解读之后，也跟着着急起来了，也期待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广东队能够有更多的官宣啊，确实很羡慕别家其他俱乐部啊都有球员的官宣。那说到其他球员的官宣呢，很显然眼下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王蓝钦啊，大家也在看这位22年的状元从之前的南京队再到辽宁队再到如今啊新赛季将会来到山东队啊，怎么看他的这种选择和发展？
0: 我觉得呢，王蓝钦呢，他的回到家乡球队，辽宁队，我觉得是一个至少对于他而言，或者对于山东队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在辽宁队的过去的两个赛季，王蓝钦整个的发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他在出勤率，他的在球队后卫线上人员短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的这样比赛作用，是比较的明显的。但是呢，因为 他属于租借的这么一个性质，同时王蓝钦的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不低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考量之下，辽宁队其实在今夏天是对于交易王蓝钦是持开放态度的，再加上他们在近期引入了非常年轻的前四川男篮的后卫段瑞奇，这样的一些因素叠加之后，辽宁队其实才将 王蓝钦的交易加速进行，而同期队是王蓝钦的一个母队，也就是他的身份最终的归属的球队，而他们呢在今夏天的时候也是对于自己的核心球员的出售其实是持开放态度的，而山东队对于后卫线尤其是一号位球衔若渴，在多方的因素促成下，所以王蓝钦我觉得回到了山东队，这个对于他而言是一种 回家的感觉，同时对于山东队而言也是在一号位上的一个明显加强。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山东队在新的赛季，尤其是在后卫和三号位上，引入了王蓝钦跟祝铭俊之后，他们的整个的实力应该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虽然到达不了争冠的一个级别，但至少我觉得前四应该是他们的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
1: 那当然今天已经聊到了CBA的转会话题，

0: 5到10天的情况下，胡金秋很有可能继续的留在广厦队。那么我觉得对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毕竟他正值当打之年，而且他对于球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因为胡金秋跟广厦队的合同还剩下一年，也就是说在今年如果广厦队留住他的话，明年的时候其实还很有可能上演今年夏天的一幕，也就是部分想要争冠或者说想要
1: 给自己冠军阵容加码的球队一定会进入一个更加白热化的有关胡金秋交易的竞争。嗯，好的，非常感谢宋翔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分析啊，包括他自己掌握的最新的一手的消息。确实眼下这段时间啊， CBA 的这个转会的话题啊，也是备受球迷们的关注。那么大邱现在这个去留的问题，目前看起来啊，更多的报道，更多的信息还是倾向于他会留在广厦队。但是就像刚刚孙杨老师提到的，不到这个交易截止的最后一刻啊，还有很多事情就很难下一个结论，除非是得到了俱乐部最终的一个官宣。那当然也是提到了啊，对于各支球队而言，当新援来到之后啊，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迅速 融入和磨合时间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又把视角转向国际足坛，在意甲首轮罗马同佛罗伦萨的这样比赛当中啊，其实大家也在关注一位新援的表现，那就是马伦。但是在这场比赛里，马伦啊是被他的新队友迪巴拉给彻底喂饱了。在这场比赛里，迪巴拉是上演了助攻的帽子戏法，而马伦就上演了进球的帽子戏法，成功的帮助罗马队在新赛季的 首秀当中是以4-0大胜佛罗伦萨，而且在首轮之后啊，凭借着这样一个净胜球的优势，也排在了意甲积分榜的榜首。所以你看这种无缝衔接啊，能够快速的融入到球队，也这种球员啊，不仅仅是教练喜欢的，也是球迷们非常 爱戴的。所以也看一看，其实接下来无论是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包括各个啊职业赛场，能够迅速的融入到一个团体当中啊，也能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啊双方是匹配的啊，这也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当然在今天晚间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那就是2026年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进16轮次，今天晚间的一场焦点战也是刚刚结束。那么这是赵新同啊对阵威尔士名将捷克琼斯，最终双方经过了7局的较量之后，赵新同是5-2战胜了对手，也成功的晋级到了这一次武汉公开赛的16强。而在今天已经 结束的其他的场次当中啊，常冰玉也是成功晋级，而庞俊旭是5-3战胜了肖恩墨菲，同样晋级到了16强。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Questionnaire。 Question 问题， Questionnaire 则是调查问卷。近日，美国国防部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白宫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这一份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问卷中的提问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等。有分析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试图将盟友卷入到美伊战事。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还表示，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虽然没有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盟友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

0: 予以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5号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沟通政策动向，推动产业对接。在第26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2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1季度的0.4%。同期7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1季度的0.4%放缓至0.3%。俄罗斯西布尔公司25号发布公告说，位于俄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

0: 化工综合体项目当日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 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的消息， 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 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 科恰良于1998年至2008年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 在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 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 当地时间8月25号， 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休达移民问题所需的经济和卫生措施，以及对当地居民的相关支持。 西班牙政府还在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旨在改革部分移民和庇护法的法案草案。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移民趋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 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 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在今天的阅读中，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中的一篇走笔，陆宝忠眼里的朱桓守护者史东畴。自从史东畴先生进驻陕西洋县，朱桓的保护研究便开始了。他一心扑在事业上，每到晚上，无论史东畴老师在哪里，他房间的灯光12点之前始终亮着。有事没事，我常常喜欢去他的房间里坐坐，说一说朱桓的事情。每次去他房间，总会看到他在写着什么，桌面上一沓沓有关朱桓的文本，一个旧了的蓝色茶杯。他无论提笔写什么，总是一笔一画方方正正。从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位科学家所具备的认真求实的工作精神，令人十分敬佩。史老师为人低调谦恭，对人和蔼可亲，再高兴的事也不张扬。有一次和他闲谈时，我无意间提及工作环境艰苦，食宿条件差，让他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研究员受委屈了。但史老师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学问搞研究的人就要守得住清贫，要静下心来坚持做下去才行。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常去西安，大家也会顺便到史老师家里去做客。史老师的夫人姓马，我们习惯称她为马老师。每当史老师隔几个月从洋县回到自己身边时，马老师别提多高兴了，一脸的笑容。我们跟着去时，他会热情地做上一小桌可口的家常菜招待我们。马老师做的菜花炒肉很合我的口味。史老师从洋县回西安时，常常给家里买一些菜花或者洋芋，也算他对家里不多的关照了。马老师烧的猪蹄可是一绝，每人一大块，真解馋，让我们印象深刻。看到马老师的热情劲儿，我们能感受到马老师对朱桓研究工作的支持是无怨无悔的。史东畴先生和我们十几年的坚持凝结出了一份收获。1999年，在汉中召开了首次朱桓国际保护研讨会，中国朱桓保护研究成效得到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这与史东畴先生多年来的潜心研究密不可分。从2000年开始，他与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管理工作站原站长曹永汉先生开始共同整理编写中国朱桓，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呕心沥血潜心研究，一部百万字的巨著于2011年11月出版发行，可谓十年磨一剑。这本书填补了中国朱桓保护研究的空白。鉴于史老师在朱桓等研究领域的特殊贡献，退休前他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正当史先生为朱桓研究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不幸病倒了。2005年4月秋，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我们深感悲痛，墓桓路上失去了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好老师，失去了一位朱桓研究科学家。史东畴先生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留给我们新老墓桓人的敬业精神却在不断地被传承。如果史东畴先生的在天之灵能感受到今天朱桓这一濒危物种保护研究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他一定会像生前那样向我们点头微笑。狼在对门唱山歌。毗邻长安的秦巴山脉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茶叶茶文化的摇篮之一。文献中记载的生活在陕西南部汉水流域的古人，是中国最早发现种植和利用茶叶的人。
他们在中国茶叶的发展史上有创始之功。北纬26度到35度一直被公认为是种植茶叶的黄金地带。在陕南三市中，安康、汉中种茶历史悠久，3000多年的茶叶种植历史让这里形成了深厚独特的茶文化，保留和传承了独具特色的茶歌、茶舞和与茶相关的历史故事。在唐代，荆州茶芽一直被作为土贡进献朝廷，而荆州就是今天的安康，中国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最北端，秦岭和大巴山在此交错，呈现出南北高山夹峙、河谷盆地居中的特点。再加上富硒的土壤环境，让茶叶的芳香物质积累得更为丰厚。如今，千年前的荆州茶芽有了更为贴切也更现代的名字——紫阳毛尖。除了茶，这里还有民歌。安康民歌小调曲调悠扬，抒情真挚热烈，就像漫山的茶花，干净纯粹，咂一口又干裂绵长。郎在对门唱山歌，将那男女感情注解得恰到好处。我和安康人打交道并不多，算来算去也就只有3个，他们是一家人。我刚到西安工作的那一年，租了城中村的房子，主人便是紫阳的一家人。房东阿姨

姨只要做了什么好吃的，必然要给我留一份。她说，在西安独自租住在城中村的女孩子，想来都是不容易的。那一年中秋，我无处可去，是阿姨把我拉到她家，一起吃了个团圆饭。房东阿姨喜欢唱歌，婉转的小调，热辣辣的词儿，扫地的时候唱，洗衣服的时候唱，做饭的时候也唱。她说，这是家乡的茶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在安康，当时全市茶园总面积达到111万亩，茶叶年产量5.2万吨，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20多万农户因茶增收，茶产业也成为不少区县稳就业、稳增收的优质产业。较高纬度的生长环境和秦岭独特的气候条件，让这里的茶叶高香耐冲，滋味更浓。安康的茶有多老？据紫阳县志记载，紫阳一带大巴山的植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在紫阳县还有近600亩的古茶树，分布在海拔900米至1200米的山间。据说这片茶树是清朝乾隆年间栽植的，依山而长，一棵棵高大挺拔，充裕的休眠期让它们积攒了丰富的养分。每到采摘季，茶农们纷纷搭着梯子，身跨竹篓，采下这一抹大自然的恩赐。我于不同的季节去过安康，季季惊艳。它时而缱绻，茶山雾海，翠针银叶，青石巷里茶香四溢，蕴开陕南独有的情致。时而雄浑，危崖飞涛，险境天堑，回荡着茶马古道上悠悠的驼铃。仙山灵草诗行云，洗遍香积粉味云。苏东坡在收到朋友寄来的春茶时，感叹从来佳名似佳人，并把他的小确幸沏成了一壶诗词，千年间不知请了多少人来品尝过。我也经常收到紫阳朋友寄来的茶叶，我没有东坡之才来复兴，只以白瓷素心摇匀这一团春。如果要把安康的富硒茶比作女子，那一定是青山素手拨弄丝弦的飞仙，阅尽千山仍爱暮雪，披尽离愁能与红尘的女子，着红妆也骑白马，平素心也冠翠玉，执清风也醉赤霞。人们常说，陕西好茶在紫阳，紫阳好茶在幻谷。从西安出发，经过近4个小时的车程才到紫阳县城，再从紫阳县城逆汉江而上，于山回水转处可见一排排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阁楼，这里便是幻谷了。幻谷镇目前有茶园1.44万亩，柑橘园2000亩，桑园3000亩，板栗园8000亩。当地群众把幻姑的画像雕在了观望茶园的最佳位置。青山远带，小桥流水，木屋错落有致地排在青石板街巷两边，青砖外墙，朱漆门窗，雕花实木走廊，各式传统老店千姿百态，古朴的气息迎面而来。汉江从这里穿境而过，两岸青山相对，城在山水环绕间把故事折得重重叠叠。那花开有味，草木有香，似乎只要轻轻一捻，便能因着汗水被沏成歌，斟作诗。古街全长仅800多米，宽4到6米，街中心全以青石板铺筑，两旁分布着迷宫一样的巷子，长短不一，或宽或

0: 窄，随曲径辗转，便可豁然来到一处小广场。只见一棵古树，求枝盘旋，参天矗立，婆娑的枝叶高出了一片片屋檐。据林业部门考证，这棵黄连木已有350多年的树龄，被列为古树名木保护对象，也被当地百姓奉为神药树。就是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传说中的袁爷爷。他本名叫袁红军，80岁了，是古镇奉茶室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身着藏青色对襟马短袖，双排中式盘扣也锁不住他的仙风道骨，花白的头发间散发出岁月沉韵，走起路来鹤行松姿，这是袁爷爷给我的第一印象。听说我远道而来，袁爷爷脸上斟满了笑意，指着一排台阶说，有300多个台阶，你能上去不？
1: 能。
0: 那好，跟我走。老人家说着向前走去，可是没走几步，袁爷爷回过头等我们，调侃说，年轻人多加锻炼呀。时任镇长李志忠说，袁老还可以做高抬腿劈叉呢，我们惊呼起来。袁老就顺势说，爬上去了，奖励你们免费茶水，再给你们表演个高抬腿。提着一股劲儿，涉级而上，我们终于看见一座饱经沧桑的土坯房，门头上挂着“古镇奉茶室”几个字。土黄色的外墙散发出泥土的气息，青色的石板瓦记录着房屋的年轮。被从屋檐流下的雨水滴出小窝窝的磨盘，讲述着这座屋子的历史。2015年，在袁爷爷和朋友们的沟通和呼吁下，政府把一个闲置百年的空房子利用起来，开设为免费茶室，由茶厂提供茶叶。听说村里要建奉茶室，有些村民还搬来家里的老物件，算盘、门板、凳子等。袁爷爷呢，则义务在这里给游客们讲述古镇故事。又累又渴的我们，迫不及待地饮下端上来的清茶，竟也顾不得什么叩首礼、刮浮沫之类的仪式感了。嘿，别说，一杯清茶入口，板栗的清香顿时在口腔、鼻孔中流淌盘旋，如在凡尘中听到磬音，雀舌在山林中回响，翠风在碧云里晕染，烦躁的心顿时宁静。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25号和26号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3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6号，青海东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 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

0: 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在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个武器库和1个发射阵地。声明称，哈马斯在这些设施中储存了火箭弹、爆炸装置、手榴弹及其他军事装备，旨在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据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俄新社援引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说，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

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一家商场内的表店25号遭抢劫，嫌疑人用锤子砸碎橱窗，抢走价值共计约2亿日元，约合844万元人民币的4块名贵手表后逃走，目前仍未被抓获。记者25号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获悉，德国时间8月25号上午，第九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港装船即将起航，预计9月底10月初运抵上海洋山港。第九届进博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25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里耶卡继续进行，由谢简一、聂军、坎子龙和袁清成组成的中国队以414.55分夺得3米板和10米台14至18岁混合团体冠军，墨西哥队和俄罗斯队分列2、3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狼在对门唱山歌。袁爷爷开始讲故事了。浣古镇只有14000多人，原名浣姑滩，因浣姑动人的故事而得名，又因浣姑种植了贡茶、凤凰茶而扬名。相传很久以前，有个官宦人家的女儿名叫刘冬姐，大家习惯称她为浣姑，因其父亲含冤而流离失所。刘冬姐被朝中以恩公暗中救出，后来流亡到紫阳县葡萄渡，被一位传太公收养。传太公得知了她的身世，念及自家贫困潦倒，怕耽误了她的前程，便将刘冬姐送进浣姑滩西南约4000米的东明庵，又名洪恩寺，法号为远香。这远香聪明伶俐，他将山野茶树移到庵内精心栽培，并专心制茶技术，所制之茶提神醒脑，醒皮开胃，味香清雅。他不断将茶树栽培和制茶技术传授给乡邻，深受百姓爱戴。乡邻感激其执茶，惠及乡里，因其为官宦之女，便尊称她为浣姑。后来此茶传至京城，皇上品用之后感觉神清气爽，啧啧称赞，惊叹鲜茶之香超乎寻常。因冲泡时其形似凤凰起舞，姿态曼妙，于是将其封为凤凰茶，定为贡茶，广为培植。皇上听闻此女身世，且得知缘由后，赐早当朝给那转送茶叶的朝臣降旨，召刘冬姐进宫，并为其父亲洗冤。刘冬姐进京之后羽化成仙，紫阳百姓为了纪念她，把葡萄渡又称乌鸦渡改称为浣姑滩，后来设镇名为浣姑镇。新中国成立后，将浣姑镇易名为焕发的焕，古今的古，浣古镇，蕴含去旧迎新、勃勃向上之意，此名被沿用至今。人们将浣姑留下的凤凰茶栽培和制作技艺代代相传，所制茶叶远近闻名。目前浣姑与贡茶的传说已被列入安康市第3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刚出奉茶室，一曲悠扬的小调飘来，女声清脆地唱着：三月的那个三来，上茶的那个山呀，姐妹的那个采茶，心呀喜欢。山山飘清香，处处好茶园啦，好茶园。游客们叫好声一片，唱歌的女子叫侯富琴。元老接着侯大姐的歌声挤进人群，边拍手边踏步，想来李白诗中所写踏歌声大抵如此。元老是一位爱热闹的老人，但生活可不就是在大大的热闹一场吗？歌声越来越高，不断有人加入，买菜的婶子，洗衣服的娘娘，当地不少群众被这欢快的气氛感染，驻足喝着，或是索性独唱。汉江的水柔最是扬嗓子，头发花白的老妪都是开口脆。喝下七盅茶呀，来到鹊桥下，我说那七仙女何时到我家。山歌不唱不开怀，磨子不推不转来，一天不唱喉咙痒，两天不唱心发慌。人们在茶园间劳作时，在社会交往中，在暗自沉思间，唱一曲筋骨爽，对一首精神清。茶是歌而不变的主题，孩子、爱人与瓜豆菜在不同的旋律中组成生活的酸甜苦辣。《诗经》中
周南和少南部分25首歌谣的流传地，主要就是包括紫阳在内的汉水上游地区。西沙堆叠起历史，紫阳民歌便留在了光阴的缝隙里。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伴随着人们种种生活习俗的形成发展而逐渐成熟，于明清达到鼎盛。袁老先生说，紫阳民歌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唱，而且唱腔还各不一样。每一首紫阳民歌的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目前紫阳民歌整理存留曲目总数已达到5000余首。2006年5月20号，紫阳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紫阳还获得文化和旅游部2018至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打响了紫阳民歌品牌。为了更好地传承紫阳民歌，紫阳县委县政府把紫阳民歌作为文化建设的重头戏，坚持经常性开展群众性民歌演唱活动，举办了民歌舞进活动，编制紫阳民歌学习教材，让广大紫阳的青少年从小就接受优秀紫阳民歌的熏陶和教育，营造出浓厚的民歌文化氛围。紫阳县先后被命名为陕西省民歌之乡、陕西省民歌创新基地、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紫阳民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紫阳人的生命记忆，人们在田间地头、庭院内外各自吟唱的小曲儿小调，已经成为一张独具紫阳特色的地方文化名片。郎在对门那唱山歌哟，姐在房中啊织绫罗哎。当这首经典的紫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响起时，换古镇的姑娘给我们沏上了复溪茶，端起茶碗，坐在古树下，我们静静地聆听着，感受这来自最淳朴山间的天籁。有点功夫的李连杰，提起这个名字，老师头疼过，老乡也头疼过。小时候的李连杰可没少给家人闯祸。如今20多岁的他是一位紫阳县的新茶人。出生于1999年的李连杰，初中毕业之后被父亲叫到了跟前，说明天你就去江西村上和那里教炒茶的学校有合作，不用考试，报名就能去上。就这样，李连杰被报名了。打记事起，父亲做事就是这么不容商量。背上行囊那天，李连杰14岁，要去江西3年。父亲并没有来送自己，甚至连吃食铺盖都是亲戚帮忙准备的。他是个没有妈妈照顾的孩子，对母亲的记忆是模糊的。李连杰的父母离异时他还很小，小时候的茶园

人是欢乐的，以采茶为名跟着大人去茶园，其实是和小伙伴们捉鸟摸鱼，在茶树间捉迷藏。起雾的时候就扮演各种神仙妖怪，复刻《西游记》里的场景。有一次他不幸被选中做白骨精，偷了妈妈的长衫给自己当披挂，玩得太高兴了，结果临走的时候早已忘了把衣服留在了哪里，父亲将他好一顿揍。父亲就是这样，不是在命令就是在发脾气。小时候他是怕父亲的，也许那时候的炒茶人太苦了，沉默寡言的父亲只能把自己的感情用肢体来表达。有一天天刚蒙蒙亮，妈妈就起了，给李连杰的枕边放了一颗鸡蛋，什么话也没说，和父亲一起出去了。小孩子总是贪睡的，他也不想一大早就起来随大人去茶园劳作。等到中午时肚子饿得咕咕叫，母亲还没有回来做饭，他便吃了那颗鸡蛋。父母都不在家的一天太自由了。一直到日落西山，依旧不见母亲回来做饭，邻居家里早就传来了刺啦的炒菜声，大人们在村口呼唤着自家孩子的名字，饭菜的香味儿飘荡在村巷间。他隐隐感到不安，快步走到茶园，却不见父母的踪影。也许走差了，他们从另一条路回家去了。他又从茶园跑回家，家里依旧黑着灯，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已经开始在各自院里吃饭。他坐在门口的青石板上焦急地望着村口，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望见了父亲的身影。我妈呢？父亲并没有理会他，只是从兜里掏出来一大包零食，那还是他曾经跟父母逛县城时买过的，他最爱吃了。然而此时他却没有心思去高兴，又问我妈呢？以后就你和我一起过吧。原来那天父亲和母亲是去县民政局办离婚手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连杰都没有释怀，他总觉得如果那天他少睡一会儿，或许多抱抱妈妈，或许追上他们的脚步，也许他们就会因为自己不分开了。父亲一个人打理40多亩茶园，还是村办茶厂的炒茶师傅，除了自家的活要干，春茶下来时，父亲几乎每天都待在茶厂里炒制茶叶。紫阳的茶人恪守着一个传统，采一季养三季，每年只在春季采茶，以保证鲜叶的品质，夏秋冬则都是养园子的时候。尽管如果采秋茶，一亩茶园可以增加30%的收入。那时候父亲索性就不回家了，住在厂子里夜以继日，没有人来管李连杰写作业，没有人来管他掏鸟窝，甚至没有人管他吃饭。他饿极了就去河里捞鱼，回来在母亲留下的缸里抓一把酸菜，一阵捣鼓勉强做了一锅酸菜鱼。那自由的风里带着孤单的泪。从此他成了让大家头疼的孩子，不写作业，甚至旷课，四处捣乱。他希望借此引起父亲的重视，哪怕再打他一顿。可是父亲并没有打他，只是有一天给了他一个招录书，告诉他收拾一下就去江西上学吧。那是村上和学校签的合作协议，两地协作培养出新一代的茶园现代化管理者和古老炒茶技艺的传承人，让茶叶产业更新。那三年李连杰故意不回家，也很少给父亲打电话，父子之间赌气似的不联系。直到有一天翠姨打电话喊他赶紧回来看看，父亲病了。等他赶到医院，看见一直沉默寡言却硬朗高大的父亲，

0: 去学炒茶，那是在给他做长远打算。自己没念下书，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将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呢？尽管父子间还是没有多余的话，但自那之后，他们都变了。父亲偶尔会主动给他打电话，隔三差五寄点家乡风味的吃食过去。17岁那年，李连杰学成归来，到父亲工作的茶厂上班，成了一个新茶人。但父亲并没有安排他当自己的学徒，而是把他交给另外一位师傅管束和传习。李连杰说，春茶下来时，每天凌晨3点多就得起床，将前一个晚上摊青好的茶叶放入杀青机。现在用这些现代化设备，只要将温度、时间把控好，制出的茶叶色香口感就比较好。茶叶本身只有自然植物的草香味，但是通过神奇的制作技艺，却有了百般滋味。我去紫阳采风的时候已是初夏，李连杰没有那么忙，但他书桌上摆满了关于茶叶种植、茶厂管理的各种图书。看见我翻看这些书籍，李连杰有些不好意思。那时候没好好念书，现在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知识。李连杰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村里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大片土地撂荒，但家乡的土壤其实是为茶而生的，河流横贯其间，两岸土壤肥沃，土质富硒，具有种植优质茶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他刚回来那几年，村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烦闷或闲暇之时，他会选择喝酒。师父时时告诫他，炒茶人最忌烟酒，但还是毛头小子的他哪里听到心里去，甚至意识不到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有一次，他喝得一身酒气，着急忙慌就进了厂子炒制茶叶，结果毁了与他相近的好几锅茶叶，总共有上100斤，这可如何是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igh season， season 季节 ，High season 则是旺季。每年8月原本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但是战事阴云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首都贝鲁特的鸽子岩是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 High season 旺季，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3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是不复存在。目前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在 high season 旺季的停滞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

0: 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5: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5号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沟通政策动向，推动产业对接。在第26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同期7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俄罗斯西布尔公司25号发布公告说，位于俄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当日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的消息，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科恰良于1998年至2008年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在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 当地时间8月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休达移民问题所需的经济和卫生措施，以及对当地居民的相关支持。西班牙政府还在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旨在改革部分移民和庇护法的法案草案。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移民趋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国媒体称，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经济制裁作用有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之前有些情况大家也知道哈，然后我们跟进一下，就是关于美国的财长公布了美国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的措施，扬言要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直至他完全孤立。然后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呢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这个问题在分析之前前，我们也想看一下我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18: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7: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跟专家展开探讨一下。美国这次宣布的经济放逐行动呢，把范围扩大到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多个领域。我们知道美国制裁伊朗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我们想问，新的制裁措施跟以往比是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9: 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放逐行动是来势汹汹，那么它主要的一些新内容我觉得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伊朗的制裁的这些部门领域有新的扩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些伊朗主力的工业部门，比如说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呀、汽车呀，包括这个银行。那么这些还是属于比较相对还是比较传统的领域。那么这次制裁的领域应该说纳入了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数字货币。那么同时也对伊朗作为绕开制裁的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购买黄金来稳定国内货币市场。那么这种做法美国也加以了针对性的制裁，当然还包括航空啊、航运啊这些领域。所以这些领域的扩展还是代表了美方此次制裁的一个新的动向。当然这些新的制裁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制裁执行制裁实施的难度的增加。你比如说，如果要对数字货币这些领域，对黄金的这个进口要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打击，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大体上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过去美国比较容易实施的对伊朗的制裁，其实美国都已经实施了。那么现在要推进的制裁都是实施难度、落地难度比较大的制裁，那么未来它落地落实的前景确实是有一定不确定性。
17: 那稍后呢再跟我们的专家继续来分析。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些观点，说美国对伊朗制裁加码了，可能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冲突如果延宕其实是会反噬美国自身的。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20: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16: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尼尔卡什卡里，发生在中东的那些事儿与伊朗的冲突，这些是美国通胀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如你所知，能源涉及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混乱就越多，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美国经济和通胀水平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17: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几个关键的点让我们的专家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纽约时报的分析说，一般是先来经济施压，然后再上军事手段，但是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上了军事手段，然后再经济施压，就意味着牌都用完了。我不知道秦老师怎么看这观点。
19: 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些举措其实是多种手段并用的。那么在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实际上美国已经对伊朗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那么开打之后，实际上美国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在进行经济的施压。那么后来到了军事上确实难以取得突破之后，那么美国又一度回到了和伊朗谈判的这个轨道上，那么谈判又不成，现在美国最终退回到了经济施压的这个套路上来。那么整个这种过程，我觉得首先还是反映出了美国对伊朗战略上的这种混乱，就是美国到底希望用什么手段来压服伊朗。那么我们看到美国使用的手段，先是军事的，然后是谈判的，然后是经济的，包括军事之前也有经济的，所以它是在不同的这种手段之间来回的游移，并没有一个特别笃定的方案。那么同时即使我们就看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那么其实它也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就是这次它对伊朗的这个所谓经济战、所谓经济放逐方案，到底是为了直接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推翻伊朗政权，还是要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为未来把伊朗逼回谈判桌去创造条件？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在美国的政策中依然不是很清晰。那么除此之外，当然这一系列的混乱也反映出，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对付伊朗的特别好的牌。那么如果是看军事的话，那么显然现在美国的军力是难以推翻伊朗政权，甚至也难以彻底的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经济上的话，那么经济制裁对伊朗搞了这么多年，实际上伊朗是有一定的这种抗击制裁的这种能力。那么谈判的话，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的筹码也不够，不能够逼迫伊朗做出让步。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美国继续缺乏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还是在单个的去打这种军事牌，单张的去出这种经济牌或者谈判牌，恐怕是取得不了对伊朗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突破的。
17: 观察美国现有的动作哈，就应该说不知道他具体要什么，不知道他觉得自己能要到什么，不知道他能不能要得到，这些他自己也是很模糊的。然后伊朗那边您觉得反制的手段可能是什么？
19: 那么伊朗必然会是对美国要展开反制的。我认为这个反制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反制裁，或者说是要重新去绕开避开美国的这套新的制裁。那么你比如说将来在数字货币这个领域，伊朗一定还会采取这种利用数字货币的这种隐蔽加密的特性去绕开美国的制裁，包括伊朗是不是从陆路的口岸来进口黄金，那么这样其实也有绕避美国制裁的这种效果。 那么伊朗也可能开辟更多的陆地上的这种贸易通道，来抵消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包括这种经贸制裁的影响。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是在外交上，伊朗也会进一步的去拉紧加深与伊朗有贸易往来关系的这些国家。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军事上的反制，就是美国这次是对伊朗发动了经济战，但是伊朗不一定只从经济上面采取一些反制措施，那么也可以从军事上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最终的话，我觉得伊朗还是会根据局势的变化来权衡它的反制手段。那么如果美国这次下的决心很大，而且推动制裁落地的这个力度很强，那么伊朗就要可能会采取更大力度的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反制措施。那么如果美国的制裁停留在这种政策的宣示，停留在威慑的这个层面，那么伊朗也有可能不采取像军事上反制这种激进的做法。
17: 这个我们来继续观察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我们看一下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介绍说，联合国已经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所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的原材料运输，但说这个机制不会改变任何国家的主权权利。您觉得这个联合国的方案能带来什么样的解决的情况吗？
19: 联合国提出的这个助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方案肯定是一个好的善意的方案，因为联合国是处于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那么他推出一些方案可能会得到相关各方的一个理解和支持。另外他的目的也是要解决一些关键物资的从海峡的这个运出，比如说像化肥。那么如果化肥的这个出口能够得到增长的话，其实是能解决国际上的一些粮食这些领域的重要关切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方案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方案，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手段来执行这么一种方案。比如说在运输上，联合国并没有什么武力护航的这种舰队，那么到底运输未来走什么航道，是走伊朗控制的航道，还是从现在所谓的阿曼的南部的航道，现在也没有定论。而且这份的方案我觉得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仍然是在计划之中，怎么落实并没有一些具体的细节。所以这个方案我觉得它当然是值得尝试，但是它的落地可能比较困难。
17: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关于美国对伊朗的行动，反思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有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大概有30%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所以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其实不支持。再有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了历史新低。我们听一下报道。
0: 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四天，1215名美国成年人参与。24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3月的37%和本月早些时候的34%。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选民态度有所转变，69%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伊朗战事。三月时，这一比例为77%。按路透社说法，伊朗战事持续拖累特朗普的支持率，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当被问及如果立即举行中期选举，他们将投票给谁时，受访的独立选民中，33%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19%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
1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6: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进入决定性时刻。 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宣布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和平曙光能否助力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7: 好，关于刚果金的情况哈，我们先说跟政治相关的一些进程。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呢是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承诺通过对话去建立互信，分阶段的推进稳定进程。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他们宣布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个肯定是一个很积极的消息。我们就想问一下，新的共识是不是标志着和平进程取得了实质进展？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
2: 刚果金和平谈判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虽然刚果金政府和 M23 运动只是达成新的共识，但很难说是标志着和平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次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主要包括尊重刚果金主权领土完整，同意落实停火，开展战俘交换，建立独立的停火核查机制，以及根据分阶段路线图进行和平谈判，逐步恢复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国家治理等。可见双方共识的内容呢非常全面，但内容的落实面临着现实的困境。首先，此次共识呢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停火共识并非必然带来实际和平。实际上，在双方签署共识后，双方在战场上的交火并未完全停止。其次，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根源复杂，涉及复杂的诸军矛盾、历史因素、域外势力的介入、关键矿产资源的争夺等等，不是简单的一纸共识所能实质性解决的。最后，这次共识呢，只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达成的。实际上，在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涉及多个武装团体和域外势力，所以这次停火共识不能约束其他武装团体和域外势力，也不可能为刚果金的和平进程带来实质性进展。
17: 所以还是有很多值得担忧的问题哈。去年十月份双方是签了停火监督核查机制协议，这个呢由双方派同等数量代表组成，比如说像非盟卡塔尔和美国是作为观察员参与，然后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提供后勤支持。这个机制首次落地，您觉得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从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组成、职能和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该机制的首次落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停火或推动局势降温，但并不能期望它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首先，从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组成来看，它只涉及刚果金政府和 M23 运动双方，并无其他刚果金东部地区的武装团体参加，而且作为观察员参与该机制的也仅有非盟、卡塔尔和美国，并无该地区相关邻国的参与。考虑到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涉及不同主体，该机制的组成范围有限。其次，该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职能只是监督停火落实、调查核实违约指控、对冲突和摩擦进行斡旋、提交情况报告等等，它并不具备强制惩戒权利，所以该机制的实际效力存在明显的局限。最后，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呢，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有各类域内势力和域外势力的介入，其解决呢，不会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17: 还有一件事值得担心，就是当前埃博拉疫情还是在那儿肆虐，并且威胁着周边国家。那您觉得，就是我们说到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进程达成新共识，有没有可能能帮助遏制疫情，去开展人道救援，能提供一些有利条件？
2: 如果此次和平进程共识得到双方的切实遵守，得到真正落实，那么它就可以为遏制疫情扩散、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提供有利的条件。目前我们知道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面临着非常紧张的形势， 已经有5000多人确诊，有近3000人死亡。本次疫情呢，属于本地不交型病毒，尚无有效疫苗和成熟的医疗治疗方法，而且疫情爆发地区呢，主要处于冲突战乱地区，面临着医疗设施体系薄弱、医药缺乏、防控监测设施不完备、民众生活困难等诸多困境，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救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此次共识得到切实有效遵守的前景呢，并不乐观。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7: 好，接下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英国首相伯纳姆他表示呢，他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那这个对乌克兰危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观察。
21: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强化英乌双方在反导和巡航导弹这两个领域的技术合作，并持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直接提供风暴之影的基础上，英国同意分享技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英法联合研制的巡航导弹。这意味着英国对乌军援不再有技术上限。英国此举对当前的战局会产生三方面的影响，即乌克兰可根据作战需求快速批量组装风暴之影，并取消其射程限制，让这种巡航导弹具备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这势必增加俄军前后方的反导作战压力。其二，风暴之影由空中平台挂装发射，乌克兰拥有组装和批量生产能力之后，欧洲国家会援助更多的幻影2000战机和鹰式战机作为导弹的发射平台，这会加速乌克兰空军的重建进程。其三，获得风暴之影核心技术和组装线，意味着乌克兰能够引进欧洲最先进的小型涡喷发动机、复合制导、末端红外成像技术和隐身弹体设计，进而用于乌克兰国产导弹项目。英国等北约成员国在对乌军援的过程中不断递刀子，不仅会激化冲突，而且呢，对于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会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应对北约的代理人战争，俄军作战模式也在求新求变。除了强化一线阵地和后方重要目标的防空反导战力之外，俄军正在对乌军的导弹系统实施源头打击，一方面使用无人机和战术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削弱其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是重点打击乌克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摧毁风暴之眼的发射平台。在欧洲国家加大军援力度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导弹攻防战更加激烈。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25号和26号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3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6号，青海东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 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2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24: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5: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在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个武器库和1个发射阵地。声明称，哈马斯在这些设施中储存了火箭弹、爆炸装置、手榴弹及其他军事装备，旨在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据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俄新社援引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说，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一家商场内的表店25号遭抢劫，嫌疑人用锤子砸碎橱窗，抢走价值共计约2亿日元（约合844万元人民币）的4块名贵手表后逃走，目前仍未被抓获。 记者25号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获悉，德国时间8月25号上午，第9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港装船。

即将起航，预计九月底十月初运抵上海洋山港。第九届进博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25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里耶卡继续进行，由谢简一、聂军、坎子龙和袁清成组成的中国队以414.55分夺得3米板和10米台14至18岁混合团体冠军，墨西哥队和俄罗斯队分列2、3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威胁将加拿大汽车钢铁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称绝不接受。加拿大能否扛住美方施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亲爱的大使，欢迎跟我们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先说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过招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将从2027年的1月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随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又有一个表态，说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很多人就在问啊，说这个美方先极限施压再释放这个谈判信号，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种施压本身也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不是最终的政策？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4: 特朗普在贸易谈判当中经常使用的策略是一方面高调地向谈判对手施加压力来制造紧迫感，为争取有利的这个谈判地位来创造条件，另外一个方面呢，似乎会在寻找一种机会来促使对方回到谈判桌。那么在具体运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节奏和力度等等方面呢，会从政治、经济、利益方面来进行全面的权衡。那么汽车还有零部件等等的一些新的关税措施，在真正的生效之前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可以让双方进行国内的这个沟通，同时呢，也能够使得相关的具体行业的游说团体来发挥作用，为双方重新启动谈判准备时机。那具体的来看呢，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很多年来一直是在所谓的剥削美国，重点呢就提到了双方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和顺差的问题，以及农业乳制品贸易等等问题。那么几乎在同时呢，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又表示双方应该能够达成一项协议。那么加拿大也做出的回应是，只有在美国率先表现出对加拿大产业的积极态度和真正的合作精神的情况下，愿意进行对话。那么在拒绝压力的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这个灵活空间。从产业角度来看，北美地区的汽车生产是高度的一体化的，因此呢，持续的实施高关税对于双方来说呢，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实际上呢，很多所谓的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其中呢含有大量的美国生产的零部件，而且呢，很多的工作也是由美国的工人完成的。那么实施更高的关税将会增加美国的消费者制造商的成本，也会引发加拿大的进一步的报复行动，甚至呢还可能会导致企业行业受到更重大的冲击。所以说呢，关税手段从美国角度来看呢，是符合他当前的国内政治的需要的。他通过展示政府的强硬立场和态度，回应了自身民众对于农产品、乳制品等贸易方面的这个不满情绪。同时呢，推迟实施的日期以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副总统万斯的言论使得政府呢也保留了自身的这个灵活性。那么加拿大它的报复能力虽然说呢是和美国相比是不对称的，但是呢仍然可以针对一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行业和地区对美国进行反制打击。那么双方的这种对抗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会使得北美地区的经贸合作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呢，我们综合来研判的话呢，可以说这是一种有计划的一种胁迫策略，

0: 目的呢是使对方做出与自己更有利的让步。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加拿大它报复能力肯定是有限的，但是不是说它没有牌可以打。那您觉得加拿大谈判筹码主要是什么？
0: 我们还不能判断说就能够完全扭转，由于加拿大严重依赖美国市场所带来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不平衡。具体来看呢，像电力出口方面，加拿大呢是通过固定的这个输电网络向美国的几个州来供应大量的水电能源。那么这些电力呢能够保证美国几百万的这个家庭和企业的用电需求。还有呢，关键矿产方面，加拿大呢是镍、钴、铀还有铝等等，对于汽车、对于电池、汽车还有这个国防以及一些先进制造业至关重要的矿物的主要的提供者。我们知道呢，美国目前呢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减少对于关键矿产的这个依赖，所以说呢，加拿大作为这种关键矿产的主要的供应来源，具有重大的这个战略价值的。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这个资源在新一轮的双方的这个关税政策当中呢，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加拿大可以把这个关键矿产作为自己未来有可能会采取的进一步报复行动的一个重要工具。另外呢，就是汽车产业链。我们知道呢，北美的汽车产业链是高度的一体化的。一些重要的零部件经常需要在美加之间进行多次的这种跨境的这个运输。那么加拿大呢还是美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它的市场规模甚至超过英国、日本等等一系列国家的总和。那么持续的高额关税不仅会影响到美国的企业还有这个劳动力市场，同时呢也会对加拿大造成一定的冲击。目前来讲呢，加拿大是已经准备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那有可能会在美国的一些行业领域产生负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加拿大近些年来在经贸政策方面寻求贸易伙伴的多元化，我想呢这些策略对于美国来讲呢也会形成一定的压力。目前来看呢，加拿大所采取的是作为一个中等力量国家的比较理性和务实的策略，那么拒绝接受对方的过度要求，同时呢以强硬的手段进行反击，也迫使对方付出一定的代价，同时呢也提出自身的合理诉求，保持对话渠道的开放，能够避免出现双方博弈当中可能会导致的最差的结果，并且呢会达成比一味的妥协更有利的协议。
1: 接下来我们就想预测一下，就是关税如果最终还是落地了，冲击会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产业，您觉得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到底怎样？
0: 对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来说，在短时间内抛弃美国向其他方向来拓展新的市场是难以实现的。那么从钢铁行业来讲，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是非常高的，有大约将近90%的加拿大的钢铁的这个产品出口产品是流向美国的。那与美国的这种市场需求相关的增值还有就业机会大约占到了加拿大钢铁行业总规模的2/3。目前所实施的50%的关税已经使得加拿大的钢铁出口量减少了大约是50%。那么从铝产业角度来看，加拿大铝产品当中大约是有80%到94%是销往美国的。那么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国对铝的需求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加拿大的，也就是双方在这个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那么从行业角度来看，直接的行业影响，那么美国呢对加拿大的汽车还有零部件持续征收50%的这个关税，有可能会推高美国本土制造车辆和零部件的成本，也可能会导致生产的削减，工厂的这个因为利用率不足，减产或者是关闭，还有相关的这个投资呢，有可能会推迟，也会造成相关的行业的这个工作岗位的流失。那么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讲，新增的关税对加拿大的 GDP 会有更广泛的影响。估计呢这个数值呢是在0.3%到0.6%，特别是对于一些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比方说像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那么相关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相关的投资计划放缓，相关人群的这个收入下降。尽管说当前政府的支持还有国内市场的开拓对这个相关的冲击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是呢这种影响呢短时间内也是无法完全消除的。那么对于双边的这个贸易格局来讲，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是有可能会导致供应链合作的这个中断，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个迁移。那北美呢是高度一体化的汽车产业体系呢，有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成本，有部分的产能

0: 有可能会迁移到比方说这个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地区，从而呢是避免关税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相关的相互报复啊，这个关税报复或者其他手段的这个报复升级。加拿大呢目前来讲呢是已经明确表态，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这个反制措施，同时呢还可能会利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啊关键矿物啊等等作为这种反制工具。啊，一旦是这样的情况变成现实，将会提高美国的出口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还有就是加拿大实施的这个经贸多元化的策略啊，从动力上来讲呢，我想呢会有可能增强，那会进一步的开拓新的市场，会拉动国内的这个需求，并且寻找这个替代的这个贸易合作伙伴。而美国的进口商呢也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投入成本。
1: 总之啊，就是这件事儿肯定明确的会对这两个国家带来相应的影响。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是美国跟加拿大，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个话题，说德国的一些表态，但其实也对他们对美国的判断有关系。我们来听下面的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德国财长将债券收益率飙升归咎于美国总统挑起的伊朗战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说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近期呢，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就是3.79%。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德国的副总理兼财长克林拜尔，他有一个表态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打乱了全球能源供应平衡，这个呢是导致全球债券收益率飙升的罪魁祸首。为什么他会这么说，我们也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0: 我们可以看到呢，德国财长呢在自己的讲话当中提出了两个观点。我们认为德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上升，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体的全球宏观的政治经济形势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另外一个呢就是美伊冲突所引发的一个经济后果。那么他其中所表述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呢全球能源的供应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出现了受阻，从而导致欧洲的消费者企业等等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燃料价格，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整体上涨，那么从而呢是引发了债券市场的抛售行为。具体的来看呢，就是中东的冲突导致了全球的地区的能源市场的这个剧烈的波动，那么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等等的这个巨幅上涨，同时呢还有当前未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新的制裁措施，另外呢像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所引发的复杂的国际矛盾。那么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通胀的预期保持在高位，而通胀预期保持高位的话呢会推高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所以说呢在这些压力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德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达到了10年来的创纪录水平。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导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近2年来德国有比较高的主权债务水平，那么在国防领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另外呢，还有近些年来全球的整体的利率的波动趋势。不过呢，归根结底，中东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还有在能源领域所造成的直接冲击，是导致德国近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1: 确实哈，我们注意到克林拜尔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困境，其中包括天然气价格的上涨。那您觉得国债收益率飙升本身这件事儿从哪些方面在影响着德国经济？
0: 比较高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会明显的提高国家企业还有这个家庭的借贷成本，使得整体的融资环境变得比较紧张此外呢还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拖慢经济增长。那对于德国来说呢，这种情况表现的就更为明显，因为德国呢 在一些领域当中的债务发行规模近些年来呢是有明显的提高，比方说在国防领域，在基础设施领域。那么一个呢是我们看到呢是财政方面的影响，德国政府呢应该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支出成本，当这个收益率上升的时候，政府呢不得不需要支出更高的这个成本来发行新的债务或者是进行重新的融资，那么利息的支出呢也会出现这个大幅上涨。那么到2030年，德国的联邦利息支出额有可能会出现翻番，达到800亿欧元以上。那么利息的支出呢，我们知道呢会占到整体的国家税收收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比例。另外呢，德国目前呢正在大量的发行新的债券，用于优先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啊、国防开支等等。那么较高的收益率也会需要更加严格的政府的财政预算，那么从而呢会导致用于其他事项的财政空间的压缩。还有持续较高的收益水平呢也会使得德国的国家信用评级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是债务和 GDP 的比例出现了上升，而经济增长没有相应的提升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未来的借款成本势必会上升。还有呢，就是从企业角度看，企业债券的收益率和银行贷款的这个利率也是根据德国的国债的利率来定价的。那么德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会明显的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有呢，就是德国的抵押贷款的利率和长期的国债收益率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最近的利率上升呢，使得1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也有所提高。那么这样呢，会对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这个影响。比方说，像购房者将会面临着更高的还款压力，从而呢，有可能会通过传导效应来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景气。那么消费贷款还有其他的信贷服务的价格也会变得更高，从而呢，有可能会抑制家庭方面的支出。那么其他的影响呢，还有在银行领域、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另外呢，还有呢，可能会在这个欧元区产生一些溢出效应。
1: 那关于欧元区的问题，德国本身就是欧元区的基准发行国，那它的国债收益率也会被看作欧元区的定价之锚。那如果它的国债收益率走高，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0: 首先呢，会有一个直接的传导效应，德国收益率的波动会比较强烈、比较迅速地传递到其他的欧元区政府的债券。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数据，也有所说明，就是当德国的国债的收益率上升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时候，法国国债的10年期的收益率也达到了近些年来的高水平。同样，在意大利、在西班牙等等一些国家，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会对其他的欧元区的政府带来更大的财政压力。我们刚才讲到，更高的收益率会推高新的债券或者说新的融资的发行成本，那么同时呢，还会增加即将到期债务的续期成本。那么对于那些债务负担比较重，并且呢，迫切需要大量再融资的国家，像这个意大利等等呢，就会比较快的来感受到这个压力的上升。还有呢，利息的支出呢，会在整体收入当中的比例上升，也会限制其他方面的这个支出的这个空间，甚至呢，可能会迫使一些政府来削减预算。而对于那些财政状况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国家，在发行更多的债券的时候，也会面临着需要支付更高利息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有呢，就是有可能会增加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主权债券的收益率是公司债券定价还有银行贷款利率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说呢，德国国债的这个利率上升会带动其他的欧元区国家的利率的水平的整体上涨。那么企业债券的收益率和贷款利率上升会增加欧洲的企业的这个投资成本、再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像抵押贷款和消费者信贷利率上升，也会抑制社会的投资还有这个民众的消费，从而有可能会阻碍欧元区经济的这个复苏和增长。另外呢，由于德国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元区的这个无风险利率，所以说德国利率的上升，它的一个影响并非是仅仅局限在这个德国境内，这样的一种变化会提高整个货币联盟的资本成本，增加财政支出的负担，也使得整体的金融环境变得更为紧张，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抑制，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宏观的经济后果。
1: 那现在我们知道美伊对峙还在持续，美国呢又威胁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威胁，那伊朗方面也很强硬啊，所以这种背景下，德国和欧洲经济未来的走势会怎样呢？
0: 短期内德国以及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前景呢不是十分的乐观，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呢会持续，还有能源价格呢仍然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通胀、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这种压力，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呢是面临着比较不利的局面。虽然说呢，德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一

0: 增长呢将会略有回升，但是呢主要也是因为整个财政支出的增加。那么从欧元区来看，欧洲央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也发布了研究报告，认为在2026年经济增长率呢总体是在0.8到0.9之间，那么在2027年呢会达到1.2%。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比之前的预测是有所下调的，那么其中重要的原因呢也是当前的这个中东冲突对于能源成本的压力，对于投资者信心的影响。那么在中东地区僵局持续以及美国新的制裁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等等仍将长期的保持高位。那么在冲突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德国欧元区的能源支出费用呢一直是保持着这个显著上涨的趋势，所以说呢预计到2026年的时候，德国欧元区的整体通胀率也将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目前的一个预测数字呢是在2.7%到2.9%之间，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高于欧洲央行所设定的2%的目标的。如果说能源价格在未来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那么到2027年的时候，通胀率呢会有所下降，但是呢也是在2.2%到2.3%。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德国和欧洲经济来讲，保持温和增长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实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对抗啊仍然是对能源市场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一大影响来源啊。假如美国的制裁措施等等因素导致了地区形势变得更为复杂，那么能源的整个流量减少的话，还有可能会加剧德国和欧元区的经济走势的波动。
1: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Questionnaire， Question 问题， Questionnaire 则是调查问卷。近日美国国防部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白宫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这一份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问卷中的提问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等。有分析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试图将盟友卷入到美伊战事。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还表示，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虽然没有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盟友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
6: 我最爱吃的是

0: 是北京烤鸭、狗宝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5号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沟通政策动向，推动产业对接。在第26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俄罗斯西布尔公司25号发布公告说，位于俄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当日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的消息，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科恰良于1998年至2008年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在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当地时间8月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休达移民问题所需的经济和卫生措施，以及对当地居民的相关支持。西班牙政府还在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旨在改革部分移民和庇护法的法案草案。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移民趋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每一辆警备网络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安曼。从保护伞到交易筹码，二战后国际秩序加速重塑，全球联盟格局何去何从？
4: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
5: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面临危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美国和伊朗六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二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克莱恩报道称，
6: 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双方没能达成核协议，没能达成结束战争的明确方案。
3: 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在与伊朗方面接触。两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加埃8月17号说，
5: 伊美谈判从未开始，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地违反了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因此60天的讨论时限实际上已不再适用。
3: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7: 今天早上你说，如果阿曼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你将把它炸个稀巴烂。
8: 我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
3: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去年以来，美国和伊朗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两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迈克尔·艾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9: 我们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失效，但它实际上要求阿曼和伊朗坐下来，共同努力确定一种治理框架，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我相信此时阿曼肯定心里在犯嘀咕，我们做的可都是努力促成和平的事。
3: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

0: 在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在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贝特曼看来，
1: 我认为特朗普先生担心的是，如果阿曼促成了这样的安排，其中包括让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高额通行费，那么这将会让美国感到非常屈辱。
0: 尽管阿曼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合作，被美国舆论和部分官员称为盟友，但他在美伊之间斡旋的角色并不好扮演。事实上，这也是特朗普近三个月来第二次发出轰炸阿曼的警告。今年五月，同样是因不满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谈判内容，特朗普就曾警告过一次阿曼。
2: 国际水域，没有人会控制它，我们将负责监管它。阿曼必须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把他们炸飞。
0: 在美伊冲突升级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就是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本应由两岸国家协调解决，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8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圈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该图标题写为美国的新领土。
2: 我们实施了封锁，并通过封锁对其进行控制。我喜欢这个想法，宣布它成为美国领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海峡。
0: 在美国的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早在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中最早与美国订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科尔兹看来，以打促谈的路径未能奏效，如今华盛顿正祭出另外一张牌。
3: 显然，他们发动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对伊朗战争，但这并没有成功推动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所以，他们正在改变策略，正试图通过几种方式施加最大限度的经济压力。首先是已经持续数月的封锁行动，阻止装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伊朗。很明显，封锁后伊朗无法获得这些收益。财政部长今天表示，他们将对所有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这些新的制裁，以进一步使伊朗经济陷入资金匮乏。
0: 面对新的制裁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制裁有病态依赖，一旦制裁无效就一味加大剂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谓经济决战日不过是美国自身危机的一种转移，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压力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成本。8月19号，美国联邦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路透社和易普索8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为期本届任期最低水平。分析认为，持续的美伊冲突、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正在成为拖累特朗普民意支持的重要因素。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本轮制裁能不能让伊朗屈服，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配合。8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喊话全球盟友共担责任。
4: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做出决定，我们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实施打击。
0: 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修·克罗宁指出，
5: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如果你们与伊朗开展贸易，我们将制裁你们，因此你实际上是在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做出选择。
0: 而这再一次将美国的盟友放到了受考验的位置。美国宣布制裁后，阿联酋第一个对外宣布跟伊朗经济断交，姿态摆得很足。不过对于大多数美国盟友，像沙特、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却是两面为难，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二选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4: 我们向所有盟友喊话，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行动。我们正在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我们对立面。
0: 不过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信任考验，而阿曼也不是第一个被认为没有尽力帮助结束美伊冲突而遭到美方斥责的国家。8月17号，就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到期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不仅成本高昂，其中很大一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没有威胁并保持尊重的国家朝鲜释放出非常不恰当且带有敌意的信号。随后特朗普话锋一转，表示当他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时，他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据朝鲜日报报道，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
2: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公平。韩国，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当这些国家不愿意帮助我们时，我们不可能到处去保护这些国家。
0: 2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特朗普发布拿韩国撒气的帖文后，不少美国媒体指出，将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筹码化早已是美国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而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伊朗战事暴露出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只是盟主姿态的傲慢，也来自美国自身实力消耗带来的焦虑。长期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全球影响力，让这个正步入霸权黄昏的国家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8月18号，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由于未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失业的边缘。而事件的导火索正是近日发酵的林肯号航母丑闻。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试图跳海，这才让这艘已在中东海域持续部署超过250天、创下近年来罕见记录的航母进入大众视野。去年11月，约5000名美军官兵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随着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 恶劣生活条件让舰上官兵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相关报道发酵，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就此事提供相关信息并作出解释，而赫格塞斯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作出强硬回应：
1: 这都是媒体的虚假报道，听着，我们确保每艘船、每名船员、每位舰长在每一刻都能获得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
0: 话说得够硬，但8月14号，美国军方还是将华盛顿号从亚太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在这一轮紧急调兵之后，多名美军方人士发出警告，西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部署空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马克·赫特林指出，
6: 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其本应专注于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防御战略的首要任务，但该区域现在被置于军力空缺状态。
0: 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美军的弹药。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戴维营会期间向赫格塞斯表达了强烈不满，指责其未能如实汇报军工产能与一线真实战备状态。白宫与五角大楼高层爆发严重的信任危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贝特曼称，
7: 过去几周以来，有一条重大消息被披露，美国的弹药储备根本不足以再次发动类似于这场美伊战争初期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0: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坎西安认为，弹药储备不断消耗正在成为制约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韩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弹药库正逐渐见底，这是超级霸权国家步入战略更年期的征兆。这半年美国打得并不轻松，导弹库存吃紧，航母在外难归，战略石油储备也在往下掉。林肯号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8: 牢固的韩美同盟能够强化我们的安全基础，而通过打造我们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提升我们作为盟友的价值和必要性。
0: 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地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4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9: 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这类冲突的关键在于你不仅要能够介入，还必须知道如何退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整整20年，我们也在伊拉克看到了类似情况。所以正如我所说，这场战事至少是缺乏思考的，我看不到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出路在哪里。
0: 特朗普则回应称，
10: 说到德国，他干得非常糟糕，他居然还批评我对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但当我说，你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他说，不，我不希望。我说，那我就是对的。
0: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 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

0: 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英国中东之眼主编大卫赫斯特认为，
1: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于是各方得出的结论就是，海湾国家必须具备自卫能力。
0: 美国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大卫桑格也表示，
2: 这削弱了信誉，而信誉是一件非常难以重建的事情，即使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后也是如此。我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保盟友再次开始相信华盛顿的承诺。
0: 在美国外交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担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每一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25号和26号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三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6号，青海东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I've been in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

0: 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在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个武器库和1个发射阵地。声明称，哈马斯在这些设施中储存了火箭弹、爆炸装置、手榴弹及其他军事装备，旨在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据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俄新社援引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说，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一家商场内的表店25号遭抢劫，嫌疑人用锤子砸碎橱窗，抢走价值共计约2亿日元（约合844万元人民币）的4块名贵手表后逃走，目前仍未被抓获。记者25号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获悉，德国时间8月25号上午，第9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港装船即将起航，预计9月底、10月初运抵上海洋山港。第9届进博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25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里耶卡继续进行，由谢简一、聂军、坎子龙和袁清城组成的中国队以414.55分夺得3米板和10米台14至18岁混合团体冠军，墨西哥队和俄罗斯队分列2、3名。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2: 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3: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2: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4: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5: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今年5月18号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增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纪念馆将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日记和档案入藏并呈现在这个特别展览中，让人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回望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2年半的时间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817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份证据，48000多页庭审记录。各国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6: 这个展览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您身后所看到的，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期间，美国的检察官和中国的检察官一起到南京来进行调查取证，就是这一位检察官叫大卫·萨顿。
2: 在展陈区非常醒目的位置是关于一位叫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检察官的内容。据照片旁的文字介绍，萨顿曾于1946年3月至4月来到中国，针对日军在华种种暴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于当年6月再次来华，将极为重要的证人证据带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重要的证据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说，
7: 东京审判这个法理的这个程序上的调查，我一看是很重要，特别是国际司法审判，它对实体法的最后的呈现，其中它的程序法程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恰恰他这个调查过程、取证过程证明了这个很严谨。
2: 展柜中有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留下的7本亲笔书写的日记原件，还有他撰写的几份报告原件。其中一份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标题异常醒目。萨顿是谁？他为什么会成为调查侵华日军暴行的检察官？在华调查期间，萨顿到底发现了什么？收集到了怎样的证据呢？带着种种疑问，总台记者找到了档案的捐赠者邹德怀。
8: 这个是一共是7本日记是吗？他这个是，你看这儿还有一本。
9: 是这样的，他一共是6本日记，1本工作笔记，7本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2: 邹德怀出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位90后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10万件藏品中，有8万多件是关于二战中与中国抗战相关的影像与档案资料。正是他将这批萨顿档案拍得并捐赠给纪念馆。
9: 从一个收藏者和研究者来说的话，这些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原始的文件、原始的档案。而且在我稍微的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国内是没有出现过的啊，起码互联网上是没有出现过的。然后所以我决定是要拍这批东西，因为太珍贵了。他的其中一本工作笔记，我还是专门写了很详细的这些字条。
2: 将这批档案捐给纪念馆前，邹德怀用 AI 软件简单翻译了萨顿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些内容。
3: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 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提交给这些法官，对吧？他其实在历史上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 1895年，大卫·萨顿出生，他曾在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西点的小镇做律师，后连任18年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1946年到1948年参与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积累了近9万多页纸质资料。他的后人们后来将这些档案资料原件分别捐赠给萨顿的两所母校，李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而这批意外流出的萨顿在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的手稿原件，几经辗转被中国的收藏者竞拍而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立的原则，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组建国际法庭，追究日本首要战犯的战争罪责。1946年1月19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参与了这场历时2年半的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40多天前，1945年底，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先期抵达的检察官们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根据英美法系司法准则，确定被告和起诉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以进行审理的重要前期步骤。
0: 审判是1946年5月3号开庭的，然后国际检察局呢，它是1945年12月8号成立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头，它要完成，就是从那100多个嫌疑人里面，它要去，讯问、挑选、确定被告是哪些。与此同时呢，它还要就是，制作起诉书。
2: 赵玉慧是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参与研究工作15年，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正是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调查、举证和起诉过程。
0: 这个时候，检方他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脉络是，开庭之后，那就是从中国部分开始，就是先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然后是华北，然后全面侵华，这样反和平罪是以这样一条脉络进行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讲这个事情。
2: 检方面临紧迫的取证任务，但战后中国百废待兴，案卷材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搜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赵玉慧介绍说，
0: 我们中国的检察官是1946年2月7号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秘书裘少恒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
2: 向哲俊，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法，深谙英美法系规则，精通英文。1946年初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裘少恒，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法学双学位毕业，精通英语与英美法系。1946年，经取荐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首席秘书、助理检察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介绍说，
4: 最早去46年2月7号，就是裘少恒先生和我父亲两个人去的。当时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就打电报回来，要国内给外交部提供证据，哪些方面证据？
2: 在向龙万撰写的《东京审判征战记忆书》中这样描述，向哲俊到东京后不到一周，就接连发电报向国内提出要求，希望获得日军在918事变、卢沟桥事变中的罪证，以及日本军队在松井石根和田俊六统帅之下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证据。时间紧迫，足见检察官们取证压力。
4: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证据，中国在海外使领馆、日本对使领馆、对华侨的暴行也要，应该说还是各个部门做了配合，还是发了不少证据过去，不然更少。照说中国被侵略那么长时间，证据应该更多。
2: 日本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统一下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驻外部队大规模焚烧机密档案、作战报告和暴行记录，企图彻底销毁罪证，掩盖战争罪责，逃避战后审判追责。大量一手官方罪证就此化为灰烬，这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取证工作带来巨大障碍。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9: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2: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4: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5: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段宇豪，1994年出生于南京，2010年跟随父母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求学定居。他也是一位90后收藏爱好者。
10: 我现在扫的这些照片呢，是跟东京审判相关，尤其是比如说这张照片，我们看到的就是，东京审判时候的这个被告席。
2: 2025年底，两批与萨顿有关的档案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拍卖平台。段宇豪拍到了另一批萨顿档案，档案中有一封萨顿在1946年8月初写给友人的信。
11: 今年1月，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对方询问我是否愿意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东京担任美国方面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对日本主要战争嫌疑犯的审判。我答复愿意，即刻赴任。
2: 国际检察局为确保调查取证工作在案件开庭审理前顺利完成，陆续增加人手。萨顿就是那时应征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来到东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也在开庭后陆续从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召集了多位熟悉英美法、精通英文的法律人才。中国的检察官团队扩充到13人。1946年3月5号和6号，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基南指派向哲俊、裘少恒、莫罗和萨顿等人组成取证小组，前往中国上海及多处关键地点，以获得文件和其他证据。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基南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俊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莫罗、萨顿和裘少恒用1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1946年3月12号，萨顿、莫罗和向哲俊、裘少恒一行抵达上海，萨顿入住华茂公寓1014号房间。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面见证人的工作。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萨顿会晤了英国记者田伯烈，他是《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叮嘱他，前往南京务必寻访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贝茨博士。另外，国际红十字会的马吉牧师，用5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日军屠城后的影像。还有一位了解真相的麦卡伦博士，当时也在南京。1946年4月2号，结束了上海、北平、重庆的行程，萨顿抵达了南京。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道：
11: 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在战火中被炸毁的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在此处用机枪屠杀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建筑也已被彻底焚毁。
2: 杨夏明，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曾参与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大量翻译过南京审判庭审记录、美方检查档案。

0: 案，他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翻译萨顿相关英文一手史料的学者之一。
1: 这一代确实杀了很多人，照片都有的，就是退潮的时候这个很有很多这个坡啊类似东西，对汉地。所以那个我看到他的日记记录，就是在那个点那个 spot 有6000人被杀死的，他就来看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highway， 那日记写的啊，这边就是那个 riverfront
2: 江边
1: 啊，江边。这一带出圈不少人，然后也一直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幕府山那个地方更多，这个地方有日本自己记载有20000多，那个中国人记载有50000多。
0: 在中国检察官团队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萨顿莫罗一行从中国带往东京共650份实地调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言。
1: 你看那个萨顿回去以后写了5篇报告，来自中国报告一共5份啊，来自中国报告政治平民的南京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德在中国的合作，
0: 还有2份是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和来自中国的报告日战区鸦片与毒品贸易。此时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团队一边协调国内政府部门征集相关证据和证人，一边深入日本档案馆及战时媒体寻找各种日军侵华的蛛丝马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包括麦卡伦日记在内的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萨顿从中国亲自带往东京的证人有14位，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的马吉莫师专程从美国赶赴东京参与庭审作证。
3: 极其可怕，杀戮立即以多种方式展开，通常是由个别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仿佛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0: 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许传英博士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出庭证人之一，他在法庭出示了世界红万字会在南京沦陷后组织掩埋43000多具遇难同胞遗体的完整工作记录。他的后人张庆增翻阅过许传英出庭时的庭审记录，
4: 当时庭审他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机敏，避开他的这个陷阱，提问的陷阱。他说你这个当时你数了那么多尸体，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的，你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那我曾外祖父就拿出台账，说这些都是有台账的，全部都是账目，它不是我个人来编一个数字给你的，账目是铁的，铁板钉钉的。所以最后日本证人他询问完毕，说我没有办法给出质疑了，就是说意思失败了，他质疑失败了。
0: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竞拍所得的档案中，有2封萨顿写给许传英的书信。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5: 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证人，凭借您与贝茨博士所提供的这类证词，我们得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整充分地呈递中方的控诉。
0: 向法庭呈递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报告长达89页，包含了27位证人的证词。萨顿开篇即完整罗列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长达6周的暴行。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程兆吉表示，
6: 东京审判跟纽伦堡审判，我们可以说它是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地方，追究领导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战争的元凶，你发动战争的人要受到追究，你要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个呢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说从这个济南在开庭词当中就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80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举证艰难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80年后的今天，

0: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你现在就是日本新型的中军国主义，希望想否定这个东京审判，想复辟军国主义，这个是不行的。原来历史都放在这儿，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个很重要。
1: 历史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淹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 season Season 季节 High season 则是旺季。每年八月原本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但是战事阴云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首都贝鲁特的鸽子岩是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 High season 旺季，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是不复存在。目前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 40%， 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在 High Season 旺季的停滞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时
6: 充满希望，
5: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

0: 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5号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沟通政策动向，推动产业对接。在第26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俄罗斯西布尔公司25号发布公告说，位于俄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当日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的消息，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科恰良于1998年至2008年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在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当地时间8月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休达移民问题所需的经济和卫生措施，以及对当地居民的相关支持。西班牙政府还在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旨在改革部分移民和庇护法的法案草案。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移民趋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

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

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在今天的阅读中，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中的一篇走笔，陆宝忠眼里的朱桓守护者史东畴。自从史东畴先生进驻陕西洋县，朱桓的保护研究便开始了。他一心扑在事业上，每到晚上，无论史东畴老师在哪里，他房间的灯光12点之前始终亮着。有事没事，我常常喜欢去他的房间里坐坐，说一说朱桓的事情。每次去他房间，总会看到他在写着什么，桌面上一沓沓有关朱桓的文本，一个旧了的蓝色茶杯。他无论提笔写什么，总是一笔一画方方正正。从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位科学家所具备的认真求实的工作精神，令人十分敬佩。史老师为人低调谦恭，对人和蔼可亲，再高兴的事也不张扬。有一次和他闲谈时，我无意间提及工作环境艰苦，食宿条件差，让他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研究员受委屈了。但史老师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学问搞研究的人就要守得住清贫，要静下心来坚持做下去才行。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常去西安，大家也会顺便到史老师家里去做客。史老师的夫人姓马，我们习惯称她为马老师。每当史老师隔几个月从洋县回到自己身边时，马老师别提多高兴了，一脸的笑容。我们跟着去时，他会热情地做上一小桌可口的家常菜招待我们。马老师做的菜花炒肉很合我的口味。史老师从洋县回西安时，常常给家里买一些菜花或者洋芋，也算他对家里不多的关照了。马老师烧的猪蹄可是一绝，每人一大块，真解馋，让我们印象深刻。看到马老师的热情劲儿，我们能感受到马老师对朱桓研究工作的支持是无怨无悔的。史东畴先生和我们十几年的坚持凝结出了一份收获。1999年，在汉中召开了首次朱桓国际保护研讨会，中国朱桓保护研究成效得到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这与史东畴先生多年来的潜心研究密不可分。从2000年开始，他与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管理工作站原站长曹永汉先生开始共同整理编写中国朱桓，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呕心沥血潜心研究，一部百万字的巨著于2011年11月出版发行，可谓十年磨一剑。这本书填补了中国朱桓保护研究的空白。鉴于史老师在朱桓等研究领域的特殊贡献，退休前他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正当史先生

先生为朱鹮研究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不幸病倒了。2005年4月秋，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我们深感悲痛，木环路上失去了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好老师，失去了一位朱鹮研究科学家。史东畴先生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留给我们新老木环人的敬业精神却在不断地被传承。如果史东畴先生的在天之灵能感受到今天朱鹮这一濒危物种保护研究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他一定会像生前那样向我们点头微笑。狼在对门唱山歌。毗邻长安的秦巴山脉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茶叶茶文化的摇篮之一。文献中记载的生活在陕西南部汉水流域的古人，是中国最早发现种植和利用茶叶的人，他们在中国茶叶的发展史上有创始之功。北纬26度到35度一直被公认为是种植茶叶的黄金地带。在陕南三市中，安康、汉中种茶历史悠久，3000多年的茶叶种植历史让这里形成了深厚独特的茶文化，保留和传承了独具特色的茶歌、茶舞和与茶相关的历史故事。在唐代，荆州茶芽一直被作为土贡进献朝廷，而荆州就是今天的安康，中国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最北端。秦岭和大巴山在此交错，呈现出南北高山夹峙、河谷盆地居中的特点。再加上富硒的土壤环境，让茶叶的芳香物质积累得更为丰厚。如今，千年前的荆州茶芽有了更为贴切也更现代的名字——紫阳毛尖。除了茶，这里还有民歌。安康民歌小调曲调悠扬，抒情真挚热烈，就像漫山的茶花，干净纯粹，咂一口又甘冽绵长。狼在对门唱山歌，将那男女感情注解得恰到好处。我和安康人打交道并不多，算来算去也就只有3个，他们是一家人。我刚到西安工作的那一年，租了城中村的房子，主人便是紫阳的一家人。房东阿姨只要做了什么好吃的，必然要给我留一份。她说，在西安独自租住在城中村的女孩子，想来都是不容易的。那一年中秋，我无处可去，是阿姨把我拉到她家一起吃了个团圆饭。房东阿姨喜欢唱歌，婉转的小调，热辣辣的词儿，扫地的时候唱，洗衣服的时候唱，做饭的时候也唱。她说，这是家乡的茶歌，狼在对门唱山歌。在安康，当时全市茶园总面积达到111万亩，茶叶年产量5.2万吨，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20多万农户因茶增收，茶产业也成为不少区县稳就业、稳增收的优质产业。较高纬度的生长环境和秦岭独特的气候条件，让这里的茶叶高香耐冲，滋味更浓。安康的茶有多老？据紫阳县志记载，紫阳一带大巴山的植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在紫阳县还有近600亩的古茶树，分布在海拔900米至1200米的山间。据说这片茶树是清朝乾隆年间栽植的，依山而长，一棵棵高大挺拔，充裕的休眠期让它们积攒了丰富的养分。每到采摘季，茶农们纷纷搭着梯子，身跨竹篓，采下这一抹大自然的恩赐。
我于不同的季节去过安康，季季惊艳。它时而缱绻，茶山雾海，翠针银叶，青石巷里茶香四溢，蕴开陕南独有的情致；时而雄浑，危崖飞涛，险境天堑，回荡着茶马古道上悠悠的驼铃。仙山灵草诗行云，洗遍香积粉味云。苏东坡在收到朋友寄来的春茶时，感叹从来佳名似佳人，并把他的小确幸沏成了一壶诗词，千年间不知请了多少人来品尝过。我也经常收到子阳朋友寄来的茶叶，我没有东坡之才来复兴，只以白瓷素心摇匀这一团春。如果要把安康的富硒茶比作女子，那一定是青山素手拨弄丝弦的飞仙，阅尽千山仍爱暮雪，披尽离愁能与红尘的女子。着红妆也骑白马，凭素心也冠翠玉，执清风也醉赤霞。人们常说，陕西好茶在子阳，子阳好茶在幻谷。从西安出发，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车程才到子阳县城，再从子阳县城逆汉江而上，于山回水转处可见一排排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阁楼，这里便是幻谷了。幻谷镇目前有茶园 1.44 万亩，柑橘园2000亩，桑园3000亩，板栗园8000亩。当地群众把幻姑的画像雕在了观望茶园的最佳位置。青山远带，小桥流水，木屋错落有致地排在青石板街巷两边，青砖外墙，朱漆门窗，雕花实木走廊，各式传统老店千姿百态，古朴的气息迎面而来。汉江从这里穿境而过，两岸青山相对，城在山水环绕间把故事折得重重叠叠。那花开有味，草木有香，似乎只要轻轻一捻，便能因着汗水被沏成歌，斟作诗。古街全长仅800多米，宽4到6米，街中心全以青石板铺筑，两旁分布着迷宫一样的巷子，长短不一，或宽或窄，随曲径辗转，便可豁然来到一处小广场。只见一棵古树求枝盘旋，参天矗立，婆娑的枝叶高出了一片片屋檐。据林业部门考证，这棵黄连木已有350多年的树龄，被列为古树名木保护对象，也被当地百姓奉为神药树。就是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传说中的袁爷爷。他本名叫袁红军，80岁了，是古镇奉茶室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身着藏青色对襟马短袖，双排中式盘扣也锁不住他的仙风道骨，花白的头发间散发出岁月沉韵，走起路来鹤行松姿，这是袁爷爷给我的第一印象。听说我远道而来，袁爷爷脸上斟满了笑意，指着一排台阶说，有300多个台阶，你能上去不？能。那好，跟我走。老人家说着向前走去，可是没走几步，袁爷爷回过头等我们，调侃说，年轻人多加锻炼呀。时任镇长李志忠说，袁老还可以做高抬腿劈叉呢，我们惊呼起来。袁老就顺势说，爬上去了，奖励你们免费茶水，再给你们表演个高抬腿。提着一股劲儿，涉级而上，我们终于看见一座饱经沧桑的土坯房，
门头上挂着古镇

0: 奉茶室几个字。土黄色的外墙散发出泥土的气息，青色的石板瓦记录着房屋的年轮，被从屋檐流下的雨水滴出小窝窝的磨盘讲述着这座屋子的历史。2015年，在袁爷爷和朋友们的沟通和呼吁下，政府把一个闲置百年的空房子利用起来，开设为免费茶室，由茶厂提供茶叶。听说村里要建奉茶室，有些村民还搬来家里的老物件，算盘、门板、凳子等。袁爷爷呢，则义务在这里给游客们讲述古镇故事。又累又渴的我们，迫不及待地饮下端上来的清茶，竟也顾不得什么叩首礼、刮浮沫之类的仪式感了。嘿，别说，一杯清茶入口，板栗的清香顿时在口腔、鼻孔中流淌盘旋，如在凡尘中听到磬音，雀舌在山林中回响，翠风在碧云里晕染，烦躁的心顿时宁静。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25号和26号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3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6号，青海东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在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个武器库和1个发射阵地。声明称，哈马斯在这些设施中储存了火箭弹、爆炸装置、手榴弹及其他军事装备，旨在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据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俄新社援引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说，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一家商场内的表店25号遭抢劫，嫌疑人用锤子砸碎橱窗，抢走价值共计约2亿日元（约合844万元人民币）的4块名贵手表后逃走，目前仍未被抓获。记者25号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获悉，德国时间8月25号上午，第9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港装船即将起航，预计9月底10月初运抵上海洋山港。第9届进博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25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里耶卡继续进行，由谢简一、聂军、坎子龙和袁清城组成的中国队以414.55分夺得3米板和10米台14至18岁混合团体冠军，墨西哥队和俄罗斯队分列2、3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狼在对门唱山歌。袁爷爷开始讲故事了。幻古镇只有14000多人，原名幻姑滩，因幻姑动人的故事而得名，又因幻姑种植了贡茶、凤凰茶而扬名。相传很久以前，有个官宦人家的女儿名叫刘冬姐，大家习惯称她为幻姑，因其父亲含冤而流离失所。刘冬姐被朝中一恩公暗中救出，后来流亡到紫阳县葡萄渡，被一位传太公收养。传太公得知了他的身世，念及自家贫困潦倒，怕耽误了他的前程，便将刘冬姐送进幻姑滩西南约4000米的东明庵，又名洪恩寺，法号为远香。这远香聪明伶俐，他将山野茶树移到庵内精心栽培，并专心制茶技术，所制之茶提神醒脑，醒脾开胃，味香清雅。他不断将茶树栽培和制茶技术传授给乡邻，深受百姓爱戴。乡邻感激其执茶，惠及乡里，因其为官宦之女，便尊称她为宦姑。后来此茶传至京城，皇上品用之后感觉神清气爽，啧啧称赞，惊叹鲜茶之香超乎寻常。因冲泡时其形似凤凰起舞，姿态曼妙，于是将其封为凤凰茶，定为贡茶，广为培植。皇上听闻此女身世，且得知缘由后，赐早当朝给那转送茶叶的朝臣降旨，召刘冬姐进宫，并为其父亲洗冤。刘冬姐进京之后羽化成仙，紫阳百姓为了纪念她，把葡萄渡又称乌鸦渡改成为幻姑滩，后来设镇名为幻姑镇。新中国成立后，将幻姑镇易名为焕发的焕，古今的古，幻古镇，蕴含去旧迎新、勃勃向上之意，此名被沿用至今。人们将幻姑留下的凤凰茶栽培和制作技艺代代相传，所制茶叶远近闻名。目前幻姑与贡茶的传说已被列入安康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刚出奉茶室，一曲悠扬的小调飘来，女声清脆地唱着：三月的那个三来，上茶的那个山呀，姐妹的那个采茶，心呀喜欢。山山飘清香，处处好茶园啦，好茶园。游客们叫好声一片，唱歌的女子叫侯富琴。元老接着侯大姐的歌声挤进人群，边拍手边踏步，想来李白诗中所写踏歌声大抵如此。元老是一位爱热闹的老人，但生活可不就是在大大的热闹一场吗？歌声越来越高，不断有人加入，买菜的婶子，洗衣服的娘娘，当地不少群众被这欢快的气氛感染，驻足喝着，或是索性独唱。汉江的水柔最是扬嗓子，头发花白的老妪都是开口脆。喝下七盅茶呀，来到鹊桥下，我说那七仙女何时到我家。山歌不唱不开怀，磨子不推不转来，一天不唱喉咙痒，两天不唱心发慌。人们在茶园间劳作时，在社会交往中，在暗自沉思间，唱一曲筋骨爽，对一首精神清。茶是歌而不变的主题，孩子、爱人与瓜豆菜在不同的旋律中组成生活的酸甜苦辣。《诗经》中
周南和少南部分25首歌谣的流传地，主要就是包括紫阳在内的汉水上游地区。西沙堆叠起历史，紫阳民歌便留在了光阴的缝隙里。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伴随着人们种种生活习俗的形成发展而逐渐成熟，于明清达到鼎盛。袁老先生说，紫阳民歌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唱，而且唱腔还各不一样。每一首紫阳民歌的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目前紫阳民歌整理存留曲目总数已达到5000余首。2006年5月20号，紫阳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紫阳还获得文化和旅游部2018至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打响了紫阳民歌品牌。为了更好地传承紫阳民歌，紫阳县委县政府把紫阳民歌作为文化建设的重头戏，坚持经常性开展群众性民歌演唱活动，举办了民歌舞进活动，编制紫阳民歌学习教材，让广大紫阳的青少年从小就接受优秀紫阳民歌的熏陶和教育，营造出浓厚的民歌文化氛围。紫阳县先后被命名为陕西省民歌之乡、陕西省民歌创新基地、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紫阳民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紫阳人的生命记忆，人们在田间地头、庭院内外各自吟唱的小曲儿小调，已经成为一张独具紫阳特色的地方文化名片。郎在对门那唱山歌哟，姐在房中啊织绫罗哎。当这首经典的紫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响起时，换古镇的姑娘给我们沏上了馥溪茶，端起茶碗，坐在古树下，我们静静地聆听着，感受这来自最淳朴山间的天籁。有点功夫的李连杰，提起这个名字，老师头疼过，老乡也头疼过。小时候的李连杰可没少给家人闯祸。如今20多岁的他是一位紫阳县的新茶人。出生于1999年的李连杰，初中毕业之后被父亲叫到了跟前，说明天你就去江西村上和那里教炒茶的学校有合作，不用考试，报名就能去上。就这样，李连杰被报名了。打记事起，父亲做事就是这么不容商量。背上行囊那天，李连杰14岁，要去江西3年。父亲并没有来送自己，甚至连吃食铺盖都是亲戚帮忙准备的。他是个没有妈妈照顾的孩子，对母亲的记忆是模糊的。李连杰的父母离异时他还很小。小时候的茶园是欢乐的，以采茶为名跟着大人去茶园，其实是和小伙伴们捉鸟摸鱼，在茶树间捉迷藏，起雾的时候就扮演各种神仙妖怪，复刻《西游记》里的场景。有一次他不幸被选中做白骨精，偷了妈妈的长衫给自己当披挂，玩得太高兴了，结果临走的时候早已忘了把衣服留在了哪里，父亲将他好一顿揍。父亲就是这样，不是在命令就是在发脾气。小时候他是怕父亲的，也许那时候的炒茶人太苦了，沉默寡言的父亲只能把自己的感情用肢体来表达。有一天天刚蒙蒙亮，妈妈就起了，给李连杰的枕边放了一颗鸡蛋，什么话也没说，和父亲一起出去了。小孩子总是贪睡的，他也不想一大早就起来随大人去茶园劳作。
等到中午时，肚子饿得咕咕叫，母亲还没有回来做饭，他便吃了那颗鸡蛋。父母都不在家的一天太自由了。一直到日落西山，依旧不见母亲回来做饭，邻居家里早就传来了刺啦的炒菜声，大人们在村口呼唤着自家孩子的名字，饭菜的香味儿飘荡在村巷间。他隐隐感到不安，快步走到茶园，却不见父母的踪影。也许走差了，他们从另一条路回家去了。他又从茶园跑回家，家里依旧黑着灯。

邻右舍的人们都已经开始在各自院里吃饭。他坐在门口的青石板上，焦急地望着村口。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望见了父亲的身影。我妈呢？父亲并没有理会他，只是从兜里掏出来一大包零食，那还是他曾经跟父母逛县城时买过的，他最爱吃了。然而此时他却没有心思去高兴，又问我妈呢？以后就你和我一起过吧。原来那天父亲和母亲是去县民政局办离婚手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连杰都没有释怀，他总觉得如果那天他少睡一会儿，或许多抱抱妈妈，或许追上他们的脚步，也许他们就会因为自己不分开了。父亲一个人打理40多亩茶园，还是村办茶厂的炒茶师傅，除了自家的活要干，春茶下来时，父亲几乎每天都待在茶厂里炒制茶叶。紫阳的茶人恪守着一个传统，采一季养三季，每年只在春季采茶，以保证鲜叶的品质，夏秋冬则都是养园子的时候。尽管如果采秋茶，一亩茶园可以增加30%的收入。那时候父亲索性就不回家了，住在厂子里夜以继日。没有人来管李连杰写作业，没有人来管他掏鸟窝，甚至没有人管他吃饭。他饿极了，就去河里捞鱼，回来在母亲留下的缸里抓一把酸菜，一阵捣鼓，勉强做了一锅酸菜鱼。那自由的风里，带着孤单的泪。从此，他成了让大家头疼的孩子，不写作业，甚至旷课，四处捣乱。他希望借此引起父亲的重视，哪怕再打他一顿。可是父亲并没有打他，只是有一天给了他一个招录书，告诉他收拾一下就去江西上学吧。那是村上和学校签的合作协议，两地协作培养出新一代的茶园现代化管理者和古老炒茶技艺的传承人，让茶叶产业更新。那三年，李连杰故意不回家，也很少给父亲打电话，父子之间赌气似的不联系。直到有一天，翠姨打电话喊他赶紧回来看看，父亲病了。等他赶到医院，看见一直沉默寡言却硬朗高大的父亲塌陷在病床上，那一刻，李连杰被触动了。父亲的两鬓早已有了白发，原来人可以在几年之间就变老的。翠姨告诉他，父亲最近总是熬夜炒茶，春茶下来的时候，一天有5-6千斤的鲜叶进厂，父亲累倒了。你妈妈不在，你爸要供你上学，还要给你攒钱盖房子。人的成长有时就发生在一瞬间。李连杰似乎明白了父亲为何让他去学炒茶，那是在给他做长远打算。自己没念下书，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将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呢？尽管父子间还是没有多余的话，但自那之后，他们都变了。父亲偶尔会主动给他打电话，隔三差五寄点家乡风味的吃食过去。17岁那年，李连杰学成归来，到父亲工作的茶厂上班，成了一个新茶人。但父亲并没有安排他当自己的学徒，而是把他交给另外一位师傅管束和传习。李连杰说，春茶下来时，每天凌晨3点多就得起床，将前一个晚上摊清好的茶叶放入杀青机。现在用这些现代化设备，只要将温度、时间把控好，制出的茶叶色香口感就比较好。茶叶本身只有自然植物的草香味，但是通过神奇的制作技艺，却有了百般滋味。我去紫阳采风的时候已是初夏，李连杰没

0: 年轻人，烦闷或闲暇之时，他会选择喝酒。师父时时告诫他，炒茶人最忌烟酒，但还是毛头小子的他哪里听到心里去，甚至意识不到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有一次，他喝得一身酒气，着急忙慌就进了厂子炒制茶叶，结果毁了与他相近的好几锅茶叶，总共有上百斤，这可如何是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Questionnaire， Question 问题， Questionnaire 则是调查问卷。近日，美国国防部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白宫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这一份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问卷中的提问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等。有分析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试图将盟友卷入到每一战事。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还表示，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虽然没有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盟友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厌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你喜欢吗？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6: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
10: 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

0: 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5号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沟通政策动向，推动产业对接。在第26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俄罗斯西布尔公司25号发布公告说，位于俄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当日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的消息，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科恰良于1998年至2008年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在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当地时间8月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休达移民问题所需的经济和卫生措施，以及对当地居民的相关支持。西班牙政府还在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旨在改革部分移民和庇护法的法案草案。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移民趋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4: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5: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6: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4: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7: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4: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8: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4: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9: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4: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 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五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峁、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星河中，良渚古城遗址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现世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考古依据。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始建于五千多年前的史前巨城就此揭开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现了 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高度发达的早期文明。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带大家一起走进良渚古城，探寻它的发现历程与考古细节，看良渚人如何打造三重结构的超级大城，如何构筑兼具防御与居住功能的独特城墙。我们会带大家读懂良渚古城 为何能成为东亚地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为何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坚实基石。
1: 2019年7月，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一项来自中国的文化遗产被一致同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就是良渚古城遗址。
2: 在浙江省杭州市西北郊，这座始建于5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在这里几乎每个开放日都是游人如织，络绎不绝。人们普遍好奇古城遗址是怎么发现的，遗址年代是怎样确定的，良渚先民在这里如何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早期文明。
1: 1936年， 正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工作的25岁青年石兴根， 在其故乡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发现了几块黑陶片，他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 1959年12月， 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先生在一次题为《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发言中，将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命名为良渚文化。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是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这个起源、发展和形成的重要区域。
3: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目前全国已经发现良渚文化遗址1000多处，其中仅太湖周边的杭嘉湖地区就有700多处。我们现在可以说，就是良渚文化它整个的分布区的话，我们可以是把它分成三个区块，一个叫核心区，是环太湖地区，而一个是扩展区， 北面到了江苏山东交界的地方，南面过了温州，西面到了安徽湖北交界的地方，然后再往外有一个影响大半个中国的叫影响区。木角山是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制高点。
1: 2006年， 考古人员在木角山西面进行调查视觉， 发掘挖出的石头并不是普通的石头， 它们大小均匀，显然经过人工挑选。石头之上是厚度近4米的人工堆土。
2: 良渚古城它的巨大的规模，它是意味着当时的生产力呢高度的发达，社会的分化啊，人口呢大量的增加。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个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它都是这个象征着文明的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
1: 那么良渚古城的其他城墙在哪里呢？2007年，考古队开始在莫教山东北南三面进行地毯式探寻，相继确认了东城墙、北城墙以及南城墙的分布范围。至此，一座由4面城墙环抱的古城格局完整呈现。这是一座东西长1500米至1700米、南北长1800米至1900米、周长6000多米、总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的史前巨城。在城墙外围的广阔区域内，还分布着许多遗址，都是良渚文化的重要遗址。比如卞家山墓地、美人地居址等等。起初学术界把它们视为古城外围独立的村落、墓地或者手工业作坊区，这些散布的遗址点与古城之间在空间上是一种什么关系？仅是自然分布，还是存在某种整体性的规划？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从2010年开始，考古人员开始系统性采用空、天、地、树一体化的大遗址考古新方法进行研究。正是借助这种新方法，考古人员得以超越地面视角的局限，从宏观上把握良渚古城的整体格局。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古城外围那些看似孤立的人工土台和自然山丘，似乎能连成一条环绕古城外围的长带。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探寻良渚古城的外郭城为主要目标，对良渚古城外围遗迹展开了系统性勘探和重点发掘，最终确认古城外围存在一个外郭城。外郭城整体呈圆角长方形，覆盖面积达到了800万平方米，而且它并非一道简单的城墙，上面不仅有居住区、有手工业作坊、有码头和交通枢纽，还有稻田和粮仓。
3: 良渚古城呢是良渚遗址的核心哈，那么这个良渚遗址群呢总面积大概有100平方公里，良渚古城位于它的中心哈，它是有三重结构的哈，最里面是宫殿区哈，然后是这个内城和外郭城，这是一个超级大城。
1: 外郭城确认不久，2016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了一条消息，经过2代考古人近30年的漫长探索，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了一个由高坝、低坝和唐山长堤构成的完整水利系统。在良渚古城遗址西北约8公里处，有一座名为岗公岭的山丘，从表面看，它植被茂密，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直到2009年，考古人员在山洪冲刷出的断面上发现了清晰的人工营建痕迹。发掘结果显示，它并非自然山体，而是一座精心建造的高坝。文物部门随即展开调查，根据岗公岭的

0: 走向和位置，又在山谷谷口发现了老虎岭水坝、朱家泛水坝、秋雾水坝、石雾水坝和蜜蜂龙水坝五处类似遗迹。也就是说，高坝共有六条，它们组成了一个水坝群。那么，这些水坝是什么年代建造的呢？2010年1月，一次意外的发现带来了关键线索。当考古人员对岗公岭遗址进行复查时，雨水冲刷后的坡面上，大片保存完好的草茎显露出来。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岗公岭水坝距今约4900年，属于良渚文化早期。深入分析揭示，高坝系统的六条水坝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一个分为东西两组又协同运作的有机整体。高坝系统发现不久，低坝系统也浮出水面。2011年初，一张卫星图像成为解开谜题的关键。这张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卫星图像，覆盖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高达0.6米的分辨率，让每一个细微的地形起伏都清晰可辨。在一次又一次仔细审视中，一个不寻常的结构引起了王宁远的注意。两个近圆形山体之间连接着一条长长的驼龙，其形态特征强烈暗示这是人工堆筑的遗迹。对卫星影像的深入分析揭开了更为宏大的水利布局。水坝系统继续向西延伸，北部低丘直抵高坝区域，在后朝湾至黄河头一带，新识别出三处人工坝体遗迹，后被正式命名为狮子山、鲤鱼山与关山，它们共同构成了连接高坝与平原的低坝体系，将零散的水利设施整合为一张完整的调控网络。曾经被视为独立水坝的唐山，是为良渚整体水利系统的重要枢纽，它与高坝低坝共同构成一套层级分明、功能互补的水资源调控网络。经过专家评估测算，这套系统总蓄水量高达4600万立方米，相当于3个杭州西湖。
1: 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除了外围的水利系统，良渚古城从外到内呈现出清晰的三重格局，也就是外郭城、内城以及处在内城中心的莫角山。既然莫角山处于如此重要的中心位置，那么它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它的营建体现了良渚人怎样的规划设计思考？
0: 莫角山是一座正南北向的长方形覆斗状土台，东西长630米，南北宽450米。早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就已确认，莫角山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一座由良渚先民人工堆筑的宏伟遗址。莫角山顶部筑有三座呈品字形排列的次级台基，分别是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大莫角山海拔18米，是古城内部的制高点，站立其上，放眼四顾，良渚古城尽收眼底。莫角山顶部品字形台基环抱着一片沙土夯筑的广场。考古专家认为， 这里是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莫角山西北东三面分布着大片人工台地，如同众星拱月，环绕着中心的制高点。
2: 应该说大帽角山本身就是我们整个古城里边的中心点啊，它也是我们那个大型的30万平方米的那个大土台上面的一个最高点。那么从整个大帽角山的这个营建来说，它充分体现出了良渚当时这个古城是有规划设计的，它的规划设计是有着以中为尊以高为贵的这样一种设计理念的。
0: 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全城共设8座水门，四面城墙各开2座，而陆路城门仅在南墙中部设有1座。良渚古城的城墙最宽处达150米，保存较好的地段至今仍有4米多高。城墙兼具防御与居住功能，这在世界早期城址中极为罕见。而以坡石构筑墙基，迄今为止仅发现1例。考古人员对这些石头进行了系统体检。那么良渚人是如何高效运输这些石料的？
3: 良渚阶段的这个交通最主要的就是水上运输。水上运输它的工具目前我们知道有2种，一种是独木舟，这个可能运一个人运少量的东西不能超过300公斤这个样子。它的大量运输工具应该是竹筏，这个竹筏呢我们测算过的大概是有20根竹子，就2个竹筏拼起来的，就跟现在漂流的那种，山西漂流的那种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可以运 1.2-1.3吨。
0: 至此良渚城墙石料运输的完整链条清晰浮现，先民们在山中采集石块，就地加工成适宜搬运的尺寸，再由人力挑至河岸装筏，满载石块的竹筏沿发达水网顺流而下，直抵城墙工地。这些石块最终被铺筑为坚实的城墙地基，成为这座古城沉默的基石。与修建城墙相比，水坝的工程量要大得多。整个水坝系统人工堆筑土方量达288万立方米，仅唐山长堤堆筑土方量就达198万立方米，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也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公共工程，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早1000年。在良渚城墙和水坝工程中，一种建筑神器对提高建造效率和工程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草果泥。这种被称为草果泥的建筑单元长约40厘米，重4-5公斤，以茅草包裹淤泥制成，单人即可轻松搬运，实现了材料的标准化。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的构件奠定了良渚大型建筑工程的基础，成为连接万千劳力与宏伟奇迹的关键一环。多年的考古发现证实，良渚古城有宫殿区、内城、外郭城3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工程系统。这证明良渚古城是都邑性质的大型遗址，标志着中华大地已经进入文明社会，是名副其实的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1: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官方决议中，良渚古城被称为东亚地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不仅

0: 筑起了宏大的都城和宫殿，也构建了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水利系统。这些超大型公共工程的实施，标志着良渚的社会动员与资源调配能力已经达到了国家文明的层级。这是他们以水为笔，在江南大地上勾勒出的一幅壮阔的文明画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古国良渚》，一会儿见。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25号和26号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三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6号，青海东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耳边到指
6: 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5: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在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个武器库和1个发射阵地。声明称，哈马斯在这些设施中储存了火箭弹、爆炸装置、手榴弹及其他军事装备，旨在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据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俄新社援引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说，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一家商场内的表店25号遭抢劫，嫌疑人用锤子砸碎橱窗，抢走价值共计约2亿日元（约合844万元人民币）的4块名贵手表后逃走，目前仍未被抓获。记者25号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获悉，德国时间8月25号上午，第9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港装船即将起航，预计9月底10月初运抵上海洋山港。第9届进博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25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里耶卡继续进行，由谢简一、聂军、坎子龙和袁清城组成的中国队以414.55分夺得3米板和10米台14至18岁混合团体冠军，墨西哥队和俄罗斯队分列2、3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骨琴它三千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两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6: 欢迎回来。

0: 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古国良渚》。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不仅填补了长江下游早期文明研究的空白，更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让世界看到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连续性与丰富性。如今，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城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向世人敞开怀抱，而它所承载的创新精神、协作智慧与规划理念，依然跨越时空，给予我们无尽的启示。五千多年前的良渚古国，如何构建起层级分明的王权体系？良渚的王，又以何种信物彰显至高无上的权威？1986年，良渚古城反山12号大墓的考古发掘，为我们叩开了解答这一问题的大门。一件件精美玉礼器的出土，让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良渚王权威仪徐徐展露真容。
1: 在五千多年前的良渚古国，他们的王通过什么方式行使权力？1986年，位于良渚古城内城西北部的反山12号大墓中，一件神秘器物的出土，叩开了解答这一疑问的大门。而随着更多文物的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拂去历史的尘埃，向我们徐徐展开。
2: 在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域，坐落着著名的反山遗址。如今，考古人员在这一核心区域的周边有了重要发现。他们揭示出反山墓地外围存在一座由四面院墙合围的大型院落结构，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反山遗址，良渚古城考古的核心遗址。这座由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台，东西长120米，南北宽80米，高出地表5米到6米，在其顶部6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序排列着两排，共计11座大墓。
3: 就是反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人工的台子。而且从我们往常的经验来看呢，这种土包包这种形式很可能是墓地。那墨角山的台子，这可能是一个行政的一个中心。那反山呢，就在它的西北角。
2: 1986年5月31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其中一处墓坑中发现了一件三节玉琮。这是良渚古城第一件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琮。这座墓后来被命名为反山12号墓。
4: 这是用考古的手段第一次发现良渚文化大墓。第一次呢，在反山大墓当中呢，发现了嵌玉漆器。在反山大墓的发掘当中，有很多的第一次，比如解读冠状式。刚一开始呢，搞不清楚它的功能，比如说在反山，它是王一级的王族的墓地，所以它的冠状式就更精致，上面刻着这个神人兽面像，或者简化的这个兽面纹，大家恍然大悟，它实际上是一个榫卯结构，它的下面它是有3个小孔，它是和其他的物件啊，它是镶嵌在一起配合着使用，它是作为象牙梳子的一个玉梳背。
2: 反山墓区的所有墓葬中， 编号为19和21的墓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另外9座都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墓葬。在这9座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1200多件祖随葬品，其中玉器就有1100多件组，锦种类就有近40个。这是考古人员发掘反山12号墓时留下的照片。最令人震撼的是在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它重达6.5千克，雕刻着神人兽面纹。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头部一侧。玉琮王与墓中其他精美玉器共同反映出墓主人至高无上的地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反山墓葬称为王陵。玉器的摆放遵循着严格的礼仪规范，以成组的形式出现，共同构成了墓主等级的基本标志。在最高等级的反山12号墓中，这种组合尤为典型。墓主人头部放置着象征神权与通天的玉琮，胸腹部覆盖着代表礼敬苍穹的玉璧，而身旁则摆放着象征军事统帅权的玉钺。反山王陵成组玉礼器的出现，标志着良渚文明已经形成了成熟规范的礼仪制度。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
4: 良渚文化的玉器呢，那么特别是在大墓当中，那么代表身份，代表地位，它都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那么我们把它叫做这个玉礼制，通过礼器来表达一个社会的一种秩序。
2: 反山22号墓和23号墓的墓主人身份特殊。在反山22号墓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不同寻常的玉器，一件带有龙首纹的玉牌，这在反山遗址考古中属首次发现。在反山23号墓中，除了玉牌外，还出土了54件玉璧，是到目前为止出土玉璧最多的一座古墓。但是在这2座墓中没有出土玉钺。
4: 22号墓和23号墓里面都没有玉钺，那么有玉钺的话，那一般被认为是男性墓了。
2: 在反山以南的姜家山，自然山体堆筑而成的人工土台，在这里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一处墓地。与反山的单纯贵族墓地不同，姜家山墓地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社会面貌。
5: 姜家山墓地呢，其实它的位置更加接近反山，但是姜家山这个墓地呢，它的贵族墓哈，只相当于反山的3等贵族的这个级别，并且这种墓比较少，它有很多大量的是平民墓啊，有小孩墓，这个在反山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并且呢，它有的墓呢头像呢是朝北的，反山的这个良渚贵族墓哈，头都是朝南的，那说明呢？这个其实这个人群哈，可能和反山应该不是同一个人群。
2: 卞家山遗址作为外国城南墙的主体，长约1000米， 这里发现的墓葬等级差别不大，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玉器多为小件装饰品。2002年，考古人员在卞家山遗址发现了马头遗迹，马头由成排的木桩组成，被发现的3排140根木桩呈东西向分布。在卞家山遗址，另外一种保存较好的器物是漆木器。如果说反山亡灵彰显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卞家山平民墓地反映了社会的基础构成，那么瑶山遗址则体现了良渚先民另一套关乎信仰与秩序的核心理念。在良渚古城东北方向的瑶山，一座早期祭坛遗址上整齐排列着13座墓葬，这些墓葬按照性别分区，男性居南，女性居北。出土随葬品表明，位居中央的墓主显然地位尊崇。
3: 瑶山呢，是其实它是分2排墓，北排跟南排。北排墓呢要早一点，女性为主的，南排呢是男性的。北排呢，它的仪式性的东西主要的就是陈祖的玉器，比如说黄跟圆牌，这种是女性的这个象征物啊，女性贵族的象征物。瑶山呢，它其实主要最初的时候它是应该是一个祭祀的地方，祭坛废弃了以后啊，这改成墓地了，然后就贵族就埋在这里了。
2: 考古人员观测发现，瑶山祭坛的四角竟与冬至、夏至等重要节气的日出日落方位精准对应。考古人员根据瑶山遗址的年代推测，祭坛大墓落葬的时候应该正是良渚古城营建之时，而那些得以葬在神圣祭坛上的人应是当时的最高统治阶层，这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良渚古城的建设者。
1: 墓葬是观察良渚社会结构的重要窗口，从瑶山祭坛大墓到反山亡灵，从江家山贵族平民混葬墓到卞家山平民墓地，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良渚社会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这种等级制度通过墓葬的位置、规模和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得以完整呈现。那么，身处良渚权力之巅的王又是用什么来象征他至高无上的王权和军权的呢？
2: 在良渚文化的墓葬中，随葬月的现象十分普遍。说文解字中说，月大斧也，就是一种大斧状的兵器。
4: 十月呢，它最初呢，它一般是作为男性的工具或者武器来使用的。社会复杂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它又进一步的分化啊，那么就是说有一部分身份地位更高的男性，他为了展示自己的地位啊权威，他是用没有使用痕迹的石月摆在那儿，作为一种震慑啊，一种地位的象征。
2: 在良渚遗址的小型墓葬，有一半以上随葬的石月，而作为等级最高的玉器种类，玉月只在极少数墓葬中出现，而且一座墓葬中一般只有一件玉月，在数量和普及率上都要远低于从

0: 璧等其他玉礼器。而拥有玉钺的墓主人，其随葬品的数量和精美程度，无一例外地表明它居于良渚社会的权力顶端。这是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玉钺，它的两面各刻有一个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图案。这件形体宽大的玉钺被称为玉钺王。
1: 为玉钺王，顶端和尾端作为帐端式的玉部件，原来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就像那个冠装饰一样，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我们把它叫做舰形式，因为它侧面和正面看像一个微型版的这个军舰，所谓的舰形式就是它的帐端式，就是它的帽和它的队。那么这样一个完整的权杖，代表了它的这个具有军事权，具有统帅权。
0: 玉钺王和玉琮王同时出现在反山十二号墓中，可见墓主人身份之尊崇。出土时，玉钺王放在墓主人身体左侧，刃部朝向东方。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雕刻有良渚神徽的玉钺，它几乎没有使用痕迹，没有开刃，精美光亮。玉钺定义了权力的顶峰，而不同材质与工艺的石钺，则清晰地映照出良渚社会的等级差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标识身份、区分阶层的礼器系统。石钺在良渚社会中广泛使用，其材质、形制与抛光程度严格对应着使用者的身份。《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良渚的玉钺正是祀与戎这双重权力的完美物化。
2: 一个国家的主要的事情，在于祭祀和军事。然后这两个的统一，最后都集中到了一个权力上面，那就是王权，也是这个时代我们说是神，良渚说他是神王治国嘛，也是神权和王权的一种高度统一的一种局面。
0: 玉钺既是通神的礼器，也是号令的权杖，标志着王权对神权与军权的集中掌控。至此，一个以王权为核心、层级分明的政权体系，在良渚已清晰可见。从良渚的玉钺到夏商周青铜钺的礼器化与威仪化，钺作为最高军事统帅权和古国权力的象征，其核心意涵被后世一脉相承。它不仅从玉石的温润演变为青铜的威严，其符号本身更是化为甲骨文中的王字，铭刻在中国早期文字的记忆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个跨越材质与朝代、贯穿信仰与现实的权力原型。
3: 反山王陵的玉钺为我们解开了良渚王权的核心密码，它通体凌润却重若千钧，它不仅是一件礼器、一柄权杖，更是良渚古国政权架构的实体代表。玉钺上镌刻的神人兽面纹，将天神与王的威仪融入一体，而执掌它的人就是良渚的王。这种权力结构不仅奠定了良渚古国的统治根基，更为后世数千年的王权观念塑造了最初的形象。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 season， season 季节， High season 则是旺季。每年八月原本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但是战事阴云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首都贝鲁特的鸽子岩是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 High season 旺季，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是不复存在。目前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 40%， 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在 High Season 旺季的停滞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4: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3: 过去50年，
4: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3: 30年间，
4: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3: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4: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5号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

0: 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 25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沟通政策动向，推动产业对接。 在第26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 当地时间25号，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 24号 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环比增长 0.5%， 略高于第一季度的 0.4%。 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 0.4% 放缓至 0.3%。 俄罗斯西布尔公司25号发布公告说，位于俄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当日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的消息， 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科恰良于1998年至2008年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 在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 当地时间8月25号， 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休达移民问题所需的经济和卫生措施，以及对当地居民的相关支持。西班牙政府还在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旨在改革部分移民和庇护法的法案草案。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移民趋势， 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马海德为医学研究来到中国。马海德是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出生在美国，祖籍黎巴嫩，阿拉伯裔。1910年9月26号，乔治出生在纽约州布法罗，其父纳霍·海德姆以钢铁厂的微薄收入供养着一家六口。虽然家境贫寒，朴实能干的母亲总能想法做出美食，一家人温馨亲热。童年的乔治是快乐的，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移民一样，乔治的父母在艰难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坚持让孩子接受学校教育。在中学期间，乔治第一次体验到了种族歧视。1927年，他以年级第一名毕业，正是在格林威尔中学期间，乔治第一次听说了中国。那是一堂公民课，有一期做时事教材的杂志描述了中国这片奇异的国土。中学毕业后，马海德立志学医，此时他的父亲已在经商，家庭经济状况略有好转。虽然培养一名医科大学生相当困难，但父亲还是支持儿子的志向。马海德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北卡罗来纳州医科大学预科。两年预科读完之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读医科本科的美国政府奖学金。当时，美国医学院对于犹太人、黑人和移民的子弟有一条秘而不宣的人数限制。唯一能接收他的医学院是黎巴嫩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医学院。回到自己的祖国读书，乔治是非常乐意的。他的父母也因儿子作为一名有学问的人回到家乡，更是感到无比的快慰和骄傲。在贝鲁特医学院读了两年后，1931年，乔治和同学列文森·卡茨转到日内瓦大学攻读临床诊断。乔治毕业之际，欧美各国刚经历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深受严重的经济萧条之苦。希特勒当了德国总理，一切经济、文化和宗教生活开始受到政府和纳粹党的控制，对犹太人的迫害有组织地开始了，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欧洲蔓延。临近毕业的乔治和他的两位好友就毕业后的去向做过讨论。他的父母当然是希望他立即返回美国立业成家，而乔治不急于回家创业，他提出可以取到中国返美，先在中国待一段时间。神秘的东方古国对乔治固然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他也更希望为他的医学研究积累相当的实践经验。乔治的提议得到两位好友的赞同和响应，于是三人从欧洲直接乘船到上海。他们先在上海广慈医院和雷士德医院工作，后来三人又合开诊所。

乔治之前跟家里人说他将娶到中国回美国，在中国预计待一年。他的两个朋友不久先后回了美国，乔治却延长了滞留上海的时间。中国的苦难，上海的贫富悬殊令他震惊，也引起了他探究的强烈兴趣。而他未曾料想，在机缘巧合去了西北，与中国共产党人相处后，竟扎根在了中国，还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众所周知，斯诺是第一个冲破国共内战的屏障，到达陕北采访中共领导人的外国人。而和斯诺同行一起到达陕北的还有一个外国人，正是乔治。他和斯诺一起参观采访，并受毛泽东之委托考察评估陕北的医疗设施。当斯诺结束近四个月的采访，准备离开陕北时，乔治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他决心留在陕北。乔治由最初的为医学研究来到中国，由短期变为长期，进而因同情中国革命而北上，并决定留在那块贫瘠落后却又充满激情的地方，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他的每一次转身，每一个决定，既源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也深受其心结识的友人的影响。两位一同来中国的好友回国后，独自一人留在上海的乔治，在工作之余常常去霞飞路，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淮海路一个德国书店阅览书报。久而久之，他和书店经理荷兰籍的艾琳·魏德迈以及在书店帮忙的美国人派尔攀谈起来，进而又认识了常来书店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史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同情中国、同情中国革命的外籍人士每周会举行一次聚会，在一次在史莫特莱寓所的聚会上，乔治又结识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那年乔治24岁，艾黎37岁，在艾黎的引领下，乔治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更是和艾黎成为了至交。在行医的过程中，乔治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令他心痛又不平的现象。一边是多数穷人的饥饿和痛苦，一边是少数人的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流行病的发生更令穷人大批死亡。穷人的境遇令他想起童年的经历。在一次流行病蔓延的时候，他家幸得到一位好心医生的救助，才得以走出险境。那次经历令他萌生了做一名医生，将来给穷人治病的朦胧理想。上海的现实使其感到医生的无力，他希望有更积极的作为。乔治向艾黎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希望，艾黎带他去工厂、农村参观，使他有机会更深入地接触中国的工农阶层，了解他们的疾苦，也了解领导工农从事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艾黎任上海公共租界工业科的工业督察长，他正在从事工厂劳保检查工作。在目睹了深受电镀业伤害的工人，尤其是童工的痛苦后，他想对这一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于是就请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乔治来帮忙研究铬性皮炎。这是一种镀铬工人的职业病。艾黎带乔治参观一个镀铬工厂，亲眼看到营养不良的童工用小手捏着镀件，伸到融化的铬水中去镀铬，他们的手被铬水腐蚀得溃烂，甚至露出了骨头。乔治非常痛心，对此做了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成果。虽然揭露了工厂存在的问题，但中国童工的情况依然如故。不仅手会直接接受化学品侵蚀，车间也根本没有排除毒气的装置。

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微不足道。中国工人的悲惨境遇令乔治悲愤激动。经艾黎介绍，他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再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乔治一读《共产党宣言》即被吸引了，继而和大家一起学习了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结合中国内外时事进行讨论。通过学习、交流以及实地考察，乔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有了提高，并了解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在艾黎、史莫特莱的影响下，乔治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艾黎第一次接触解放区是在1932年。据他在自传中说，1932年在湖北救济水灾的工作，使我第一次看到贺龙领导下的解放区，深受鼓舞。因此，3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些年，除了我的公务之外，我想方设法帮助地下展开的政治斗争。史莫特莱虽然没有涉足解放区，但他的寓所曾经住过一位来自江西苏区的红军将领。根据他提供的素材，史莫特莱于1933年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在乔治认识他们之前，艾黎和史莫特莱以及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其他一些成员已经在秘密地帮助中国共产党。艾黎的住所还曾设置过地下电台，以便上海地下党与苏区总部取得联系。艾黎、史莫特莱等人凭借他们外国人的身份，曾多次护送共产党人逃离国民党的抓捕，还为共产党运送枪支弹药。虽然国民党不敢轻易找他们的麻烦，但若被抓住还是有生命危险的。艾黎回忆史莫特莱说，他越来越能够巧妙地对付警察和暗探，他们想要跟踪他，但跟不了多远。史莫特莱有时候也过于多疑了，有的时候则是警惕不足，但他似乎鸿运高照，总有办法从险境中脱身。不久，乔治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帮助传递信件，在他的诊所秘密开会，用他的汽车运送革命者。他对他的医生职业，他在上海生活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而他更想看看艾黎、史莫特莱所说的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乔治和斯诺能够成为第一批进入红色区域采访中共领导人的外国人，要源于宋庆龄的举荐。918事变后，从欧洲回国的宋庆龄积极投身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列。1932年，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幸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后，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巧妙的斗争，营救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和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他那里还成了中共在上海的主要联络处。1934年11月，乔治经史莫特莱引荐，认识了宋庆龄。乔治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革命的热忱，促使其与宋庆龄很快就建立起了友谊。宋庆龄十分信任乔治，他会不时交给他各种任务，比如借用他的诊所作为秘密联络或开会的场所，请他帮忙购买药品与医疗器械，委托他护送共产党人，乔治都会欣然接受并圆满完成。他以宋庆龄为其革命导师，与宋庆龄的交往，与进步人士以及共产党人的接触，令乔治更加好奇和向往那个被国民党人封锁和污蔑的红色区域。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

0: 诗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25号和26号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3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6号，青海东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在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五个武器库和一个发射阵地。声明称，哈马斯在这些设施中储存了火箭弹、爆炸装置、手榴弹及其他军事装备，旨在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据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俄新社援引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说，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一家商场内的表店25号遭抢劫，嫌疑人用锤子砸碎橱窗，抢走价值共计约2亿日元（约合844万元人民币）的4块名贵手表后逃走，目前仍未被抓获。记者25号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获悉，德国时间8月25号上午，第九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港装船即将起航，预计9月底10月初运抵上海洋山港。第九届进博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25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里耶卡继续进行，由谢简一、聂军、坎子龙和袁清成组成的中国队以414.55分夺得3米板和10米台14至18岁混合团体冠军，墨西哥队和俄罗斯队分列2、3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0: 马海德为医学研究来到中国。1935年12月，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广大的力量去对付最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是在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来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争取他们到党的旗帜之下。1936年春末的一天，宋庆龄将马海德约到家里。马海德回忆说，宋庆龄在客厅里接见了我，非常高兴地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夙愿实现了。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当时斯诺在北京，他们二人乘坐火车在郑州碰面后一同抵达西安，经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一起北上。从西安进入苏区有相当的阻力，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到处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共地下党为此做了周密安排。乔治和斯诺抵达西安后住进了西京招待所，急切地等候中共联络人。几天后，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敲开了房门，他们以半张5英镑的票子为信物确认了彼此。此人是董建吾，他让两位外国朋友耐心等待北上的安排。实在西安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亲自为斯诺和乔治的北上做安排，包括由谁护送他们去红区，一路怎么走等。几天后，乔治和斯诺被人护送离开西安，他们带着去东北军前线的通行证和一头驮东西的毛驴，雇了一个骡夫去往陕北苏区。到了前线后，斯诺一行岔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的时候，已经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了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无人山路后，他们到达第一个红色村落。乔治回忆说，我一生中内心最敢站立的一刹那，就是进入红区后到达第一个中国农村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到那里干啥。我们坐在一个窑洞里的炕上，周边围着一群好奇的农民，他们只顾望着你的照相机和手表出神。农会主席及村民在了解了他们的意图后，给予了热情的招待，并安排了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陪同前行。乔治和斯诺终于安全到了安塞，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替他们起草了一个为时近3个月的旅程计划。第二天，周恩来安排他们随同一支运送物资的通讯队前往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志丹县，原名叫保安县，并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匹马。1936年7月13号，乔治和斯诺抵达保安，下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当天傍晚，毛泽东前去看望他们，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斯诺开始了紧张而兴奋的采访。乔治与他同行了2个月，他参与了斯诺对中共及红军领导人的采访。他们由黄华陪同翻译，走过了陕西、甘肃和宁夏，访问了红军联队、地方政府、边区工厂、剧社等，出席了群众大会，旁听了联队讨论会，观看了文艺演出，一切令他们耳目一新而心潮澎湃。斯诺会讲一些中文， 乔治则努力跟周围的人学讲中文。他很有语言的天赋，甚至学着讲陕北方言。斯诺回忆说，开始的时候，没有他的从旁相助，乔治想要一碗水都不可能。但在一个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他便开始会讲一些中文了。1938年，白求恩来到延安时，他也能为白求恩做翻译。同年来延安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尹文斯·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对马海德有一段有趣的描写。马矮个子，皮色不白，是个永远快乐的人。他那欢快的热心的方式，以及他已经学会了讲中国话，使他在军队里非常有名气。在山西时，就有人热情地向我打听，你认识马海德吗？他的中国话说得跟我们一样好。在随同采访的同时，乔治还应毛泽东之请，考察了前线后方大大小小的红军医院和诊所，写了一份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地叙述了各个医院和门诊部的状况，并提出了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医疗条件、药品器械、人员素质、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提高意见。乔治还特别针对苏区面临国民党严重封锁而缺医少药的实际，提出了应当大力加强预防工作的建议。斯诺一开始对周恩来安排的近三个月的考察与采访表示疑虑，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儿究竟有什么可看呢？难道红区有这么辽阔吗？最终，斯诺花了约四个月的时间，还是舍不得离开。乔治则决定留下来，留在那个贫瘠、原始却令他兴奋的陕北，成了当地的第二个洋人。第一个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德国顾问李德。乔治认为那里是他所需要的生活，红色中国吸引了他，也更加需要他，需要他的医疗帮助。乔治的到来无疑增强了红军的西医力量，他也很快投身于实际的医疗工作，并习惯了西北的生活。斯诺发现他在年轻的红军的小鬼群中极受欢迎。留在西北的乔治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德，从此红军医院有了一位马大夫。1937年1月，马海德随部队回陕北，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顾问。不久，中共中央各机关迁到延安。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延安的战略地形有这样一段描述：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马海德随中央机关到了延安，在那儿生活了九年多，直至1946年1月赴北平。当时北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美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就是军调部。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参加军调部的工作。与红军、与中国共产党短短几个月的相处，令马海德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感叹于红军将领的传奇经历，更折服于中共领导人的坚毅、信心与胸怀。此前在上海读过的马列著作，已令其初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世界、认识社会。他相信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有光明的前途。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1937年2月，马海德被中国共产党接纳为候补党员，一年后转正。从此，他以主人翁的身份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马海德在陕北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和建立军队的基层医院和医疗训练系统。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马海德随改编后的八路军总部前往山西五台山，为建立健全战地医疗组织、开展战地医疗服务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年底，他被召回延安，负责筹建边区医院，并协助对外宣传，主持来自海外的医疗援助工作。马海德同卫生部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先后筹建了卫生部直属医疗所、陕甘宁边区医院。随着八路军与日军作战的频繁，伤员迅速增多。马海德和卫生部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以直属医疗所为基础，扩建成一个八路军医院，并健全军队医疗网络，获军委批准。经雇请民工和医疗所全体员工一起动手，初步建成的八路军医院含两排平房和部分窑洞，可以收纳300多名伤病员，另有妇产科和小儿科。病房内是一片白色，墙壁和棚顶或用石灰水粉刷，或糊上白纸，架在两条板凳，或用土坯砌成的板床铺着用白布缝制的内装谷草的垫褥，垫褥上铺上白布床单，配上一个白布缝制的草枕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所医院成了全军医院的后盾和模范。1939年初，军委成立了总后勤部，下设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卫生部的直属单位有一个以原卫生学校为基础扩建的中国医科大学，一个制药厂和甘谷邑医院、拐卯八路军医院等两所医院。后来，拐卯八路军医院迁到刘万家沟，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我抗日前线不幸以身殉职后，这所医院被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中央军委的支持和领导下，在包括马海德在内的卫生部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在众多的中国医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医护人员的辛勤工作甚至流血牺牲下，以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总院，发展成为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形成了大约有11800张床位的完整的医疗网。八路军的不抛弃伤员成为外国观察家看到并发文传播的一个事实。香港日报的一名记者在报道中指出，当人们考虑到在几个月内这个军队已比原来的规模扩大了好多倍，那么这个事实就令人惊讶不已了。这个军队能做到这点，应归之于他的医疗机构，这又同卫校卓有成效的培训医务人员有关。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 时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

0: 一份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问卷中的提问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等。有分析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试图将盟友卷入到美伊战事。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还表示 questionnaire调查问卷虽然没有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盟友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5号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沟通政策动向，推动产业对接。在第26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25号，以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 24号 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降至五月初以来最低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24号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 国内生产总值GDP 环比增长 0.5%， 略高于第一季度的 0.4%。 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 0.4% 放缓至 0.3%。 俄罗斯西布尔公司25号发布公告说，位于俄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当日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的消息， 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科恰良于1998年至2008年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 在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 当地时间8月25号， 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休达移民问题所需的经济和卫生措施，以及对当地居民的相关支持。西班牙政府还在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旨在改革部分移民和庇护法的法案草案。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移民趋势， 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0: 在今天的阅读中，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中的一篇走笔，陆宝忠眼里的朱桓守护者史东畴。自从史东畴先生进驻陕西洋县，朱桓的保护研究便开始了。他一心扑在事业上，每到晚上，无论史东畴老师在哪里，他房间的灯光12点之前始终亮着。有事没事，我常常喜欢去他的房间里坐坐，说一说朱桓的事情。每次去他房间，总会看到他在写着什么，桌面上一沓沓有关朱桓的文本，一个旧了的蓝色茶杯。他无论提笔写什么，总是一笔一画方方正正。从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位科学家所具备的认真求实的工作精神，令人十分敬佩。史老师为人低调谦恭，对人和蔼可亲，再高兴的事也不张扬。有一次和他闲谈时，我无意间提及工作环境艰苦，食宿条件差，让他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研究员受委屈了。但史老师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学问搞研究的人就要守得住清贫，要静下心来坚持做下去才行。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常去西安，大家也会顺便到史老师家里去做客。史老师的夫人姓马，我们习惯称她为马老师。每当史老师隔几个月从洋县回到自己身边时，马老师别提多高兴了，一脸的笑容。我们跟着去时，他会热情地做上一小桌可口的家常菜招待我们。马老师做的菜花炒肉很合我的口味。史老师从洋县回西安时，常常给家里买一些菜花或者洋芋，也算他对家里不多的关照了。马老师烧的猪蹄可是一绝，每人一大块，真解馋，让我们印象深刻。看到马老师的热情劲儿，我们能感受到马老师对朱桓研究工作的支持是无怨无悔的。史东畴先生和我们十几年的坚持凝结出了一份收获。1999年，在汉中召开了首次朱桓国际保护研讨会，中国朱桓保护研究成效得到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这与史东畴先生多年来的潜心研究密不可分。从2000年开始，他与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管理工作站原站长曹永汉先生开始共同整理编写中国朱桓，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呕心沥血潜心研究，一部百万字的巨著于2011年11月出版发行，可谓十年磨一剑。这本书填补了中国朱桓保护研究的空白。鉴于史老师在朱桓等研究领域的特殊贡献，退休前他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正当史先生为朱桓研究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不幸病倒了。2005年4月秋，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我们深感悲痛，墓桓路上失去了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好老师，失去了一位朱桓研究科学家。史东畴先生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留给我们新老墓桓人的敬业精神却在不断地被传承。如果史东畴先生的在天之灵能感受到今天朱桓这一濒危物种保护研究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他一定会像生前那样向我们点头微笑。狼在对门唱山歌。毗邻长安的秦巴山脉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茶叶茶文化的摇篮之一。文献中记载的生活在陕西南部汉水流域的古人，是中国最早发现种植和利用茶叶的人。 他们在中国茶叶的发展史上有创始之功。北纬26度到35度一直被公认为是种植茶叶的黄金地带。在陕南三市中，安康、汉中种茶历史悠久，3000多年的茶叶种植历史让这里形成了深厚独特的茶文化，保留和传承了独具特色的茶歌、茶舞和与茶相关的历史故事。在唐代，荆州茶芽一直被作为土贡进献朝廷，而荆州就是今天的安康，中国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最北端，秦岭和大巴山在此交错，呈现出南北高山夹峙、河谷盆地居中的特点。再加上富硒的土壤环境，让茶叶的芳香物质积累得更为丰厚。如今，千年前的荆州茶芽有了更为贴切也更现代的名字——紫阳毛尖。除了茶，这里还有民歌。安康民歌小调曲调悠扬，抒情真挚热烈，就像漫山的茶花，干净纯粹，咂一口又干裂绵长。郎在对门唱山歌，将那男女感情注解得恰到好处。我和安康人打交道并不多，算来算去也就只有3个，他们是一家人。我刚到西安工作的那一年，租了城中村的房子，主人便是紫阳的一家人。房东阿姨只要做了什么好吃的，必然要给我留一份。她说，在西安独自租住在城中村的女孩子，想来都是不容易的。那一年中秋，我无处可去，是阿姨把我拉到她家一起吃了个团圆饭。房东阿姨喜欢唱歌，婉转的小调，热辣辣的词儿，扫地的时候唱，洗衣服的时候唱，做饭的时候也唱。她说，这是家乡的茶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在安康，当时全市茶园总面积达到111万亩，茶叶年产量5.2万吨，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20多万农户因茶增收，茶产业也成为不少区县稳就业、稳增收的优质产业。较高纬度的生长环境和秦岭独特的气候条件，让这里的茶叶高香耐冲，滋味更浓。安康的茶有多老？据紫阳县志记载，紫阳一带大巴山的植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在紫阳县还有近600亩的古茶树，分布在海拔900米至1200米的山间。据说这片茶树是清朝乾隆年间栽植的，依山而长，一棵棵高大挺拔，充裕的休眠期让它们积攒了丰富的养分。每到采摘季，茶农们纷纷搭着梯子，身跨竹篓，采下这一抹大自然的恩赐。我于不同的季节去过安康，季季惊艳。它时而缱绻，茶山雾海，翠针银叶，青石巷里茶香四溢，蕴开陕南独有的情致。时而雄浑，危崖飞涛，险境天堑，回荡着茶马古道上悠悠的驼铃。仙山灵草诗行云，洗遍香积粉味云。苏东坡在收到朋友寄来的春茶时，感叹从来佳名似佳人，并把他的小确幸沏成了一壶诗词，千年间不知请了多少人来品尝过。我也经常收到紫阳朋友寄来的茶叶，我没有东坡之才来复兴，只以白瓷素心摇匀这一团春。如果要把安康的富硒茶比作女子，那一定是青山素手拨弄丝弦的飞仙， 阅尽千山仍爱暮雪，披尽离愁能与红尘的女子，着红妆也骑白马，平素心也冠翠玉，执清风也醉赤霞。人们常说陕西好茶在紫阳，紫阳好茶在幻谷。从西安出发，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车程才到紫阳县城，再从紫阳县城逆汉江而上，于山回水转处可见一排排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阁楼，这里便是幻谷了。幻谷镇目前有茶园 1.44 万亩，柑橘园2000亩，桑园3000亩，板栗园8000亩。当地群众把幻姑的画像雕在了观望茶园的最佳位置。青山远带，小桥流水，木屋错落有致地排在青石板街巷两边，青砖外墙，朱漆门窗，雕花实木走廊，各式传统老店千姿百态，古朴的气息迎面而来。汉江从这里穿境而过，两岸青山相对，城在山水环绕间把故事折得重重叠叠。那花开有味，草木有香，似乎只要轻轻一捻，便能因着汗水被沏成歌，斟作诗。古街全长仅800多米，宽4到6米，街中心全以青石板铺筑，两旁分布着迷宫一样的巷子，长短不一，或宽或窄，随曲径辗转便可豁然来到一处小广场，只见一棵古树求枝盘旋，参天矗立，婆娑的枝叶高出了一片片屋檐。据林业部门考证，这棵黄连木已有350多年的树龄，被列为古树名木保护对象，也被当地百姓奉为神药树。就是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传说中的袁爷爷。他本名叫袁红军，80岁了，是古镇奉茶市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身着藏青色对襟马短袖，双排中式盘扣也锁不住他的仙风道骨，花白的头发间散发出岁月沉韵，走起路来鹤行松姿，这是袁爷爷给我的第一印象。听说我远道而来，袁爷爷脸上斟满了笑意，指着一排台阶说，有300多个台阶，你能上去不？能。那好，跟我走。老人家说着向前走去，可是没走几步，袁爷爷回过头等我们，调侃说，年轻人多加锻炼呀。时任镇长李志忠说，袁老还可以做高抬腿劈叉呢，我们惊呼起来。袁老就顺势说，爬上去了，奖励你们免费茶水，再给你们表演个高抬腿。提着一股劲儿，涉级而上，我们终于看见一座饱经沧桑的土坯房，门头上挂着“古镇奉茶市”几个字。土黄色的外墙散发出泥土的气息，青色的石板瓦记录着房屋的年轮。被从屋檐流下的雨水滴出小窝窝的磨盘讲述着这座屋子的历史。2015年，在袁爷爷和朋友们的沟通和呼吁下，政府把一个闲置百年的空房子利用起来，开设为免费茶室，由茶厂提供茶叶。听说村里要建奉茶室，有些村民还搬来家里的老物件，算盘、门板、凳子等。袁爷爷呢，则义务在这里给游客们讲述古镇故事。又累又渴的我们迫不及待地饮下端上来的清茶，竟也顾不得什么叩首礼、刮浮沫之类的仪式感了。嘿，别说， 一杯清茶入口，板栗的清香顿时在口腔鼻孔中流淌盘旋，如在凡尘中听到磬音，雀舌在山林中回响，翠峰在碧云里晕染，烦躁的心顿时宁静。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25号和26号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三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烈流。

0: 天气。具体来看，26号，青海东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在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个武器库和1个发射阵地。声明称，哈马斯在这些设施中储存了火箭弹、爆炸装置、手榴弹及其他军事装备，旨在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 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据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俄新社援引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说，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一家商场内的表店25号遭抢劫，嫌疑人用锤子砸碎橱窗，抢走价值共计约2亿日元（约合844万元人民币）的4块名贵手表后逃走，目前仍未被抓获。记者25号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获悉，德国时间8月25号上午，第9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港装船即将起航，预计9月底、10月初运抵上海洋山港。第9届进博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25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里耶卡继续进行，由谢简一、聂军、坎子龙和袁清城组成的中国队以414.55分夺得3米板和10米台14至18岁混合团体冠军，墨西哥队和俄罗斯队分列2、3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

10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狼在对门唱山歌。袁爷爷开始讲故事了。浣古镇只有14000多人，原名浣姑滩，因浣姑动人的故事而得名，又因浣姑种植了贡茶、凤凰茶而扬名。相传很久以前，有个官宦人家的女儿名叫刘冬姐，大家习惯称她为浣姑，因其父亲含冤而流离失所。刘冬姐被朝中以恩公暗中救出，后来流亡到紫阳县葡萄渡，被一位传太公收养。传太公得知了他的身世，念及自家贫困潦倒，怕耽误了他的前程，便将刘冬姐送进浣姑滩西南约4000米的东明庵，又名洪恩寺，法号为远香。这远香聪明伶俐，他将山野茶树移到庵内精心栽培，并专心制茶技术，所制之茶提神醒脑，醒脾开胃，味香清雅。他不断将茶树栽培和制茶技术传授给乡邻，深受百姓爱戴。乡邻感激其执茶，惠及乡里，因其为官宦之女，便尊称她为浣姑。后来此茶传至京城，皇上品用之后感觉神清气爽，啧啧称赞，惊叹鲜茶之香超乎寻常。因冲泡时其形似凤凰起舞，姿态曼妙，于是将其封为凤凰茶，定为贡茶，广为培植。皇上听闻此女身世，且得知缘由后，赐早当朝给那转送茶叶的朝臣降旨，召刘冬姐进宫，并为其父亲洗冤。刘冬姐进京之后羽化成仙，紫阳百姓为了纪念她，把葡萄渡又称乌鸦渡改称为浣姑滩，后来设镇名为浣姑镇。新中国成立后，将浣姑镇易名为焕发的焕，古今的古，浣古镇，蕴含去旧迎新、勃勃向上之意，此名

被沿用至今。人们将鹳鸪留下的凤凰茶栽培和制作技艺代代相传，所制茶叶远近闻名。目前，鹳鸪与贡茶的传说已被列入安康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刚出奉茶室，一曲悠扬的小调飘来，女声清脆地唱着：三月的那个三来，上茶的那个山呀，姐妹的那个采茶，心呀喜欢。山山飘清香，处处好茶园啦，好茶园。游客们叫好声一片，唱歌的女子叫侯富琴。元老接着侯大姐的歌声挤进人群，边拍手边踏步，想来李白诗中所写踏歌声大抵如此。元老是一位爱热闹的老人，但生活可不就是在大大的热闹一场吗？歌声越来越高，不断有人加入，买菜的婶子，洗衣服的娘娘，当地不少群众被这欢快的气氛感染，驻足喝着，或是索性独唱。汉江的水柔最是扬嗓子，头发花白的老妪都是开口脆。喝下七盅茶呀，来到鹊桥下，我说那七仙女何时到我家。山歌不唱不开怀，磨子不推不转来，一天不唱喉咙痒，两天不唱心发慌。人们在茶园间劳作时，在社会交往中，在暗自沉思间，唱一曲筋骨爽，对一首精神清。茶是歌而不变的主题，孩子、爱人与瓜豆菜在不同的旋律中组成生活的酸甜苦辣。诗经中周南和少南部分25首歌谣的流传地，主要就是包括子阳在内的汉水上游地区。西沙堆叠起历史，子阳民歌便留在了光阴的缝隙里。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伴随着人们种种生活习俗的形成发展而逐渐成熟，于明清达到鼎盛。元老先生说，子阳民歌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唱，而且唱腔还各不一样。每一首子阳民歌的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目前子阳民歌整理存留曲目总数已达到5000余首。2006年5月20号，子阳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子阳还获得文化和旅游部2018至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打响了子阳民歌品牌。为了更好地传承子阳民歌，子阳县委县政府把子阳民歌作为文化建设的重头戏，坚持经常性开展群众性民歌演唱活动，举办了民歌舞进活动，编制子阳民歌学习教材，让广大子阳的青少年从小就接受优秀子阳民歌的熏陶和教育，营造出浓厚的民歌文化氛围。子阳县先后被命名为陕西省民歌之乡、陕西省民歌创新基地、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子阳民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子阳人的生命记忆，人们在田间地头、庭院内外各自吟唱的小曲儿小调，已经成为一张独具子阳特色的地方文化名片。郎在对门那唱山歌哟，姐在房中啊织绫罗哎。当这首经典的子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响起时，鹳鸪镇的姑娘给我们沏上了富硒茶，端起茶碗，坐在古树下，我们静静地聆听着，感受这来自最淳朴山间的天籁。有点功夫的李连杰。
提起这个名字，老师头疼过，老乡也头疼过。小时候的李连杰可没少给家人闯祸。如今20多岁的他是一位紫阳县的新茶人。出生于1999年的李连杰，初中毕业之后被父亲叫到了跟前，说明天你就去江西村上和那里教炒茶的学校有合作，不用考试，报名就能去上。就这样，李连杰被报名了。打记事起，父亲做事就是这么不容商量。背上行囊那天，李连杰14岁，要去江西3年。父亲并没有来送自己，甚至连吃食铺盖都是亲戚帮忙准备的。他是个没有妈妈照顾的孩子，对母亲的记忆是模糊的。李连杰的父母离异时，他还很小。小时候的茶园是欢乐的，以采茶为名跟着大人去茶园，其实是和小伙伴们捉鸟摸鱼，在茶树间捉迷藏，起雾的时候就扮演各种神仙妖怪，复刻《西游记》里的场景。有一次他不幸被选中做白骨精，偷了妈妈的长衫给自己当披挂，玩得太高兴了，结果临走的时候早已忘了把衣服留在了哪里，父亲将他好一顿揍。父亲就是这样，不是在命令，就是在发脾气。小时候他是怕父亲的，也许那时候的炒茶人太苦了，沉默寡言的父亲只能把自己的感情用肢体来表达。有一天天刚蒙蒙亮，妈妈就起了，给李连杰的枕边放了一颗鸡蛋，什么话也没说，和父亲一起出去了。小孩子总是贪睡的，他也不想一大早就起来随大人去茶园劳作。等到中午时，肚子饿得咕咕叫，母亲还没有回来做饭，他便吃了那颗鸡蛋。父母都不在家的一天太自由了。一直到日落西山，依旧不见母亲回来做饭，邻居家里早就传来了滋啦的炒菜声，大人们在村口呼唤着自家孩子的名字，饭菜的香味儿飘荡在村巷间。他隐隐感到不安，快步走到茶园，却不见父母的踪影。也许走岔了，他们从另一条路回家去了。他又从茶园跑回家，家里依旧黑着灯，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已经开始在各自院里吃饭。他坐在门口的青石板上，焦急地望着村口，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望见了父亲的身影。我妈呢？父亲并没有理会他，只是从兜里掏出来一大包零食，那还是他曾经跟父母逛县城时买过的，他最爱吃了。然而此时他却没有心思去高兴，又问我妈呢？以后就你和我一起过吧。原来那天父亲和母亲是去县民政局办离婚手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连杰都没有释怀，他总觉得如果那天他少睡一会儿，或许多抱抱妈妈，或许追上他们的脚步，也许他们就会因为自己不分开了。父��in一个人打理40多亩茶园，还是村办茶厂的炒茶师傅，除了自家的活要干，春茶下来时，父亲几乎每天都待在茶厂里炒制茶叶。紫阳的茶人恪守着一个传统，采一季养三季，每年只在春季采茶，以保证鲜叶的品质，夏秋冬则都是养园子的时候。尽管如果采秋茶，一亩茶园可以增加30%的收入。那时候父亲索性就不回家了，住在厂子里夜以继日，没有人来管李连杰写作业，没有人来管他掏鸟窝，甚至没有人管他吃饭。他饿极了就去河里捞鱼，回来在母亲留下的缸里抓一把酸菜，一阵捣鼓

0: 勉强做了一锅酸菜鱼。那自由的风里带着孤单的泪。从此他成了让大家头疼的孩子，不写作业，甚至旷课，四处捣乱。他希望借此引起父亲的重视，哪怕再打他一顿。可是父亲并没有打他，只是有一天给了他一个招录书，告诉他收拾一下就去江西上学吧。那是村上和学校签的合作协议，两地协作培养出新一代的茶园现代化管理者和古老炒茶技艺的传承人，让茶叶产业更新。那三年李连杰故意不回家，也很少给父亲打电话，父子之间赌气似的不联系。直到有一天翠姨打电话喊他赶紧回来看看，父亲病了。等他赶到医院，看见一直沉默寡言却硬朗高大的父亲塌陷在病床上，那一刻李连杰被触动了。父亲的两鬓早已有了白发，原来人可以在几年之间就变老的。翠姨告诉他，父亲最近总是熬夜炒茶，春茶下来的时候，一天有五六千斤的鲜叶进厂，父亲累倒了。你妈妈不在，你爸要供你上学，还要给你攒钱盖房子。人的成长有时就发生在一瞬间。李连杰似乎明白了父亲为何让他去学炒茶，那是在给他做长远打算。自己没念下书，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将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呢？尽管父子间还是没有多余的话，但自那之后他们都变了。父亲偶尔会主动给他打电话，隔三差五寄点家乡风味的吃食过去。十七岁那年，李连杰学成归来，到父亲工作的茶厂上班，成了一个新茶人。但父亲并没有安排他当自己的学徒，而是把他交给另外一位师傅管束和传习。李连杰说，春茶下来时，每天凌晨三点多就得起床，将前一个晚上摊清好的茶叶放入杀青机。现在用这些现代化设备，只要将温度时间把控好，制出的茶叶色香口感就比较好。茶叶本身只有自然植物的草香味，但是通过神奇的制作技艺，却有了百般滋味。我去紫阳采风的时候已是初夏，李连杰没有那么忙，但他书桌上摆满了关于茶叶种植、茶厂管理的各种图书。看见我翻看这些书籍，李连杰有些不好意思。那时候没好好念书，现在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知识。李连杰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村里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大片土地撂荒，但家乡的土壤其实是为茶而生的。河流横贯其间，两岸土壤肥沃，土质富硒，具有种植优质茶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他刚回来那几年，村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烦闷或闲暇之时，他会选择喝酒。师父时时告诫他，炒茶人最忌烟酒，但还是毛头小子的他哪里听到心里去，甚至意识不到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有一次他喝得一身酒气，着急忙慌就进了厂子炒制茶叶，结果毁了与他相近的好几锅茶叶，总共有上百斤，这可如何是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 season， season 季节， High season 则是旺季。每年八月原本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但是战事阴云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首都贝鲁特的鸽子岩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5号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沟通政策动向，推动产业对接。在第26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5%， 略高于第一季度的 0.4%。 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 0.4% 放缓至 0.3%。 俄罗斯西布尔公司25号发布公告说，位于俄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当日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的消息，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科恰良于1998年至2008年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在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当地时间8月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休达移民问题所需的经济和卫生措施，以及对当地居民的相关支持。西班牙政府还在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旨在改革部分移民和庇护法的法案草案。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移民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国媒体称，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经济制裁作用有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之前有些情况大家也知道哈，然后我们跟进一下，就是关于美国的财长公布了美国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的措施，扬言要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它完全孤立。然后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呢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这个问题在分析之前我们也想看一下我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5: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4: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跟专家展开探讨一下。美国这次宣布的经济放逐行动呢，把范围扩大到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多个领域。我们知道美国制裁伊朗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我们想问，新的制裁措施跟以往比是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6: 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放逐行动是来势汹汹，那么它主要的一些新内容我觉得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伊朗的制裁的这些部门领域有新的扩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些伊朗主力的工业部门，比如说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呀、汽车呀，包括这个银行。那么这些还是属于比较相对还是比较传统的领域。那么这次制裁的领域应该说纳入了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数字货币。那么同时也对伊朗

0: 作为绕开制裁的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购买黄金来稳定国内货币市场。那么这种做法，美国也加以了针对性的制裁，当然还包括航空啊、航运啊这些领域。所以这些领域的扩展还是代表了美方此次制裁的一个新的动向。当然，这些新的制裁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制裁执行、制裁实施的难度的增加。你比如说，如果要对数字货币这些领域，对黄金的这个进口要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打击，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大体上，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过去美国比较容易实施的对伊朗的制裁，其实美国都已经实施了。那么现在要推进的制裁都是实施难度、落地难度比较大的制裁，那么未来它落地落实的前景确实是有一定不确定性。
1: 那稍后呢再跟我们的专家继续来分析。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些观点，说美国对伊朗制裁加码了，可能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冲突如果延宕其实是会反噬美国自身的。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2: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3: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尼尔卡什卡里，发生在中东的那些事儿与伊朗的冲突，这些是美国通胀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如你所知，能源涉及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混乱就越多，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美国经济和通胀水平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几个关键的点让我们的专家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纽约时报的分析说，一般是先来经济施压，然后再上军事手段，但是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上了军事手段，然后再经济施压，就意味着牌都用完了。我不知道秦老师怎么看这观点。
0: 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些举措其实是多种手段并用的。那么在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实际上美国已经对伊朗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那么开打之后，实际上美国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在进行经济的施压。那么后来到了军事上确实难以取得突破之后，那么美国又一度回到了和伊朗谈判的这个轨道上，那么谈判又不成，现在美国最终退回到了经济施压的这个套路上来。那么整个这种过程，我觉得首先还是反映出了美国对伊朗战略上的这种混乱，就是美国到底希望用什么手段来压服伊朗。那么我们看到美国使用的手段，先是军事的，然后是谈判的，然后是经济的，包括军事之前也有经济的，所以它是在不同的这种手段之间来回的游移，并没有一个特别笃定的方案。那么同时即使我们就看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那么其实它也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就是这次它对伊朗的这个所谓经济战、所谓经济放逐方案，到底是为了直接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推翻伊朗政权，还是要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为未来把伊朗逼回谈判桌去创造条件？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在美国的政策中依然不是很清晰。那么除此之外，当然这一系列的混乱也反映出，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对付伊朗的特别好的牌。那么如果是看军事的话，那么显然现在美国的军力是难以推翻伊朗政权，甚至也难以彻底的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经济上的话，那么经济制裁对伊朗搞了这么多年，实际上伊朗是有一定的 这种抗击制裁的这种能力，那么谈判

0: 看的话，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的筹码也不够，不能够逼迫伊朗做出让步。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美国继续缺乏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还是在单个的去打这种军事牌，单张的去出这种经济牌或者谈判牌，恐怕是取得不了对伊朗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突破的。
1: 观察美国现有的动作哈，就应该说不知道他具体要什么，不知道他觉得自己能要到什么，不知道他能不能要得到，这些他自己也是很模糊的。然后伊朗那边您觉得反制的手段可能是什么？
0: 伊朗必然会是对美国要展开反制的。我认为这个反制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反制裁，或者说是要重新去绕开避开美国的这套新的制裁。那么你比如说将来在数字货币这个领域，伊朗一定还会采取这种利用数字货币的这种隐蔽加密的特性去绕开美国的制裁。包括伊朗是不是从陆路的口岸来进口黄金，那么这样其实也有绕避美国制裁的这种效果。那么伊朗也可能开辟更多的陆地上的这种贸易通道，来抵消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包括这种经贸制裁的影响。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是在外交上，伊朗也会进一步的去拉紧加深与伊朗有贸易往来关系的这些国家。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军事上的反制，就是美国这次是对伊朗发动了经济战，但是伊朗不一定只从经济上面采取一些反制措施，那么也可以从军事上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最终的话，我觉得伊朗还是会根据局势的变化来权衡它的反制手段。那么如果美国这次下的决心很大，而且推动制裁落地的这个力度很强，那么伊朗就要可能会采取更大力度的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反制措施。那么如果美国的制裁停留在这种政策的宣示，停留在威慑的这个层面，那么伊朗也有可能不采取像军事上反制这种激进的做法。
1: 这个我们来继续观察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我们看一下
0: 这么一种方案，比如说在运输上，联合国并没有什么武力护航的这种舰队，那么到底运输未来走什么航道，是走伊朗控制的航道，还是从现在所谓的阿曼的南部的航道，现在也没有定论。而且这份的方案我觉得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仍然是在计划之中，怎么落实并没有一些具体的细节。所以这个方案我觉得它当然是值得尝试，但是它的落地可能比较困难。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关于美国对伊朗的行动，反噬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有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大概有三成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所以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其实不支持。再有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了历史新低。我们听一下报道。
2: 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四天，1215名美国成年人参与。24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三月的37%和本月早些时候的34%。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选民态度有所转变，69%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伊朗战事。三月时，这一比例为77%。按路透社说法，伊朗战事持续拖累特朗普的支持率，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当被问及如果立即举行中期选举，他们将投票给谁时，受访的独立选民中，33%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19%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
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4: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

0: 情进入决定性时刻。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宣布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和平曙光能否助力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于刚果金的情况哈，我们先说跟政治相关的一些进程。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呢是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承诺通过对话去建立互信，分阶段的推进稳定进程。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他们宣布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个肯定是一个很积极的消息。我们就想问一下，新的共识是不是标志着和平进程取得了实质进展？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
2: 刚果金和平谈判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虽然刚果金政府和 M23 运动只是达成新的共识，但很难说是标志着和平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次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主要包括尊重刚果金主权领土完整，同意落实停火，开展战俘交换，建立独立的停火核查机制，以及根据分阶段路线图进行和平谈判，逐步恢复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国家治理等。可见双方共识的内容呢非常全面，但内容的落实面临着现实的困境。首先，此次共识呢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停火共识并非必然带来实际和平。实际上，在双方签署共识后，双方在战场上的交火并未完全停止。其次，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根源复杂，涉及复杂的诸军矛盾、历史因素、域外势力的介入、关键矿产资源的争夺等等，不是简单的一纸共识所能实质性解决的。最后，这次共识呢，只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达成的。实际上，在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涉及多个武装团体和域外势力，所以这次停火共识不能约束其他武装团体和域外势力，也不可能为刚果金的和平进程带来实质性进展。
1: 所以还是有很多值得担忧的问题哈。去年十月份双方是签了停火监督核查机制协议，这个呢由双方派同等数量代表组成，比如说像非盟卡塔尔和美国是作为观察员参与，然后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提供后勤支持。这个机制首次落地，您觉得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从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组成、职能和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该机制的首次落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停火或推动局势降温，但并不能期望它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首先，从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组成来看，它只涉及刚果金政府和 M23 运动双方，并无其他刚果金东部地区的武装团体参加，而且作为观察员参与该机制的也仅有非盟、卡塔尔和美国，并无该地区相关邻国的参与。考虑到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涉及不同主体，该机制的组成范围有限。其次，该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职能只是监督停火落实、调查核实违约指控、对冲突和摩擦进行斡旋、提交情况报告等等，它并不具备强制惩戒权力，所以该机制的实际效力存在明显的局限。最后，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呢，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有各类域内势力和域外势力的介入，其解决呢，不会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1: 还有一件事值得担心，就是当前埃博拉疫情还是在那儿肆虐，并且威胁着周边国家。那您觉得，就是我们说到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进程达成新共识，有没有可能能帮助遏制疫情，去开展人道救援，能提供一些有利条件？
2: 如果此次和平进程共识得到双方的切实遵守，得到真正落实，那么它就可以为遏制疫情扩散、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提供有利的条件。 目前我们知道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面临着

0: 非常紧张的形势，已经有5000多人确诊，有近3000人死亡。本次疫情呢，属于本地不交型病毒，尚无有效疫苗和成熟的医疗治疗方法，而且疫情爆发地区呢，主要处于冲突灾难地区，面临着医疗设施体系薄弱、医药缺乏、防控监测设施不完备、民众生活困难等诸多困境，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救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此次共识得到切实有效遵守的前景呢，并不乐观。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英国首相伯纳姆他表示呢，他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那这个对乌克兰危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观察。
3: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强化英乌双方在反导和巡航导弹这两个领域的技术合作，并持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直接提供风暴之影的基础上，英国同意分享技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英法联合研制的巡航导弹。这意味着英国对乌军援不再有技术上限。英国此举对当前的战局会产生三方面的影响，即乌克兰可根据作战需求快速批量组装风暴之影，并取消其射程限制，让这种巡航导弹具备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这势必增加俄军前后方的反导作战压力。其二，风暴之影由空中平台挂装发射，乌克兰拥有组装和批量生产能力之后，欧洲国家会援助更多的幻影2000战机和鹰式战机作为导弹的发射平台，这会加速乌克兰空军的重建进程。其三，获得风暴之影核心技术和组装线，意味着乌克兰能够引进欧洲最先进的小型涡喷发动机、复合制导、末端红外成像技术和隐身弹体设计，进而用于乌克兰国产导弹项目。英国等北约成员国在对乌军援的过程中不断递刀子，不仅会激化冲突，而且呢，对于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会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应对北约的代理人战争，俄军作战模式也在求新求变。除了强化一线阵地和后方重要目标的防空反导战力之外，俄军正在对乌军的导弹系统实施源头打击，一方面使用无人机和战术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削弱其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是重点打击乌克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摧毁风暴之眼的发射平台。在欧洲国家加大军援力度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导弹攻防战更加激烈。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25号和26号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3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6号，青海东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

0: 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在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个武器库和1个发射阵地。声明称，哈马斯在这些设施中储存了火箭弹、爆炸装置、手榴弹及其他军事装备，旨在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据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俄新社援引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说，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一家商场内的表店25号遭抢劫，嫌疑人用锤子砸碎橱窗，抢走价值共计约2亿日元（约合844万元人民币）的4块名贵手表后逃走，目前仍未被抓获。 记者25号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获悉，德国时间8月25号上午，第九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港装船即将起航，预计9月底10月初运抵上海洋山港。第九届进博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25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里耶卡继续进行，由谢简一、聂军、坎子龙和袁清城组成的中国队以414.55分夺得3米板和10米台14至18岁混合团体冠军，墨西哥队和俄罗斯队分列2、3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威胁将加拿大汽车钢铁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称绝不接受。加拿大能否扛住美方施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先说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过招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将从2027年的1月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随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又有一个表态，说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很多人就在问啊，说这个美方先极限施压再释放这个谈判信号，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种施压本身也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不是最终的政策？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4: 特朗普在贸易谈判当中经常使用的策略是一方面高调地向谈判对手施加压力来制造紧迫感，为争取有利的这个谈判地位来创造条件，另外一个方面呢，似乎会在寻找一种机会来促使对方回到谈判桌。那么在具体运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节奏和力度等等方面呢，会从政治、经济、利益方面来进行全面的权衡。那么汽车还有零部件等等的一些新的关税措施，在真正的生效之前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可以让双方进行国内的这个沟通，同时呢，也能够使得相关的具体行业的游说团体来发挥作用，为双方重新启动谈判准备时机。那具体的来看呢，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很多年来一直是在所谓的剥削美国，重点呢就提到了双方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和顺差的问题，以及农业乳制品贸易等等问题。那么几乎在同时呢，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又表示双方应该能够达成一项协议。那么加拿大也做出的回应是，只有在美国率先表现出对加拿大产业的积极态度和真正的合作精神的情况下，愿意进行对话。那么在拒绝压力的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这个灵活空间。从产业角度来看，北美地区的汽车生产是高度的一体化的，因此呢，持续的实施高关税对于双方来说呢，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实际上呢，很多所谓的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其中呢含有大量的美国生产的零部件，而且呢，很多的工作也是由美国的工人完成的。那么实施更高的关税将会增加美国的消费者制造商的成本，也会引发加拿大的进一步的报复行动，甚至呢还可能会导致企业行业受到更重大的冲击。所以说呢，关税手段从美国角度来看呢，是符合他当前的国内政治的需要的。他通过展示政府的强硬立场和态度，回应了自身民众对于农产品、乳制品等贸易方面的这个不满情绪。同时呢，推迟实施的日期以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副总统万斯的言论使得政府呢也保留了自身的这个灵活性。那么加拿大它的报复能力虽然说呢是和美国相比是不对称的，但是呢仍然可以针对一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行业和地区对美国进行反制打击。那么双方的这种对抗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会使得北美地区的经贸合作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呢，我们综合来研判的话呢，可以说这是一种有计划的一种胁迫策略，目的呢是使对方做出与自己更有利的让步。
3: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加拿大它报复能力肯定是有限的，但是不是说它没有牌可以打。那您觉得加拿大谈判筹码主要是什么？
4: 我们还不能判断说就能够完全扭转由于加拿大严重依赖美国市场所带来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不平衡。具体来看呢，像电力出口方面，加拿大呢是通过固定的这个输电网络向美国的几个州来供应大量的水电能源。那么这些电力呢能够保证美国几百万的这个家庭和企业的用电需求。还有呢，关键矿产方面，加拿大呢是镍、钴、铀还有铝等等，对于汽车、对于电池、汽车 还有这个国防以及一些先进制造业至关重要的矿物的主要的提供者。我们知道呢，美国目前呢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减少对于关键矿产的这个依赖。所以说呢，加拿大作为这种关键矿产的主要的供应来源，具有重大的这个战略价值的。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这个资源在新一轮的双方的这个关税政策当中呢，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加拿大可以把这个关键矿产作为自己未来有可能会采取的进一步报复行动的一个重要工具。另外呢，就是汽车产业链。我们知道呢，北美的汽车产业链是高度的一体化的，一些重要的零部件经常需要在美加之间进行多次的这种跨境的这个运输。那么加拿大呢，还是美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它的市场规模甚至超过英国、日本等等一系列国家的总和。那么持续的高额关税不仅会影响到美国的企业还有这个劳动力市场，同时呢也会对加拿大造成一定的冲击。目前来讲呢，加拿大是已经准备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那有可能会在美国的一些行业领域产生负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加拿大近些年来在经贸政策方面寻求贸易伙伴的多元化，我想呢这些策略对于美国来讲呢也会形成一定的压力。目前来看呢，加拿大所采取的是作为一个中等力量国家的比较理性和务实的策略，那么拒绝接受对方的过度要求，同时呢以强硬的手段进行反击，也迫使对方付出一定的代价，同时呢也提出自身的合理诉求，保持对话渠道的开放，能够避免出现双方博弈当中可能会导致的最差的结果，并且呢会达成比一味的妥协更有利的协议。
3: 接下来我们就想预测一下，就是关税如果最终还是落地了，冲击会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产业，您觉得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到底怎样？
4: 对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来说，在短时间内抛弃美国向其他方向来拓展新的市场是难以实现的。那么从钢铁行业来讲，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是非常高的，有大约将近90%的加拿大的钢铁的这个产品出口产品是流向美国的。那与美国的这种市场需求相关的增值还有就业机会大约占到了加拿大钢铁行业总规模的2%。目前所实施的50%的关税已经使得加拿大的钢铁出口量减少了大约是50%。那么从铝产业角度来看，加拿大铝产品当中大约是有80%到94%是销往美国的。那么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国对铝的需求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加拿大的，也就是双方在这个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那么从行业角度来看，直接的行业影响，那美国呢对加拿大的汽车还有零部件持续征收50%的这个关税，有可能会推高美国本土制造车辆和零部件的成本，也可能会导致生产的削减，工厂的这个因为利用率不足，减产或者是关闭，还有相关的这个投资呢，有可能会推迟，也会造成相关的行业的这个工作岗位的流失。那么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讲，新增的关税对加拿大的 GDP 会有更广泛的影响，估计呢这个数值呢是在0.3%到0.6%，特别是对于一些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比方说像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那么相关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相关的投资计划放缓，相关人群的这个收入下降。尽管说当前政府的支持还有国内市场的开拓对这个相关的冲击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是呢这种影响呢短时间内也是无法完全消除的。那么对于双边的这个贸易格局来讲，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是有可能会导致供应链合作的这个中断，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个迁移。那北美呢是高度一体化的汽车产业体系呢，有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成本，有部分的产能有可能会迁移到比方说这个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地区，从而呢是避免关税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相关的相互报复这个关税报复或者其他手段这个报复升级。加拿大呢目前来讲呢是已经明确表态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这个反制措施，同时呢还可能会利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关键矿物等等作为这种反制工具。一旦是这样的情况变成现实，将会提高美国的出口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还有就是加拿大实施的这个经贸多元化的策略从动力上来讲呢，我想呢会有可能增强，那会进一步的开拓新的市场，会拉动国内的这个需求，并且寻找这个替代的这个贸易合作伙伴。那 而美国的进口商呢也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投入成本。
3: 嗯，总之啊，就是这件事儿肯定明确的会对这两个国家带来相应的影响。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是美国跟加拿大，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个话题，说德国的一些表态，但其实也对他们对美国的判断有关系。我们来听下面的话题。
0: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德国财长将债券收益率飙升归咎于美国总统挑起的伊朗战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说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近期呢，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就是3.79%。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德国的副总理兼财长克林拜尔，他有一个表态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打乱了全球能源供应平衡，这个呢是导致全球债券收益率飙升的罪魁祸首。为什么他会这么说，我们也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4: 我们可以看到呢，德国财长呢在自己的讲话当中提出了两个观点。我们认为德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上升，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体的全球宏观的政治经济形势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另外一个呢就是美伊冲突所引发的一个经济后果。那么他其中所表述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呢全球能源的供应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出现了受阻，从而导致欧洲的消费者企业等等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燃料价格，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整体上涨，那么从而呢是引发了债券市场的抛售行为。具体的来看呢，就是中东的冲突导致了全球的地区的能源市场的这个剧烈的波动。那么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等等的这个巨幅上涨，同时呢还有当前未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新的制裁措施，另外呢像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所引发的复杂的国际矛盾。那么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通胀的预期保持在高位，而通胀预期保持高位的话呢会推高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所以说呢在这些压力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德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达到了近些年来的创纪录水平。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导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近2年来德国有比较高的主权债务水平，那么在国防领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另外呢还有近些年来全球的整体的利率的波动趋势。不过呢归根结底中东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还有在能源领域所造成的直接冲击，是导致德国近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3: 确实哈，我们注意到克林拜尔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困境，其中包括天然气价格的上涨。那您觉得国债收益率飙升本身这件事儿从哪些方面在影响着德国经济？
4: 比较高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会明显的提高国家企业还有这个家庭的借贷成本，使得整体的融资环境变得比较紧张。此外呢还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拖慢经济增长。对于德国

0: 来说呢，这种情况表现的就更为明显。因为德国呢，在一些领域当中的债务发行规模近些年来呢是有明显的提高，比方说在国防领域，在基础设施领域。那么一个呢，是我们看到呢是财政方面的影响，德国政府呢应该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支出成本。当这个收益率上升的时候，政府呢不得不需要支出更高的这个成本来发行新的债务，或者是进行重新的融资。那么利息的支出呢也会出现这个大幅上涨。那么到2030年，德国的联邦利息支出额有可能会出现翻番，达到800亿欧元以上。那么利息的支出呢，我们知道呢会占到整体的国家税收收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比例。另外呢，德国目前呢正在大量的发行新的债券，用于优先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啊、国防开支等等。那么较高的收益率也会需要更加严格的政府的财政预算，那么从而呢会导致用于其他事项的财政空间的压缩。还有持续较高的收益水平呢，也会使得德国的国家信用评级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是债务和 GDP 的比例出现了上升，而经济增长没有相应的提升的话，那么对一个国家来讲，未来的借款成本势必会上升。还有呢，就是从企业角度看，企业债券的收益率和银行贷款的这个利率也是根据德国的国债的利率来定价的。那么德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会明显的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有呢，就是德国的抵押贷款的利率和长期的国债收益率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最近的利率上升呢，使得1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也有所提高。那么这样呢，会对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这个影响。比方说像购房者将会面临着更高的还款压力，从而呢有可能会通过传导效应来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景气。那么消费贷款还有其他的信贷服务的价格也会变得更高，从而呢有可能会抑制家庭方面的支出。那么其他的影响呢，还有在银行领域、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另外呢，还有呢可能会在这个欧元区产生一些溢出效应。
1: 那关于欧元区的问题，德国本身就是欧元区的基准发行国，那它的国债收益率也会被看作欧元区的定价之锚。那如果它的国债收益率走高，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0: 首先呢，会有一个直接的传导效应，德国收益率的波动会比较强烈、比较迅速地传递到其他的欧元区政府的债券。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数据也有所说明，就是当德国的国债的收益率上升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时候，法国国债的10年期的收益率也达到了近些年来的高水平。同样在意大利、在西班牙等等一些国家，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会对其他的欧元区的政府带来更大的财政压力。我们刚才讲到更高的收益率会推高新的债券或者说新的融资的发行成本，那么同时呢还会增加即将到期债务的续期成本。那么对于那些债务负担比较重并且呢迫切需要大量再融资的国家，像这个意大利等等呢，就会比较快的来感受到这个压力的上升。还有呢，利息的支出呢会在整体收入当中的比例上升，也会限制其他方面的这个支出的这个空间，甚至呢可能会迫使一些政府来削减预算。而对于那些财政状况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国家在发行更多的债券的时候，也会面临着需要支付更高利息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有呢，就是有可能会增加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主权债券的收益率是公司债券定价还有银行贷款利率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说呢，德国国债的这个利率上升会带动其他的欧元区国家的利率的水平的整体上涨。那么企业债券的收益率和贷款利率上升会增加欧洲的企业的这个投资成本、再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像抵押贷款和消费者信贷利率上升，也会抑制社会的投资还有这个民众的消费，从而有可能会阻碍欧元区经济的这个复苏和增长。另外呢，由于德国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元区的这个无风险利率，所以说德国利率的上升，它的一个影响并非是仅仅局限在这个德国境内。这样的一种变化会提高整个货币联盟的资本成本，增加财政支出的负担，也使得整体的金融环境变得更为紧张，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抑制，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宏观的经济后果。
1: 那现在我们知道美伊对峙还在持续，美国呢又威胁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威胁，那伊朗方面也很强硬啊，所以这种背景下，德国和欧洲经济未来的走势会怎样呢？
0: 短期内德国以及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前景呢不是十分的乐观，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呢会持续， 还有能源价格呢仍然是

0: 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通胀、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这种压力，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呢是面临着比较不利的局面。虽然说呢，德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财政、税收等等方面的刺激措施，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能够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是很大的。那么就德国来看呢，目前主要的一些国际机构就预计2026年实际的这个增长率可能是在0.5%到0.8%之间，会处在这样的一个较低水平。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能源价格的波动抑制了经济的这个复苏。那么预计呢，是在2027年的时候，经济增长呢将会略有回升，但是呢，主要也是因为整个财政支出的增加。那么从欧元区来看，欧洲央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也发布了研究报告，认为在2026年经济增长率呢总体是在0.8%到0.9%之间，那么在2027年呢会达到1.2%。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比之前的预测是有所下调的。那么其中重要的原因呢，也是当前的这个中东冲突对于能源成本的压力，对于投资者信心的影响。那么在中东地区僵局持续，以及美国新的制裁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等等仍将长期的保持高位。那么在冲突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德国欧元区的能源支出费用呢一直是保持着这个显著上涨的趋势。所以说呢，预计到2026年的时候，德国欧元区的整体通胀率也将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目前的一个预测数字呢是在2.7%到2.9%之间，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高于欧洲央行所设定的2%的目标的。如果说能源价格在未来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那么到2027年的时候，通胀率呢会有所下降，但是呢也是在2.2%到2.3%。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德国和欧洲经济来讲，保持温和增长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实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对抗仍然是对能源市场、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一大影响来源啊。假如美国的制裁措施等等因素导致了地区形势变得更为复杂，那么能源的整个流量减少的话，还有可能会加剧德国和欧元区的经济走势的波动。
1: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Questionnaire。 Question 问题， Questionnaire 则是调查问卷。近日美国国防部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白宫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这一份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问卷中的提问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等。有分析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试图将盟友卷入到美伊战事。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还表示，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虽然没有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盟友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8: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9: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指出，冲突与暴力是当前全球粮食不安全和饥饿的重要驱动因素，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维护和平，结束冲突。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巴德尔同一天表示，阿曼和伊朗有望很快宣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以及恢复海峡安全通航的具体安排。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

0: 这种行为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据塔斯社报道， 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医院联盟先前发布的关于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的声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 25号 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 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 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 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 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 至2027年9月14号。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50年8月1号，新疆于田普鲁村一支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136名官兵组成的骑兵连整装誓师，向着渺无人烟的藏北高原进发。此后1年03天里，63条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他们走过的克里雅古道，6年之后成为新藏公路最初踏勘线路。一支136人的先遣连，为何近半数人马长眠在扎麻芒堡的寒冬里？党代表李迪三在高原绝境中留下了怎样的遗言？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喷发是如何改变整条公路走向的？1957年，首支抵达阿里嘎大克的汽车车队，又是如何给高原带去久违的烟火暖意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藏公路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1949年底，新中国刚刚成立，西藏还未解放，中央确定了多路向新进军西藏的部署。新疆方向的任务是从于田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北阿里，这条路古已有之，叫克里雅古道，是古往今来进出西藏最险的一条路。1950年4月，王震致电中央军委，于田进藏路线需修筑方能通过。为了探路、设站、开展群众工作，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决定先派一个连先行进藏，这个任务落在了第1团第1连身上。加强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医护，全连136人，由7个民族组成。带队的1团党委委员、保卫股长李迪三任先遣连党代表兼总指挥，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副连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1950年8月1号，于田普鲁村红旗猎猎136人牵着马匹，拖着物资，向着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硫磺打板、界山打板，穿过阿什库勒火山群，沿着克里雅河谷一路向南。一路上，冰川、激流、悬崖、缺氧，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9月9号，先遣连抵达改泽境内的扎布村。10月底，连队进入扎麻芒堡，也就是今天的改泽县先遣乡，准备过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冬天会成为先遣连最惨烈的一仗。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高寒缺氧，风雪漫天。全连断粮断盐，只能靠打猎和挖野菜度日。高原病开始在队伍当中蔓延，先是腿肿，接着全身浮肿，然后口吐鲜血。药品很快用完了，马匹一匹接一匹的倒下，战士们就煮马肉吃马皮。最艰难的时候，一天要举行11场葬礼，经常是早上还在一起说话的战友晚上就没了。李迪三也病倒了，他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却每天拄着棍子到各班查看，给战士们鼓劲儿。党支部开会研究给他用药，他恳请大家不要再给我用药了，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其他战友。在党员大会上，他提议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着离开人世。他还做了挺进歌、顽强歌，教全连传唱。进军藏北先遣连，不怕苦来不怕难，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渡昆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李迪三与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裹着棉被，用棉布包着肿胀的耳朵，坚持收听广播，把中央的声音和全国各地的消息记录在小本子上，再一句一句地念给战士们听。
没有纸，他就把字写在树皮上，没有墨水，就用红土和锅灰调成颜料。这部电台成了先遣连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它也是136人在绝境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1951年1月30号，西北军区发来嘉奖电，授予先遣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全连每人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扎麻芒堡，战士们抱着电报哭了。1951年5月23号，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5月28号，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280人的后续部队抵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会师。此时的李迪三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得知17条协议签订，流下了热泪。把病中写下的日记交给安志明，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6月1号，李迪三被追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先遣连只要剩下一个人，就要像钢针一样扎在阿里的大地上。从1950年8月1号出发，到1951年8月后续部队完成挺进任务，先遣连在高原上战斗了1年03天，136人当中63人牺牲，接近半数。他们没有筑路，却用生命完成了新藏公路的第一次选线。先遣连出发之后，筑路部队紧随其后。1950年5月起，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个骆驼团和1800名民工开始沿先遣连走过的克里雅古道修筑入藏公路新疆段。到1951年，这条路已经铺设了169公里路基。然而，大自然在这里设下了一道谁也没有料到的障碍。1951年5月27号，筑路部队正在克里雅古道施工，阿什库勒火山突然喷发。这是中国大陆有记录以来最新的一次火山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岩浆改到了河谷，加上克里雅县本身过于险峻，中央和新疆军区决定放弃克里雅县，公路改到西线，走叶城、塞图拉、界山达坂一线。这条线就是今天219国道新藏段的前身。1951年8月3号，安志明率部

抵达噶达克，阿里宣告和平解放，但是阿里的物资供应仍然要靠骆驼和牦牛翻越昆仑，一走就是一两个月。修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必答题。时间来到1955年6月，交通部正式批准修建新藏公路，由交通部西安第五工程局承建。这个决定是在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之后做出的。1954年12月25号，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的历史。但是阿里地区仍然孤悬昆仑山北，物资运输全靠畜力，一趟要走一两个月，大量牲畜倒闭途中。阿里3万多藏族同胞，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靠印度商人供给，常常遭受重力盘剥。当地盛产的优质羊毛和高品位硼砂却无法外运。修一条从新疆直达阿里的公路，成了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西安第五工程局是当时交通部直属的骨干筑路队伍，曾参与多条重要公路建设。接到任务之后，工程局精锐进出，从陕西抽调技术人员和工人，与新疆边防部队、当地民工组成联合筑路大军。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边防部队战士、工程局职工和3000多名民工挺进昆仑腹地，新藏公路大会战全面打响。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新疆日报1957年11月的报道这样描述：有在公路上奋战20余载的老工程师、老工人，有从东北转战西北百炼成钢的指战员，有曾波倒荆棘浪、劈开五指山的建设健儿，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也有初涉工程的本地民族青年。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组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他们要面对的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罕见的极限环境。对于这支筑路大军来说，缺氧是最先遇到的敌人。在海拔5000米的达坂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战士们抡一锤就要喘半天，很多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晚上躺在帐篷里头疼得像要炸开。出进工地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其次是严寒，即使是盛夏季节，早晚也离不开棉衣。达坂上夜里-10几度，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白霜。冬季平均气温-25度左右，以往高原筑路冬季都要停工。为了抢工期，新藏公路开创了高寒地区冬季施工的先例。建设者们在-30多度的严寒里坚持作业，雪地扎营是常态。没有帐篷就挖雪窝子织简易窝棚，没有床铺就把皮大衣铺在地上。粮食一度短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炒面，就伴着雪水咽下去。有战士回忆，最饿的时候把皮带上的牛皮都煮着吃了，但是没有人叫苦。工地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昆仑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志气；冰川再冷，冷不了我们的决心。最难的是悬崖和冰河，公路要贴着昆仑山的悬崖峭壁向前延伸，很多地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战士们腰里拴着绳子，悬在半空当中打眼放炮，钢钎打吐了一根又一根，累计上万根。路基宽只有2.5米，刚刚容得下一辆汽车通过，被战士们称为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建设初期，施工材料、工具和生活物资全部由外地采购，再靠毛驴驮运进入工地。从邺城到工地单程就要走10几天，后来有了骆驼队，运输条件才稍有改善。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马

0: 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毅然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当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在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的镜头里，这座桥至今依然清晰。在这条路上，牺牲与筑路同行，高原病、塌方、雪崩、翻车。在新藏公路沿线的山坡上，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座筑路者的坟茔，有指挥员的墓碑，也有17岁新兵的坟头。1957年10月，经过19个月的苦战，新藏公路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建成，还节约了300万元投资。10月5号，新藏公路正式建成，一辆彩车引领着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车队，从新疆叶城出发，碾过1179公里的冰封打板，向阿里嘎大克驶去。这是昆仑山亘古以来第一次响起汽车的鸣笛。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历史瞬间。他后来写道，多少年来只有骆驼走过的高山，现在汽车也能通过了。车队满载着新疆的哈密瓜、苹果和石榴驶入嘎大克，藏族老人捧着洁白的哈达，颤抖着双手献给远道而来的建设者。清甜的果香第一次弥漫在海拔5000米的稀薄空气当中。过去从新疆到阿里驼队要走1个多月，现在汽车5天就能到达。新疆日报当时写道，这条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让阿里同北京的距离大大缩短。通车后不久，新藏公路又向南延伸。1958年3月，交通部批准按变道标准将公路从嘎大克修到与尼泊尔、印度接壤的普兰县，9月完工通车，推进了248公里。这条公路从此成为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千里长城，新藏公路也由此成为阿里连接外界的生命线。从通车到改革开放前，阿里地区90%的物资都经这条公路运输，粮食、药品、百货、建材源源不断地翻越昆仑，送进藏北高原。新藏公路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它是中印中巴边防线西中段唯一的战略主通道。公路距边界线平均只有70公里，连接着20多条通往边防哨卡的支线公路。修筑这条路是先遣连和筑路大军众多条生命换来的，然而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63年起，叶城公路总段开始对公路逐年改造，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是积雪封山，夏天是洪水泥石流翻江。早期全年从4月到11月只能通车8个月。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胞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1986年夏天，新藏公路545公里至690公里段发生洪灾，叶城公路总段组织塞图拉公路段全体职工抢修，很快恢复通车。1997年7月31号，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给新藏公路造成毁灭性打击，40多公里路基和数10座桥涵被吞噬。叶城公路总段从叶城、沙车、泽普、喀什、乌鲁木齐紧急调运铅丝、麻袋、编织袋等物资，组织人员35天日夜奋战，将被困的537名军地人员和34名外省人员引领到安全地带。进入21世纪， 这条天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巨变。2007年，狮泉河到日土段133公里铺通了柏油路。2010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新藏公路新疆段改建整治工程，国家累计投入近100亿元推进全线硬化。2025年6月1号，昆仑山深处的1号、2号、3号隧道贯通，三条钢铁巨龙取代了九曲盘山的险途，叶城到阿里一日还成为现实。如今219国道已经从叶城拉孜延伸为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的边境大环线，全长超过10000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国道。当年先遣连走过的荒原上，自驾游的越野车、满载物资的货车川流不息。叶城依托219国道0公里，崛起为矿业重镇，百万吨级铅锌矿场、30万吨石英石项目沿路星罗棋布。西藏的锂矿石在此冶炼，新疆的彭美在此加工，阿里的土特产几天就能运到北京、上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条天路又有了新的身份。随着自驾游兴起，新藏线成为探险者心中的终极公路，被誉为最美国道。每年夏季，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涌入叶城，从零公里背出发，穿越昆仑、喀拉昆仑，挑战这条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限之路。曾经的生命禁区，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这条路的基本盘没有变，它依然是阿里最重要的物资通道，依然是边防线上不可替代的战略动脉。在改泽县先遣乡，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静静矗立，馆前13.6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36名先遣连战士，不远处就是新藏公路。70多年过去了，从先遣连的马蹄到解放牌卡车的车轮，再到今天隧道贯通后的滚滚车流，这条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始终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路在高原上延伸，精神也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28号，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影响，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另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22度；上海多云，33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6到23度；重庆多云，39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合肥晴，34到25度；哈尔滨多云，24到15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表示坚决捍卫本国经济主权。
12: 反噬作用明显，美国为何对传统盟友挥动关税大棒？
11: 气候变化重塑欧洲最热小镇民众日常生活，冲击当地养蜂业。
12: 羽毛球世锦赛马拉松是对局频现，世界羽联修改比赛计分规则引发讨论。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2: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
12: 王毅表示，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次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
11: 王毅表示，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
12: 多瓦尔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 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
11: 双方就推进

0: 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精神，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方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5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表示，巴方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
0: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巴德尔同一天表示，阿曼和伊朗有望很快宣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以及恢复海峡安全通航的具体安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意愿联盟先前发布的关于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的声明。佩斯科夫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0: 德国联邦统计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今年第二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较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上调0.1个百分点。德国联邦统计局局长鲁特·布兰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德国经济自年初以来保持增长势头，第二季度增长主要归因于出口表现较好。
1: 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3赛段取消。
0: 当地时间25号，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飞行时发生故障，并伴随爆炸引发起火。飞行员利用机载降落伞系统使飞机整体缓降。据了解，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飞机落地后，飞行员被附近居民救起，送往医疗机构。此次事故没有造成其他人员受伤。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在美国政府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产品施加高额关税，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 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 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

0: 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捍卫本国经济主权是根本原则。
1: When people try to impose or somehow have language，
2: 当有人试图强加或以某种说辞来限制加拿大自主选择贸易伙伴、自主决定出口商品以及交易条件时，加拿大理应坚定表态，恕难从命，我们不会接受。我们一贯如此，加拿大已经和多个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合作仍在拓展。我相信加拿大民众清楚，维护经济主权没有谈判余地。过去我们是这么做的，未来也会坚持。
0: 尚鹏飞还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10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扩充工作共享计划和工人留用补贴，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此外，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将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方对此有何表态？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表示，
3: 我们会一直称它安大略湖，仅此而已。我们为本国五大湖感到自豪，数千年来我们就在圣劳伦斯河与五大湖水域航行，这片水域是加拿大立国根基之一，我们会坚决守护属于我们的一切。与此同时，我认为面对这类闹剧，我们要保持理智，制定策略，坚决予以反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国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
5: 由于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则回应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也将对美国本土经济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多个与加拿大临近、贸易关系紧密的州，物价承压更大，企业经营受影响更明显。当地政商界对相关关税政策提出质疑与反对。一起来听报道。
6: 报道称，缅因州、阿拉斯加州、密歇根州以及俄亥俄州这四个州与加拿大临近，双边贸易往来密切。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后，这几个州的物价涨幅可能会更明显。相关报告显示，在中期选举即将临近的背景下，这几个州本来就胜负难料，现在正是共和党需要争取民心的时候，当前的状况无疑对选情不利。 缅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23号指出，关税将增加缅因州普通家庭的生活开支，给企业带来更高成本、各类风险以及不确定性。
3: 我希望和我们的邻居加拿大回到过去那种互惠互利的友好经济关系。我们的大量蓝莓、土豆、龙虾、木材都是在加拿大加工处理的。如果

0: 这些产品回来的时候被课以重税，加上了50%的关税，会增加饮食、建造和售卖各种知名产品的成本。所以我一直投票反对对加拿大加征关税。
1: 在密歇根州，一家家具设计制造企业负责人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举措将推高各项成本，冲击企业运营，并最终影响家庭生计。
2: 我们有一位客户在建一处医疗设施，我们负责制作前台接待台，但对方已经推迟施工，因为他们缺少石膏板板材和木方，而我们制作柜体与接待台同样需要原材料。50%关税落地后，所有物料成本暴涨，仅仅这一个项目就让我们家族损失数千美元利润。这不仅影响养家糊口，也让我们无力回馈社区。说我们不再需要加拿大，这种说法既虚伪也不诚实，完全不符合事实。
3: 对于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冲击美国自身汽车产业。
4: 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钾肥中近80%来自加拿大，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
3: 各方都发出警告，美方加征关税会反噬自身。那美国方面为何要执意对加拿大挥舞关税大棒？背后究竟是什么考量？请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5: 美方其实完全清楚，每家汽车供应链整合度呢是全球最高的之一。那关税成本呢，大部分又会被转嫁给美国车企和消费者。但是呢，它还是有谈判战术啊、国内政治啊等等的考量。像谈判策略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呢，是以打促谈，想要掌握主动哈。一方面，它精准打击核心的痛点，极限施压。像汽车和钢铁是加拿大的支柱产业，那美方把这个关税从消费品延伸到核心工业领域呢，实际上就是对它进行一个倒逼。而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设置缓冲期，实际上就不是真正的开展。而是悬而不发的一个威慑工具，期待呢加方在关税落地前妥协，最终就不用执行高关税，拿到谈判的收益，博弈的这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另外呢，我们看他这个对于国内政治的考量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他主要呢还是在精准对接选举政治，锁定摇摆州的票仓，兑现选举的承诺哈。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汽车与钢铁工业的核心州也都是大选的关键的摇摆州，所以这样的一个加征关税对外是贸易争端，对内其实就是向铁锈带选民兑现竞选承诺，巩固基本盘的一个操作哈。当然我们看从长期产业的战略看呢，它也是在倒逼产业链彻底的回流，重构北美的供应链。美方的这个底层逻辑还是用关税打破既有的供应链的这种惯性，强制推动产业回归美国。总体而言呢，应该说它核心目标不是真的要打全面的汽车关税战哈，而是把关税作为杠杆，在这个年度复审中呢拿到更有利于美国的规则，同时收割国内的政治红利。
4: 2021年8月11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佛罗里迪亚小镇，因为记录下48.8摄氏度这一欧洲大陆的最高气温，被称为欧洲最热小镇。如今已经过去5年，日益常态化的极端热浪天气对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影响，人们不得不减少外出，当地养蜂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来听详细报道。
6: 在人口约2.1万的佛罗里迪亚小镇，过去人们会在夜晚到户外纳凉聊天，享受微风带来的凉意，但这一传统已被酷热彻底终结。现在即使到了夜间，居高

0: 不下的气温也让人们不敢跨出家门一步。居民乌戈托马塞洛回忆起自己有一次身体不适时，至今仍心有余悸。
1: 天气实在太热了，镇上几乎空无一人，我走在街上都感觉喘不上气。我当时心想，就算我倒在大街上，都不见得会有人发现。
0: 西西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路易吉·帕索蒂表示，当前出现的已不再是只持续一两天的极端高温，热浪天气会持续长达数周甚至数月之久，这使得人们的日常社交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
2: 如今的高温已经不再是像2021年那样仅持续一两天的极端高温峰值，现在是连续数周甚至数月气温居高不下，不光白天酷热，本该稍稍降温的夜间同样炎热。以往西西里民众夜里常会到城市广场聚会，如今这种景象已不复存在，即便到了夜晚，酷暑也丝毫没有缓解，很多人索性不愿出门，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社交活动大幅减少。
0: 除了民众被迫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之外，持续的高温给佛罗里迪亚小镇的养蜂业也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极端高热环境会导致蜂巢内的蜂蜡融化塌陷，甚至导致整个蜂群覆灭。蜜蜂养殖户弗朗切斯科·帕帕拉多对此深感担忧。
3: 室外酷热难耐，部分蜂群会垮掉，开始可能只是一两群，严重时整个养蜂场都会覆灭。我前几年就遭遇过这种情况，有些蜂群因为蜜蜂数量少，扛不住高温，导致蜂蜡融化塌陷，蜂蜜流淌，会引来其他蜂群劫掠蜂蜜。
0: 西西里养蜂人协会的数据显示，仅在伊布莱山脉区域，持续的高温热浪就导致至少3000个蜂箱损毁，蜂蜜产量暴跌了80%。从空无一人的广场到陷入困境的蜂农，弗洛里迪亚小镇的现状展示出气候变化对当地的冲击。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如何适应并生存下去，已成为这片土地上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考验。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在上周进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出现了多场马拉松式的对局，比赛选手的身体负担问题受到关注。与此同时，世界羽联今年早些时候修改比赛计分规则，也就是将沿用多年的3局2胜21分制调整为15分制。这一举动也在赛场内外引发讨论，请听详细报道。
7: 本届羽毛球世锦赛的男单赛场出现了多场载入赛事记录的超长对决。丹麦名将安德斯·安东森在32强赛对阵爱尔兰选手阮日的比赛耗时长达1小时42分钟。随后他又在接下来的16强赛中经历了一场耗时超过1小时的比赛，连续的高强度鏖战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体能，最终他在1/4决赛中不敌日本选手出局。不过赛后安东森坦言，尽管连续的苦战对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是极大考验，但对于明年实行的新的15分赛制，他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8: 老实说，我内心十分复杂，因为我认为像这样3局2胜每局21分的比赛，在身体和心理层面都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我不认为未来当比赛缩短到每局只有15分时，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比赛。我想我会非常怀念这种折磨人又消耗巨大的漫长拉锯战。我非常享受观看这样的比赛，并看看到底是谁先在体能或意志上崩溃。
7: 针对外界对赛制改革的疑虑，世界羽联秘书长托马斯·伦德明确表示，推行15分制改革主要是为了避免球员伤病，延长其职业生涯，同时解决比赛过长导致球员有时需要经历深夜作战的问题。
2: 我们需要以更好的方式照顾球员，以避免伤病，帮助他们延长职业生涯。 在21分之下，比赛被无限拉长。我们不希望看到球员在凌晨2点还在赛场拼搏。每局减少6分，并不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而是一场演进。我相信职业球员很快就能适应新规则，并产生积极正面的效果。
7: 对于即将到来的新规，球员们的看法并不相同。两届奥运会奖牌得主、印度著名女子羽毛球选手辛杜认为，局分的缩减将彻底改变比赛的节奏，球员的容错率将大幅降低，必须从第一分开始就保持高度专注。
9: Completely different. It's going to be exciting. It's going to be very demanding.
10: 这将会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它会非常激动人心，同时也对选手提出更高的考验。你必须从发第一个球开始就保持高度专注，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在过去的21分制中，你或许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哪怕不小心连丢5到6分，你依然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调整节奏并追回来。但在15分之下，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这种卷土重来的余地了，所以这会非常有趣，比赛节奏无疑会变得飞快。
7: 而对于羽坛的老将们来说，更短的局分则意味着能够更从容地分配体能。即将迎来30岁生日的马来西亚男子双打名将谢定锋，在谈到这一规则修改时，流露出了轻松与幽默。
11: But for me, maybe next year, I'm.
3: 对于明年就要年满30岁的我和其他老将来说，每局能够打更短的分数，对我们这些老头子来说，也许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
11: Yeah, for the old man.
7: 此外，一些来自欧洲的选手也指出，15分制的推行可能会打破现有的竞技格局，给中下游选手创造更多爆冷击败种子选手的机会，同时也迫使习惯于慢热和消耗战的选手重新调整训练模式。随着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的落幕，15分制改革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世界羽联表示，将密切监测新赛制实施后的各项技术数据与赛事运行情况。这场关于羽毛球计分规则的重大演进，能否在保护运动员健康与提升电视转播观赏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全世界的羽毛球迷拭目以待。
12: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25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当晚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江西队选手张可一跑出13秒30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另外，广东队再次在接力比赛中展现出强大实力，包揽男女4x100米接力冠军。
6: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edal，medal， 奖牌。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将在8月30号举行，不过比赛还没开始就被一块错误的奖牌送上了热搜。据了解，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安联体育场等多处地标建筑，出错就出在了安联体育场，因为奖牌设计者把多处地标建筑设计在了 medal 奖牌之上，可是安联体育场的模样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有分析认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而悉尼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确认，参赛者仍将收到这一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 medal 奖牌，因为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的缺憾之处。
1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 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

0: 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9: Miss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知盟友，美国暂不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转向制裁和经济施压。
1: 专家表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制裁措施并未带来实质性变化，对以经济制裁豪赌或反噬美自身利益。
14: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英法同意向乌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
1: 日本防卫省拟申请8.9万亿日元预算，创新高，重点推进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专家解读，日本新战法如何掏空和平宪法？
14: 牧场变荒漠，啤酒花减产，极端干旱席卷中欧地区。
1: 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创作，这是效率革命还是行业危机？
1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指出，冲突与暴力是当前全球粮食不安全和饥饿的重要驱动因素，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维护和平，结束冲突。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4: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通过社交媒体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 湖区北街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阿卜迪说，叙利亚进入一个以和平和建设新叙利亚为主题的新阶段，在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达成协议，完成将军事力量整合进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的进程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使命结束，其作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解散。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下令拆除的机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今年初，以色列拆除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遭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14号。对敌贸易法是美国在1917年颁布的法律，目的是限制其与所谓敌国进行贸易。古巴是目前唯一受该法制约的国家。
1: 据俄罗斯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俄新社援引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说，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
0: 据亚美尼亚通讯社25号报道，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科恰良于1998年至2008年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在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2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调查显示，8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至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2个月回落，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当地时间25号，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正准备撤销2016年至2026年期间签发给外国公民的旅游和商务签证，适用对象为已经在美国申请庇护或正在申请庇护的人士。官员称，此举可能导致数万份旅行证件被取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表示，旅游和商务签证是在申请人明确表示计划返回原籍国的前提下签发的，如果以获得签证为手段赴美申请庇护，则属于欺诈行为，可构成撤销签证的理由。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5号获悉，一名男子23号在美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市一处住宅内与亲属共进晚餐时，杀害了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8名亲属，随后自杀身亡。当地警方称正继续展开调查，并表示现场取证工作预计将持续数日。

来关注美伊冲突。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告知盟友，美国暂不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转向制裁和经济施压。来听详细报道。

0: 伊朗与阿曼两国发表的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 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 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5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的外交官员表示，目前美国预计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包括本周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据悉，特朗普政府当前对伊政策主要包括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上封锁和财政部新制裁加大经济压力， 尽可能提高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全球市场的石油运输量。美国官员称，这一政策预计至少会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不排除重新考虑军事行动。美国官员认为，美军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水雷，加上近期越来越多油轮通过南部航道通行，已经明显削弱伊朗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天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据《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1: 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致使其完全被孤立。
2: 对此，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回应称，伊朗政府已为应对新一轮制裁做好充分准备，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金融和贸易联系。马达尼扎德同时警告，美国若采取任何行动，就应当做好遭到伊朗反击的准备。
1: 美国宣布将对伊朗的制裁范围扩大至多个关键领域，并宣称要切断伊朗的经济生命线，释放出强硬信号。不过，前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伊朗制裁问题专家理查德·奈菲尤指出，相关措施大多是此前制裁手段的延续，并未带来实质性变化。Frankly,
3: no. A lot of the measures that were discussed by
4: 坦率地说，并没有。贝森特提到的很多措施，实际上都是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实施的制裁措施。过去几十年来，只有几年前因为伊核协议，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出现过暂停。可以说，美国的很多制裁工具并没有改变，很多负责开展相关接触和施压工作的人也没有改变。唯一新的内容就是，美方声称这些措施将给伊朗经济带来根本性改变。
2: 分析认为，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措施可能作用有限，美国难以借此实现其所谓目的，迫使伊朗接受美国的条件。而新的制裁措施还可能在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反噬美国自身。一起来听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 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希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美国经济攻势无法对伊朗形成全面围攻。
5: 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确实让伊朗承受多重压力，

0: 美伊谈判也受到影响，谈判空间被压缩。伊朗一直强调美国取消制裁，这是重要的条件，而现在美国加码会影响伊方谈判意愿和后续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大张声势，但是经济攻势是无法速战速决，对伊朗影响有限。多年来在面对制裁之时，伊朗已经产生了韧性，同时伊朗也一直在寻求和推进替代方案，而当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配合自身单边制裁的时候，也难以迅速奏效。
1: 美国国内舆论担忧，美国政府持续以经济手段施压伊朗，可能将进一步恶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升油价，反噬美国自身。据路透社近日报道，美国汽油价格较一年前已经上涨约29%，而能源冲击还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上涨的油价和久拖不决的通胀问题，可能都将成为共和党面临的选举难题。伊朗战事的延宕正在拖累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路透社称，受伊朗战事拖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仅33%的受访者认可其工作表现。另外，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在受访的独立选民中，目前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比例更高。苏晓辉认为，美国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恐怕将得不偿失。
0: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不管是油价上涨还是通胀加剧，都是对美国政府更加严峻的考验。此时共和党内部出现分歧，而民主党步步紧逼，今年的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政府来说确实是大考。而与此同时，当美国对伊政策希望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美国强迫其他国家跟进自己相关政策的时候，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地区安全会有进一步的冲击，对全球经济有更大的溢出效应。同时，美国在外交进行布局的过程当中可能顾此失彼。那么当前希望形成对伊朗更加严峻的合围，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短期内难以达到目标，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外交成本。美式霸权正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2: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25号，有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据披露，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4: 其他方面，25号，俄军击沉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因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英法两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制引导弹生产许可。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在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沉两艘为乌军运输货物的干货船和4个存放乌军军事物资的储存设施，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乌军使用的燃料储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24号至25号凌晨对多地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佩列斯韦特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信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及军用物资库。据俄罗斯方面25号消息，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两名工作人员受伤。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乌方此次袭击发生在核电站水工建筑物附近，当时维修建设车间的员工正在作业， 据悉，两名伤者均已被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核电站方面表示，已将乌方此次袭击情况告知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
3: 风暴之影对乌克兰危机有何影响？俄罗斯会如何反制？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6: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强化英乌双方在反导和巡航导弹这两个领域的技术合作，并持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直接提供风暴之影的基础上，英国同意分享技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英法联合研制的巡航导弹。这意味着英国对乌军援不再有技术上限。英国此举对当前的战局会产生三方面的影响，即乌克兰可根据作战需求快速批量组装风暴之影，并取消其射程限制，让这种巡航导弹具备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这势必增加俄军前后方的反导作战压力。其二，风暴之影由空中平台挂装发射，乌克兰拥有组装和批量生产能力之后，欧洲国家会援助更多的幻影2000战机和鹰式战机作为导弹的发射平台，这会加速乌克兰空军的重建进程。其三，获得风暴之影核心技术和组装线，意味着乌克兰能够引进欧洲最先进的小型涡喷发动机、复合制导、末端红外成像技术和隐身弹体设计，进而用于乌克兰国产导弹项目。英国等北约成员国在对乌军援的过程中不断递刀子，不仅会激化冲突，而且呢，对于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会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应对北约的代理人战争，俄军作战模式也在求新求变。除了强化一线阵地和后方重要目标的防空反导战力之外，俄军正在对乌军的导弹系统实施源头打击，一方面使用无人机和战术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削弱其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是重点打击乌克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摧毁风暴之眼的发射平台。在欧洲国家加大军援力度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导弹攻防战更加激烈。
4: 今年夏天持续的干旱与高温少雨天气给中欧多国的农业与食品生产带来严峻考验。在匈牙利大平原地区，曾经水草丰美、湿地遍布的牧场正面临严重的荒漠化危机。而在以啤酒文化闻名的捷克，酷暑也让酿造啤酒的关键原料啤酒花遭遇减产与品质危机。请听详细报道。
7: 在匈牙利南部城市菲勒普哈佐附近，广袤的土地在烈日炙烤下早已失去绿意，放眼望去，一片枯黄与沙化，如同沙漠一般。奶农桑多尔·穆尔纳骑着马，带着牧羊犬，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驱赶着130多头奶牛。这片继承自祖辈的土地曾经绿意盎然，点缀着许多小池塘，老一辈人甚至能在这里割芦苇和捕鱼。但如今干旱已让这里面目全非，莫尔纳说，
8: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甚至都不记得上次下一场像样的雨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在5月20号左右吧，从那以后就再没下过雨。
7: 由于近年来地下水位持续下降，莫尔纳即便拥有足够面积的土地，也无法为牛群提供充足的天然牧草。往年从5月初直到10月底，奶牛都能在草场上自由采食，但现在牧草基本停止生长，莫尔纳不得不像冬天一样，在整个夏季都靠人工投喂饲料。
8: 虽然就这个养殖规模而言，我拥有足够面积的土地，但他们现在能采食到的饲草还不到4-5年前的一半。
7: 全人工喂养导致养殖成本剧增，农场已处于亏损状态。莫尔纳感叹着环境的变化，但也只能咬牙坚持，期盼着明年天气能够好转。极端干旱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畜牧业和粮食作物，在同处中欧地区的捷克，长期的少雨和多轮高温热浪给当地的啤酒产业带来沉重打击。 在捷克著名的啤酒产地比尔森，高耸的啤酒花架上，成熟期本应饱满密集的花球显得稀稀疏疏。捷克最大的啤酒生产商比尔森啤酒厂经理雅库布·扎奥拉尔指着田间长势不佳的啤酒花解释道，
9: 你可以看到啤酒花长得很稀疏，正常情况下整个支架从下到上都应该长得很茂密，因为最顶部三分之一的地方是结出最多花球决定产量的地方，但眼下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7: 干旱影响了啤酒花果实的正常生长，由于当地仅有约三成的啤酒花农田具备人工灌溉条件，大部分农户只能听天由命。面对产量和品质双双下滑，扎奥拉尔坦言，这种异常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
9: 别无选择，只能全盘接受这个事实，可能一年收成很好，而下一年就不行了。
7: 干旱带来的连锁反应正沿着产业链传导。荷兰国际集团银行匈牙利高级经济师彼得·维罗瓦茨分析，农产品和未加工食品减产势必推高终端价格，再加上化肥价格波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的供应链受阻，消费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
10: 归根结底，当我们面临未加工食品产量下降、收益降低时，这显然会推高价格。消费者在结账时最终会遭遇价格上涨。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况，看它是否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以及他们能否用进口替代部分作物。这完全与进口价格有关，也与化肥价格有关。因此，在干旱之外，如今我们还面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这不仅仅涉及能源，情况要复杂得多。
11: It is more than that.
7: 气候专家和农业专家警告指出，当前欧洲持续的干旱已不再是偶发的异常气候，而正在演变成一种长期且持久的新常态。从畜牧养殖到饮品制造，中欧社会各界和各个经济领域都将不得不加速调整，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深刻挑战。
3: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5: 你好杨帆。
4: 这两天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台风的消息，一个接一个，赶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吧。
25: 好的。确实今年台风呢是明显偏多，超量上线。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一共是生成了21个台风，对比常年同期平均值只有12.1个，相当于整整多了9个，增量非常的明显。那这主要呢是和目前的厄尔尼诺天气状态有很大关系。在厄尔尼诺的影响之下呢，太平洋的飓风生成会被压制，数量会变少，但是反过来，西北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呢会被彻底激活，变得格外的活跃。今年台风扎堆生成，数量暴涨，完全符合厄尔尼诺年份的一个天气特点。那目前海上呢是有2个台风正在活跃，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台风紫檀呢是先后从我们国家的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2次登陆，登陆之后呢将会向北，向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紫檀带给广西等地的降水呢也将会逐渐收尾。但是更需要关注的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风雨又将逐步铺展到广东广西等地。那所以要提醒广东广西的朋友们，仍然需要提高警惕，做好持续防范强降雨的相关工作。那当地的朋友们还是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海边等次生灾害易发区，确保人身安全。另外将后期这个台风北有可能会北上影响江南、华南地区的需要继续做好台风防御工作，也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杨帆，
4: 昨晚北方不少地方也下雨了，今天情况怎么样？雨还多吗？
25: 今天还有明天北方的降雨呢都会继续，其中呢在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部、天津等地呢，今明两天呢将会出现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呢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注意的是，西北地区、华北、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方这一次降雨强度大，累积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当地呢要格外提高警惕，朋友们出行也要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带好雨具。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杨帆。
4: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0: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4: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知盟友，美国暂不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转向制裁和经济施压。
4: 专家表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制裁措施并未带来实质性变化，对以经济制裁豪赌或反噬美自身利益。
3: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英法同意向乌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
4: 牧场变荒漠，啤酒花减产，极端干旱席卷中欧地区。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防卫省拟申请8.9万亿日元预算创新高，重点推进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专家解读，日本新战法如何掏空和平宪法？
4: 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创作，这是效率革命还是行业危机？
3: 据日本朝日新闻25号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4: 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防卫省计划大量采购成本低于防空导弹的拦截型无人机，并结合高功率激光和微波技术构建防空网络。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重点提升自卫队应对长期冲突的能力及持续作战能力，并强化国内防卫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等防卫力量基础。
3: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
4: 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但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来听详细报道。
1: 帕兰蒂尔技术公司2003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支持的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使用帕兰蒂尔参与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作为军事规划工具，系统嵌入了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模型。该系统可提出目标建议，提供精确位置坐标，并根据优先级将目标排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工智能学高级研究学者莎拉·肖克表示，
5: The Maven Smart System itself is designed to.
6: 梅文智能系统本身可用于整合不同来源的数据，比如传感器、卫星等。克劳德模型则会将这些分散的数据处理得更易于人类分析，从而提升效率。不过，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分走了人类的自主决策权，因为其参与到了目标选择和优先级排序的过程中。
5: Prioritization process.
1: 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米纳卜小学遭空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多家媒体报道，美军本来计划打击的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紧邻米纳卜小学的一处基地。米纳卜小学在10年前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区分离，改建为学校。但因美国军方数据库中有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已严重过时，导致梅文智能系统仍将该学校规划为打击目标。还有分析指出，美军依据的错误情报叠加人工智能决策，双重失误酿成了这场悲剧。英国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学者克雷格·琼斯认为，
8: 美军中央司令部有义务核查并反复确认情报是否是最新的、准确的，以及打击目标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显然，这一点没有做到。
1: 美国彭博社资深记者曼森表示，
7: The people who backed Project Maven believe that
10: 那些支持梅文计划的人相信，人工智能可以为掌握主动权提供路径，帮助美军提升作战规模，加快作战速度。他们还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准确

0: 性，但这也招致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会适得其反，人工智能可能伤害平民，在未来的作战形态中带来暴行。
1: 自2023年财年以来，日本防御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7万亿、8万亿、9万亿日元。日本共同社援引政府知情人士预测报道称，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总规模最终可能进一步增加，达到10万亿日元。
2: 2022年底，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称将在2023财年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日本的防卫预算也据此连年膨胀，引发广泛批评。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经济分析人士则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倘若为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最终将反噬日本自身。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实质上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掏空日本的和平宪法。
3: 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主要包括三块。那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那么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一是用技术和机器呢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孟明明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加速了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实战化，日本的再军事化加剧了地区紧张，也导致自身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3: 日本近年来防卫费连年增加，那么它的本身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2022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呢，已明确提出要强化那个防卫力量，重点发展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并为此规划呢，从2023年到2027年呢，约43万亿日元的额度。那么，日本政府在2027财年呢，为防卫费留出了8.9万亿日元的规划。它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把新型作战方式呢，落地，成为可采购、可部署、可实战运用的项目，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更新换代。那么，日本这样做的危害呢，同样突出。那么它进一步发展军事呢，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呢，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那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4: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来听详细报道。
5: 傅聪说，武装冲突是导致人道危机和饥饿的重要动因，安理会应将促进冲突政治解决作为优先事项，积极调解斡旋，推动冲突方以对话解分歧，尽快实现持久停火，为恢复农业生产创造基本条件。 傅聪指出，面对地缘博弈和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社会要维护陆海贸易通道的安全通行，确保粮食、化肥等民生物资的正常流通。滥施单边制裁只会进一步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
6: 中方欢迎联合国倡议成立临时性质的霍尔木兹海峡运行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各方应进一步坚持开放透明的市场政策，深化粮食供给、国际合作，实现在全球合理配置，避免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干扰粮食贸易秩序，将粮食问题政治化和工具化。
5: 傅聪表示，作为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中国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既是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也是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帮助改善全球粮食安全状况，助力世界减贫进程。中国愿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各方携手努力，为彻底消除全球饥饿，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25号表示，澳大利亚唱片业将禁止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曲目进入官方音乐榜单，因为新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威胁着艺术家的生计。一起来听报道。
7: 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从8月28号起，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曲目将被禁止进入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排行榜，但一些人工智能辅助制作的音乐仍将符合资格。声明称，曲目只有在人类创作了歌曲、演唱了主音并演奏了主要乐器等条件下才有资格入选，人工智能生成的音乐也将没有资格获得澳大利亚业界著名的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奖项。此外，符合条件的音乐还必须使用合法的人工智能服务制作。声明说，流媒体服务上出现的音乐显然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利用基于艺术家音乐训练的人工智能工具开发的。澳大利亚的这一规定与国际唱片业联合会7月发布的最新原则保持一致。根据这一原则，要获得官方音乐排行榜的资格，曲目必须主要由人类创作。
1: 当美国的传统影视产业还在权衡人工智能带来的利弊时，新兴的微短剧行业已经全面拥抱这一技术。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一家数字出版与影视公司，通过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真人演员表演，在短短3到4周内就能制作出一部高质量的影视短剧。不过，这种依靠算法高效产出内容的模式也在业内引发了关于艺术价值与从业者权益的激烈争论。来听详细报道。
7: 默克公司最初是一家在线数字出版平台，该公司最初将热门小说改编为真人浪漫微短剧，随后为了拓展男性观众市场，其姊妹公司开始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制作以动作为主的微短剧。在传统电影工业中，一部电影从剧本开发到设置完成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默克团队仅用3到4周，花费不到6万美元就能制作出一部完整的作品。默克公司创意总监本杰明·里德表示，这种全新的生产效率彻底颠覆了传统影视制作流程。
8: 你知道，一部普通电影甚至是普通剧本，有时会在漫长的前期开发中拖上好几年，甚至永远拍不出来。而我们完全没有这些限制，在3到4周内，我们就可以制作出一部完整长度的电影，甚至可以说是大片。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比，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7: 尽管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但这些短剧的剧本依然由人类编剧创作。在制作过程中，剪辑师和导演可以通过向人工智能系统输入指令，快速生成场景并调整视觉风格。制片编辑伊丽莎白·内贝尔表示，新技术赋予了创作者极大的自由度与掌控力，
9: I have so many less limits.
10: 我在创作上的限制少了很多，而且现在我一个人就能完成几乎所有工作，我可以决定作品的

0: 外观氛围完全按照我脑海中的构想来指导一部戏。而在过去，剧组里往往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工作，现在我能快速做出每一个决定，充分展现我自己的风格和品味。
1: 据李德介绍，为了避免纯人工智能生成画面可能带来的生硬感，团队还会邀请真人演员参与演练，通过捕捉人类真实的微表情、情感与激情来训练人工智能，从而让生成的影视作品更具人情味。
2: 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们希望在演员的表演中传递出真实的人类微表情、情感与激情，而这仅仅靠纯粹的人工智能生成是很难做到的。因此，让真人演员来到现场表演，提供不同的演绎方式，并对导演的指导做出反应，是我们努力让人工智能电影感觉真实自然的重要环节。
1: 不过，这种全面转向人工智能的浪潮，在行业内部掀起了巨大波澜。包括美国影视演员协会在内的多家行业工会和创作者群体担忧，高度依赖算法和生成技术正在侵蚀影视创作的根基。批评者认为，完全由数据训练出来的角色缺乏真实的人生经历与情感支撑，难以产生与观众相通的心灵共鸣。同时，过度追求成本削减和极致效率，极有可能进一步挤压中下层演艺人员和剧组人员的生存空间。尽管面对伦理与版权等层面的众多争议，拥抱新技术的制作方依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默克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阿里·阿尔巴扎兹认为，只要坚持以人类的品味和审美为主导，新技术反而能为行业带来复兴。
3: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传统电影工业一直在走下坡路，而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我们目前正在大量招聘人才，我们正在招聘编剧、演员、导演和视频制作人来共同打造这一切。因为在每一部成功的人工智能电影背后，都有品味良好、能力优秀的人类导演在用美妙的方式讲述人们喜爱的故事。
1: 随着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飞速迭代，效率与艺术、技术与人性的博弈仍在继续。如何在追求制作创新的同时保护从业人员权益，将是整个影视行业在 AI 时代面临的长期课题。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5: 体坛观察，
7: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斯诺克。昨天2026年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进行了1/16决赛第二比赛日的较量，那继前天晚上晋级的萧国栋之外，昨天中国球手当中庞均旭、常冰玉、司家辉和赵新彤也成功挺进16强。那其中昨晚世界第一赵新彤的比赛备受大家的关注。不过我们都知道，赵新彤作为进攻型打法的代表，那在长局制比赛，尤其是在后半段，往往会因为精力问题导致稳定性不足。那昨天与杰克琼斯的比赛，一上来赵新彤连赢4局，中场休息过后，虽然杰克琼斯连扳2局。不过第7局比赛当中，那赵新彤打出了单杆121分，锁定胜局。他在16强的对手将是巴里霍金斯。其他比赛中，庞均旭5-3力克肖恩墨菲，下一轮将迎战马克塞尔比。那常冰玉5-1战胜了刘宏宇，16强将对阵阿里卡特。而同样是5-1获胜的司家辉将在下一轮面对特鲁姆普。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网球赛场，来关注美网热身赛的消息。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费城站女单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那中国金花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击败马内罗，成功挺进下一轮。王希雨最近可以说是风头正盛，她刚刚在上周的辛辛那提站闯入到女单16强，那世界排名重返前100，来到第82位，创造了近2年来个人的最高排名。 比今年三月复出时排名提升了将近150位。而在一周后即将开打的美网比赛，王希雨已经凭借排名直接入围正赛。那由于过去两年王希雨都是首轮出局，那这次他自然希望可以凭借近期的良好状态走得更远一些。这场与赛会七号种子马内罗的逆转取胜，让王希雨又收获到了27个积分。那目前他的即时排名已经上升至77位。这种持续以赛代练的备战模式，让王希雨的硬地比赛状态稳步提升，也为即将到来的美网正赛积累了十足的信心和底气。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今晚中国女排将在亚锦赛小组赛收官战上迎战中国台北队。那中国女排在此之前已经连胜伊拉克和伊朗队，提前锁定8强席位。那如果此役能够击败中国台北，那中国女排将以3战全胜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从而在淘汰赛首轮避开日本、泰国等队，占据有利签位。那尽管对手世界排名第37位，且首轮负于伊朗，但中国女排还是需要保持警惕，不可轻敌。那尤其是在上一场对阵伊朗时，我们所暴露出的二传配合问题，可能会促使主帅赵勇再次启用老将刁琳宇。他的快速组织能力对中国女排的帮助极大，那我们势必会通过他去激活主攻吴梦洁的攻击火力。此外，针对中国台北队快速多变的打法，那中国女排需要充分发挥网口的高度优势，加强拦网，同时避免自己一传起伏过大的问题，防止被对手拖入到多个回合的拉锯战当中。
2: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资格赛首轮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布云乔克特4-6、6-4、6-2逆转击败日本选手野口利央，闯入下一轮。
6: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帆，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manoid Robot， Robot 机器人， Humanoid Robot 则是人形机器人。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很是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法国媒体报道说，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成绩大幅提高。此外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英国媒体则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在立定跳高比赛中，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远超去年人形机器人0.96米的最佳成绩。
9: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0: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9: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3: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

0: 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6: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政企官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表示坚决捍卫本国经济主权。
0: 记者观察，美加关税战撕裂百年产业链，边境州制造业承压，增加美国消费者额外支出。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知盟友，美国暂不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转向制裁和经济施压。
0: 对中东地缘冲突担忧缓解，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日本防卫省拟申请8.9万亿日元预算创新高，重点推进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专家解读，日本新战法如何掏空和平宪法？
0: 牧场变荒漠，啤酒花减产，极端干旱席卷中欧地区。
1: 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创作，这是效率革命还是行业危机？

0: 来听一组要闻。8月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 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